0: 家出行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坚决杜绝疲劳驾驶，同时发车之前一定要检查车辆状态，避免发生意外情况。最后祝愿大家畅通出行，平安回家。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李警官的介绍。夏天的天气特点它就是这样，要不然呢特别晒，要不然就哗啦啦下大雨，对吧？你说晒的时候吧，车里面放瓶水就容易晒成热水，就更别提那自燃的风险肯定是跟着变高了。下雨的时候呢，你万一不小心没注意过了一个有水的路段，发动机进水了，哎，这会儿你就开始后悔，说当时我买保险的时候我怎么就没上个车损险呢？要再次提醒大家，车损险改革之后呢，它已经包含了像涉水、自燃、盗抢、玻璃这些，好多人是不清楚的，所以你在买车险的时候就容易被对方忽悠，对吧？另外还有买了车损险之后有一些附加险，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啊等等，这种花小钱能让你办大事儿，就是万一有了什么事情之后，你这当时花的几十块钱十几块钱可能给你挽回一个非常大的损失。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你说我不懂我外行没关系，咱有专业的人工客服，他可不是 AI 啊，不是说让你按一按二按三转半天，人跟人说话特别踏实，而且我们的客服会根据您的用车情况来帮你梳理出来到底哪些车险更适合你。发送车险两个字，记得啊，要点链接，在链接里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关注一下整体的通行状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2: 那谢涵，那省内的高速呢，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啊，郑州周边的高速站点呢也暂时没有出现长距离的排队，各位上下站的时候呢也请保持好安全车速车距，小心慢行。那因为有施工的原因啊，河宝高速在新乡段163到166公里呢占用着双福的第一车道，那只有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受到地方道路施工影响，沪陕高速的西平站宽度超过4米2的车辆呢无法下站，预计到10月4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那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谢涵。
1: 嗯，好的，谢谢丁氏。路上时间久了可能会出现维修点，那咱们家里也一样，水路电路不适应现在的智能家电了，大家也可以给它做做翻新。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向各位招手，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您200，有纠纷了，华普在交广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拿出来赔付您。还有呢，就是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您就发家装节，能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会全程跟进，记得发家装节。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新的美好的一天啊，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齐涵。
1: 八点钟了，大部分朋友都开始出门了啊，这个进入到暑期了。七点到八点呢，相对还是比较沉寂的啊。
2: 是的。
1: 路上呢这会儿已经热闹起来了。刚才我们的这个路况信息当中也提到了，有些路段现在出现了深红色，比如说啊，北三环从文化路到南阳路之间的西向东，特别是在丰庆路附近锁陵路这一段西向东是深红色的。然后另外呢，中州大道从商鼎路到航海路南向北现在也是深红色的啊，中州大道商鼎路到航海路的南向北。还有呢，就是农业路高架在南阳路到京广路之间的下穿隧道西向东现在也是深红色啊。不过整体来看的话
2: 还行
1: 还行啊，还行，属于一个常规性的。

0: 行缓慢，车多。
1: 是的。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早上6:04的时候呢，郑州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中午的12:00到下午的5:00，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及所辖的乡镇及街道最高气温呢会升到37度以上，请各位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天热呀，那真的是让你觉得一出汗哪哪都黏腻，很不舒服，尤其是早上起床那个劲儿很难受的，你整个人感觉那个脸都是肿着的一样，
0: 直接把枕头给粘起来了是吧？
1: 所以就是你起床之后，哎，如果能用上一个有那种冰感按摩头的东西，给你的眼周稍微做一下按摩，哇，一下子你就清醒过来了。所以我说的就是今天咱们 UP 商城带来这个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一方面它是个眼霜，一方面我觉得它也可以做一个唤醒你眼部的这种小按摩仪来使用。
0: 哇，
1: 你说这是一举两得了。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听到这个名字紫熨斗就知道是帮你抚平那些细纹的，里面含有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也是帮你紧致皮肤的，缓解眼部水肿等等这样的问题啊。更加关键的是它那个冰感按摩头，就我说的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这个设计，涂抹的同时你就整个人都感觉清醒过来了。它的量也比较大，普通一支呢是20毫升，咱们这个是30毫升的大容量，而且官网一支309，咱今天买一送一只要188，等于一支下来还不到100块钱呢，发送秒杀赶紧冲。现在还有一个清仓的活动啊，咱们 UP 商城小伙伴也是拼了，给大家抽盲盒，就这个盲盒还价值99块呢，里面有欧莱雅小金管防晒，还有那个喷雾防晒，还有那个蜜斯婷的防晒啊等等。就大家刚刚我还问了一下小伙伴们，我说支持我们许愿吗？他说支持许愿啊，就是你在下单的时候，如果你下单现在就下单比较快，前面还有的选，你可以说比如说我就要欧莱雅的小金管防晒，
0: 备注一下是吧？
1: 对，那么你想要你就能得到。
0: 这还叫盲盒吗？
1: 这怎么咱就是宠啊，宠粉，
0: 心愿便利贴啊，这是
1: 一天一天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秒杀。另外那个咱们今天也从发秒杀的朋友当中咱选一些幸运的朋友给大家再送个多芬的沐浴露呗，咱该送就送好不好？所以赶紧发秒杀，
0: 整个给人感觉就是跟不要钱似的。
1: 对，送的比买的都多。
0: 上个时段呢我们也发起了一个挑战，因为到了暑假了，孩子们放假了，咱们狮子接龙暂时告一段落啊，针对大人咱们开启一个挑战啊，
1: 唱唱歌。
0: 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搞一个乐理挑战，乐理挑战。
1: 乐理条件。
0: 就唱歌，但是呢那不是简单的跟着伴奏去唱
1: 啊，
0: 咱们稍微加一点难度，上上强度，跟着伴奏的同时这个伴奏里面还有什么呢？和声。
1: 哦，有和声。
0: 和声。可不是说这个跟它的原调是一样的，和声啊，这个大家可能平常在听音乐的时候听不出来有和声，但一般来说到了副歌的时候啊，它其实都有这个和声来垫着的，
1: 是，
0: 就是为了让这个主旋律更加的突出，更加好听，做一个绿叶的作用。
1: 对对，就是如果大家有去现场看过演唱会的话，可能会发现有些歌手他在中间唱歌，但是他台侧台边会有几个人在那儿站着，然后合着垫着他那个声音来唱。
0: 对对对对，但是呢这个和声其实不好唱啊，因为它容易把你的这个乐感或者信念感不强的朋友啊容易把你给带偏。跟着他的和声就给唱跑偏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挑战的一首歌是莫文蔚的《忽然之间》，
1: 忽然之间
0: 也是一首老歌。对，我们从副歌部分开始唱。
1: 我明白，你看我自己唱的多顺。但是朋友们，7:00开始的时候，他把那个和声一放出来，我说这是有什么？我来，然后我 round 了 3回，我都没有唱出来，
0: 对，都不行，
1: 不在调上。
0: 最后一回还是成功了一次啊，成功了一次。来，咱们听听各位朋友们的这个小试牛刀啊，
1: 演唱，
0: 那个叫林，
1: 来。
2: 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
1: 这是厉害的，
2: 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
1: 哇，哎，他那个痛的感觉。

0: 哎，他这是刚才后半句有一点那个莫文蔚的那种很素素的那种感觉，
1: 而且他中间个别字他就是沙哑了一下，那个劲儿也特别的
0: 是吧
1: 在线啊。
0: 莫文蔚其实唱功是非常棒的，就是非常棒的，但是他在前早期的时候那些作品给人感觉就是就跟念独白一样，就是你感觉很简单，但是其实莫文蔚的唱功很了得
1: 啊，也不好唱。
0: 刚才呢这位朋友林啊，他是自己拿着手机录的
1: 清唱嘛，
0: 哎，清唱一段，那么林要不要挑战一下跟着我们的伴奏加和声再来一遍。各位朋友们，现在呢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先去找一找歌词啊，找一找这个忽然之间，莫文蔚忽然之间的歌词，我们挑战的就是副歌那几句，
1: 就是我明白，从这个地方开始，
0: 太放不开你的爱，从这儿开始啊，后面副歌唱完，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一会儿开启下半段的挑战。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近几天高温再度发展，这次不仅强度大，持续时间也相当长。以洛阳平顶山等地为例，未来四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天天打卡，酷热感持续再现。
0: 也提醒各位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水这个防晒补水的工作啊。户外工作者呢尤其要注意谨防中暑。
1: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多云间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匀，北部的局部地区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今天晚上呢晴天见多云，温度27到36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中组部划拨6000万元党费支持五省区防汛救灾。
0: 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河南高招全面进入录取阶段。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1: 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完钻周期7.75天，完钻井深5501米。
0: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
1: 7月8号，2026年全国高校在育招生工作全面进入录取阶段，分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分批次进行，持续至8月上旬。
0: 河南省考试院提醒各位考生，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录取信息，警惕花钱保录取等招生诈骗。
1: 今年中招，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外国语学校、郑州市第47高级中学、郑州市第6高级中学4所高中红志班面向全省定向招收300人。
0: 蜜雪冰城昨天宣布，通过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向广西受灾地区捐助人民币1000万元，同时筹措救援物资发往灾区。
1: 本周五上午9点至12点，2026年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将在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中心广场举行。
0: 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8强。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舞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戴先生提醒我们说，正开大道西向东行驶到永顺路，红绿灯100米左右啊，最左边车道啊，最左边的第二车道啊，左边第二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请后方的车辆呢注意减速避让一下。感谢戴先生，正开大道西向东行驶到永顺路红绿灯处100米左右，左边第二车道刚刚发生了两车追尾。还有。

0: 北黑球这位朋友啊，
1: 哦、
0: 说宪哥能帮忙看看这是哪里吗？
1: 这是啥呀？
0: 然后发了一张照片，这感觉像是哪儿的截图，还是像是一个什么？
1: 是一个视频的截图
0: 啊、哦，感觉像是个视频截图。这是局部地区放大了一下，
1: 哦，
0: 它不是全貌啊。然后您想问这一段是哪里，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纯属考察一下它。
0: 感觉它不像是考，感觉不像是考，哦、就是想知道这是哪儿。
1: 哦，
0: 就是需要我这样的特异功能，帮他给那个看一看，那我就开始施法了啊！
1: 哦哦哦，你还真能看出来啊？这看起来胸有成竹啊！这是哪儿？
0: 哦，社会人心向背，
1: 你能看出来你就说，
0: 看出来了。
1: 啊、哦，能看出来、
0: 啊。刚才是这个读条已经结束了啊，
1: 哦、
0: 看出来了。这个地方啊，应该是啊，我不能说100%，但是呢，大概率是，商务内环，就是通泰路，或者是就是我看一下，我结合地图看一看，
1: 嗯嗯，
0: 应该是商务内环的通泰路，或者是商务东五街，就是那个地方的十字路口。
1: 这么牛吗？
0: 对，因为。这个他发的这个照片里面还挺明显的，这肯定是内环、
1: 哦、
0: 啊，这一圈肯定是内环、
1: 哦哦，
0: 但是内环的哪个路口呢？我不太确定，
1: 嗯、
0: 我感觉像是，
1: 嗯
0: 啊，哎，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我再看看，就是从东边过来的，
1: 哦、
0: 差不多应该就是这里，
1: 哦，
0: 就是从那个金水立交，
1: 嗯
0: 啊，金水路中州大道那个金水立交，
1: 嗯、
0: 往 CBD 去的，经过几个那个匝道之后，
1: 嗯，
0: 刚拐到 CBD 的内环里面下桥的那个、
1: 哦、
0: 路口。
1: 嗯
0: 啊，感觉像是这里，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帮到您啊？你想核实这个位置是什么意思啊、
1: 哦？
0: 可以具体再说一说，或者说，你能把再放大一点的照片呢，详细的照片发给我。这是你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只能猜大概是在这里。
1: 嗯，好的，好，那这个大家在路上也可以随时就是出这种考题啊，就是我们会凭借我们李主任的第六感帮大家找一找这个具体地点。
0: 哎，对，像是那边啊，反正就是。大概率是在商务内环的，就是把这个商务内环，它不是一个圈吗？
1: 嗯嗯嗯，
0: 你把它劈开两半之后的东半边。
1: 嗯，
0: 为啥说东半边呢？因为结合他发那个照片当中光线，
1: 嗯
0: 啊、光线来判断，像是东半边。
1: 哦，可以可以，所以你看，你说是一种直觉，其实你也是有一点评判的那个叫什么条件的。
0: 首先是看。直觉判断大概位置，
1: 哦哦，
0: 直觉判断大概，
1: 再找细节，
0: 然后再通过细节去判断具体位置。
1: 哦、你看，好了，来，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也有不少朋友在买我们的东西，各种各样的，有下单的什么的都有。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产品也比较应景。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套那个高端的乳胶凉席三件套。每次说到这个乳胶凉席，有朋友就会给我发私信啊，咱们的各位车友会给我发私信说、这个凉席实在太好用了。有一个姐妹有一回加上我的微信，就为了说这一句话，说我就是想给你反馈一下你们推荐的那个呀，我几乎每个颜色都买了一套
0: 啊、
1: 因为这个凉席确实很好睡，你看过去那种竹子席啊，或者是那个麻将席什么的，你睡起来身上是印儿。再一个呢，就是一开空调了太凉，那个凉劲儿往骨头缝里钻，很难受，所以就有了乳胶凉席这种凉而不冰。它用的是冰丝和乳胶，带来1+1=2的睡眠体验。外层呢就是那种防晒衣同源的科技冰丝，触感就是那种凉凉的，它不沾身，你出汗也不沾身。里面呢是8毫米的那个乳胶填充、8毫米的乳胶填充，天然的乳胶蜂窝气孔，它透气排湿，所以呢也是比较舒服 ，A 类的亲肤品质，小宝宝也可以睡，水洗不变形，这点我太爱了，就直接塞到那个洗衣机里边，让它洗就好了，不缩水，不褪色的，而且有一个什么收纳袋送给咱们大家，用完之后收纳袋一装，明年拿出来照样用，使用的年限也比较长，给大家配了4款颜色，都是带一点灰度的，就是加了点莫兰迪色系那个感觉，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你买的是绿色的那款是吗？
0: 灰色的
1: 、我买的是豆沙粉，这些颜色它都是带加一点灰度，所以就很大方，很适配你、
0: 注意细节我们也都在用，
1: 对，
0: 真的在用、
1: 真的在用，
0: 不是广告效果，不是编的，真在用，
1: 我自己也买了好几套了、它整体就是一张凉席和两个枕套啊，市场价是799，你说这个凉席它拎起来还挺沉的呢，1.2米到2米，很多的尺寸可以去选，379起啊，你跟

0: 你家床的尺寸，你来选就好了。发团购啊，发团购，这回也只有这个百事单，因为一入伏之后呢，厂家的订购量比较大，我们也是抢一点是一点，发团购就可以下单了。
1: 哎、嗯。然后哎，我们刚刚说到的，咱们进入到了假期这个阶段啊，暑假阶段，针对咱们早上上班的朋友来说，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挑战
0: 哦
1: 啊，考察大家在音乐方面的素养。
0: 怎么就考察音乐素养了？
1: 各位歌神们啊，准备好了没有？刚刚我们说今天呢，让大家跟唱的这首歌叫做《忽然之间》
0: 啊，
1: 莫文蔚的《忽然之间》的副歌部分
0: 也很经典啊。
1: 对。哎，那难度在于哪儿呢？在于我放的呢还有副歌部分，不是还有那个和声。
0: 和声，
1: 对，很容易被和声带跑，
0: 嗯，
1: 所以就考验各位歌神们啊，你们定力如何了？也感谢咱们，我是从这个抖音上的一位叫做方硕的博主这儿去截取的这个片段，
0: 啊，
1: 这是他来这个唱的副歌的部分，
0: 嗯
1: 啊，副歌和声准备好了没，各位？我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让你找歌词。
0: 歌词就是从我明白开始啊。
1: 啊，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
0: 对。
1: 太熟悉你的关怀，就这几句后面啊。
0: 嗯嗯嗯。
1: 嗯，
0: 好了，那我们来，要不就先上一波音乐。
1: 先试一试。
0: 啊。
1: 试一试。
0: 试一试。
1: 好，那来吧。
0: 嗯。
1: 来。三，哎，这怎么上来就开始了。
0: 从头。
1: 来，三二。

0: 是不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1: 就感觉反正他一张嘴，我的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跟我唱着唱着就跟着他跑了？这就是没有咱没有经过这个专业
1: 训练
0: 的人啊，就很容易被和声带跑。
1: 嗯，
0: 所以想推出这么一个挑战，让大家试一试。一会儿跟着我们的伴奏再来一遍，好不好？
1: 嗯，是的，准备准备。啊，继续来看我们的平台上啊，还有很多好朋友不停的在跟我们进行互动呢。大家直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呢，随时您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0: 嗯，还有一位叫这个季季的朋友啊，季季说你们那特种兵夏令营642个月的大宝宝能去吗？
1: 哎呀，
0: 我得算算啊。
1: 642个月
0: 就
1: 是三十，
0: 你再算算，
1: 640，
0: 别算了，我已经算出来了，
1: 多少？
0: 53岁半
1: 啊，
0: 53.5，
1: 我的天啊，
0: 53岁的大宝宝，
1: 哎呀，
0: 能去不能？嗯，咱可以带着53岁
1: 孙子，
0: 孩子大了，孙子还可能还没有或者小，都。好像
1: 这一家人的年龄都没有卡上
0: 啊！你是属在那个中间的真空阶段，在努努力等当爷爷之后啊，带着孙子小抱着小孙子过来参加。
1: 然后他后来说，要不我现在我还正这个非常有体力，要不我去那儿应聘一下教官怎么样？
0: 正是闯的年纪，是吧？过去想跟着孩子们一块锻炼锻炼，当个兵王啊。那也不是不行，过来也行啊，看看帮咱们客观的去看一看咱的夏令营品质怎么样。啊，实力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可以过来了解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嗯，这有啥说啥，这已经在我们这儿连续断断续举办有10年了。
1: 嗯，
0: 10年间有让很多的小朋友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小战士。
1: 嗯，
0: 哎，从平常的小马虎成长为了一个自律者。哎，他的时间观念呢，自理能力啊，包括体能啊。啊，都有提升，
1: 是的，
0: 而且呢，通过这一段的训练，也会让他告别手机沉迷啊，拥有坚毅的眼神，挺拔的身姿，这就是我们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个特点。
1: 对，
0: 所以刚才还有朋友问说，你们有3条线路，价格怎么样？
1: 嗯，
0: 郑州的陆军特色的主题呢，是相对来说最便宜的。
1: 嗯，
0: 优惠完不到2000。
1: 嗯，
0: 啊，青岛的海军特色主题夏令营和湖北的空军主题。
1: 嗯，
0: 就是优惠完不到3000。
1: 嗯，
0: 啊，回复特种兵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回复特种兵。至于家长们比较关心的安全性方面啊，我就这么说，这三条线路全是全封闭军事化管理，
1: 嗯，
0: 加24小时安全巡逻，还有专业的教官训练，以及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
1: 嗯，
0: 还有随队的这个医护啊，还有生活老师啊，悉心照料。
1: 哎，大家就放心吧，是吧？发特种兵三个字啊，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好，我们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呢，刚才也要恭喜一下平台上的朋友们啊，我们不是说了吗？今天从发秒杀的朋友当中，我们选取一些幸运的朋友，
0: 嗯，
1: 今天选两位。首先第一位，恭喜一下，叫薛，是个拼音啊，西约薛，
0: 西约薛，
1: 恭喜薛，
0: 嗯，
1: 中奖了，
0: 中奖了。
1: 哎，根据中奖回执，您和我们的商城联系就好了。
0: 好的啊，来听听咱们歌神们的表演，
1: 唱歌的来了
0: 啊，且徐行。
1: 哎呦，姐妹，
2: 我应当才放不开你的爱，才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
1: 唱着唱着唱笑了，跟我们说忘词儿了。
0: 对，这也是那个什么清唱的，
1: 清唱
0: 的。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能有勇气跟着伴奏去唱的吧？
1: 他主要不好卡上你那个时间，还没准备好，就你这边就开始了，就很难卡时间。他不像我看着你，我可以直接跟着你唱。
0: 就已经给大家这个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去找歌词了，
1: 哦，
0: 啊，去找歌词了。好，再给一点点时间，好不好？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再去把歌词给找出来，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再来一遍。
1: 来，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河南交通广播。
0: 怎么样，歌词找到了没有？
1: 啊，
0: 找到了吧？
1: 都准备好了没有？
0: 准备好了，我们再来一遍、
1: 嗯、
0: 啊，看看歌神们啊，这遍能不能跟得上咱们的伴奏和，哎呀呀呀，伴奏和和声。
1: 我也试试，我也试试，你来
0: 吧。你别唱啊，你别、
1: 哦、
0: 那个，让大家只唱这个和声就行了啊。
1: 哦哦哦、
0: 好，准备三、二、
1: 嗯。

0: 难呐，难呐，
1: 还是难。
0: 嗯，
1: 哎，我跟大家说一下小技巧，就是你怎么来参与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不是现在在放这个伴奏吗？
0: 嗯，
1: 你把你车里面的这个音量键给打开，打开声音大一点，
0: 嗯、
1: 然后同时呢，拿着咱们的手机调出咱微信平台，
0: 嗯，
1: 有语音那个发送的界面，
0: 对，
1: 你就摁着语音开始。
0: 跟着唱就行了，
1: 跟着唱完之后，这边一松手就发过来了。
0: 哎，你还别说，咱这会儿放着这个音乐啊，现在在线上等待的主持人，他肯定是能跟着唱出来的。
1: 嗯、那没问题，人家是专业选手，好吧？
0: 可不是，
1: 专业选手，要不一会儿考考他。
0: 来，请进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李江。怎么说？
2: 我听着 ，Hello 啊，
1: 啊，
2: 我已经连通了吗？
1: 连通了，
0: 连通了。
2: 咋了？我听见说让我唱歌的，是不是？
1: 对，就是有一个专业方面的素养，一会儿看看你有没有兴趣挑战一下。
0: 是是是。
2: 我明白，快放不开你的爱。
1: 哎，
2: 太简单了。
1: 太简单，但是你跟着和声唱可是有难度呀。
0: 啊。
2: 啊，那倒是哈。和声确实从专业角度上说，它就是不容易。
1: 对，容易
2: 被带跑。
1: 容易被带跑。
0: 嗯。
1: 咋弄？要不要一会儿那个我发给你，你挑战挑战。这个发送过来，
2: 可以
1: 吧？好，
0: 来吧，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好物啊？赶紧推荐推荐。
2: 对，今天这个重要的事儿来了哈，今天是给男士朋友们带来了一款福利好物。先说是啥哈？你看平时夏天一到的时候，男士出门穿搭简约不简单，就很多男士想要一件又有质感又凉快还好打理的上衣。所以啊，今天这不就给大家带来了吗 ？UP 商城。安排的专享福利，那这个是啥呢？就是先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先说价格啊，只要99块钱两件直接到手啊，不到100块钱两件的大品牌的罗蒙的 Polo 衫。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个秒杀，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先回复一个。

0: 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然后呢再听我给您好好的介绍。那现在不是三伏天，怕短袖不正式，衬衫又闷热，百搭不出错的就是这款冰丝 polo 衫，也是男士的优选品啊。那它也是线下的专柜的同款罗蒙男士凉感 polo 衫。罗蒙我们都知道啊，线下很多家的门店，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有保证的，很多的明星啊、穿搭博主啊都是同款的，上身很好看，很有型，舒适度也是非常在线的。那这款 polo 衫呢，采用了锦纶、氨纶，就是那种冰丝凉感的面料，拿在手里，首先你感觉是冰冰凉凉的，穿上身之后呢，很透气吸湿，特别是到了现在的高温天气啊，穿到身上不闷热，不沾身，所以你感觉到是很清爽又舒适的，而且随便机洗，平时不是懒吗？就是不想手洗了，男士平时事儿也比较多，那你就用洗衣机直接洗，不缩水不掉色，抗皱能力强，不需要费心打理啊。衣服前面印有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利落，然后这个版型特别的挺阔，搭配休闲裤、短裤都是可以的。最重要，颜色也很多哈，你看黑色的、白色的、粉色的，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M 尺码到 8XL 尺码，90斤直接穿到240斤啊，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不挑年龄，可以说是一款清凉又时髦，像日常通勤啊、出差呀、都可以适配多种场景啊。所以这种高品质的 polo 衫，你想想啊，送男朋友、送老公啊、送老爸呀、送家人，是不是都可以哈、啊？刚才给大家说了，平时的这款罗蒙的 polo 衫吊牌价是要399块钱一件的，罗蒙大品牌啊，它不便宜。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新仓节，所以今天是2件99啊，买一件送一件，两件大品牌 polo 衫只要99块钱，平均一到不到50块钱的价格啊。但是呢，品质高，现货的库存也不多，大家抢的也厉害，所以您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啦。谢涵，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李江。怎么一直想说音乐广播是吧？又加上我们今天我们还让他唱歌，
2: 对，
1: 所以一心在音乐上。
2: 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再会来放一遍这个带和声版本的伴奏啊，邀请各位朋友们来去跟唱挑战一下，看看各位的信念感够不够强
1: 啊？
2: 能不能不被带跑偏？
1: 是是是，
2: 哎啊、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各位看看都发些什么内容啊？这会儿呢，基本上是关键词在占据啊，还有，这个，哎，在哪里？陈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啊？陈老师找到歌词了，
1: 找到歌词了，
2: 啊、说没准备好就开始了，再来一次吧。哦，这之前发的啊。好的，
1: 现在准备好了，歌词已经找好了，
2: 歌词也找好了，那咋弄啊？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
2: 来一遍之前先听听咱们各位歌神们的表现吧。
1: 啊，行行行，有人发过来了、是吧？
2: 圆，
3: 我明白，才放不开你的爱。
1: 怎么了？
3: 还是细腻的关怀，
2: 也是清唱，没听到，没听到伴奏。
1: 对，
3: 让你算是爱还是被爱，而现在
2: 不错。整体的这个基本的素质是 OK 的，
1: 哎呦呵，
2: 啊，打个8.5分，
1: 呦呦呦呦，开始打分了。
2: 但是能不能挑战跟着伴奏再来一遍，还保持这样的水准呢？那就不好说了呀。因为大部分现在发来的朋友啊，绝大部分全部是清唱的，
1: 那是那是，
2: 想跟着伴奏来挑战一下吗？我们现在再来一遍，
1: 开始了啊，朋友们，准备好了吗？都拿出手机，
2: 拿出手机，
1: 做好准备。
2: 先找找歌词，大概跟着歌词熟悉一下，
1: 是是是，
2: 然后切换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界面，下面有一个语音，
1: 对，按好那个语音键，
2: 准备啊，
1: 我们可就要开始了，准备，
2: 准备，挑战，3、2、1。

0: 你别看就这么短，你真的别看就这么短，挺难的，朋友们。
1: 嗯，那是的，不难也不会挑战，让大家来挑战了嘛。嗯，这咋了？这位朋友说又没跟上，
0: 又没跟上，
1: 气死了，又没跟上，咋回事啊？Olivia。

0: 奥利维亚啊，
1: 我先看看有没有跟得上的啊。
2: 哦哦，你刷新一下，刷新一下。哦，有啊，有几位啊发语音的，
1: 来，
2: 是不是呢？
1: 试试吧，听听陈老师。哎，这是，
2: 哎，这是，这是，这是。

0: 很努力感觉。
1: 对。哎呦，不错啦，真不错啦、啊、我跟你讲，真不错啦。
0: 今天第一位挑战成功的呀。
1: 对呀、啊。
0: 嗯，可以。
1: 但是他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我感觉他要顶不上去了，他又顶上去了。
0: 对，他在很努力的，你知道吧？就是感觉稍微松一点劲儿就被那个和声带跑了，
1: 真不。
0: 所以必须要压住这个和声。
1: 是。
0: 还有。
1: 还有吗？
0: 这个 KT 啊，他说没唱好，没唱好，
1: KT,
0: 不要放啦，
1: 不要放，
0: 不要放啦。你猜我放不放？
1: 还可以啊，我听了两句，还行啊，朋友。
0: 你猜我放不放？
1: 姐妹，你不要这么要求高
0: 啊！来听听 KT 的演唱。
2: 多年来，再想不开你的爱，
0: 成功被带跑。
1: 我要是他，我也不让你放。
0: 这就是为啥说难唱难唱呢？就是你可能一开始还能做到，就是跟着心里那个节奏、那个调去唱，但一旦你听到他那个和声之后。你就下意识的就走了。
1: 你们知道了吧？我刚开始我就用了三次，我都没跟上，不是我戏剧效果，是我真的跟不上。
0: 对啊，啊，还有没有想挑战的各位歌神们？
1: 嗯
0: 嗯，一会儿不行，咱们再来一遍啊。写徐行，也到时候跟了个尾巴，
1: 跟了个尾巴。
2: 就算生命像尘埃，奔走开，我们也许在更相信爱。
1: 好像也有点跑偏，是吧？
0: 哎，为什么要搞这个挑战？就是因为它有难度啊、
1: 嗯，
0: 挺好玩的。
1: 嗯，
0: 好了，那各位可以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找到我们来互动聊天报路况都可以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来跟大家梳理一下。目前呢，比较难走的高架呢是农业路高架和北三环这两段，现在都出现了深红色。还有呢是中州大道啊。以此来说，北三环从快就是过了文化路之后啊，快到花园路这个地方，从这儿开始一直到南阳路西向东，深红色啊，深红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农业路高架呢，从花园路到京广路之间是红色的，这一段都在堵，但是南阳路到京广路之间深红。中州大道呢，从商鼎路到航海路南向北现在深红。
1: 嗯
0: 啊，这三段呢是目前的郑州市区比较难走的高架。各位如果行驶在这里的话呢，也可以分享一下看到的这个情况和为什么堵车了，是有事故还是单纯的车多走得慢。
1: 嗯，那更多的市区路况呢，也让我们来请出外场主播。
3: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来连线外场主播，了解整体的通行情况。早上好，丁氏。
6: 早上好，谢环。这会儿呢，郑州市区还是有一些主干道不太好走啊。首先来看中州大道，只是从南向北的方向啊，从商鼎路就开始排队，一直沿着机场高速到了航海路，中间呢还有这个事故发生。另外呢，中州大道石化路的南向北对尾呢，到了南三环，这两段路哈、都是建议有条件的各位呢，还是提前的绕开。另外呢，北三环的西向东文化路一直排队过了锁陵路，中间呢也有深红色的拥堵。农业高架的西向东，从花园路到京广路，这会儿呢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高速方面呢，因为有施工，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63到166公里，双幅都是占用着第一车道，只有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谢涵，
1: 好的，谢谢丁氏。也提醒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装修啊，就怕偷工减料，就怕中间不停增项。那在咱们这儿呢，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赔付您，心里

0: 够踏实，签一口价的合同就写明白所有费用，不会在中间再有一些什么增项套路。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让我们为您的家装生活保驾护航。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2: 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六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有朋友提醒我们说，北三环中州大道附近呢，可能还要再稍微等待一下啊。这个过一会儿呢就缓解了，稍安勿躁，大家稍事等待一下。北三环中州大道，但是现在呢，我看到这个地图上显示出来的情况，差不多应该已经是疏通了啊。现场呢正在逐渐的恢复畅通当中，但是可能后方的车有点多，大家在这个疏通的过程当中啊，注意各行其道，别乱加塞儿，出现这种事故。包括农业路高架也是这样的，现在呢也都开始放行了啊，目前问题不大。
3: 是，
2: 来再看看咱的平台。
3: 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发起了一个挑战啊，就是说试一试能不能跟那个人家做好的和声一起来唱一首歌。后来就发现，就大家唱的确实是什么样的都有啊。刚才不是有一个姐妹吗？人家说了，说你别放我这个，没发挥好，你非要放出来。
2: 没，他说了呀，你看，这是他我们给他的备注，说，这不是吗？不想让播，
3: 人家不想让播。
2: 对啊，他说不想让播。
3: 你要说这语言也确实博大精深啊，
2: 这不是他说不想让播，
3: 所以
2: 就播了嘛。
3: 所以大家对你这种解释的回复是，宪哥你是个坏人
2: 啊。
3: 姐妹们别生气，别生气啊，咱一生气容易一皱眉，有皱纹，咱还得日常把咱的皮肤呵护好。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不要错过。为啥呢？首先那里面的成分啊，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再加上玻色因，是一个组合出力的这种效果，然后改善你脸部的一些松弛状态，充盈苹果肌啊，让你的整个人看起来状态气色很好，再加上二裂酵母这种持续修护，经常做空调房啊，觉得这个皮肤干呢、不舒服啊，它能帮你长效锁水保湿，让皮肤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尤其是换季泛红，它也能帮你慢慢的来修护加固皮肤屏障，改善这种状况，肤感也很好，像那个玫瑰乳酪一样软软糯糯的，清爽不黏腻，你早上妆前用它呢，粉底会比较服帖，第二天在起床的时候，你整个脸部如果是厚涂一下啊，第二天起床脸部也会比较透亮。价格30毫升的官网售价上千块了，咱们直接299到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大品牌的大牌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
2: 好，还有朋友说早上陈老师说早上嗓子没打开，这绝对跟得上调、是调没有问题，确实啊，就是早上的时候大家睡了一夜嘛，可能早上这个嗓子状态不是特别的在线。
3: 哎，陈老师他唱了没？
2: 唱了，刚才我们也放过了，唱的音准什么都没有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感觉，他就是这个特别的，就是
3: 特别
2: 下劲儿努力在唱这个歌，为啥呢？因为稍微感觉一松懈就怕被带跑了，
3: 怕顶不上也。
2: 对，调是没有问题的啊。

0: 的已经非常好了，我就觉得你那个技术很厉害，到那个临界点了还能撑得住，要是我可能直接就声音就劈开了。
1: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又没跟上，又没跟上，那我就跟上，咱一会儿再来一遍
0: 啊，
1: 没问题，再来一遍。但是呢，参与节目之前那不得进段广告。
0: 你说吧，想上哪一份？
1: 是要90秒的还是130秒的那种广告？
0: 大家可以挑是吧，选套餐。
1: 对，咱一块跟大家说一说啊，抓紧时间。一个呢是这个给车喝的，一个呢是给人喝的。
0: 哦，给车喝的万能通。
1: 对，万能通吧。这大家如果出现了你的车这个仪表盘上啊故障灯亮了，你也把不准这到底是哪出现问题了。你去修理厂一问啊，一看动辄报价大几千，油耗呢越来越高，夏天再开加上开空调，费油。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你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啊？那踩下油门半天，车嗷嗷叫，但是就不往前提速，
0: 是着急啊。
1: 所以这可能跟咱们长时间在市区里面行车，发动机啊这个积碳有关系了啊。我们一直说万能通，万能通干嘛呢？通积碳的，就是把这个发动机里面的积碳给它溶掉，清除完，这样恢复咱们爱车的原先的该有的动力，
0: 是
1: 降低油耗啊，还能减少抖动。所以如果是8万公里以内的车呢，我们推荐您啊，直接公布答案，推荐您使用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提升清洁积碳，提升动力，清洁三元催化。8万公里以上的车呢，我们推荐使用金装礼盒啊，这个三瓶是一样的。这里这三瓶呢是金装礼盒的三瓶，每隔3000公里用一瓶。一个周期就差不多10000公里就完事了，把你的积碳清除的是彻彻底底的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8万公里以下推荐的三兄弟一套是199，8万公里以上推荐的金装礼盒一套是239。
0: 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
1: 刚才是给车喝的，还有给人喝的，那就是咱的
0: 水啊，
1: 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了，也是咱们为车友专属定制水。除了咱们给车友定制，各位公司各位这个公司的老板们，如果想这个定制这款水的话呢，同样也发送水到我们的微信上行了，支持企业定制。两件48瓶，全省包邮到家，只需要49.9元。你说它有什么特别的功效？没有，就是水。只不过呢，它是天然的山泉水，自然水源，然后里面呢富含天然矿物元素，就是小分子水团，拿它来泡茶啊，拿它来煲汤，特别好。
0: 反正我自己喝完之后就觉得特别好喝。
1: 日常的就是解渴
0: 啊，
1: 就是水，就是解渴。
0: 来发送水就可以下单了。
1: 啊，来吧，咱们最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准备好了吗，朋友们？
1: 刚才
0: 拿出手机啊，
1: 广子的时间可以让大家来找好歌词。调出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下面调成那个语音输入。然后准备摁着之后呢，我就开始放伴奏。你把车里面的音响呢调大一点。
0: 哎，
1: 跟着唱，唱完之后手一松就发过来了。
0: 可不是，就这
1: 么简单。你可别往上滑，上滑取消。
0: 白唱了。准备好，我们就要开始了。准备，3、2、1。

0: 好了，结束了，怎么样？跟上了吗？这一回
1: 手松开就可以发过来了啊！
0: 哎呀，刷新一下，看看有没有新的作品出现呢？
1: 目前一条信息，我看是没有了啊！我看可能今天是没有了，
0: 所以我就
1: 也许是这个。
0: 跟唱有点难，
1: 这个环节确实有点难度。
0: 嗯，主要是你卡着你那个时间呢。
1: 嗯，还真不好弄。来听听这位这个小可。
2: 我明白，还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
1: 你就被带跑了。
2: 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
1: 这就完全是，
2: 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的尘埃，
1: 就全已经完全被带跑了，可能自己还不知道。
0: 对，我就听着有点不对劲儿啊。
1: 对，就是完全唱的，也许小可是专门唱和声的呢，也没、
0: 哦、
1: 也没准

0: 量也很大，平时一支眼霜顶天的20毫升吧，它这个是30毫升的，就是大容量装的，一支多效。它前面还带一个那个冰感按摩头，现在不是天也热，你早上起来眼睛觉得胀胀的、肿肿的，用那个冰感按摩头，一边涂眼霜一边做按摩了，也很舒服、很清醒。来，30毫升一支，官网售价309，今天 UP 商城清仓了，给大家带来买一支送一支，一共188，一共188呀，一支还不到100块呢。来，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前8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价值99元的防晒盲盒。说是盲盒，其实支持大家许愿，里面有什么啊？有欧莱雅小金管防晒，有那个月之蜜喷雾，然后有蜜斯婷防晒，你想要哪个你可以在后面写上我要什么什么什么防晒，哎，你想要你就得到，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我们也恭喜一下，今天我们从发秒杀的朋友当中也选取了幸运的这个一个姐妹啊，叫小平，恭喜你中奖了，额外再给你发一个沐浴露，
1: 恭喜你啊。另外也要恭喜各位朋友们，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恭喜什么呢？恭喜你下面听到了我这段关键信息，
0: 得到了省钱的机会，
1: 2000块钱送给你，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直接送给你，
0: 不少啊，
1: 怎么送怎么领，有真的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真省钱啊，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到时候用于你的装修的整个预算当中，而且呢现在我们还有夏日样板间活动，有大牌设计师团队对您1对1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同样呢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0: 是的，
1: 想省钱想装修省钱的朋友记得就发省钱。还有就是省事儿呢是什么呢，这个假期不想带着孩子游山玩水或者是跑这个长途的话，
0: 太远太累啊，
1: 郑州周边就可以了，咱们带着孩子一块去看一看咱从小喝到大的可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这个灌装流水线是长啥样，然后呢现在呢更高级的工业机器人是怎么在那儿精准灵活的操控这个流水线的，还有课本里的一些机械知识都能变成实景，还有
0: 意思，
1: 对，可口可乐这百年的品牌故事啊，再加上结合现在世界杯啊，你到那之后呢还能跟孩子一块自制一杯专属的特调可乐，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能参与了啊，括号这个是收费的啊，这个很多朋友在问说是免费的没这个是收费的，但是价格还行，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小可说了，说合唱太难了，完全容易被带偏，
0: 对，
1: 而且呢是已经练了好几遍了都不行。
0: 人家还很认真呢，人家在下面练了练才给咱们唱出来的。
1: 对，然后还有这位叫彭启于婷，听听他怎么说怎么唱的啊。
3: 我明白还放不开你的爱，
0: 开口就是王者，
1: 但是他没有伴奏，是清唱。

0: 分不
1: 真假声转换，我特别喜欢，就是男生唱歌是这种感觉的，就是那个声音很高很亮，然后中间还哎呀那个技巧，哇，太赞了。
0: 哎，还有这位 Junior，
2: 我明白我明白

0: 悲哀。
1: 哇，天哪，这怎么？
2: 这也是你喜欢的那种高亢、
1: 对对对、
2: 嘹亮的声音。
1: 我就正想说，怎么都我喜欢的类型都在这个时候蹦出来了。
2: 哎呀，那让
1: 好听好听
2: 让谢涵无法选择呀，一时怎么办？
1: 我心中一头大鹿扑通扑通直撞啊！
2: 啊，朱尼尔还有这个叫什么？捧起于婷。
1: 哦，婷，
2: 你们俩 PK 一下吧。
1: 对呀、
2: 公主现在很难抉择。
1: 天哪，都想就是拥有两位的这个唱歌的技术，太好了。
2: 还有啊，美。

0: 这叫什么 mindless
1: 哦，
0: 是吧？
1: 是是是，
0: 说主要是在开车，就是他表达了一下为啥不好参与呢？主要在开车，
1: 你还得看歌词呢，
0: 还得看歌词，还得发语音，
1: 肯定是没法参与啊。
0: 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尽量挑选的一些是比较熟悉的一些歌曲，就大家有些歌词可能跟着就唱出来了，
1: 对
0: 啊，不用老看着歌词，
1: 是的，是的。
0: 咱能咱预告一下明天挑战的曲目吧，让大家今天提前练一练。
1: 明天还要唱这个和声啊？
0: 咱明天咱要不唱那个周杰伦的歌吧？
1: 啊，那可以。
0: 周杰伦是不是传唱性也比较高？
1: 对对对，
0: 大家都听过嘛？
1: 对对对。
0: 周杰伦当中最熟悉的是什么？这个，
1: 嗯，
0: 晴天吧。
1: 晴天
0: 怎么样？
1: 大家先练练啊，
0: 好吧？
1: 明天早上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高温下需分层做好防护。低龄儿童重点防范溺水、手足口病，勤洗手，少去密闭游乐场所。中老年心脑血管人群避开清晨高温时段运动，坚持规律服药。户外工作者每半小时补水一次，常备藿香正气水预防中暑。全家统一做好饮食卫生，生熟厨具分开，定期清理居家积水防蚊虫，分年龄段针对性防护，守护全家人夏季身体健康。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丁氏。
4: 刘翔，这会儿呢，中州大道南向北从商鼎路就开始排队啊，已经是绵延到了机场高速上。另一条呢是顺着中州大道排队到了金代路啊，这一段呢都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农业高架的西向东丰庆路到京广路，此刻呢还是有排队的情况，还有紫荆山路、商城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啊，开始排队，一直到城南路都不好走。高速方面，因为施工的原因，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63到166公里呢占用着双幅的第一车道，请各位呢从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来通行。那受到地方道路施工的影响呢，沪陕高速的西平站宽度超过4.2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到10月4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刘翔。
3: 好的，感谢丁氏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也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啊，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那此刻呢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哈，如果您车险到期该续保了，该投保了，您都可以直接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咱们找到河南交通广播咱们车友的专属坐席哈，为您服务。因为车险呢相对还是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事啊，很多朋友说我买了这么多年车险了，我开了这么多年车了，我

已经很了解了，但是其实啊，车险里面还有很多的道道啊，比如说像这个2020年的车险改革之后呢，那我们的很多的附加险啊都已经含在了车损险之内，但是其实咱们平时接触的很多保险的代理啊，或者是给您出险的一些4S店的工作人员可能不会跟您说那么清楚哈、啊、只是告诉您说啊，保险都给您买好了啊，这个都给您买的全险啊，你放心吧，但是呢可能有时候啊我们不知道其中到底有些什么内容，所以想要买车险啊，或者暑期准备自驾出门的朋友啊，这个您都可以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现在呢其实还有一些附加险对于有些朋友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咱平时不开车只是周末开，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加一个这个节假日翻倍的险，这样一个附加险，那这样一个附加险呢，在节假日啊出行的时候咱风险比较高的时候呢，就可以增加它赔付的这个费用和概率。另外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你像这个咱有一些这个附加险呢，可能很多朋友了解过哈，咱们节目当中经常提到像这个就医保外用药险啊，那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伤情的用药的全覆盖。所以说很多险种可能很多朋友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很少能听到啊，您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的专业的坐席人员，都是咱们精挑细选的只服务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发送点开链接来留下信息，咱们的专属的服务顾问会跟您联系的。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的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元阳大米说啊，他说在这个北三环南阳路到北三环中州大道西向东的桥上，目前车辆在排队当中，说建议走桥下啊，说桥下这个就跟车喝了万能通一样，动力满满，路况一层很顺畅。感谢您给我们这个软软的植入一下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北三环桥上啊，确实从文化路到这应该是丰庆路之间的这一段排队，车辆有个缓行的状态。另外呢，到北三环京三路这个位置也有个车辆缓行的这样一个地方。如果您在桥上看到具体什么原因，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不是远距离的话哈，这个短距离出行走北三环，您可以直接选择桥下来通行。另外，中州大道正面路立交的南向北方向，目前车辆排队比较长，队位已经绵延到了这个中州大道航海路的上方，也提醒各位要注意了。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前两天啊，陈先生给我们打通热线反映的问题。他是2023年在郑州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马上快三年了，但是事故一直有个小尾巴没能够解决。
3: 23年12月份在南三环出了个交通事故，当时没有划分责任，扣留车辆以后到交警队才划了责任，划了责任以后就叫4S店把车拖走了，不修车了。处理完了，现在我的驾驶证上一直有一条
4: 123，就是未处理强制措施凭证，下面是处理交通事故时因收集证据的需要扣留事故车辆。交警司法队我联系了，他们说我们的系统上没有，1213上有，我找

0: 很多部门打电话，他们给我解决不了。
1: 要说呀，这事儿并不影响陈先生用车，但是啊，他越想呢越觉得这事儿也不能这么一直下去啊，有点担心，所以他在节目之后提供了违法截图，上面显示2023年12月3号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啊，就是交通事故的同时呢，由于收集证据的需要，扣留了事故车辆，地址呢是在郑州市文治路和南三环交叉口南口。陈先生说，民警处理事故的时候，当时确实暂扣车辆了，不过没几天事故认定书划分之后呢，就已经放车，应该这个案件是半结的状态。随后呢，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就按照陈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先跟郑州市交管四大队取得了联系，并且说明了情况。当天中午，陈先生就接到了四大队民警的回复。
2: 四大队给我打电话了，他给我说让我去商城路找一个行扣的警官，挂12123的应该是。他说他给你刷新，他说拿了我手机。他有给我解释他儿子他们系统的事儿，他们系统原来升级了，必须得本人区，本人区不管。到时候刷新以后掉了，我给你们回个电话。
1: 郑州市交管四大队查询官网后台之后啊，显示这个强制措施呢是2023年12月5号就已经处理完了，推测呢有可能是官网和互联网数据传输的时候出现了异常，也就是说在交警那儿看着是正常的，只是陈先生在自己的手机客户端看着不正常，所以按说呢应该通过互联网端重传数据的方式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近期呢官网升级之后啊，需要当事人携带身份证到大队的业务窗口才能办啊，需要扫一下这个身份证才能登入你的个人信息。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又联系了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那上级部门有没有权利直接帮助陈先生来重传数据，不用他来回的再跑了呢？当天下午我们就接到了郑州市交管支队的回复，他们已经通过后台系统，就是交管12123的服务器系统啊，为陈先生来重传了数据，这个问题啊应该是可以解决了。他们建议陈先生可以登录自己的交管12123刷新状态来显示，看一看是不是已经进行了更新。
2: 确实没有了，12123上的违法处理，原来那个违法在驾驶证下面，现在未处理没有了，谢谢了啊，真麻烦了啊。
1: 事儿不大哈，但是呢，陈先生心里一直是七上八下的，不放心。那现在呢，也可以把这个心啊安到肚子里去了。那同时呢，郑州交警啊也在第一时间帮助陈先生进行了处理啊，这个效率也非常高。如果各位车主啊在路上也遇到了一些解决不了的麻烦事儿啊，没关系，不怕事儿大事儿小啊，您可以随时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是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您在出行当中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不在节目时段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信息，我们看到这个叫做美尚达的朋友说到，中州大道长江路下桥口目前车辆在排队，中州大道的长江路下桥口，您说的应该是南向北方向吧，目前我们的大数据显示在中州大道从这个南三环一直持续往南哈，到航海路，然后再到龙海立交啊，包括到政变路这一段目前南向北都不太好走，总体上来讲呢，前方最 前的堵车地点就在这个中州大道政变路立交这个位置，目前南向北方向啊，队尾排到了航海路的上方。另外呢，在这个中州大道和您刚才说的长江路下桥口，这是另外一个位置啊，这个地方也在排队当中。我看到这个队伍啊，已经排到了南三环转过来的匝道上了。提醒从南三环东向北转弯匝道的车主，走到这儿的时候别着急啊，匝道别跑太快，前面呢车辆在排队。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过来。听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无悔的朋友发来的语音问题。
9: 老师您好，今天我在一个入口，它显示7:20到8:20不能左转，然后我没有左转，我在掉了一个头，像这种算不算是违法？
1: 算的，因为这个地方不能左转，就意味着不能掉头，除非有明确的说禁止左转但允许掉头的这种标志。掉头我们把它简单的看相当于左转，除非有单独控制掉头的一些标志标牌或者是信号灯。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呢是掉头跟左转信号灯它是分开的，有一个单独的掉头信号灯，有一个单独的左转信号灯，那么这种情况下掉头可以看掉头灯，不用看这个左转灯。但是如果这个路口它只有左转道和左转的信号灯，又没有禁止掉头的标志，也没有其他标志，那么掉头视同于左转来管理啊，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种情况呢，这个实际上是属于违法行为的，属于闯禁行啊，因为是在这个时段内禁止通行嘛。当然如果这里比如说目前的信号灯左转信号灯是红灯，那么你在这儿掉头了，那么这就属于闯红灯了啊，所以这个确实属于违法行为。在路上通行啊，很多朋友都希望这个路畅通哈，能够跑得快一点，但有时候车不给劲儿的时候呢也会加不上油，所以咱们的万能通啊给大家加加油助助力哈。那如果到了夏天开空调明显动力有下降的状态，或者车啊跑了几万公里了一直没有清理过积碳啊，您可以试一试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最早呢给大家上线的是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个适用于大多数的车哈，除了除碳之外还有氧护的功能。当然如果咱的车里程相对长一点啊，特别是现在的油车，很多朋友说我现在一直在纠结到底是换油车是换电车啊，我还要等一等这个车是不是可以降价。但是呢这个车还有确实事实现在加油不给劲儿哈，那您不妨试一试咱们的这款全能优护三兄弟，用更低的成本让您的车跑得更利索。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它一套里面是三瓶，第一瓶啊是除碳剂啊，让您的油门更轻，怠速不抖。第二瓶呢是提动力啊，就是动力提升。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哈，这三瓶加在一起可以让咱的整个清洗啊更加的干净。一套呢原价是299元，一直给大家的体验价格是199元，您都可以试一试咱们的全能的优护三兄弟哈。想要万能通的产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想提升提升动力，清洁清洁发动机，您都可以在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直接下单。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哈，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通常10000公里用一瓶或者一年用一瓶，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用一套啊，基本上就能够解决你这个车辆的积碳问题了，所以不建议大家你就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就是每箱油都加，这个是不建议的，不需要每箱油都加啊，只要把这个用完就可以了，您可以看一看效果哈。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12: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10: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12: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0: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

0: 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问掉头是不是违法，这位车友又再次补充了一下啊，他说如果这个地方是进左的，但是我走了左转道然后直行了，这种情况下算不算违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违法行为啊，因为毕竟这个车道它本身没有更改，但是呢你走了左转道直行，实际上是不按导航车道行驶。那你说怎么避免呢？其实有些路口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专门做了，有一些是潮汐车道啊，还有一些位置，你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像金水路京二路这个位置，直接画了一个可变导向车道啊，就是平峰的时候它是左转道，到了高峰期啊，它这个上面的指示牌会改变成直行车道，那下面的车道啊是不画箭头的，所以像这种情况那就明显是允许你可以这样走啊，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啊。但是呢，我们一般不建议大家在路上走的时候这心眼太活啊，用咱这个普通的这个老百姓话讲哈、啊，就是心眼太活了啊。就是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去给他理解一下这个应该怎么走哈、啊。哎，你看这个道都没人走，就我这个我想到了这个主意，我能从那儿走。不太建议这样啊，因为你这样通行的话，它本身像别人为什么都不走啊，只有咱们能从这儿走，那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呀，对吧？所以我们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哈，就是尽量按照道路标志标线来通行。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郭先生您好。
1: 就只是你看他就是学生路跟那个他们我不在那点儿，那个他说是余秀路那个十字路口，俺媳妇骑个电车接孩儿，他有个汽车，他两个都是东向西，当时那个红绿灯也是绿灯，他俩都是东向西走着了，走着走到那个十字路口，那个十字路口不是那个斑马线里边不是蒙那个线了吗？他从俺那左边过去了。后边把他拉倒了，这个责任该打划分哪了？
0: 东向西是往你们是东向西直行是吗？
1: 他也是东向西，俺也是东向西，但是俺老婆找他撞头，当时也懵懵的了，他把俺的车跟他的车都开到路边，那样都开过十路口了，过十路口那个了，完了我到家的时候也没事故现场了，他有行车记录仪。
0: 不是，关先生，我问的是你们是东向西直行还是东向西右转左转？
1: 俺是直行，但是他们说俺是左转，不，他说俺是左转了。
0: 他说你是左转，那你左转没有啊？你是准备去哪儿呢？
1: 去，他两个去的都是一个地方，他两个都是去西悦城了，去往都是东面往西的。
0: 对呀、啊，那都去一个地方，那你左转的，他不左转吗？
1: 那小孩他把俺的行车记录仪看了，前面看着俺的是直行了，他那个摄像头从前面看着俺的直行了，当时发生碰撞的时候，他是超俺的时候车头没碰着，车尾后那个小轿车嘛，后边那个尾门个，把俺挂倒了，他从那个侧记录仪上看的是，那车把歪了，他说俺是拐弯的。
0: 那就很简单嘛，两个人，你看说半天。咱也没说清楚这俩车到底是直行还是转弯哈。好，咱就暂时按照两个车都是东向西，咱就不分它是掉头还是转弯。我给咱描述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啊，最简单最简单的道理。两个车都是东向西，如果各走各的道，两个车会不会碰到一块儿？
1: 这个不会，这可能啊，就是要么可能走路也有点颗粒，可能。
0: 所以说，为啥问你们两个车都去哪儿？那如果两个车都是东向西，一个走非机动车道，一个走机动车道，两个人都是直行，那两个人怎么会碰到一块去呢？所以一定是有、至少有一方走跑偏了，要不然就是非机动车走到了机动车道上，要不然就是机动车跑到了非机动车道上，或者有些车在变道或者超车或者转弯的时候。这个车辆偏离了原本的车道，所以导致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就看到底是谁偏离了原来的车道，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1: 啊。这个就是这个十字路口，他那到那里边的时候，那个没有线的情况下，他从俺左边过，算不算是超车？
0: 没有线要有延长线呀，不是说没有线就可以靠左通行了呀， 对吧？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1: 哦、
0: 对吧，基本的通行规则是靠右通行，然后快速车辆是靠左，慢速车辆

0: 是靠右，所以那你不能说到了没有这个什么没有线我就不会走了，对吧？
1: 你会这么说，我也知道。但是他是从左边过的时候把人挂倒了，挂倒了，他说那拐弯了，说拐弯了。像他这个责任，要是画的话，画通灯，整不弄啊，这老师。
0: 那我不知道对方怎么走的呀？你比如说，你说你这边是转弯了，那对方也转弯了，那你们两个人可能都有责任。但如果人家是正常走自己的机动车道直行，你这边这个转了一下弯，挂到了人家车上，那可能你的责任还大呢，那就不只是同等责任了。
1: 他要是转弯啊，刘老师，他要是转弯，他应该知道对，知道等于说他从东边知道西边那个斑马线才能转弯，他主要是还没走到斑马线，沿着好给中间的时候，他把人挂到了。
0: 那你看，所以我就又问，到底是直行还是转弯吗？
1: 那我问媳妇，问媳妇，他说直行了，直行到那路口那边拐弯了，但他还没直行到那边了，说是。
0: 啊，那就是准备左转嘛，是吧？
1: 嗯，他得走到路那边才能拐弯。那因为他搁到他要是搁到街拐弯的话，等于相当于还算是逆行了。他搁到街拐弯，等于说是该南向北了，他应该从东向西走到西边了，该再往南拐了。他发生碰撞这个地方，还给到这个就是要是给到南北那个道上，还没走到那个东，走到这个啥，等于南北还没走到北向南那个道，他都没法来那边拐了还。
0: 那怎么会发生碰撞？那不问题又回来了吗？你各走各的道，怎么会发生碰撞的，对吧？
1: 也有可能是就跟你说那样，俺走的有点可离了，加台道了，是吧？
0: 那有可能，我只能说有可能，但是因为咱到现在也没说清楚俩人到底是咋走的，就说俩车东向西碰上了，你说啥责任？那我咋说啥责任呢？是吧？
1: 是，但是反正是他俩说的时候，他俩说都说是直行了，直行了。俺媳妇也说了，他说。我是走到路口那边再拐弯了，我还没走到那边了，你就空中碰着我了。
0: 那是啊，那咋会碰着呢？我还是这个问题又回来了。您有行车记录仪吗？
1: 对对，
0: 有行车记录仪，您可以发来我们看看。
1: 我没有，他车上有行车记录仪，我那要他不给我。
0: 嗯，那从您刚才讲这个情况哈，就是两个人都是东向西，是吧？然后呢，您这边是准备到路口对面去左转，然后呢，这个机动车呢，它是东向西直行。那么这种情况下两车碰到一块了，如果是您这边走得太靠中间了，刮住机动车了，那您这边责任大。如果是机动车靠右了，挤入这个电动车了，那么机动车责任大。我只能简单这样画。如果比如说是两个人同时左转，一个有点靠左了，一个有点靠右了，那你们两个人都有责任。
1: 俺媳妇说的，他不是那个啥，每个十字路口，他不是就那十字路口大十字路口，他中间不是有那个花坛嘛，就离那个花坛，俺媳妇说，他就离那个花坛有一米左右啊，就他中间不是有花坛嘛，东向，俺是东向西，那个雪松路是南北路，南北路中间不是个花坛嘛，花坛俺媳妇说他离花坛只有一米左右。
0: 嗯，我没太听懂什么花坛，哪儿的花坛呢？就是雪松路中间的中央绿化带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意思。他说离那大概有一米左右，一米多一点可能。
0: 那他的意思是他已经很靠边了。
1: 他我都过到路那样，我在那拐弯。他说我不觉得站住很，你要是没站吧，反正没站，也有可能说是站机动车道了。
0: 那你就去看看这个行车记录仪嘛，交警那儿肯定有嘛，您可以去看看嘛，对吧？
1: 还有个简单矫正划拨责任的，我就想咨询咨询，等个学学法。还有一个是我想咨询一下，就问他这样，他要是他那个矫正说的是他对方有那个矫正险，完看病是不是他是18000以内，他都那个矫正险都给俺报销是不是？
0: 医保内用药交强险在18000以内是全额承担，超过这个就是。交强险的部分双方再按照比例分担，只要是机动车有责任，不管责任比例大小都是这样的。
1: 那俺媳妇说实话了，这都老百姓都不想谁饿去了，俺就刚看完病，俺要是想去院的情况，俺媳妇早都想去院，她骨折了，医生不找去院，她光想去院，想去院就跟人家，俺要是去院的情况下，俺咋弄法，往下咋进行，想咨询咨询。
0: 出院了，您就把这边的医药费啊、误工费啊、护理费、营养费这些都可以计算一下大概多少钱，然后您可以联系一下对方，对方如果有保险，他可以委托他的保险公司跟您这边直接来商量。
1: 他的保险公司跟我加了一个微信，他说我给他发了诊断证明跟那个 跟那个碰伤的部位啥东西的。
0: 那你们直接商量赔偿的数额就行了。您这边可以，因为所有的赔偿都需要等到治疗终结之后才能确定赔多少钱。什么叫治疗终结？一般情况下是按照出院为准，就是出院了才能谈赔偿，不出院没法谈，因为医疗费是一直在不停的上涨的，所以你不知道到底应该赔多少。那出院之后就可以找保险公司去谈了，我有诊断证明，我有这个医疗票据啊，用药票据以及你的出院证明，这些内容都可以提供给保险公司。如果您这边比如伤者有工作，那么实际住院多少天，平均的工资是多少钱，或者按照他同行业的平均标准来进行赔付。那如果需要护理的话，护工是多少钱，另外这个或者是护理他的人员耽误了工作，实际损失多少钱，一般情况下按照这个实际损失来计算。所以每一项都有计算标准，保险公司那儿都掌握的有。如果您不放心，您也可以网上搜一下河南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啊，可以去简单搜一下，大概能够有个了解。
1: 那主要是那个要是一去院就等于一解了等于以后都没上了。但是那个医生说他说完全一个月得来复查一下啊，他得复查三次了。
0: 复查的费用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可以告诉这个，因为你出院的时候这个医生都写的有吧，需要多长时间来复查。
1: 啊，我问那医生啊，我让广江去院，我才4天，他说那骨折那4天的去院，我要他去院了，他说那还得来复查，他说他那得他说那得3个月。
0: 所以如果医嘱上有需要复查，那么可以告诉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给一个大概的一个约束。比如说你复查一次可能需要他按照200块钱给你计算啊，那么你需要复查4次，那这每次是200，加在一起可能就是800块钱，把这个一次性赔给你。当然你要是觉得赔的少，或者是保险公司觉得不划算，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现在先不找保险公司赔，等到所有复查完成以后，你也出院了，也复查完了，这些内容都进行完了，最后一次性找保险索赔。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啊，这只是我的选择，仅供您参考，您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看。我个人认为一般情况下保险事故或者说交通事故的处理宜快不宜慢，就是说你现在尽快去解决，然后呢不管对于对方也好，对于您也好，对于保险公司来好，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事儿。但是这事儿一拖就没时间了，你到3个月以后你再去找对方和找保险公司，那个时候的态度可能跟现在都不一样了。所以
1: 咱也不是说人家恶人家，咱是兄弟了，咱到把饼干看好多了
0: 啊。所以您可以把这个事儿呢跟保险公司跟他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哈，或者到时候保险公司说那需要让医生有医嘱，您可以让医生看能不能把这个复查的情况写到出院的这个证明上或者诊断证明上面，这样呢最终保险公司可以依据这个做适当的赔付。
1: 还有那个医生说的，他这个医院跟那个啥，跟那个车主这个保险公司，他是达到合作的。他不让俺交钱，俺到现在跟他4天了，1分钱他也没往俺要。
0: 哦，那不挺好的吗？这就是保险公司，有一些保险公司服务比较好，然后他跟医院之间呢有这种联动，就是如果有他的标的车的伤者啊，然后呢在医院去住的话，保险公司可以走绿色通道，这样几方都省事儿，车主不用垫付，伤者也不用垫付，保险公司呢把这个钱垫付给医院，医院也不用怕治完之后伤者不给钱，所以对于几方来说都是好事儿。那你最后你就不用管了，你就最后就找他要一个误工费和护理费、营养费这些内容就可以了。那医疗费就不用报销了，保险公司直接给医院了。
1: 哦，那总的跟讲，我要是想去院跟医生说一声去，完自己就只管办去院了，也不用管了，是吧？
0: 对，是的。当然，您得看一下这里头有没有非医保用药啊，就是保险公司承担不了的那一部分，不排除有可能会有。这个您还得看医生，就是医院的情况。
1: 但是假如他要是有这个药的话，这个费用是我自己自费，是吧？
0: 对，有的话您这边自行承担，然后双方可以按比例去赔。
1: 啊，你对方俺俩比方基金的责任就按比例，要是比方花多少钱，俺俩平均就分，是吧？
0: 对，你比如说你多花了200块钱是吧，其他的都已经报完了，然后多了200块钱，有些可能伤者就觉得那么多都赔了，18000都赔了，那200块钱我自己花了吧，算了吧，也不麻烦了，这是您的选择也可以。但有一些人说那我这个想找保险公司赔，但是保险公司呢超过医保范围那是不赔的。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说这个保险公司多赔你点误工费，把这个费用就盖住了。但还有一些是可能是觉得这个那不行，我得掰扯清楚，你可以找对方，然后按照你们双方的比例去分担，这个也可以。 这几种处理方式目的都是为了把这个事儿解决。

0: 对对对，反正这鸟也不想碰，俺也不想让人家碰，俺受伤了，反正这个那啥受伤了，反正那能受点伤，没法干活，没法抓嘞，为的就是那能的，那保险公司赔钱了。
1: 您先跟保险公司商量商量吧，好不好？看看具体什么情况，能不能达到您的这个想象的一个状态。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让保险公司告诉您这个中间是怎么计算的，都多少钱，保险公司那儿都有标准，算得很清楚，好不好？
0: 那俺这要的出院的话，是不是还得先联系保险公司了？主要以医生这边为准，以医院为准，先看医院让不让你出院。你的病治好了没有？伤情治好了没有？另外就是你的医院的费用结算清楚没有？你结算清楚了，你出院了再通知保险公司都不晚，你不用提前通知保险公司。
2: 啊，还说不想跟他聚，哎呀，就是在医院里不想跟他了，不想跟他了。这是您的，这您这边选择，您自己考虑就行了，好吧？
3: 好嘞，好嘞，好，非常感谢哈喽老师。
0: 不客气，那先这样，郭先生。
4: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的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 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
5: 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呼咚呼吸，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6: 华普装饰十四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你好，燕之屋晚宴。
8: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9: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0: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2: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甲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5八八8170和6588九四九四。最近有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那目前呢，这个咱们参加家装节的朋友啊，先给您省上钱哈。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就怕超预算，所以咱的家装节啊，第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给您签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在闭口在超出合同之外没有增项哈。另外呢，就是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 官方微信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点开链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让省钱呀变成咱们长期主义的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那同时呢，咱们装修啊，很多朋友怕之后装完之后没人管了，您不用担心，给您提供10年质保啊，终身维护。而且呢，河南交通广播有个百万质保金来给您全程兜底。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 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活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添加咱们的这个活动了哈，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另外呢，就是今天啊，咱们UP长城给大家上线的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长期熬夜，整天对着电子屏幕，眼周也容易呈现这种疲惫感，守护眼周肌肤，少不了好用的眼霜。UP长城。

0: 今天呢，夏日清仓的狂欢，给大家送来自己包括自用和送朋友都比较合适的宝藏好物，就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这个紫熨斗眼霜它本身也含一些明星成分啊，包括玻色因 Pro， 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以及淡化色素沉淀，缓解眼部的水肿等等这些问题。坚持使用，眼部状态也会有变化。眼霜呢，不但可以全脸可以用，还能当做像这个去颈纹的啊这个净霜来使用，一支多效，性价比也很高。普通的眼霜一支是20毫升，欧莱雅眼霜30毫升，大容量装，买一支就得这个309哈，正常的官网售价。那今天呢 ，UP 商城清仓补贴，买一支正装眼霜会再送您一支正装眼霜，到手两支紫熨斗的眼霜只要188。好多朋友说，这个其实看皮肤的状态好不好啊，都从一些细节，包括眼部的细纹，还有颈部的细纹等等哈，就能够反映真实的状态。所以很多朋友对眼部的保养啊特别重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单支算下来不到100元，直接日常价格3折到手，非常划算。清仓福利加码，今天前8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您价值99元的防晒盲盒。这盲盒里有什么东西呢？有欧莱雅的小金管防晒，有药之蜜的喷雾，还有蜜斯婷的防晒等等哈，就不知道是什么，打开之后您大概才能了解到这个防晒盲盒里面装的是什么哈。这个清仓库存只有80单，您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此刻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目前呢，我们还是看到这个中州大道正面陆立交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持续排队哈。如果您看到了前方具体的排队原因，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在京广路永安街南向北方向附近有施工，所以南向北方向也不太好走，有可能的话可以提前选择避开。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目前在进行高速元阳段107公里的南半幅，就是西向东方向，晋新高速元阳段西向东方向107公里处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只剩下左侧第一车道可以通行。现场交警、路政和消防都在紧急处理当中，也提醒各位走到晋新高速的时候要注意哈，这是晋新高速的107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如果还有其他方面出行信息或者出行疑问，可以继续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在这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因为到了夏天了，很多家长啊，我们最近在上班的时候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哈，就是实在家里没人看孩子了，就只能把他带过来一两天哈，带着孩子一块上班。那还有一些呢，是说我让孩子好好出去锻炼一下哈，您可以直接参加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一个呢是培养孩子一个好的作息习惯，还有一个啊让孩子去跟大自然亲近一下，接触一下，不只是甩包袱这么一个问题哈。当然这几天咱也可以稍微轻松轻松哈。您可以让孩子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10年沉淀，让好多的孩子啊从这个温室花朵蜕变成了钢铁战士啊，回去之后站得倍儿直啊，这个早上一大早自己就起床了，因为形成了一个好的作息习惯。那一条呢是陆军线路在郑州，还有一条是海军线路在青岛，一条空军特色的线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那其中有一些比如说赶海啊，登上军舰呀、桨板冲浪啊等等哈，都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啊，这是海军特色。那空军特色呢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啊，陆军特色有这个火箭筒发射呀、特色爆瓶机啊等等。您都可以在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直接来报名。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3: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 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有车友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哈，这是风这位朋友拍了一张图片，提醒到在城东路陇海铁路地下道啊南向北方向出涵洞的这个路口的限高杆。这应该是掉了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掉在就是路东的这一侧，掉在路上，那只剩下单幅，基本上只剩下就是路西边这两条车道可以通行了啊，所以目前这个地方通行受到影响，就是在城东路陇海铁路涵洞的南向北出涵洞这个位置，目前呢这里地下道的限高杆掉下来了，我们把这个信息也第一时间反馈给咱们的交警部门和路政部门哈，尽快到现场去处理一下。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号码了。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是好像7月2号早上那一天，就是说7:57的左右，在一个小区的门口，停着等客，不是出租车司机嘛，大概是57:55，这个交警到那撵车了，就走了，刚开始我不太在意的，声音在小坐在车里面嘛，他是骑着摩托车。7:58的时候，交警过去，我想着这可能是交警过来撵着车，不让车在路边停。结果到7:59的时候，这个看到地面，路地面有交警在那贴罚单了，然后我就准备走了，大概是7:59:42的时候。我就准备走啊，交警正好是过马路，过哪正好过马路，我说大概7:59:55的时候我就走，他走到马路中间了，但是开始走了，结果呢交警他就是拿着行车记录仪在那录车速很慢嘛，很慢，他是录，我说当时窗户不是也摇下来了吗，我说要走给我上传了，说我拒不离开是啥？然后我就打这个交通台的。
1: 我大概听明白了，7月2号的早上7:57，您停在路边等乘客，交警来了喊您走，您没走，然后被交警贴了罚单，是吧？
2: 那没有，我刚才去公司查了，结果他当时说要给我上传了。那行的。

0: 相当于漏我嘛，我的车走着走着还在漏我。
1: 那最后罚了没有？
0: 啊？
1: 最后罚了吗？
0: 没有，他都没贴条。这我、哦、我刚才专门去公司查了查。
1: 嗯。
0: 我的出租车不是自己也查不出来吗？去公司查了查，公司说没有上查。
1: 哦，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我有的疑问就是说，我在车上走的时候，车子慢的时候，他在交警车，他路我，他这个行为，他允许不允许我？
1: 最终不是没罚吗？
0: 没罚。他当时是这样。当时是这样说的。
1: 对呀、啊，要不然你能走吗？
0: 啊？
1: 要不然你能走吗？是吧？你现在说，我现在这个准备往前走了，交警路我允许不允许？那我想问您，您在这儿违法停车允许不允许啊？
0: 不允许嘛。
1: 那是啊，对呀、啊，所以说你在这儿本来都已经违法停车了，都到路边了，骑着摩托车撵您，您还不走，那人家交警能不过来罚你吗？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嗯。
1: 啊，所以下一次，这个第一，尽量避免违法停车。你说就是出租车临时上下乘客，离路口远一点，特别是离交警远一点。交警都过来撵了，你还不走，那你这不是找着罚吗？
0: 嗯，是的，
1: 是的，是吧？啊，那没路，说明人家还挺照顾你的，对不对？下次注意吧，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王先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呀、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我们的热线号码下面还有个网址链接，点开链接也可以留言哈。另外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吴尚发来的消息，说中州大道这个地方车辆排队啊，是因为有洒水车在进行作业啊。是在中州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刚刚提到中州大道南向北应该是政变路立交这个地方，再稍微往北一点，车辆有点通行缓慢。另外有车友提醒，在城东路陇海铁路涵洞南向北方向，在出涵洞的路口处，限高杆目前掉在地上，有一端呢掉在地上，所以东半幅就是南向北车道是不太好走的，现在西半幅就是北向南的车道是单幅双向通行，所以走到这儿可能会受到影响啊。这是在城东路陇海铁路隧道这个位置，提醒各位要注意。目前呢，我们看到在京广快速路永安街附近这个地方也是由于施工，南向北方向车辆也在排队当中。也感谢吴尚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即时路况信息，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那另外呢，还要跟各位提醒一下，今天104一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兰蔻的精纯小蛮腰的精华乳，因为岁月也在悄然更迭啊，我们的肌肤啊一直在对抗着大自然，面部轮廓呢有时候会慢慢的松弛，所以除了补水之外，更要从肌肤的基底去改善脸部的这种肌肉松弛。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带来明星同款的兰蔻精纯小蛮腰的精华乳，护肤界知名单品，用量非常实在，使用效果也很好啊。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的王炸组合来改善脸部皮肤松弛状态，充盈苹果肌，紧致弹嫩，告别疲态暗沉。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发现肌肤变得紧致有弹性，脸部也恢复更好的气色，再加上二裂酵母等持续修护，久坐在房间当中能够长效的锁水保湿，肌肤这种肤感好啊，而且呢它是这种清爽不黏腻还好吸收的这种质感，带着一点点的玫瑰香。兰蔻精纯系列 本身也是这个品牌的口碑系列了，30毫升

0: 我们已经没有那么了解了，而且每一项啊都是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情况的哈，所以我们可能信息掌握不了那么全面，所以不如呢找个装修公司一站式的让咱安心。同时呢这个大的公司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很多的材料您可以选，一站式的去选，不是说给你指定什么你就用什么哈，而是说有些内容啊，比如说你的硬装软装的部分，那有些品牌和材料您是可以看得到的，您可以跟逛商场一样啊，逛一逛这个装修公司。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看到一个链接啊，可以直接呢扫码来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来全程跟进。咱们这个工期呢提前给您约定好，签一个闭口合同，合同里面把每一项都写清楚，告别增项套路。另外工期呢要延期的话，一天赔200，发生纠纷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所以您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和担心哈，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呢可以提前这个已经预存好了，如果有质量问题可以先行赔付，同时呢十年质保终身维护，让大家装修之后用的更安心。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这个联系了。最后呢还要提醒各位，如果是在节目之外想找到我们，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那另外呢在节目之外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1: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全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盛夏高温会加速细菌繁殖，沙门氏菌等极易诱发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隔夜凉拌菜，冷藏超24小时的熟食，路边生冷小吃是高危载体，食材必须彻底加热熟透，生熟刀具菜板分开存放，出现腹痛、水样腹泻、频繁呕吐时，及时饮用淡盐水预防脱水，腹泻持续超过24小时，伴随发热，务必前往医院消化科就诊，筑牢夏季肠胃防护线。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Go go go go 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5: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我们看到晋新高速元阳段的107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目前现场占用了2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以及消防都在紧急处理。那么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需要查询高速路况最新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我们来回复一下叮当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咨询哈。万能通按照您的这个98700多公里的这个里程来讲的话，您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请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首先大家确认哈，只要您的车是烧汽油的，不管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定期我们都建议大家去清除积碳。您可以通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之后呢，根据我们提供的这个视频来了解，因为这个清除积碳呢，它属于车辆的这个养护范畴哈。就是有任何的车辆，比如说您在平时行驶的过程当中，你一旦觉得油耗有增加，等红灯的时候怠速有抖动，您都可以发送对应的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咨询，它是属于车辆养护范畴的。另外也回复一下小童的这个车险，我们也看到了朋友们有车险选择需求，对应的关键词您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我们能够提供的服务哈，比如说大家可能是想了解一下我目前的这个车，如果买保险的话最核心的是选择哪些险种，然后是它的一个价格。另外大家也要追问一下哈，你在后续比如说有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适合用哪一种险种来进行索赔，那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主要是强调大家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际用车需求来出发就可以了，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哈，价格高的它不一定就适合咱们。选车呢是要结合一个是我们的这个预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真实的用车需求，包括要考虑我们是在市区通勤代步多，还是说经常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跑业务，你出行的这个行驶半径更大，以及哈就是我们车里选择这个车咱们是个人代步多，还是说整个家庭满载出行的这个需求更大，综合以上的因素，最后我们来确定哪一款车型适合咱们。另外我们也跟大家在讲，就是您有车辆选择需求的时候，能够想到河南交通广播，都可以随时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交流。我们先来回复一下这个昨天小月在我们的这个后台也给我们发信息，想了解一下现在其实这个列装车型确实挺火的，像这个启静的 GT7 包括阿维塔的 06T， 在小月的这个选择过程当中，他是有一些犹豫和纠结的。那今天我们就把两个车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之所以解决完小月的这个咨询，我们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想带领大家重新的去认知和了解一下列装车型。因为以前我们很少见到，比如说你会见到很多这种就是轿跑的，对吧？然后会有这种SUV 的，但是这个列装车哈，我们专门把它们拿出来讲一讲。列装车呢，就是对于这两款车型，一个是启静的 GT7， 它的这个价位呢是209,900到329,900，在这个价位端之内。但是呢，它可能目前大家能够选择到的就是冲不到300,000以上。而且那个阿维塔的06哈，它同样的也就是给的一个大概的价位段，就是219,900到差不多就是279,900之间。那这两个车呢，其实从车价上来看哈，它确实有这个高度重叠的部分，而且呢它都有这个华为全套技术的一个加持，那看起来确实是就是好像从价位段，从它整个的这个华为的这个技术的加持来看，他们的这个在同一个层面上确实形成了一个很直接的一个竞争。但是如果说你去仔细对比的话，其实也会发现他们两个也不完全是同一个就是怎么讲，在他们还不算是完全一个赛道。咱们先说外观方面哈，你看启静的 GT7 它的前脸用的是很封闭性的那种格栅，它的那个大灯呢是更圆润一些的，而且呢它用的是那个大灯里面内置的还有百万像素的一个智慧投影的模块，是华为家族的，它可以支持大屏的投影和自定义的一个绘图，包括你像它那个就是前泵式的铝合金的那个前引擎盖，它不仅在视觉上就是把整个这个车头给压低了，同时在它的下面呢还有一个预留的前备箱，是215升的，什么概念哈？就是你装一个20寸的，再加一个24寸的行李箱之外，还会有一些富余，这是大概它215升有这个前备箱它的一个空间的概念。那另外呢，就是阿维塔的06，它用的是阿维塔家族里面标志性的那种双层的 LED 灯的一个设计，它用的是那种就是 F 造型的一个大灯，这样的来保证它本身这个车型的一个识别度能够更高一些。前包围的两侧它内嵌了那种远近光灯组，而且它整体的这个设计风格更加的激进，就像是那个概念车就是直接开出来了。以前啊咱们说这个概念车可能到它量产呢是需要一个周期的，但现在这个周期一直在缩短，就是它从概念走向量产的速度非常快。那另外呢，就是从车身尺寸上来比一下，你像 GT7 它是3米的一个轴距，当下哈就很多车不管是轿车也好 SUV 也好，包括 MPV 车型，它的轴距都拉到3米了，如果是 MPV 的话它可能在3米1、3米2再靠上一些。那另外呢也是有这个四门的无边框的车门，双层的加胶玻璃，还有哈就是阿维塔的06这个车的轴距是2米940，稍微小了一些。那它整体来讲的话呢，是营造的那种很低矮的那种视觉的重心，它用的是半隐藏式的一个门把手，也可以去选装电子的外后视镜。那么它的车顶哈，顶配了一个就是镂空式的行李架，其实这两个车都是搭了比较大的一个天幕。那从内饰上来看，就整个基本上都是用的那种环抱式的一个座舱。从配饰的这个颜色上来讲的话，你像启静的 GT7 有逐日红、星宇黑、月光米，就三个颜色。那个月光米的颜色其实看起来特别的适合就是家庭极简风的那种装修的设计风格，而且它中控是一个15.6英寸的一个悬浮屏。那前方呢它是有一个8.8英寸

0: 农村的一个液晶仪表，它跟那个整个就阿维塔它不太一样的，就是阿维塔可能它用的是那种就是环屏的一个视觉中心，基本上在你的这个视线范围之内哈，就整个中控屏它有点就贯穿的那种感觉。那整体来说的，其实你看他们都会，就华为的这个旗舰的 GT7 它标配的是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5， 所以它硬件呢也预埋了一个 L3 级别的一个架构，也就是说到时候 L3 这个它可以去正式推出的时候，它只需要一步升级就可以实现896线的一个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这个哈也是保证了就整个车辆的智驾的部分。另外，它在整个就是屏幕屏显的这个像素的分辨率上，包括它的色彩的一个匹配度上，给的是很足的。那阿维塔零六呢，它是用的35.4英寸，我们刚刚讲了，它是一个 4K 全景的星环屏，它是作为一个视觉中心来跟车主直接就是进行车内的很多信息线索的一个展示。所以现在哈，很多这种新能源车型，你坐到里面之后，你会发现它前面内饰给到你的这种视觉效果，其实拉的是挺满的，要么是悬浮大屏，要么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 4K 的全景的星黄屏的一个感觉。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就是阿维塔的这个 06T， 它也是首批搭载华为乾坤 ADS5 的车型，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多车你当下你去选择确实会有一些犹豫和纠结，是因为整体来讲的话让大家觉得说你有的我也有。其实现在车辆基本上哈，它都属于一个标准的一个生产，就是空间我们都按照这个3米以上的这个轴距去做，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就是智驾方面都会去匹配，尽量的搞这个就是华为的全家桶。那么当现在这个整个激光线速都升高到896线的时候呢，很多车型也都会给到这些，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在车型选择的时候特别的犹豫和纠结。那么还是我们那天说那句话哈，同样的价位比配置，同样的配置比价位就可以了。那动力系统来讲的话呢，因为启晶 GT7 它是纯电的，它是有单电机后驱和三电机四驱两个版本。那整体来讲的话呢，它的0-100加速时间是5.8秒，这个车我开过，开完之后的感觉就它更像是油车驾驶的感受，但是它全系又给了你800伏的高压平台，又标配了闭式的双腔空气悬架和连续阻尼可调的一个减震器。这个在朋友们实际驾驶过程当中啊，你要注意，就如果说你开高速的这个情况下，其实你可以给到它比较硬朗的一个那个调教，如果说是我们在市区的话，你还是可以把它切换到这个舒适模式，这样的话你过一个减速带，可能你体感的这种舒适度会更高更强一些。整体来讲的话呢，是有86千瓦时的这个电池和102千瓦时的两种哈，它的 CLTC 的续航是在900公里，而且又支持6C 的超快充，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基本上这个车大家在驾驶的过程中你是没有任何的这种里程焦虑的。那阿维塔06呢，它是有纯电的，有增程的，它属于一个双动力的一个车型，而且它的纯电的三电机是712千瓦的，0-100加速的时间是2.78秒，所以这种电车哈，它的百公里加速的时间一定是非常快。那它给到了增程版的是一个 1.5T 的增程器和这个就是370千瓦的一个后置的双电机。那续航方面，它搭载的是宁德时代 5C 的一个神行超充电池，它的这个续航呢，比起来我们刚刚说这个旗舰的 GT7 呢要稍微短。GT7 的这个续航是900公里的话，它是741公里。增程版的纯电续航是330，就这个成绩呢，只能说是中规中矩的一个成绩。它的综合续航是在1250公里靠上，30%到80%的一个补能，也就10分钟。所以说，你看现在哈，就是大家如果在选择这种新能源车型的时候，可以相对放心的是什么呢？不需要就有那么强的这种里程焦虑。那总体来讲哈，两个车呢，它都是华为系的一个列装车型，但是就像我们刚刚通过逐步的对比，你会发现确实是存在一些差异的。那么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追求长续航、大空间、全系的空悬和华为最新的这种全套方案的话，咱们就去优选启晶的 GT7。 如果是想追求加速性能，有增程的这个考虑，也看重品牌的一个成熟度，那也可以去看这个阿维塔的 06T。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就当下比较火的两款列装车型。朋友们在选择的过程中，你还有哪些车你关注到了，但是又觉得说没有太确定应该怎么选，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您的问题可以编辑好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再回复一下这个前锋发来的信息哈，车险我们给大家说就是怎么选的问题，我们给您做一个回复。车险选择其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主要是参照两个维度，一个就是我们车辆本身 它的一个实际价值，什么车，多少年了，行驶里程，对吧？要评估它的一个价值。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结合您的用车环境，用车环境包括哪些哈？车内的就是人员的乘坐率，比如说是单人还是家庭满座概率比较大，您是经常在市区通勤代步，还是说有一些跑长途的这种需求，它都是不一样的。但重点参照的还是这两个维度，而且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基本的一个就是框架。如果说大家在选择车这个车险的时候，首先交强险肯定我们要选，对吧？那么除此以外，就是我们因为有时候你保额不足的话，你遇到一些事故，你需要就是比较多的这个保额来支付，那需要要搭配这个商业险，首先就是第三者的责任险，这个是重中之重。我们建议的是保额从300万开始，因为200万跟300万就错几十块钱，但是它能够覆盖的，比如说就是车价比较高的这个维修费用，或者是比较高额的人身赔偿。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车损险。车损险有很多老师傅会觉得说，反正我这车年限很长了，无所谓。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但是从车险的使用上来讲，因为第一个车损险它有一些改革。他把以前我们单独需要去买的这种附加责任险，他已经包含在了这个车损险当中，我们不需要再去额外购买。比如说像夏季比较高频使用到的自燃险、涉水险等等，对吧？包括那个无法找到第三方之类的，它全部都已经包含在了车损险当中。您只要买了车损险，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哈，就不需要额外再去买。另外一个就是医保外用药责任险，也是我们比较建议大家去加购的三者险，它保的是医保范围之内的用药。如果说涉及到一些自费的项目，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医保外的责任险来进行赔付，它也就是几十块钱，这都是属于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哈，就是你只需要花小钱可以解决大问题的。当然这只是我们讲到的一部分，具体的还是要看您的这个实际情况，一个是车的情况，一个是咱们用车环境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在关键词的回复之后呢，给大家增加了我们官方认定的三个客服就是联系方式，是我们的官方客服哈。因为也有很多后台的朋友在给我们反馈说，有时候是需要了解大家比如说身份信息的，因为比如说就是您有这个报价的需求，我们是需要知道您的身份信息、车辆的信息之后才能够给一个价格，这个在各个正规的保险公司哈，它都是一个固定的步骤。所以就为了让大家更放心，我们把我们的三个坐席的联系方式也给大家公示在我们的后台，大家可以通过发送车险的方式来咨询和了解。另外就是我们提醒哈，车险到期的前30天您都可以随时来续保，大家的个性化的问题您编辑好问题的描述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1: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0: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2: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
13: 燕之屋。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跟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我省的北部、东部是多云见阴天，安阳东部、濮阳、新乡东部、开封北部、商丘有部分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再来看一下其他县市，目前全省的最高温度是集中在了我们看到的36到38度，主要是在我省的西北部和西南部的部分区域。那最低温度呢，在我省的西部山区是21到23度。咱们再来看一下明天，我省的西北部、西南部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到4级，阵风6级左右。10号，我省的北部、中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6到37度，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这两天明显哈，就感觉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高温天气给我们的体感呢带来比较大的压力，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困扰，开着空调吧就觉得太凉了，但是你把空调定时然后你关掉之后，可能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就会被热醒。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考量哈，就是到这个伏天或者是即将入伏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那种燥热的感觉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那么前几天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有一个分享，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个高端乳胶凉席三件套上线之后的效果还不错。那主要是大家也是认为它第一个就是睡起来比较舒服，另外这个乳胶凉席三件套其实颜值也是很在线的，但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哈，最重要的是它是全靠实打实的材料。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冰丝和乳胶带来的是1+1=2的一个睡眠体验，它外层采用的是防晒衣同源的一个科技冰丝，触感凉，但是它不冰，很透气，也不会粘在身上，告别了闷热和黏腻，睡眠呢就会更清爽一些。另外呢，它里面有一个8毫米的乳胶来进行了填充，天然的乳胶蜂窝气孔，它透气排湿。那么内里呢，它还有一个天然的橡树蛋白，也不容易去积螨虫闷汗，是 A 类的亲肤的品质，宝宝和敏感肌呢都可以来使用，可以水洗，可以机洗，洗完之后呢也不容易变形结块，也不会缩水或者是褪色。今年用完之后呢，我们专门给大家整理的有一个收纳袋，你 用收纳袋把它收起来，明年拿出来照样来使用。它是用的那种底层防滑的工艺，还有四个颜色，像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和松石绿，每一款都很好看，而且触感上来讲哈，它是比较有质感的。你像一张凉席和两个枕套，市场的价格是在799，今天爆款商城给交通广播听友的专属价格是379块钱，另外送您一个收纳袋，它是从1米2到2米，尺寸比较多，按照您的实际需求来选择。对应的关键词哈，您直接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我们限量是100单，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帮助。另外也来回复一下哈，这个是阿德发了一个信息，您的车

0: 如果是跑了不到70000公里的话，您可以先优选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全能优护三兄弟的它里面是三瓶，今朝礼盒也是三瓶，所以说大家不管选择哪一个套餐，一定记好我们的提示单次哈，就咱们加一瓶就可以了。那说到了就是这个三兄弟，它三兄弟里面是有分工的。那么第一支呢，我们是全力来清除积碳的，清完积碳之后油门会变轻，在您等红灯的时候呢，车子也不至于就是一直有抖动。那么第二瓶呢，它是一个就是调整空燃比的一个动力提升剂，它可以加速迟滞感的消失，一箱油我们可能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么第三瓶呢，是清洗这个三元催化器内部的积碳的。所以大家有任何的就是车辆你发现它的油耗有增加，怠速有抖动，对吧，都需要去清除一下积碳。积碳啊，就是你在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它一定会产生的，只是或多和或少，一个是关乎于平时我们选择的油品，一个就是老师傅不也经常说嘛，你的车不要只是说在这个市区相对拥堵的路段来开，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比较容易产生积碳了。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您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或者是休假的这个时间把车开起来啊，在高速公路上跑一跑。如果是实在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咱们还可以在合适的路段您控制一下，就等速80，稳定在这个速度区间之内哈，跑个10-20公里，它对于清除积碳也是有极大帮助的。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通过我们的视频图文先来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呢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我们自己编辑记者主持人以及我们的采访车都有大量的这个真实的使用的感受，我们测试完之后才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它是属于车辆的养护范畴的哈。你说你不除积碳行不行？行，只是说你需要支付的成本就是你看着它的油耗在增加，你感受着它的动力在下降。特别是对于现在，你看很多朋友在经常节目里面，包括我们的节目群里都在跟我们互动。有一类朋友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车子跑了有个就是10万公里上下，老油车哈，你说你现在去换这个新能源，第一个就是新能源的这个价格预期可能比我们实际想支付的这个预算要高一些，另外大家可能也会担心说这个保值率的问题，又怕自己买亏了。那如果是现在你去把这辆老油车卖掉的话，它又达不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理价位，因为你觉得说我车各方面保养的都挺好的，我觉得怎么着不得卖10万，但是评估一下来这个价格最多卖个6-7万块钱，大家都接受不了，它就会有两个矛盾点，一个是我的车去卖卖不到我的心理预期，另外就是我去买新能源它的这个价格可能超出我的一个预算。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车子跑了10万公里上下吧，其实它离它这个车就是需要去更换还早着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给的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清一清积碳，改善一下车子的动力和整个的一个养护的成本，你再跑个10万公里它都不在话下。以前咱们都说很多车人家是怎么跑出来就是30万60万公里无大修的，一定是因为他平时对于车辆的养护做得非常的到位，以养代修哈。其实你去养护车的这个成本是低的，你一旦去维修的话这个成本就高了。就跟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自己平时注意就是身体的这种保护，对吧，总比我们生了病之后你去看病你支付的那个成本要高。这就是为什么老师傅也经常会跟我们说一定是车辆哈7分养3分修的一个原理。回复了就是我们微信平台上小德的这个咨询哈，大家啊，中原风的888我们也看到了，提醒一下，一定是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因为我们万能通它是一个系列产品，你比如说你就是3万多公里的朋友去选择单支的就够了，8万公里以内的，或者说就是很多朋友问7万多公里很纠结选择三兄弟还是今朝礼盒，如果说你想要比较大的这个车辆的动力的话，您可以就是越级去选精装礼盒，因为你车会越来越跑得远，那从7万多到8万公里其实也很快，你可以去越级选。如果你觉得说我还好吧，我平时就是也不需要它给我很大的动力，没有到8万公里的啊，咱们也可以先去优选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产品怎么使用，使用的这个效果如何，您都可以通过发送关键词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首页去浏览，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个评论都是用户他实际感受完的这个评论哈，都是真实有效的。大家可以通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了解。镇海的保险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是和车险相关的问题，不知道怎么选择这个车险险种的，想了解这个车险报价的，或者是曾经有疑问发生这个事故之后应该对应的用什么样的险种来进行理赔的，都可以发对应的关键词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 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十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我们的 Come on 这位朋友的问题哈。郑州现在限号码限的，您可以通过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的关键词来看到我们整理出来的7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它的限行规则是这样的哈，就是让今天是我看一下几号哈，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所以说今天车辆尾号限的首先是3，另外一个尾号呢就是在3的基础上加5，就是8。今天尾号限行是3和8，早期。到晚九，郑州三环不含三环以内的这个道路哈，大家去记的话，就是今天星期几就限几，另外的一个尾号就是在这个几的基础上直接加5就可以得出来了，这样也方便大家来记忆。您也可以发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这个是点儿，这位朋友哈，油车跑了27万了，用哪一个？您发送完888之后，选择我们的第一个就是精装礼盒，因为车辆的行驶里程数确实比较大，我们也很想知道哈，您是什么车型，也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包括您是什么车，当下这个油耗是多少。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27万了，去加我们的精装礼盒3瓶，您连续3箱油把它用完。有时候我们会根据大家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也会建议里程数不多的中间可以间隔一下油，但是您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讲的话，就是3箱油依次就是用完对应的3瓶的精装礼盒就可以了。怎么用哈，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去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然后咱们再加油。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建议大家不要说每次都是给我加满，建议大家呢是用比如说加200加300以现金的方式去加油。如果是咱们需要这个清除积碳了，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在清除的那箱油您一定是当次把它加满的，连续3箱油加完之后，您间隔3000公里再来复购第二套，两套精装礼盒使用完之后，你第一套就用不完，你都会感觉这个动力有明显的一个提升，油耗就会慢慢的降下来。这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建议哈，也非常期待就是您使用过之后的后续的反馈。大家车辆特别是就针对于10几20万公里的车型，你清除完积碳之后你的体感是比较明显的，首先一定是在动力方面有改善，而且我们建议哈，就是我们这位朋友27万公里了，您一定在适时的时候就是拉高速，这样的话呢它是属于就是产品选择对，然后产品的使用方法掌握好，它就可以实现1+1=2的一个效果。所以大家记好了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再发这个凉席三件套的哈，辛苦您调整一下，发送团购两个字，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了解到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高端乳胶凉席三件套。正常的市场价格是799，粉丝专属价格是379，对应的关键词，因为那个尺寸哈是1米2到2米，尺寸比较多，按照您的需要来选择就行了。一定记得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团购哈，再次强调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阿威的信息我们也来回复一下哈，就是您是给孩子报这个夏令营，报夏令营哈，首先我们讲几点，第一个就是孩子的这个年龄您得先确定好是在5到15岁之间，这是其一。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有3条线路，在咱们郑州的是我们的陆军，那么在海军线路呢是在青岛，还有一个空军，就是那个是在我们湖北的项目基地，所以我们是海陆空3条线路的夏令营，可以带孩子体验的像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瓶机、火箭筒的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的桨板冲浪，还可以登上军舰去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所以说从这些项目上大家会发现哈，它不是就是很固定的，从我们的智力体力方面全方位的来锻炼孩子，而且我们用的是全封闭军事化的管理，但是我们给予的是24小时的安全巡视，我们的专业教官和我们的主持人来带队，都是和孩子们同吃同住的，还有专业的医护，包括专属的生活老师以及心理辅导老师帮孩子们来疏导这个情绪。我们希望哈，就是能够让孩子通过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一个是提升咱们的这个时间观念，另外是告别手机的那种沉迷。你回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在 挺直的这个挺拔的身姿上，包括眼神的这个。

0: 坚毅性上哈，一定会得到比较大的一个历练。我们说再多都不如大家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往期夏令营的这个视频的介绍，都是就是我们每一期哈都会给孩子拍一个记录的视频，那大家可以通过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价格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每一条线路河南交通广播都会给到补贴，特色的陆军线路补贴完之后是不到2000块钱，空军和海军补贴完之后呢就是2000多块钱，所以跟孩子去充分的沟通哈，看看一个是孩子喜欢哪一条线路，那么另外的一个呢就是根据我们的时间日程咱们来选择，对吧？因为我们每个团期是不一样的，时间也不一样，有比如说5天4晚的，也有可能更长周期的，所以这个哈就是您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去沟通，只要发送特种兵，然后我们给您的回复，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对应的去进入到群里面，在群里面给您提供服务的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主持人编辑记者哈，随时给大家做这个问题的应答。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再来说一下啊，万能通就是它适用的这个车型，就只要您是车是烧汽油的都可以来使用哈，不限车型，不管是轿车呀这个 SUV 呀 MPV 呀面包车呀都可以哈，只要咱们的车是烧汽油的都可以来选择使用。镇海的这个信息我得帮您去落实一下哈，就是您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看到您想有找一个靠谱的二手车市场，不知道您是想买车还是卖车哈，我们节目当中有二手车的好车市集，在我们的节目群里面有我们这个二手车的评估师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群里面来获得帮助。再跟镇海说一下，镇涛哈，抱歉我没看太清，镇涛您可以发送就是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直接让我们的这个评估师跟您来进行联系的。再看一下润生，飞扬老师你好，润生好。车子是12款的奥迪 Q5， 跑了21万公里的，平均油耗大概12个，推荐哪一款？我对您的这个车特别熟悉，而且我觉得就对于这个车的这个油耗的表现我也特别有发言权，按照咱们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哈，跟我们刚那位27万公里的朋友差不多，20万公里以上，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您可以先来选择，先回复888选择精装礼盒，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链接，选择完那个链接之后呢，建议大家哈，您可以先去使用第一套，就不一定着急要两套一起拍，先去选择第一套，然后3瓶用完之后间隔3000公里，如果您觉得好，确实像我们跟您分享的一样哈，您可以再来复购第二套。使用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不管咱们买的是哪一个套装的礼盒，它里面都是3瓶装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哈，咱们单次一箱油用1瓶就可以了，行驶里程数大的咱们就是连续3箱油，每一箱油用1瓶，它一套是3瓶嘛，然后正好3箱油把这个周期使用完，应该是你这一套用不完，你就会感觉到动力方面会有明显的一个提升，一定要记得哈，朋友们，就是你在有这个轻度积碳需求的时候，把就是车辆跑高速这件事情配合尽量去做到，因为在暑假呢，你看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暑假有一些自驾游的需求，问我们车型的，问我们这个自驾游线路推荐的，所以大家一旦是没有这个假期的话，咱也尽量的趁着周末，当您需要清除积碳的时候去高速公路上，哪怕咱们把这个绕城高速跑一跑，对于车辆清除积碳它也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对于德系带涡轮增压的车型，它相对比自吸的车型容易产生积碳，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哈，如果您符合以上的情况，指的是哪些哈，一个是经常在市区拥堵的路段开车的，而且就是添加的这个油品不是很固定，对吧，就是你没有办法确定它这个油品始终是品质在线的，都去清除一下积碳。再有就是你觉得车辆的油耗增加了，然后动力下降了，等红灯的时候车子有抖动，都需要去清除积碳。其实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从你的行驶里程上来判断，如果是行驶里程你一看它已经是超过这个3-5万公里了，都需要去清除积碳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也感谢这么多朋友对于我们的信任哈，因为这个产品是河南交通广播咱自己的，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妈呀，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从您的这个车辆的车消费的选择开始，一直到车整个的使用过程中，有任何拿不准的信息都可以向我们来进行咨询。不光是新车方面哈，二手车的这个买卖交易都可以同步来咨询。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是欧弟发了一个信息哈，可能是需要选择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的货品，您发送完那个关键词是秒杀哈，是不是因为那个关键词没有发对，所以说可能信息有一些这个错位和遗漏。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那种生活好物，每一天它都是在发生变化的。你比如说可能你今天发秒杀看到的是 A 类商品，但是哎，你到明天你去拍，你就会说哎，昨天主持人不是说的是这个东西吗，怎么我找不到。因为我们的这个品项它是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的。还有一个方法哈，就是您也可以通过统一去发送秒杀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这个商城首页上，通过搜索的方式去找一找看还有没有。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秒杀它对应的是欧莱雅的这个紫熨斗的眼霜，你看它跟昨天的这个产品就又不一样了。所以哈，就大家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如果是当天你听到的，你觉得这个东西适用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关键词。如果是比如说你今天突然间想起来，哎，昨天那个推荐不错想买怎么办，你也通过发送秒杀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的首页哈。到商城的首页，一个是浏览，一个是如果你记得住名字的话，你就定向的去搜索一下，都是可以弹出来链接的。大部分哈是有的，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比较紧俏的或者是限时的话呢，它可能就不太好找了。咱们先来说今天的这个哈，今天的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的眼霜，它针对的是比如说长期熬夜或者是你整天对着电子屏幕的，我们的眼中呢就容易呈现一个很疲劳的状态，守护眼周的肌肤，大家都会去选择这个眼霜。但是哪一类的眼霜比较适合我们自己，这个是需要我们大家不断的去尝试，或者是您去仔细看它那个就是配料表配方表，去看里面的哪些是我们确实需要的。我们能够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的眼霜，它确实在它的这个就是范畴之内，是一个爆款的产品，而且是属于那种经常会断货的。欧莱雅的这个紫熨斗的眼霜，它里面含的这个成分就是玻色因 Pro， 它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包括淡化色素的沉积，来缓解眼部水肿的一些问题。它需要坚持来用哈，眼周的状态呢就会有变化。这个眼霜它不但可以就全脸来用，也可以当成颈纹来使用，就是大家担心的那个价格高嘛。它这个就说明它是一支多效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就是你如果说要休假要出去旅行的时候你带一支就可以了。整体来讲的话，普通的眼霜一支是20毫升，欧莱雅的这个眼霜是30毫升。首先它是大容量装的，另外买一支欧莱雅的眼霜它的容量大，价格很实惠。正常官网30毫升的价格是309，你说要是全脸抹脖子你就会觉得说有点心疼。但今天我们给了一个就是清仓补贴价格，买一支正装眼霜再送一支正装眼霜，等于说到手是两支，只要188块钱，单支算下来不到100块，直接是日常价格的算是3折了吧，挺划算的。前80名下单的话，我们会再送99元的防晒盲盒，里面有欧莱雅小金管的防晒，或者是那个就是悦诗蜜的一个喷雾，以及蜜斯婷的防晒，但是仅限前80名下单的朋友哈，我们才会送。所以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就属于就是我们今天一天的一个销售机制。它是99块，那个再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哈，就是188块钱，到手是两支那个紫熨斗的眼霜，等于是60毫升了，然后再送一瓶正装的防晒。它正常来讲的话就是你要是买一支是309，我们今天两支是188，另外再

再送一个99块钱的盲盒。对应的关键词记好了哈，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预判一下哈，肯定会有朋友来发眼霜的。但是我们今天哈，对应的关键词是秒杀哈，再次来强调，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白天不懂夜的黑的888，我们也看到了，一定要记得我们刚刚讲的啊，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我们的产品就行了。大明湖畔的小鱼儿也发来了车险，靠谱车险哈，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一定是我们强调哈，车险不能抄作业，比如别人怎么卖咱就怎么卖，不行，因为你跟他的车不一样，你跟他的用车环境也不一样，我们有人工作息，这是为啥？你看现在很多这种 AI 很普及，我们一直在坚持人工作息给大家回复，就是因为它有比较强烈的这种详细的沟通之后，才能给您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买车险这件事情啊，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因为你万一有一个疏漏，你没有买对的话，车险就它就是保的万一嘛，你一旦有那个情况，哪怕它是1%的一个可能性，它发生之后可能给我们带来这种压力都会比较大。所以买车险一定是充分的沟通，绝不是别人说啥咱就买啥，咱自己哈要掌握一定的这个车险的知识。比如说我们说的车损险，它涵盖的内容很多，有一些险种以前单独买现在不需要了，像涉水险、自然险、盗抢险，对吧，及时去了解这些信息。还有您可以自己看到看到正规的保险公司给您提供的是保险单，如果是你拿到手里的是保障单之类的，比如说这个车损险他给你搞的是什么车辆损失保障，这些哈都需要去打一个问号。所以大家一旦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吧，和车相关的，不管是新车购买、车辆的这个使用消费、养护、二手车的买卖交易，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交流，或者是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哈，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再来回复一下，刚刚是我应该刷过去了，是小秋还是那个当当问到的孩子哈，报名这个特种兵的年龄是5到15岁，不是10到15岁哈，就不知道大家经常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那个疑问和纠结，只要是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及时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个时间根据您报的这个线路不一样，它会有一些差异，因为除了就是郑州市陆军以外，我们在青岛和我们在湖北都有我们不同的这个项目，大家可以及时通过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了解哈。价格就是按照您的选择，有不到2000的，有不到3000的，自由度很高，所以说大家只需要发送对应的关键词特种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了。另外我再看一下啊，这个是谁刚给我发的一个信息，我找一下，因为啊那个烟雨蒙蒙想问一下，能不能够介绍一下猛士全新的 M817。 猛士哈，猛士这个车可能大家猛的一下就是反应不过来它是个什么车。首先呢，它是一个越野车，但是呢它又跟我们平时理解的那种越野车不太一样，因为它是猛士和华为乾坤打造的一个豪华智能型的这种越野 SUV。 它的价位呢基本上就是它属于30到40万这个价位段里面的。这个车它本身有那个就是715千瓦的2.0T 的一个极猛的动力。那为啥要说它是一个智能越野呢？因为它有综合续航达到1450公里的一个长续航的一个系统，而且它标配的是行业内首发的896线的一个激光雷达和华为全维防碰撞的一个 CIS 5.0。 所以你看从这些数据上来讲哈，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对于这个越野车或者硬派越野车有那个关注度的话，你可以去搜一下。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它是属于有点像那种就是机械战甲的感觉。全铝的底盘，双腔的空气悬架，到鸿蒙座舱和那个丹拿音响，它基本上也算属于是给你的是百万级别的那种舒享的配置。那这个车呢，就是大家现在在想哈，就它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全场景智能越野生活方式的一个正式落地。为什么这样讲？它可能给我们提供的是5+2+X， 就是当一台硬派越野车它开始堆这种科技智能的这种材料，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这个越野圈的规则好像变了。以前我们去看越野车都会选择什么呢？几把差速锁呀，离去角、接近角啊，对吧？但是现在哈，就是越野车呢，以前是可能少数人会玩的一个就是大玩具，或者说是一个极限型的一个玩具。那现在它也开始向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做转型，就像我们说的，我可能需要它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那种就是 SUV 的样子，甚至是城市家用 SUV 的样子，可是当我有这个越野或者是户外露营需求的时候，我又希望它能够变得硬朗一些。有时候我也在想哈，有没有可能就是车子将来它这种也像变形金刚一样。

啊，它可以可拓展的这个使用的范围会越来越大一些。原来我们老师说哈，当我们需要这个车这样和那样的时候呢，你就得放弃另外的。主要就是说，你像越野车，如果你在户外去越野的话，它那个调教是比较硬的。为什么？因为调教硬的车型，它可能在相对复杂的路况下，它不太容易翻。但如果说是我们要很硬的这个调教的车型，在市区里面开，哪怕过个减速带，你觉得整个人都要被颠起来了，对吧？所以哈，就整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烟雨蒙蒙，你看到这个车，就是我讲到这个车的时候，也会让自己觉得有点兴奋，因为我也觉得好久没有就是去豁沙子，去这个就是过去趟水了。如果是大家假期有时间的话，您想真的是开一款好玩的车出去，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可以来考虑的哈。大家会觉得说，那这么大号的一个硬派越野车，是不是有这种就是比较费油的一个情况？其实你看哈，为啥它现在就是越做的越来越智能了，是因为它有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就说白了它可以用电，然后它有一个6C 的一个超充，然后你从30%到80%的补能不到10分钟，它统一的很详尽啊，我印象很深，9.6分钟，就不到10分钟的时间，1450多公里的这个综合续航，所以我觉得哈，就是可以来看，而且它超过3米的轴距，还可以给你提供一个2米1以上的一个那个大床来休息，女王的零重力座椅，包括那个智能的冷暖冰箱。就为什么我对它的这些数据会如数家珍哈，就是一气呵成，是因为在你看今年我们看了很多这个车展，在车展上，因为可能这个品牌它也比较新，前应该有2-3年吧，它就已经出来了，但大家可能对它关注度不够。但这两年随着我们就是整个大家用车环境和需求的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我甚至想我平时工作日体面的上下班来使用，但是我在周末的时候，我甚至希望这个车可以开到无人区去，对吧？大家的潜意识里面还是说希望这个车能够有一些全场景的覆盖，不要再就是说为了妥协我日常的用车，所以我还是选择一个纯城市的 SUV 算了。那这个车哈，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烟雨蒙蒙需要我们帮助的话，你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谈越野以前确实看三把锁，涉水的深度，底盘的刚性，那现在可能我们包括去看越野SUV 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看它的乾坤智驾，看它的鸿蒙座舱，对吧？看它的车控方方面面的，这就说明真的就是大家现在这个选车的场景哈，一直在发生一些变化。就说白了，有时候我们潜意识里面需要的这个越野车，它是能够陪着我们征服山海，但是也能够陪着我们一起来守护全家的。所以我觉得哈，就是如果你喜欢硬派越野车的话，就去看一下这个车还不错。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当中，这个是阿青也来问我们信息啊。哎，今天问这个888的比较多，我们统一回复哈。888发送完之后，我们有比较详细的一个后台的回复给到大家。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啊，一定记得这点很重要。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这个产品就可以了。不需要就是说我跑个几万公里，我直接就是越级往上选，不需要哈。就是按照正常的里程，3-5万公里的朋友选择单支都可以用的，没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另外还有在节目当中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有朋友在发这个大牌。大牌的这个朋友哈，就是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对应回复的这个内容信息都比较多了。大牌今天我们是兰蔻精纯的一个小蛮腰的精华乳。如果说大家觉得你的面部的轮廓开始慢慢变得松弛，那么除了补水以外呢，我们还得从这个肌肤的底层来改善整个松弛的那个状态。所以您可以看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这个兰蔻精纯的小蛮腰精华乳，它可以改善皮肤松弛的状态，另外充盈我们的苹果肌，紧致很弹嫩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有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和玻色因的一个王炸组合，另外再加上这个二类酵母，它是有这个持续为修护的一个特性的，你久坐在空调房里面，它能够长效的锁水保湿，肌肤保持柔润不紧绷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是容易换季敏感的朋友哈，它也可以帮我们来加固这个皮肤的屏障，改善就是我们整个就是皮肤上可能会有那种刺痛的感觉。你早上来使用的话呢，你就把它当成那个就是妆前乳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它像乳就玫瑰乳酪一样，很软糯，很清爽，不会黏腻，便于吸收，还带着那种高级的那个玫瑰的香味儿。熬夜之后哈，咱们就可以尝试去厚涂，第二天起床之后呢，脸部整个也是很透亮和饱满的，会呈现一个比较好的自然状态。它是就兰蔻精纯系列里面的一个口碑产品，30毫升的官网日常的售价是2699，单从定价上你就觉得这东西它那个确实

0: 您以前节目当中听到的，当时没有及时去购买的，到商城里面去首页找一找看还有没有。另外呢，再来说一下就是关于房屋装修的问题，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个让你很头疼的事儿。即使你已经有过这个装修的经验了，但是当你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装修的时候，你依然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遗憾，让你没有办法再从头弥补一次了。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哈，就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如果我们很难在工作和工地之间来回兼顾去保证这个装修的话，您可以选择一个合适靠谱的伙伴。我们把大家的这个就是装修以前担心的问题哈，也做了一个排布。如果说你觉得说，哎呀，这个防水的高度给我做的够不够，对吧？墙角垫的这个交叉有没有给我用这个锡箔纸做好？然后或者是就这个线头拐弯的地方，它能不能应该用直角，看起来会更合适一些呀？像这些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你没有办法实时去监督的一些标准，它执行不到位。如果有这样的顾虑哈，就去选择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因为能够我们想到的问题，我们在跟合作伙伴一起探讨的时候，我们也会主动的提出来。先跟大家说哈，如果是装修，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想要领取我们的这个2000块钱的家庭装修补贴，对应的关键词是省钱，记好了哈，真的是一字千金，发俩字儿省钱，就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庭装修的补贴。另外也可以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哈，品质家装节。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您担心的，比如说工期就是90天，要是延期的话，一天给咱赔200块钱。要是您担心这个发生纠纷之后怎么办，问题咋解决，我们还有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可以先给大家赔付，咱先把问题解决掉。另外呢，就是在一开始我们就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合同里面写明白所有的费用，告别的是增项的套路。您也可以发送家装节的三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个是了解我们的这个品质的承诺，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先发省钱去领取2000块钱的家庭装修补贴，再发家装节三个字。稍后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专业化的问题，也请大家继续锁定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5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指甲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这把酒干不计较成败。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
2: 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是北京时间11: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各位在路上，在您身边，我们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京新高速元阳段107公里南半府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夏天开车呢，我们可能面对两大风险，首先是太热啊，暴晒会带来一些自然的风险，所以咱们千万记得不要把眼镜啊、充电宝啊、打火机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放在车内，让车厢变烤箱。还有就是夏天雨水比较多，所以啊要谨慎涉水。那暴雨车辆泡水，那现在车损险也是可以赔付的。车损险改革之后呢，已经包含了涉水、自燃、盗抢、玻璃等等这些啊。很多人还不知道还有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那这种花小钱办大事的附加险，该不该加，加多少合适，坐席都会跟您说明白的。咱们是真人坐席啊，所以交流特别的顺畅，不像机器人啊、 AI 啊，还有各种语音方案啊，会让咱们理不清头绪。我昨天在某宝上买东西还遇到一个情况啊，明明我在询问售后的时候说买这个产品有什么样的赠品，他告诉我啊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赠品，结果没有收到，一问说啊是机器人回复你的，不是我们人工回复的，所以不算数。哎呀，让我非常的痛苦这件事儿。我说如果说机器人说了不算的话，那你们何必安排这个机器人呢？何必会有这样一个设置呢？哎，所以现在啊，就是智能这些东西啊，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一些便利的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多规则去守一守的啊，有待规范吧。所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始终坚持着真人坐席为大家进行服务，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才能体现出真正的专业来。你比如说咱们车辆的停驶环境怎么样啊，咱们上一年的保险出险情况怎么样啊，还有咱们车辆的高速频次怎么样，它都直接决定着我们要买什么样的车险。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官方的渠道给到各位非常专业靠谱的选择，花小钱办大事，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家是我们的回血站，欢迎收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推出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环境心理学研究发现说呢，人和空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塑造的。怎么讲？比如说啊，我擦拭了台面，台面呢会以清爽来回应我，我理顺了书籍，书架会以秩序来安抚我。久而久之啊，这个亲手营造的家，反过来也在抚平我们内心的一些焦虑，让我们慢下来，平静下来。家从来就是这样一个包容的地方，让我们得以在世界安定的幸福着。所以房子不在大小，而是我们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有没有想明白我们想让家怎么住着舒心，用着顺手，时间越久越被这个家滋养着。所以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节目都会为爱家的人，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助力。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咨询更多家装内容，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能同时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装修新房，很多人习惯性的先去砸墙啊，改水电，贴瓷砖，最后才去逛家电卖场。然而这个看似常规的合理的流程，如今呢却可能让您在装修过程当中留下些许无法弥补的遗憾。举个例子，我现在呢想去买一个自动的洗拖一体机，哎，可是呢发现家里没有留上下水，没有留插座，那是不是很遗憾？现代家庭生活早已经不是一个插座带所有，中央空调、隐形风口啊，零冷水的热水器的循环管道啊，超薄的零嵌冰箱、严丝合缝啊，洗烘一体机的排水位啊等等。您看这些电器的安装条件，直接就决定了咱们家的水电定位、吊顶高度、橱柜深度乃至墙体的改造。如果不提前定下来它们的位置、尺寸、型号，您可能会面临着中央空调装不上，热水器啊半漏在窗外，油烟机吸力大打折扣，冰箱突出一大截儿，洗衣机地漏反水啊，分体空调管线和插座打架呀，厨房做饭像蒸桑拿一样，直饮水机装在水槽下边却没有预留电源线等等等等。这些遗憾，虽然说装修本身就是遗憾的艺术，但是咱们不是尽量想前期规划的好一点，让这些遗憾少一点吗？电位的预留完全是可以提前精准科学的去规划的。那么究竟哪些电器是需要提前预留位置和提前量好尺寸的呢？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今天也给咱们做了一份梳理，连线夏欣了解一下。你好夏欣。
6: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咱们的记者啊，装修团队的记者，我也发现也了解到很多业主其实现在更多的装修其实考验的就是大家的一个提前设计。比如说装修房子，它不仅仅是要找到一个好的团队去帮你去装，那更重要的是前期的规划。装房子很容易啊，2-3个月咱们就完成了，但是确定方案、定尺寸，包括家用电器的位置，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因为你住进去之后，后期你是要 去频繁的使用它的。那首先我们要确定的就是中央空调了。你看咱们郑州的一位业主啊，就装修的时候呢就没有想要去定这个中央空调，压根就没想起来这事儿。结果呢木工就按照常规的方式去预留了30公分的吊顶，结果选购某个品牌的风管机的时候呢，这个风管机的厚度就有22公分，然后再加上排水的坡度等等，至少需要35公分了。那么最终呢被迫将客厅的吊顶又整体下压了5公分，就是层高硬生生少掉了这5公分，就显得非常的压抑了。这就是提前设计没有设计好。那第二个电器呢，就是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它涉及排烟管的走向，燃气管的预埋，还有热水冷水口的一个间距，因为规定是15公分嘛，如果说你少了一点多了一点，其实它都是安装不进去的。然后另外就是空气能的热水器呢，它需要提前确定承重墙的位置跟冷凝水的排放点。如果说您家用的是电热水器，那就必须要确定是半隐藏安装啊，还是全隐藏啊，这都关系到吊顶是否要开检修孔啊，等等等等。那最典型的就是业主，你比如说贴好了瓷砖了，然后你才发现这个开发商预留的燃气热水器的烟管的孔洞位置跟你新买的这种墙排烟机可能它对不上，哎，就只能重新打孔了。它不仅破坏瓷砖的美缝，还有可能会打穿墙内预埋的原本的这个电线管。那第三个电器就是油烟机，这个真的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去逛这个家用电器的时候，你会发现尤其是油烟机啊，现在像顶吸的、侧吸的、超薄的、低吸的等等这种机型太多太多了。那么它的安装挂钩位置跟止逆阀的尺寸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你的橱柜上把这个柜子做好了，但是你烟机装不进去，那你要么就是退掉货换一台，要么就是要把这个柜子给切掉。再有就是冰箱啊，现在的冰箱的趋势呢，基本上大家追求好看美观，都是平嵌呀、零嵌呀。但如果说你的橱柜深度只有60公分的话，买的冰箱深度是65公分，那你看这个冰箱它就会突出柜体一截。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也见到不少家哈，这个冰箱其实说的是要嵌进去，但实际上它是凸出来一截子的，不太好看。而且还容易绊脚。那更关键的就是它的散热方式了。比如说你的底部散热的冰箱，两侧只要预留1公分就够了。然后你如果是后部散热的冰箱，你就必须要留出来5到10公分的这个散热空间。那如果说你选的冰箱不合适，你留的位置又不合适，那这个冰箱放进去它肯定就是不好看的。那这些数据呢，必须要在我们砌墙以及做橱柜之前就要拿到手。你家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冰箱，这个之前咱们还专门用了1期来给大家做调查。那接着就是我们的起烘套装了。因为洗衣机它涉及上下水，包括像雨薇刚刚提到的，说我后期想买一个这个洗涤机哈，我也是需要连接这个水管的，上下水的排水一定要通畅的。那进水龙头的位置是否在机器的背面呀，插座是否在侧面等等，这个你都得确定好。如果是在后面的话，它又不方便了，咱们的洗烘套装可能也会凸出来。这些都需要我们业主先去确定好，然后再告知全屋定制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留尺寸。那之前我们有一位业主啊，提到他们家阳台柜的预留宽度是60公分，然后当时呢也按照这个60公分去选择机器了，选择了一个烘干机的宽度是59.8公分，真的是严丝合缝，塞进去之后一点缝隙都没有。但是工作的时候这个机器它是会震动的，那最后呢还是因为噪音非常的巨大啊，来回的碰柜子，所以就把这个柜子又给拆了。得不偿失，还是花了很多的钱，最后又重装的。那最后一个电器就要提醒大家，就是厨房的空调了。你看最近咱们北方地区很热，对吧？很多朋友就觉得大家做饭好痛苦。那如果说我的厨房里面有一个空调，哎，大家可能就觉得舒服很多了。那但是普通的空调呢，它又不能用在厨房。厨房呢是要用专用空调的，比如说耐油烟的啊，防腐蚀的这种，大多数是嵌入式或者是吊顶式的，它需要在铝扣板或者是石膏板的吊顶内侧去预留一个独立的回风道，而且冷凝水管呢必须要接入厨房的下水，它是不能够像我们普通的空调那样，你说我外机打一个孔就排到室外了，这是不行的。如果说你厨房想要去装空调，不是冷霸的话，咱们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因为后期是没有办法安装的。所以你看现在夏季非常的炎热，很多业主可能会考虑到啊，厨房空调这么一个小方向吧，那么位置就要提前的预定了。也就是说现在装修其实很多家用电器它都在非常颠覆的啊，以非常快的速度去更新变化，那我们的思想也要更新的变化。尤其是我们在装修之前的预定一定要提前的想好，因为家电早已经从这个成品变成了一个半成品，之前就是买回来就能用，但是现在呢我们必须要把它考虑进去，所以安装条件要比产品本身更加的重要。那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装修一定要围绕我们想用的电器，然后来为他们量身定制一个家，这样的话后期才能够避免更多的返工。那我了解到了，一位
4: 时代不同了，电器的发展啊，我们需要的这些小帮手们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正是因为这些变化，我们的装修材料啊、工艺啊、工序啊，也在顺应时代发生着变化。以前如果说啊，咱们没有那么多的家电，我们先要是边做边装边改，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在装修之前给规划多预留一点时间，那在规划的阶段，我们可以多去家电市场看一看，家具市场看一看，我们要根据喜欢的这些家具，喜欢的这些电器啊，了解了市场上前沿的一些东西，我们哪些需要，哪些可以考虑给未来留一定的空间等等啊。所以根据这些需求，我们在开始装修的时候，比如说水电改造的阶段呢，它的具体位置需要留多少个插座，插座留在哪个位置，以免被家具家电挡掉，或者说后期享用无法使用。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现在呢，河南交通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夏日样板间征集的活动，有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来为您进行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参与活动了，也可以同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给咱们一份装修的避坑指南，让咱们少走弯路，同步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就可以了，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毕竟啊，装完这个房子我们得住十几年二十几年啊，不在一时的钱多钱少，而在于我们入住之后非常的顺手、安心、耐看、耐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联络我们吧。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父说的对呀、啊、
7: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今天夜里北部东部多云见阴天，安阳东部、濮阳、新乡东部、开封北部、商丘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南部阵风6-7级，最高气温36-38度，最低气温21-23度。明天西北部、西南部是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再来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37度，最低气温26-27度。 刚刚河南省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8日

0: 今天14点到9号的14点，安阳、鹤壁、濮阳、新乡、焦作东部、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郑州东北部、开封北部、商丘部分县市区将有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个别点50到80毫米，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10到11级和局地并雹，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的相邻县市区也需要同步关注。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炎炎夏日，日常呢，我们要定期对车上的电路油路进行检查，杜绝隐患。此外呢，爱车不是储藏室，一定不要在车内放置充电宝、打火机、眼镜等等这些物品，谨防车厢变烤箱。天太热，马上就要入伏了，燥热呢可能会影响我们晚上的睡眠质量啊。现在一般都是开着空调才能入睡，可是呢刚躺到床上那一会儿你还是觉得很热。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些家里的老人小孩可能不方便一直开着空调，对身体不太好，所以呢就需要有一个比较清凉感的床品，能让我们瞬间凉快下来，睡一个安稳觉。所以前几天爆款商城返厂的高端乳胶凉席三件套，那再次在这个夏天成为爆品。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去团购购买。那睡着舒服，颜值还高，咱们这款凉席啊热卖多年，主要是因为它真材实料，内里8毫米的乳胶填充，天然乳胶蜂窝气孔呢透气排湿，内含天然的橡树蛋白，不容易积满闷汗，也是 A 类的亲肤品质，宝宝啊敏感肌都可以放心往上躺。关键是它可以水洗不变形，还可以机洗哈，就是可以用很多年。像我们家在3年前买的这款高端乳胶凉席3年了，每一年水洗机洗都没有问题哈，依然还在使用的状况当中。颜色也非常漂亮，4款莫兰迪色、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我们家选了一款晴天蓝，还选了一款松石绿啊，它都是那种灰色调的莫兰迪色的，所以和家里无论什么装修风格、什么样的床品都非常的好搭，也很好看，很有质感。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一张凉席两个枕套，市场价呢799块钱，同样的品质在市场上都是好几百块啊。那今天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各位平台的一些让利福利啊，就是只需要379块钱，咱们团购就可以拥有了。379块钱还送一个收纳袋，用完之后呢放在衣柜里，很好收纳，很好储存，明年继续接着用。尺寸规格也很多，从1米2到2米多啊，都是标准尺寸，都可以选择的。你发送团购两个字，那内里是8毫米的乳胶填充，表面上呢是冰丝啊，等于说是冰丝加乳胶1+1大于2的一个睡眠体验了。外层采用的这种防晒衣的同源科技冰丝，触感凉而不冰，透气不沾身啊，告别那种闷热黏腻的感觉，睡着非常的清爽。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那这次只有100单啊，等入伏之后厂家订单量大，可能我们就又会断货或者说涨价之类的，大家趁着现在啊，咱们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1: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5: 辛苦了，我的40岁。

0: 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1: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也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为大家带来一些好物。比如说，首先哈，咱们出行在路上解决车况的问题，想要自在出行，车况就得好。那马上孩子们在暑假里啊，学习一阵儿啊，我们可能也会带着孩子们出去自驾游啊。那咱们一定要把车况检查一下啊。出发之前，很多朋友都愿意添加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昨天啊，很多朋友要链接。我在我朋友圈里也输出了一波啊，很多朋友都是说，哎，这个产品用着还不错，分享给身边人。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下单的话，不妨体验一下。很简单，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下单什么产品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啊，我们虽然是系列产品，但是其中那个万能通三兄弟啊，我觉得用着很方便，我自己用的也是这一款。三兄弟其实是三瓶啊，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日常做车辆保养的时候，这些就是正常的保养项目，可是呢加在一起的费用得好几百块，有的上千块，你到 4S 店可能会更贵。那既然是少不了的项目，必做的项目，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提供一种比较省钱的解决方案，就是这三套100多块钱三瓶哈，不浪费时间不浪费钱，您油箱空的时候去添加一瓶就可以了，慢慢的来添加。三瓶作用不同，但是合力之后会给咱们的车子带来油门更轻了，怠速不抖了，动力澎湃了，油耗降低了，这样一个综合的效果。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啦。车友我爱大凉门也反馈，他说我的车跑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就发现提速啊、超车啊都有劲儿了，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速度特别快啊，很好用。说这一次出去旅游之前也想加点万能通啊，让油耗降下来。哎，毕竟这一次暑假是没有这个过路费减免的，所以这过路费啊、加上油费啊什么的，还是能减少一些就减少一些。把油耗降下来也是省钱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各位假期里啊，我们可能熬夜的时间会更长一点啊。熬夜呀、啊，对着电子屏幕啊，我们的眼周就特别容易有这种疲惫感，滋长一些细纹。所以守护眼周肌肤，少不了好用的眼霜。那眼霜有很多种啊，阿布商城带来的这个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也一直是爆品，因为送亲友啊、自留啊都是一个宝藏好物啊，欧莱雅也是常年的断货王。那这款眼霜里啊含有玻色因 Pro 啊，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以及淡化色素的沉积，缓解眼部水肿这些问题，坚持使用眼部的状态是明显会有变化的。那眼霜不但可以全脸用啊，还可以当颈霜啊，去颈纹的这个颈霜来使用，一支多效。有人会说啊，这个眼霜那么贵，当全脸来用啊，当去颈纹来用啊，好浪费啊。哎，咱们这个价格让你觉得一点都不浪费，并且它还有一个冰感的按摩头啊，冰感的按摩头你用在眼周啊特别的舒服，就效果会更利于吸收，效果翻倍啊。普通眼霜一支是20毫升，欧莱雅眼霜一支是30毫升，所以它本身容量就很大，买一支欧莱雅眼霜容量大，价格实惠，性价比就高，就很实用。来看他家的眼霜30毫升，一支官网售价是309块。今天的 UP 商城也是清仓补贴啊，给到各位买一支正装眼霜再送一支正装眼霜，两支的价格只要188块钱。那单支算下来一支不过百，直接日常价的3折到手了，而且清仓福利加码，前80位下单我们再送价值99块钱的防晒盲盒啊。这个防晒盲盒一定打开都是你实用的，这个盲盒里有 欧莱雅的小金管防晒，有这个悦之蜜蜂这个喷雾防晒，还有蜜斯婷的防晒，都是防晒的爆品，打开哪个是哪个啊。您收到什么是什么，这个盲盒也拆一下。所以您看今天是多少钱呢？188块钱啊，188块钱到手两支紫熨斗眼霜，还有一瓶正装的防晒。咱们就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清仓福利啊，仅此一天啊，给大家提示到位啊，188块钱拿到这么多东西，仅此一天啊，都是实用的，也都是可以囤货的，因为都是消耗品，日常少不了要用它。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下单。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家是咱们的回血站，所以啊，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话题。也非常感谢华普装饰给予我们的专业支持，还有一些补贴的福利。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既可以扫码添加河南交通广播家装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也可以同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希望我们一切的助力可以扫清咱们装修当中的障碍。既然我们说家是回血站，我们就需要家里看着舒心舒适啊，各种装修呢都非常的使用顺手耐看，还有一些前瞻性的考量。那每天我们出门啊回家呀，必经之路就是家的这个玄关。如果推开门这个地方非常凌乱的话，那么再好的客厅也会大打折扣啊。如果来个朋友，玄关也是第一印象。你是不是还觉得玄关有什么可做的？不就是放个鞋柜啊，挂几件外套啊、包包之类的？那要是这么想，可就跟不上现在装修思路了。来吧，1041家装课堂，给到各位全新的想象和设计思路。你家的玄关是什么样子？好用吗？觉得使用起来有什么不方便的吗？或者说有什么新的思路和想法，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交流一下。现在的玄关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不再是家里不起眼的边角地方，而是可以集好看、能装、实用、有氛围于一体的入户第一张名片。可以造景，可以做全能收纳，也可以做网红的800库，全部都可以融进玄关这个位置。听完说不定你都想重新的去规划一下自己的玄关了。首先呢，可以来一个造景式玄关，一进门就是风景，告别单调的大白墙。造景式玄关就是把美感藏进入户的每一个细节里，不用大动干戈就能拥有酒店般的仪式感。可以做悬浮式的柜子，下方空出来的地方呢，摆上艺术小摆件，精致的花瓶，再配上一幅简约的装饰画，轻盈又有质感。还可以选择走光影路线，在柜体的底部啊、顶部啊装上感应灯带，晚上回家灯一亮，氛围感瞬间就上来了。还能融入绿植去造景，摆上琴叶榕啊、三尾葵啊等等这一类啊大株的绿植，一进门就是满眼的生机。在外奔波的疲惫，从打开门的那一刻，回家的那一刻，一下子就被治愈了。这属于造景式的玄关。如果说咱们的家里人多东西多，那么这个玄关啊，就可以做成一个全能的收纳玄关。玄关不想让它变得凌乱，怎么去布置呢？全能收纳玄关可以解决各种杂乱，做到藏八漏二，好看又实用。定制高低错落的柜子啊，上面的封闭吊柜放过季的鞋子、行李箱、闲置的东西等等，中间留空的地方呢，可以放包包、钥匙、快递这些随手拿的物件。下面呢，我们空出30到40公分，把常穿的鞋子直接摆那儿，拿取非常的方便。柜子里边呢，还可以配一些抽屉，放雨伞啊、鞋油啊、清洁工具啊等等这些小物件，再装个柜内感应灯，找东西一眼就能看得见，再也不用翻来翻去了。那这是对于收纳需求比较高的人来说，这个空间也是可以利用起来的，会让咱们的生活特别的方便，不嫌杂乱。第三个就是最近特别火的800库玄关。 这个八百库啊，你可以把它放在家的任意一个角落，方便的角落就可以，当然也可以放在玄关这个位置，用在玄关简直就是收纳界的天花板。八百玄关八百库是怎么讲呢？就是以80厘米的深度为黄金尺寸，当然这个尺寸不是死的啊，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改变，做一个标准化的模块化的柜体啊，严丝合缝，没有一点死角，空间利用率拉到最大。不管是鞋子、包包、家里的杂物，还是咱们的行李箱、孩子的小推车、孩子的一些玩具，都是可以妥妥的放进去。包括我们喜欢做户外运动的朋友哈，户外的一些什么露营的帐篷啊、小椅子啊，喜欢钓鱼的朋友一些钓具啊之类的，总之家里的那些无处安放的东西都可以放在八百库里。小户型刚需房必眼入，准没错。极简的柜体线条配上隐形拉手，颜值高又耐看，彻底解决玄关乱的一个难题。那具体怎么设计，你也可以网上去搜索一下，当然也可以对接我们的设计师啊，去给您好好的设计设计。联络我们，咱们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去报名咱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也可以报名咱们的家装节。第四个设计方案就是多功能一体玄关了，简直是小户型的救星，衣柜顶多柜啊！小户型的每一寸地方都非常珍贵，小户型越是需要把每一个角落都处理的合适，咱们用起来才方便不浪费面积。小户型的面积是用来利用的，豪宅的面积可能就是用来放松和浪费的吧。多功能玄关啊，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一个空间实现好几种用处。你可以把换鞋凳、收纳柜、全身镜、展示格融在一起。那换鞋凳做成折叠的，不占地方，柜子一侧呢装一个全身镜，出门之前呢整理一下仪容，还能让空间看起来更大更通透。那部分区域呢做成开放格、展示格啊，摆一点摆件啊、书籍啊，既能收纳又能展示，甚至能嵌入一个小小的置物台，临时放手机、水杯，实用性拉满。设计啊，就是让我们把那些想不到的生活当中需要的东西融为一体。第五个呢，就是极简的通透玄关了，简约高级，显大又利落。那喜欢极简风、奶油风的家庭，最合适的玄关就是极简通透型的了。你可以摒弃复杂的造型，用浅色系的柜子加上无主灯的设计，再配上玻璃隔断啊，或者是一些镂空的设计啊，避免玄关显得压抑拥挤啊。我们可以选通顶的柜子，减少卫生死角。隐形拉手的设计呢，让整体更简洁，没有多余的装饰，干净大气，小玄关也能显得宽敞明亮。还可以做什么呢？玄关不只是功能区，也是情绪的一个缓冲带。无论我们在外边发生了什么，想要卸下一身疲惫，把一些不开心关在门外，那么打开门的这一瞬间，我们就可以在玄关的地方做治愈系的缓冲。治愈系的玄关能让我们卸下一身的疲惫，安抚情绪，一进家门就可以放松下来。怎么做呢？你可以选用原木色、奶油色、浅杏色这些温柔的色系，搭配实木啊、藤编啊等等一些温润的特殊材质，摒弃冰冷的金属感，墙面做简约的肌理处理啊，再摆上一些香薰啊、小摆件啊，一进门就会被温柔包裹着，从忙碌的外界切换到温馨的家，幸福感直线上升。设计啊，就是可以把生活当中的那些奇思妙想变得实用又美好。昨天刷视频啊，看到一个朋友，他家里的阳台是一个弧形的阳台，想要摆一些家具不太现实，那他就把这个看似边角料的位置啊，好好的利用了起来。他在阳台的位置利用下水道做了一个砌好的泡脚池，是一个双层的啊，既可以坐在那里去看书啊、点香薰啊，又可以坐在那里边看书、边看电视、边泡脚，说再也不用把泡脚桶搬来搬去了。哇，那个空间看上去真的好治愈、好美好，所以一点点小小的心思哈、就可以让家变成回血站，成为一个治愈我们的空间。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关于玄关的一些设计啊，不得不说现在的玄关设计真的是越来越贴合我们生活的实际需求了。不管是看重颜值的还是在意收纳的，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设计方案，那再也不是以前那个被忽略的小角落了。好的玄关是回家的第一份温柔。你最喜欢哪种玄关设计？你的家玄关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以拍张照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看一看聊一聊。同样的面积，有些家呢就住着特别的舒适温馨方便，有些呢设计不妥当，或者说户型有一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没有做很好的规避和处理，那么同样的面积也是浪费哈。花同样的钱，我们当然希望效果是最大化的好了，所以找对设计师，找对施工团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些呢其实一切的对都是省钱的，放在整个人生长河里来说，买房子花了那么多钱，如果装修设计不合理就是浪费啊。如果小面积你设计的合理，也会住着非常的舒心愉快。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线下品质家装节。主推品质二字不是为了贵，是因为啊咱们避免套路，不用推诿，品牌品质都有保障，材料的品牌品质啊，施工的品质以及售后的维修维护等等哈，都是品质在线的保障。河南交通广播全程媒体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约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百万质量保证金我们自己有话语权，所以可以给大家进行赔付的，有任何质量问题都能够兜底，说赔就赔，不用扯皮，不让咱们辛苦钱打水漂，也不让咱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变成泡影。有什么不愉快，咱们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房子住一段时间呢，发现一些不合适啊，有些人甚至想换套新房，有些人呢是说啊，我再装修一定会杜绝怎么怎么样。其实岁月时间在给我们带来沉淀的过程当中，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正确的选择。岁月悄然更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人也是在不停的成长进步变化。那么唯一不好的可能就是岁月在我们脸上拿去了一些东西，也留下了一些东西哈。当我们的肌肤胶原活力减退的时候，面部轮廓面面慢慢的开始变得松弛的时候，哎，我们现在手段特别多。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多做补水，那选对产品就是可以让肌肤与众不同哈，让肌肤非常的水当当。那所有的比如说衰老啊，都是和缺水有关的。那今天兰蔻精纯小蛮腰的精华乳啊，就给大家带来很多这个好的成分，比如说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这样一个王炸的组合就会改变改善脸部皮肤松弛的状态，充盈苹果肌啊，紧致弹嫩啊，告别疲劳暗沉啊等等。你用一段时间试试看啊，绝对是有变化的，脸部恢复好气色，就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里边还有二类酵母等等这些持续修护的成分，比如说咱们现在久坐空调房，看似是夏天，但是呢皮肤缺水又非常容易出油，所以能够长效锁水保湿的这一款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今天给大家带来很合适的价格啊，用着肤感很好，效果很好，暑期还够节，就是有品牌方的让利，还有平台的补贴给到各位啊。30毫升的官网售价是2699，这也是兰蔻精纯系列里边的口碑 系列产品了啊。2699，今天品牌方让利平台补贴之后是什么价就可以拥有呢？零头都不到，只要299块钱，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就能下单了，性价比直接拉满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验真伪的，不影响二次销售，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咱们还是顺丰包邮到您家，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天这么热啊，补水是给皮肤补水，那咱们人多喝水，因为咱们出汗特别多啊，喝水，喝解渴的水，喝能让我们身体适应的水，那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的天然原生水质就非常适合我们。所以河南交通广播给咱们的车友近期来了一波定制水啊，就是尖尖小河的天然山泉水啊，咱们把山泉水搬回家，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您不用动手啊，我们全省包邮送到家里，不用沉沉的啊，不好拿。单件是24瓶装的，2件48瓶，48瓶只要49.9元，2件啊，直接全省包邮。您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口感特别的清冽甘醇，喝着它就是不一样。支持企业定制啊，把天然山泉水我们带回家做福利吧。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直接可以下单。
2: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0: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如果您正在装修，欢迎随时找到我们的记者团队去帮大家监督监督啊！今年有房子要装的，或者说有二手房要改造升级的，老房翻新的，那担心在装修上踩坑不想走弯路的，河南交通广播都可以为大家保驾护航，质量监督记者24小时在线，全程参与其中，不让您在装修当中为难。咱们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联络我们了，一是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二呢是可以同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那在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少不了要考虑衣柜。很多人做完衣柜之后都会有一种感觉，明明家里柜子做的挺多，也做的挺大，怎么还是有很多东西很凌乱，放不进去放不下呢？明明层板很多，衣服怎么越收越乱？明明每年都在整理，为什么衣柜总有一半像黑洞一样？问题往往不在衣柜的面积和多少，而在于衣柜内部没有被正确的分配任务。今天咱们就来解决一下衣柜看着很大，为什么还是不够用的问题。我们在做衣柜的时候该怎么去做呢？同一面墙，有人能装下全家的衣物、床品、包和换季的物品，有人呢却每天都在找衣服、翻衣服、叠衣服，最后衣服还是堆得到处都是，整个家都因为这几件衣服显得特别的凌乱不堪。衣柜不是格子越多越好啊，而是要每一层、每一个抽屉、每一个挂区都有明确的用途，不被浪费。咱先来说说误区，衣柜最常见的误区就是做了很多的层板，挂衣区特别的少，那很多衣服一打开里边呢是密密麻麻都是层板啊，那这样的衣柜就显然很不好用，看上去格子很多，似乎很能装的样子，但是住进去以后才发现衣服叠一层压一层，找一件衣服翻半天再翻下去啊，就整个乱掉了，最下边那几件衣服啊几乎永远穿不上，最里边的那一排呢也经常被遗忘，刚整理好的衣服拿个两次就又乱了，那这就是典型的叠放依赖。衣服叠得越多不代表收纳效率越高，尤其是日常高频次需要穿的衣服，能挂咱们就尽量挂。 有人觉得大衣柜都做成挂衣区很浪费，那实际上您了解吗？挂衣服有三个好处，首先是找得快，衣服一眼就能看到了，不需要反复翻找；第二是拿着顺手，早上换衣服的时候直接抽出来就穿上了；第三是更容易维持整洁，挂回去比重新叠放整齐要简单的多，所以啊，咱们就易于操作的多。有些事儿啊，只要超过三步，哎，它就不太容易去执行了。您说是吗？所以啊，衣柜设计的时候，高频衣物要优先保证挂区，而不是优先增加层板。真正顺手的位置要留给每天都在用的东西。衣柜内部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按照使用的频率来分层。一般来说啊，离地大约640毫米到1280毫米之间的这个位置是大多数成年人最顺手的一个区域了。所以顺手的区域呢，就应该留给每天都要拿、经常要换的物品，比如说常穿的衣物、内衣、袜子、裤子、常用的包、围巾、皮带、配件啊，孩子每天需要穿的衣服等等。那这个区域越顺手，衣柜越容易保持整洁。1920毫米以上的位置啊，就不要再放每天要拿的衣物了，更适合放换季的被褥啊、行李箱啊、收纳箱啊、低频的衣物、备用的物品等等。而640毫米以下的位置更适合放重一点的、低频一点的东西，比如说收纳箱、床品、家政用品等等。很多衣柜不好用，就是因为把高频衣物放得太高，哎，使用频率特别高的衣物放得太高，把低频使用的物品呢放在了最顺手的位置，每天都需要爬高上低的、弯腰踮脚翻找的，时间一长，这衣柜自然越来越乱，也不好用。小件物品不适合靠层板去解决，你比如说内衣啊、袜子啊、打底衣是吧，围巾、皮带、首饰、配件，这些东西最怕的就是混在一起不好找。你放在层板上呢，看似整齐，实际上拿两次就会乱，而且小件东西一旦叠在深层板里边，很容易被压住找不到、忘记用。那这些物品更适合用抽屉来解决。抽屉的优势不是多装，而是分类明确，内衣一个抽屉、袜子一个抽屉、配件一个抽屉、孩子小衣物一个抽屉、常用的护肤品啊、美容仪啊，或者是小物件可以单独的去规划。抽屉一拉开，东西一览无余，全部看得见，不用翻，不用掏，哎，也不用把整层的衣服弄乱。衣柜真正的效率不在于塞进去多少，而是在于拿出来以后还能不能轻松的放回去。还有一个位置啊，其实很多家庭在做衣柜的时候完全就忽略掉了，今天雨薇在这儿给您好好的提个醒，就是次净衣。什么是次净衣？就是穿过一次但还不需要去清洗，比如说外套、牛仔裤、针织衫、家居服、下班换下来的衣服。它们最容易出现在什么位置呢？您家放哪？想想看，床尾、椅背、门窗、门后、飘窗、沙发扶手，是不是这些地方啊？久而久之，家里不是柜子不够，而是到处都是临时的衣服堆放区。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就是给这些衣服次净衣，找一个明确的位置可以去放它，可以在衣柜里预留短挂区啊，做一个开放式的挂杆就可以了，放在衣柜的侧板侧面就可以了。

0: 物品有抽屉，常穿衣物尽量挂，刺衣区有专属的位置啊，刺镜衣有专属位置，每一个区域都有明确的任务。衣柜不是用来塞满衣服的，而是让每天换衣、收衣、找衣服都更显轻松的。柜子大不等于好用，所以真正决定衣柜好不好用的，您看设计内部的任务分配很重要，是它有没有对咱们的生活符合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它有没有对上咱们的生活习惯。今天的104家装课堂就到这儿了，大家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的记者24小时在线为您服务。记得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专属的收听福利不要错过了，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

0: 赛事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每天中午的这两个小时，都由我们来为大家坐镇主持。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疯狂张震人的疯狂节目，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呀，今天已经是来到了周三了啊！而且呢，今天我在没有出门之前，你看那在上午吧，上午大概7-8点钟的时候，就有群里面的朋友特别热心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是非得去出门工作打工的朋友，建议今天就不要出门了，太热了。
1: 哎呀，
0: 我心想这大清早的都已经热成这样了，这要是到中午的话，朋友们别出门了。公司单位待着也挺好的啊，这就别出去了，万一要是整个什么中暑了啥的呢。
1: 不过呢，也就这两天了，这两天可能是稍微有点晒啊，过两天呢，那就是单纯的闷啊，进入到了我们
0: 很单纯了，已经
1: 蒸笼天是吧？开始下雨，开始这个上蒸下煮的这个感觉就来了。
0: 嗯，是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能够少得了水呢？朋友们一说到水啊，自然而然的想要给大家来推荐推荐咱们的涧涧小河天然山泉水啊，河南交广的专属定制水，大家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再次提醒一下啊，49.9是两件，是两件，是两件啊，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件，一件是24瓶，两件送货上门，全省都包邮，49.9啊，到手48瓶，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支持企业定制，多喝点吧，尤其是这种这个桑拿天也好啊，高温天也好啊，这个流汗啊比较多，千万不能只是补水，有的时候像电解质啊、矿物质元素啊，你没有办法就是确定你每喝到的其他地方接的水它都有，对吧？所以说天然的原生水质里面已经富含着天然的矿物质元素了，
1: 包含的更全面。
0: 对，
1: 反正咱们就是虽然说缺什么补什么，但是这种没有坏处只有益处的东西，那就是我全都要，总是错不了。
0: 希望大家反正就是怎么着吧，在我们这儿听听让你心情更舒适的节目，然后喝到更解渴的水。哎，大家千万别觉得是水都解渴，真不是啊，真不是。有的时候那水你越喝越渴，

0: 那确实它里面过滤的特别的干净。对吧，把一些就是对身体有益的一些矿物质一些元素它可能也都没有了，甚至它本身它就没有啊，所以说为什么有些
1: 单纯的叫液体，
0: 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水它越喝越渴或者说是不解渴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那么接下来除了喝的咱们吃的也有啊，让大家吃得开心，尤其是在这个夏季吃瓜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嗯
1: 还是水，
0: 对，而今天节目里面为大家送上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啊，只需要您这个成功进入到了进阶局，答对一题就可以获得到的闯关奖。当然如果你要是最终全部通关的话，可以拿走到我们零食大品牌旺旺家的福旺八角笼礼盒。那么这两份礼品都是由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咱们的大金主 UP 商城为大家来提供。
1: 你说的没错，但是零食大礼包太干巴了，也理解大家的心情，所以很多朋友也不太喜欢，不想要，故意答错了，
0: 是这样吗？你是这么理解的呀？
1: 闯过就是想多喝点水嘛，是吧？今天也算是聊着聊着得出结论了，还是夏天的渴。
0: 嗯，
1: 想我们最终讲干吧，是吗？
0: 那要不然这样，您来一次，先把这个甜瓜带走，然后再来一次，然后再把这个大八角笼礼盒带走，这样的话配着吃应该不干巴了。这是不是完美解决了？
1: 来两次，
0: 嗯，
1: 哎，欢迎各位，来两次。当然这两次呢，第一次可以证明实力，第二次呢就是单纯为甜瓜，你看这样怎么样？
0: 我觉得是没问题，你为啥都行。
1: 干吃甜瓜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干吧，对不对？吃饭还是要干湿不分离。
0: 我以为你要说讲究个甜咸搭配呢，嗯。
1: 有硬的嘛，硬的这个站地方，再来湿的溜溜缝，干湿结合疗效好，
0: 好的，
1: 在自己肚子里边，反正也不分类，
0: 嗨，
1: 都灌进去了，
0: 好吧，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如何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很简单，
1: 发送您的邮箱 ID 加上关键词疯狂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注意。切记，你哪怕不给自己起个名字，你起码把疯狂跟电话发过来，是吧？最不济我们导播再当场问你一下，是吧？你要不要给自己起个名字，你要实名制怎么怎么的也都行，哎，但是你不发疯狂跟这个电话，我们会不太确定您是否要参与我们的节目，并且我们找不到你。
0: 对，你发电话的话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从早到晚所有的这个节目当中它都有类似的一些需求，大家有可能会要发电话，
1: 是、
0: 啊、我们真的没法辨别。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发特种兵三个字，我们能辨别，我们知道你想干啥，知道你是想给自己家孩子来报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家里是不是有5到15岁的孩子呀？超龄了可不行啊，超龄不行，5到15岁都可以来参加。想要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哎，在咱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当中交到好朋友啊，然后突破自己，进行到一些这个突破，怎么说呢？平时生活里面确实看不到的，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一些事物，让他们成长，让他们磨练自己的意志，包括收获到一些自律的好品格。关键是什么呢？在这里咱有氛围，对不对？你说自己在家里，你父母可能也费尽心思想要去引导，但是他确实没这个氛围。小朋友有的时候从众心理还是蛮重的，你看别的小朋友，哎，那这个小手都放好，对吧？然后那个背都直起来，哎，那小朋友到时候人家也愿意这么干。
1: 是，
0: 哎，
1: 身教生于言传，行万里路啊，那就是比读万卷书强一些。行路它不是单纯的用自己这双脚在走，而是增广贤文，增长见识，是吧？这个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每年只有暑期有，今年是第10年了。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孩子报个名。
0: 是
1: 啊，发送特种兵也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视频介绍，是吧？图文介绍也可以知道现场到底是这个不同的夏令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同时呢，也有这个咱们的拼团的特价，你可以看一看这要不要邀请好友拼团，享受更多的优惠等等等等。我们本身有补贴，但是你要是做拼团的话，可能会
0: 优惠力度更大一点，
1: 更加便宜一点。欢迎发送特种兵了解，或者直接找我们的客服问也是没问题的。
0: 是的，回复特种兵，海陆空三个路线，大家自行来选择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你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虽然说在路上啊，一直如影随形（括弧），只要你收听我们，我们都如影随形。
1: 这句话不用说，没听的他也不知道。
0: 哎嗨，那确实我们如影随形啊，但是比我们啊更加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守护着大家的出行的，还有另外一个物件。你能不能听我说完你再接梗啊，行不行？我想说的
1: 是，我只认可你前半程，你后半程我还不知道，您说。
0: 对，我说的比我们可能如影随形的啊，就是在大家的出行路上的还有咱们靠谱的车险，这个认可吗？
1: 你这话说的，车险这事儿呢，我告诉你，这首先如影随形这是必须的。你不买车险你出门能行吗？
0: 不行、
1: 都不符合规定，
0: 不准上路，
1: 是吧？所以呢，这个能陪伴您，这是我们的一份这个福分，同时呢，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这份责任呢，就跟别的不一样。我们是从跟您推荐车险的这一步，从这一步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负责了。
0: 是的，
1: 我们对我们说的话负责，咱们是有服务性、前瞻性啊，这边都有，不是说说而已。因为当您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您把您的信任托付给我们，当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我们的真人做起团队就会跟您一对一的交流，从您的车况啊，您的用车频率啊，包括您上高速的这个频率，我们会跟您制定适合您的车险。买车险全天下都要买，买的也大差不差，但是买的是一份什么呢？买的是一份服务，一份贴心，一份信息差。没错，你没听错，就是信息差。就很多车险的不断的改革，可能您如果不太了解的话，您就不一定能买到更合适的，可能就容易买多或者买错。这块呢，就是你要说我无所谓，就像一般看视频是吧，一般推送一个视频都会备注一个土豪随意。
0: 土豪随意。
1: 你要说我就无所谓，我全买，我感觉我有点感，任何事儿都可能遇到，那也没问题。您可能是祁县人。
0: 为什么？
1: 因为祁县出一个成语叫杞人忧天担忧的多，担忧的多没事，咱全背上，我们不拦你。但是你要说我们更效率、更科学、工整的话，找我们没问题。希望呢能一直陪伴着您发送车险。
0: 是的，回复车险两个字，就有人工客服跟您一对一的来沟通。您放心，我们河南交广为大家把关的啊，这个车险专业、可信、有保障。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啦。好，接下来我要说到另外的啊，一个在我们身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啊，在生活里面出现的这个东西，有可能啊你一直忽略了它的一些正确用法。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热搜啊，热搜说啊，订书机生来只是为了装订纸张，对吧？谁料它现在在外卖圈成为了它新的主场。一按一卡，哎，你会发现牢牢的封好了餐盒，然后防止它洒漏。另外来说到，比如说像脉动啊、尖叫啊这样的一些饮品的瓶子，最初人家就是为了装饮料的，谁知道转身扎进了市场大排档的后厨。包括你去苍蝇小馆的这个桌子上，你都可以看到他们什么装料酒啊、装酱油啊、装醋啊、装食用油啊等等，就是所有的物件都困过既定的使用规则。但是你只要把这个原来的出厂设定，哎，不把它卡死，这个环境一转，需求一变，哎，你就发现你这个生命的原理、使命啊，可能不是唯一的答案了。所以这个话题提炼出来的一个关键词叫做“四面八方都是前方”。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的非常的，让人觉得有哲理。
1: 换言之，条条大路通罗马。
0: 对。就是没有想过啊，换了一个方向居然还能发光发热啊。那么今天咱们来说一下，你在生活里边发现这东西居然还能这么用，而且你已经这样的顺理成章的用了一段时间，觉得它真的更顺手，可能比它原来的出厂设定更顺手。比如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吧，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在就是买西瓜，因为西瓜旺季嘛，都在买西瓜。那西瓜基本上一个瓜切完之后你是没有办法立刻给它吃完消耗完的吧，你不得给它塞到冰箱里面。塞冰箱里面之前你是不是得把它泡起来啊？最近不是最近
1: 等啊， 塞冰箱里把它泡起来，
0: 泡起来，泡起来啊！你得给它这个保鲜一下，对不对？
1: 我在想你泡哪儿去？
0: 泡起来，
1: 泡起来
0: 啊！然后呢，之前我们大家基本上习惯的，可能啊都是用那个保鲜膜，是吧？嗯、现在你知道，自从我妈买了一个神器了之后呢，再也不用保鲜膜了啊！虽然它可能并不是，并没有保鲜膜的那种保鲜作用，它至少它有这种隔离的作用。
1: 嗯，
0: 就是呢，你把它撑开了之后呢，它跟个小浴帽似的，它可以直接套在比如说盘子呀、碗呀，或者说是西瓜上面。
1: 你的意思是说它是一个
0: 塑料的
1: 专门的产品
0: 啊？对，
1: 一个这个专门套西瓜的一个塑料袋
0: 啊，专门
1: 生产成了这个样式。
0: 是，但是实际上我告诉你、嗯、你把它撑开来，它就是个浴帽。住个酒店吧，去酒店看人家给你提供那一次性浴帽吧，我跟你说一模一样的东西、嗯、一模一样，现在摇身一变成了菜套子，
1: 就是生产模式一样，换了一个材料，
0: 材料换没换咱不知道啊，但是它的用途确实变了。
1: 那能不知道吗？有的浴帽它带磨砂的呀，
0: 哎，
1: 是不是？
0: 没有一次性的嘛，一次性的那种基本上都是塑料的啊。
1: 有、
0: 就是、
1: 有些透气儿啊，有的浴帽是透气儿的、啊。
0: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当时我接触到它的时候，我说这不就是浴帽吗？现在你再让我去看它，
1: 它就是套西瓜的，
0: 它还是就是浴帽啊。所以
1: 一点转折没有吗？
0: 就是。咱自己在家的时候可能你想象不到它是这么用、嗯、因为你可能把它买来的时候你就是奔着它是个浴帽，
1: 你的目的就是当浴帽使，
0: 对，你就没有
1: 这么想过，它也没法再使用了，你怎么可能考虑它其他用途。
0: 另外我觉得啊，就是举一反三，它除了可以当菜套，你知道它还能当什么吗？当鞋套。你想想看是不是？
1: 我不觉得是。
0: 怎么没有？哎，你小时候没有用过鞋套吗？跟它一样，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对，
0: 只不过小时候的那个鞋套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它是可以直接扔的。
1: 但是每个人的头跟脚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0: 戴小号吗？浴帽要戴小号吗？真是。所以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啊，你有没有发现过你生活里面的什么物件居然还能这么用，违背了它的出厂设定？但是意外很好用，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突然间又有一个想法。
1: 愿闻其详。
0: 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
1: 嗯，
0: 然后给我推荐了一下，就是他在我这朋友在西安，他在跟我说他这个新入住的家里面，他正在打扫房间。他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好东西，我觉得这个很好用。他说是类似于一个就是像拖把一样，但是没有那么长的把儿啊，像拖把一样。
1: 这是什么东西？
0: 等一下嘛，你听我说。
1: 不是你这是个棍儿，
0: 拖把还有头呢，不是？
1: 但它又不是拖把。
0: 对，然后呢，它前面是
1: 你仿佛在给我出灯谜。它类似拖把，有把有头，它头是啥玩意儿呢？
0: 对，它的头呢就是一个方形的。
1: 方形的。
0: 然后正常咱们的拖把不是拖完之后，然后你要去冲水，要去冲刷吗？
1: 对呀、啊。
0: 然后它那个，他说你买这个的时候，他给你送了一些就是一次性的那种，就是。因为不知道是不是棉纺的还是什么的啊，然后就是那种布、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把它从拖把底下给它套上去，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一次性的拖把了，你懂吗？然后
1: 明白。
0: 然后你再把它给拖完了之后，或者说是擦完了桌子之后，直接把它哎丢掉。然后我说好，我去买了，昨天收到了、
1: 嗯、
0: 然后我一看它那个所谓的一次性的那个头啊，不就是咱洗脸巾吗？啊，
1: 你后悔不？
0: 我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丝后悔，我只是感叹人类的这个开发程度，这个聪明的劲儿，我的天哪，我原来怎么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1: 就是通过毛巾跟拖把的共通性，那既然现在大家已经就很多人已经不用毛巾了，
0: 嗯，
1: 开始用洗脸巾了，
0: 嗯，
1: 就开始想能不能把这个拖把也换成这样。
0: 对，
1: 但是其实会有一些怎么说顾虑在里头吧，比如说这个我们家积攒的一些很顽固的垃圾。
0: 顽固的垃圾？
1: 对，就比如说口香糖沾地板了。
0: 你们家有口香糖沾地板吗？你们家口香糖随地吐啊？
1: 类似的，就是需要你拿拖把去多拖几遍，就会担心这个它的效能不如洗脸巾。
0: 那我觉得
1: 这是其一，其二，其二，我是因为你看啊，有的时候拖地，可能我拖完这个屋，我需要再涮一涮，再拖第二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他洗脸巾会不会涮的次数过多？
0: 他不用涮，
1: 质量不好。
0: 我跟你说，我昨天试了一下，就是你拖完了一遍之后，
1: 它
0: 底下你把它拿下来一看，它就是脏的嘛，直接换，
1: 直接换，
0: 直接换，
1: 拖一个屋直接换一个。
0: 对，而且他给你的那个纸。就是一大包一大包，真的非常非常多，我就觉得我就买了一次，就是这一个套组，我觉得大半年应该是用不完的。
1: 而且这个商家也很聪明，这样的话你会一直，他不是说一锤子买卖
0: 啊，一直复购，
1: 一直复购他，就一直找他。这个其实就，我觉得是科学的一个双赢，是吧？你也觉得用的还舒服，然后
0: 挺顺手的，
1: 整体来说也省点事儿，
0: 对。
1: 最终花多少钱再说，
0: 就是真的还好。你知道我为什么当时愿意买它吗？就是因为我在家拖完地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括弧确实没有那种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就是口香糖粘地上那种情况，完全没有。
1: 这只是个例子，我例子顽固垃圾，好吧？
0: 就是没有顽固垃圾，因为每天都在打扫，就真的没有顽固垃圾。然后它只有浮灰。它只有浮灰，然后呢？
1: 那你都省得拖，你拿个鸡毛掸子弹弹你家地板就
0: 行。然后呢，就是你拖完了之后，你每次还要去冲水，冲完水，然后那地面上的水你还要再去清理一遍。我觉得给我加大了我的工作量，所以说这个只要一拖，然后一撕一扔，我觉得真的非常方便。推荐给大家，你们可以不用去买啊，你们自己用家里的洗脸巾就行了。我来帮你们踩这个，不能说坑，不能叫坑啊。
1: 没有这个产品，不过这个产品确实需要一些时间的沉淀吧，就是最终是否觉得真的很方便很省事儿。
0: 行，我再使用一段时间，
1: 再沉淀沉淀，
0: 下个月再给大家来做，对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回访。
1: 没事，你使用完之后，你回头跟咱们商城一推荐，咱们就把这事儿。
0: 哎，可以啊，没问题。我真的觉得好好用啊，这个。
1: 包括这个，你换言之，咱也可以给它改装成什么呢？
0: 改装什么？
1: 我们再开拓一下视野，就让它进入到我们这个万能通系列产品中之一。
0: 我也觉得可以。
1: 你做成这个擦车的。
0: 对。
1: 因为你要说更需要这种产品，我觉得不是在家里，是车里，因为你车那个就是擦玻璃那种，现在都是那种小拖把，
0: 对，
1: 就类似于小拖把那种家伙事儿。但是它擦完之后，其实
0: 它也脏。
1: 对，你说实话，放车里哪个地方挺邋遢的，然后呢，你有的时候在路上嘛，你又没第一时间去清洗。但是你要换成这个的话，直接一撕一扔进垃圾袋里边，最后统一处理。
0: 好。
1: 这挺方便，而且对于车主来讲的话，他们用这个玩意儿使用的一定很慢，所以也不是说很费钱。
0: 张弛别说了，
1: 是不是？
0: 这是我们的这第一桶金啊，咱俩的第一桶金，别说了。
1: 说多了容易都知道是吧？回头卖给我们单位，我们有一个 idea 是吧？这样的话，
0: 我们有金点子，
1: 咱们跟万能通就一个人主内，一个人主外，
0: 哎，泰安
1: 是不是？咱们这个产品呢，到时候主外
0: 也是，
1: 万能通呢就主内
0: 啊，
1: 专门清积碳，让内部干净，咱就负责外部干净，
0: 是的，
1: 里里外外都干净，
0: 太棒了。
1: 外部干净是面，那里边干净其实就是你自己驾驭的感觉，就是舒不舒服你自己就会知道。
0: 哎，
1: 积碳多了，对不对？你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很明显觉得动力跟空调就开始打架了。空调开就是很多油车会遇到这个问题，空调开的大了，你就觉得这个动力可能提不上去。动力提上去之后呢，跑的长途之后，尤其是外边天特别晒，中午头的时候，你就觉得冷气越来越不攒劲儿，不带劲儿，就会出现这样的矛盾。你更别说什么怠速、抖动、起步慢这些问题，积碳导致的都不舒服。所以说夏季呢，也欢迎各位就是该用万能通的用，咱万能通，你要说有没有啥其他的用处，你留着那个过滤嘴儿。我们都送一个过滤头，就方便直接倒到那个油箱里边，你可以拿它来浇水是吧？或者装胶水。
0: 啥？
1: 给花浇水或者是装胶水都行。
0: 哦。
1: 对不对？你，当然，一般胶水配的瓶子也都有那个滤嘴。
0: 算了，咱也不要硬开发它的这个其他赛道啊。
1: 也没必要。
0: 别硬融入、啊。
1: 用完该丢丢啊！你千万别说拿它来倒醋什么的。虽然长得
0: 不要了，就不要再开发了，
1: 没必要。那个你得清理干净，毕竟呢，它是清积碳的，我担心你用来倒醋，我天，倒碗里边油都稀释完了。全能用户三兄弟，针对咱50000公里左右的车型，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咱们清理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啊。第二瓶，咱们的空燃比动力提升器加速。这个我们整体的动力的提升，质带感就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 三元催化清净剂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咱就过了。当然你要说我车可能问题更严重一些，10万公里以上，15万公里以上，前几天还有一个20万公里左右的，
0: 对，是
1: 吧？来问我们询问我们问题，那我们就推荐您咱们的这个配方升级版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3瓶。
0: 嗯，
1: 同样的使用顺序，您不用担心说我记不清楚怎么办，我记性差，你放心，我记性也差。你恢复888，咱们有具体的使用说明。
0: 嗯，
1: 你把这个产品拿到手，咱们还有非常言简意赅的说明书，不是那种。我天，跟古代皇上打开奏折一样，啪就跟手风琴一样。我天，拉出臂展长啊，从头拉到尾都快给人来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就一张图，写的非常的清楚，一眼就让人看懂
0: 了。很简单，
1: 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了解具体详情。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6: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5: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6: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5: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你看这事儿整的，咱俩这个事业还没起步呢，就被人叫停了。马小仙是这么说的，说这个现在已经有那种加一次性洗脸巾的拖把了，你俩的这个事业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1: 哎，
0: 你怎么回事呢？
1: 你这个就是
0: 谁告密了？
1: 中间打开收音机了
0: 啊！
1: 我们就是因为聊到这茬，我说把它应用于车。
0: 你还在跟他说，一会儿等咱下节目的时候，我跟你说，人家都开始生产了。
1: 是他生不生产无所谓。
0: 嗯，
1: 我跟你说，你不懂做生意。
0: 啊，来说说你，我看你
1: 做生意有的时候你未必是一个原创，对不对？你也可以进货，然后呢把这个创意直接倒过来嘛。
0: 你要知道啊，现在有了电商之后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中间商了。
1: 是没有中间商，但是我们可以自己生产。
0: 那我就说嘛，你这再说说人家下节目都已经生产过了。
1: 那就咱就拼一拼嘛，是吧？交通广播从来不怕这拼经这个，是吧？你就车险全世界都有，全国都有，价格也都大差不差，那为啥选车险？
0: 等一下，
1: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嘛，这叫什么？这叫卷。
0: 我要这个提醒一下你，交通广播确实是不怕。

0: 拼，咱俩怕。
1: 所以咱把这个 idea 卖给交通广播，让他们做嘛，这不完了吗？我们有主要的售卖对象是交通广播。
0: 不好意思啊，
1: 我们不是卖给别的厂，
0: 交通广播可不是他们，那是我们啊。怎么回事，张弛？
1: 那亲兄弟明算账的。
0: 好的。
1: 大家虽然是命运共同体。
0: 我希望明天你还在节目上啊。
1: 我肯定，这肯定得说清楚
0: 啊。
1: 亲兄弟该发工资也得发
0: 啊，是啊，
1: 对不对？这不就是明算账吗？ 是吧？那做得好不得奖励吗？
0: 嗯，
1: 你说难听点叫卖，说好听点叫谋求奖励。
0: 哎呀嗨，行，咱就别说咱了，你就说说你刚才说的那个吧。
1: 嗯，
0: 怎么卷呢？跟谁卷呢？跟谁对比呢？
1: 这首先呢，我们必须得认可，很多保险公司面对的是更多的好朋友们。面对的市场也更大，
0: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呢，确实是要么是人工成本不足，
0: 嗯，
1: 然后人工成本不足那怎么办呢？都无非用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不找人了，啊，找 AI，
0: 嗯，
1: 对吧？另外一种方式呢，
0: 人工成本不足，不要人工成本，
1: 对呀、啊，
0: 全部都给给我
1: 拆
0: 了，没
1: 了，不要人了呀，
0: 啊、
1: 嗯，对不对？我不是人呢，就 AI 我要了、嗯，那还有什么呢？我人工成本呢？还有它里边有一个是教育成本，
0: 嗯，
1: 我需要让他作为一个专业的客服，
0: 对，
1: 那我教育成本不足了，我培训人口，我时间、人力、这资本都不行了，那我怎么说？找点不是说很厉害的，
0: 嗯、
1: 就找点认字的、会说话的，
0: 你就
1: 过来给你打电话，
0: 只管打电话，
1: 啊、
0: 只管这个念话术。
1: 对，先生，您那个确实需要车险，我们这个确实很棒，真的很棒，
0: 嗯、
1: 你买一个吧，求你了啊！
0: 你但凡要是敢问他一点点，稍微涉足点专业的，你比如说，哎，那这个自然险现在怎么购买呀、啊？或者说是你这个车损险里面现在包含了啥？
1: 对，如果您不喜欢吃辣的话，我们只放自然。
0: 不是这个。
1: 就说白了，就可能不太清楚啊，就完全是不懂啊。但是我们这个交通广播，咱有好处，我们更加的垂直，更加的直观。咱们也不是说一个国际化大公司，咱们就面对咱们河南的好朋友们，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员更精简，是吧？这么一批更加专业化一些，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选择河南交通广播。咱不是说别人不好，只不过我们有我们比较强的优势，
0: 是
1: 啊，咱们就跟他们就卷到这儿了。发送车险，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业的客服团队跟您一对一的服务，通过您一些这个信息，我们按照咱们的经验为您推荐适合你个人的私人定制的车险服务。
0: 是的，希望让更多的朋友在消费这一块也是可以买的明明白白，不是说买的贵，不是买的多，而是买的对。
1: 对，
0: 哎，举一反三来说，咱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也是这个样子，因为你要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可能去参与过啊，市面上其他的夏令营，你会发现这个教官呀，嗯，看着像是个教官的样子，但是有的时候啊，他真的是教育起孩子来或者引导起孩子来，你觉得他好像专业技能差了很多。
1: 就说白了，担心这个非常专业的退伍军人有这个经验的人呢，他不会教学。
0: 不会教，
1: 也担心呢。会教学的人呢，他没有那股硬汉的劲儿，是吧？没有那股就是真真正正正对这个领域了解特别深的这种资深经验。
0: 更担心的是什么呢？他既不是专业的退伍教官啊，而且他也不会教学，但是就是被人家拉过来，这个集训了三五天一个星期，然后出去之后就说这是咱们专业教官。嗯、
1: 我们这个专业教官呢，首先，咱就不去纠结他的前世今生啊。首先，专业这块没得说，那么他的教学已经经过了十年的沉淀，而且我们这批基本上核心的这帮是没有换过的，
0: 嗯，
1: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咱是不是这个人员流动特别大，还是没有什么专业性，师资是陪伴的，这就是底蕴，这就是雄厚，包括咱们的主持人一直同吃同住，不断的进化，一直都是路飞老师，啊，也没变过，
0: 不断的进化。他哎，对，但是他确实很进化了很多啊。
1: 对呀、啊，
0: 对孩子越来越了解了。
1: 十年的时间呢，其实你不变的岗位，那其实得出的就是经验，就是进化啊。嗯、而且有专业的医护团队随队，专业的生活老师贴心的陪护，心理辅导老师呢也是疏导孩子的情绪，因为肯定有那种就是年龄较小，因为我们是5到15岁，有这个5、6岁的可能是哎呦还是恋家
0: 啊，离不开爸妈、
1: 头两天心情很好，第三天呢就开始哭闹，那家长其实很想把他送走，但是想起孩子在外边哭闹也心疼。您放心，咱有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会为他疏导情绪，让他真真正正的发自内心的把这几天汲取的这些东西和快乐能够吸取到自己的心里，成为他一份磨灭不掉的记忆，同时呢也真真正正的能够给他练出来。
0: 嗯，
1: 欢迎各位 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具体详情。
0: 是的啊，这个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咱们的海陆空不同的路线，给自己家孩子报一个合适的团期，因为确实团期已经不多了。我指的团期不多的意思就是你能报的可能不一定多了，原因是确实大家都在占位儿。
1: 这时间是固定的嘛。
0: 嗯，
1: 海陆空虽然我们开拔了营期，但是也就只有这等于是一段时间，比如说五六天内里可能就这三个线路啊，这个周期里边就这三个。
0: 嗯
1: 啊，更何况有的可能它的目的性非常的明确。
0: 什么？
1: 因为有些家长可能说我就想去青岛玩一玩，顺便把孩子送过去，然后去接他。有的是可能确实孩子年纪小啊，或者我第一次报名我就想他在郑州，别跑太远，我方便招呼一下，是吧？我就定在郑州，就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那更应该早点把时间给定好了。
0: 嗯，是的啊，赶快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任意三个字都可以。说到让孩子去这个夏令营里面吃吃练练啊，然后成长成长，锻炼锻炼，让很多小朋友就感觉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比原来在家里面的时候要更刚毅了，然后更像小男子汉了啊。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大热的这个世界杯，也会让很多朋友看到了哇，这个在这叫对抗型运动吧，对抗型运动当中的这一种魅力，甚至让人觉得展现出来的那一种荷尔蒙的感觉真的让人觉得很过瘾。那么说到世界杯，目前呢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已经全部产生了哦，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前八强已经出炉，你更看好谁呢？
1: 我看好
0: 你看球吗？你就看好、啊、
1: 我看好摩洛哥
0: 啊。你是这个
1: 他是岁数大，他是哥，
0: 大家都得喊他哥，是这意思吗？
1: 啊，你都喊成哥，你给大哥点面子。
0: 哎呦我天哪，
1: 我摩洛哥。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梨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全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今天咱们问大家了一个这个话题啊，这东西居然能这么用，说到四面八方都是前方，订书机不能只用来订纸张，现在在外卖圈人家也是 C 位出道了，念念不忘说的。你说这个我突然间想到电熨斗，感觉年轻人很少熨衣服，对不对？
1: 对呀、啊、
0: 要不是就用这个挂烫机，很少人用电熨斗了。
1: 是，我就用那个，
0: 直到出现了拼豆。他说的真对，你忘了前段时间咱们不是说那个劣质的电熨斗还有可能对孩子造成这个影响吗？
1: 我想起来了，
0: 他就是把所有豆子拼到一起，必须拿那个电熨斗给它压平了，然后它才能成为一个就是平面的一个卡通形象，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说这个非常对。
1: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不具备什么，不具备普遍性。
0: 很普遍了，你都不知道现在拼豆火成什么样子。
1: 我的意思是说，这电熨斗的这个效能也只是服务于此，是吧？感觉你要是不是特别生活，我觉得可能这意思。
0: 嗯，可能
1: 因为离我特别远。
0: 对，家里有孩子的可能
1: 有孩子
0: 会比较贴近生活。
1: 电熨斗再次给他拿出来，可能觉得有点熟悉又陌生。哎呦，咱家传家宝吧，这是
0: 个。天哪！
1: 终于传到你这代，再次发扬光大。
0: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换了一个方向，居然还能发光发热。贴这个题的话，电熨斗没问题。还有刘光也是说到这个玉茂城这个菜罩子啊，家里也在买。还有这一位叫做李甲竹，他说大家还记得蜂花护发素吗？
5: 哦，
0: 小时候用的那个，
1: 我知道，
0: 黄色的哈。
1: 嗯，
0: 他说。比很多的宠物护发素都好用，而且便宜，而且更大只，很多养狗家庭都在买。
1: 哦，
0: 哇哦，我真的好。
1: 这个东西还能买到吗？
0: 你能，有老国货嘛，还是有的。
1: 好久没见过了，感觉也感觉有点远。
0: 是使用不到了吗？
1: 啊。是它不防脱，我一般不防脱的都不用。我今天我还刷到一个广告，
0: 嗯，
1: 广告特别的刺目，
0: 嗯，
1: 当你的发质正在变油变软，你可能正在脱发。我说我知道，
0: 我需要你来提醒我呀，我已经
1: 在脱了，
0: 嗯，
1: 不用等它变成这样，我才在想，我有没有可能在脱发？我还摸一摸，我已经摸了一头头发了，我知道，我看出来了。
0: 天哪，
1: 它不是个预兆，它是个同时进行的一个。动作，这广告文谁写的？一天天
0: 就是。
1: 那我们华普装是咱跟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家装节，我天天也要按这个格式。你家破了个顶，啊，漏了个风，天天看着乌漆扬哇糟的，你家可能要装修了，用你说呀？
0: 嗯，
1: 对不对？那出现问题，大家不舒服，那还需要判断，拿个说明书看一看。嗯，引经据典一下，我家这个状况，哎呦，房顶都没了，有可能是要装修啊。
0: 他也可能是在忧天啊。
1: 我要补天了，找个女娲吧，找个女娲给我们家补补啊。
0: 嗨，
1: 咱们都能帮您解决啊，你旧房装修啊，或者说有一些功能性的问题，因为确实很多这个老房子装的比较早的，说句实话啊，很多人真的，就我不说40%，30%有这个情况，
0: 嗯，
1: 就是装的有点儿，不是说太给你那么负责，尤其是有些施工队跟材料方，他完全不搭嘎的两拨人，因为如果十几二十年前装房子的，我相信他没有那种，找一个一站式解决的这种经验或者经历，他可能两边人他一装就是各装各的，会出现这个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安全隐患，一般这种房子啊，十几年15年以上的。30%可能都会经历过漏水的情况，
0: 嗯，
1: 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在嘛。所以这会儿呢，能不能补救？当然能补救，但是你只找施工队给你弄，你会发现你越补越麻烦，真的。你比如说吊顶了，我这次补顶，砖呲了，或者之前那个木板没选好，它缩水了，我就光补这一块，你会发现你越补越多，越补越糟心。
0: 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了那种好多
1: 特别残破，跟补丁一样，就类似这样的事儿。我建议你直接就来一手局部的改装，就大范围的重新再操作一下。
0: 嗯，
1: 你不要觉得就可能我猛一下比光修补一个地板要贵一点，但是你从长远角度来讲，无论从省事儿还是从长远省钱来讲的话，一次性解决，其实你看这个新的东西心情也会好，尤其是当你这个有的时候觉得最近可能也很多事儿不如意，有一句话叫做花钱消灾，我跟你说它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事儿，
0: 真的是
1: 你花钱你把它很多东西你重新打造，你改变一种心态，可能再做一个事儿，
0: 嗯，
1: 你的感觉会不一样，你真的会做好。有的人会选择理发，这是最便宜的，花钱消灾，改变一个行头，改变从头开始改变。有人买一套衣服，有人呢可能是把这一块把自己的卧室重新装一装。
0: 嗯，
1: 选择华普装饰为什么推荐这一块呢？因为咱们能给你更，除了一站式服务啊，是吧？包括给您做好以外呢，这个好您自己去判断，您有多好你自己用肉眼去见证。我们跟您说的是咱的保障，就是有100万的质保金提前预存在了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有问题跟咱们的记者谈，真的出什么事儿，在加装过程中或者是刚装完发现什么东西，咱们质保期都可以从这个百万质保金里边拿出钱来赔付给您，这就是给大家最稳定的一个保证所在。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0: 你看这边有一位叫做武兵的朋友一直在发局部改造啊，想必就是你说的啊，这个家里面对有需要改造的，那您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回复家装节。
1: 我是真的非常有感触的一个人，因为我上周然后才刚修补完家里边这个地板，
0: 又修补了，
1: 就是你同一个地方修补很多次，你就心里就一定开始犯嘀咕了，你就开始后悔了，为什么不从第一步开始做，就出现了沉没成本。
0: 嗯，
1: 你越修你越不想再重新做了，
0: 嗯，
1: 你就一直开始在这个碎片化处理，因为我总觉得我只要不是第一时间做，我再做一个局部装修我就一定亏了。
0: 哎，明白。
1: 所以下决断一定要果断，
0: 是
1: 真的，别像我这种犹犹豫豫的人。
0: 对。那你以后会改吗？
1: 会吧。
0: 因为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因为从自打我在这个
1: 自打你进宫以来，
0: 自打我认识你以来，我感觉你就一直在吐槽你的这房子的装修，什么卫生间又漏水了，哪个又掉了，
1: 不是他、这个、
0: 到现在了已经。
1: 我跟你说，我吐槽这个是因为这个房子肯定后来是要大动的，
0: 是吧？但是已经这个沉没成本已经进去好几年了，我的天哪，
1: 越来越难以割舍了。
0: 是的，
1: 你知道吗？
0: 总有一天会断舍离的，生活会教会你，没关系，加油。而说到加油，接下来的时间，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瓜分这一吨油，你们觉得怎么样？哎，现在河南交通广播100天零违法挑战赛已经正式启动了啊！回复一吨油三个字可以参加。这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大家文明出行来助力了啊！你现在报名就送你100元的加油券，还有一吨油的汽车大奖啊，这个汽油大奖，然后等大家来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没有违法，我们就会给您啊这样的一个助力。记得回复一吨油三个字，点击链接您就可以报名了。
1: 没违法不难，很简单，是吧？多注意注意，开车的时候小心小心，再小心，不带有任何的侥幸心理，按照我们正常开，其实我认为大家都能做到。
0: 是，
1: 把这一箱就全都分走了啊，
0: 不给咱们留，
1: 留不了。
0: 我跟你说，这个油啊，这个车里加的油大家都想要，但是脸上这个油大家可能真的不是很特别想要啊，要不然呢？你看现在就是大热天的，顶着一脑门的、一脸的这个油，出油的这种感觉，会让人觉得不利索、不清爽，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啊，我们要从根源上去帮助它补水，帮助它补这个营养物质。来，今天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明星同款的护肤界知名单品为大家来送上的啊，这是这个兰蔻精纯系列的这个小蛮腰精华乳啊，昨天张弛也说了，
1: 小妖精精华乳，
0: 小蛮腰精华乳啊，彻底的帮助大家来改善面部的一些肌肤松弛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恢复一个良好的气色。
1: 它这个如何改善面部的皮肤松弛状态呢？是因为人家有一个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以及玻色因的王炸组合加一块儿，就是充盈你的苹果肌，更加的弹实紧致，告别那种疲态的暗沉，因为现在都累，加班也好，熬夜也好，尤其是刚新婚的妈妈特别喜欢这种产品，刚新婚啊，不是刚生育，
0: 我就说嘛，刚新婚的妈妈，
1: 刚生育的妈妈，刚新婚的妈妈，她先怀的孕后结的婚啊，后办的礼，
0: 你就不要硬去扯了，好吧？
1: 反正那意思你就明白，天天哄孩子，但是这段时间他又特别爱美，这个状态，所以就特别对症下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皮肤就会变得更加有紧致、有弹性。当然也不能全依赖它，这个是用来救急补救，根据一些特殊状态养成一个好习惯也很重要。它始终是辅助，同时再加上二裂酵母它的持续的修护，你哪怕现在夏天一直坐在空调车里边、空调房间里边，也能够长效的锁水保湿，这是特别好的啊，并且像玫瑰的乳酪一样的软糯，整体清爽不黏腻，更好吸收，有淡淡的玫瑰的香味，早上妆前用更加的贴亲肤，晚上的话可以后涂你就当就是简单做一个面膜了，你也不用说跟面膜一样，可能10分钟我赶紧给它揭了，这个不用，你涂一晚上都可以，第二天一起床这状态就起来了啊。
0: 来说一下它的这个售卖价格吧，
1: 它的价格一定对得起我刚刚跟它神乎其神的形容，
0: 30毫升2699，绝对对得起。
1: 说白了，他三十毫升，我最后给你来一句，他就卖30，你估计前面都觉得还有，估计里边28都给你这个主持人了嘛，是吧？
0: 是啊，
1: 说的这天花乱坠的。
0: 2699，2700块钱了，就算是30毫升啊，真的实打实的不便宜。而今天爆款商城给到大家暑期嗨购节，品牌方让利，加上平台的补贴，再加上商城粉丝的特享的这个优惠福利，299直接拿 到手，性价比有多高，大家自己去对比一下就可以了啊。自己用也好，送亲友也好，都是非常推荐大家去持有它的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啊。当然呢，这个爆款商城甄选好物，价格实惠还好用，一物一码，全程可溯源，不影响。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

0: 那疯狂政治人刚刚跟大家说了，想要参与到我们的零违法挑战赛，回复一吨油就可以了。在一些朋友啊非常积极报名的时候，有一位朋友 S 开头的发了一桶油，发了两遍三遍，发现啥都没有，差距有点大啊。这位朋友，
1: 您的期望我们看到了，希望能够瓜分出来得到一桶。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这个整体来说是，
0: 我们的奖池可没那么小，
1: 一吨啊，
0: 一吨油啊，
1: 对，
0: 包括还有朋友发一吨油的，记得改过来就可以了。还有这一位呢，
1: 瓜分的挺少啊，你
0: 没啥油水是吧？
1: 啊，
0: 还有五花肉啊，刚才咱们说这个世界杯八强的时候，你不是说你看好摩洛哥吗？啊，这五花肉说别看了。俺们阿根廷内定冠军，
1: 啥意思啊？
0: 就是非常有信心，非常有信心，觉得这个今年阿根廷的这个表现让他觉得他对于这个夺冠这件事情非常有信心，是不是啊？所以呢，大家这各抒己见吧。这个咱说实话啊，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对我俩应该也稍稍的有点了解，就是我俩谁也不是球迷，
1: 也不懂，
0: 哎，
1: 也看不出来。
0: 你们说啥就你们说啥都行啊，真是看不进去。
1: 随便，
0: 哎，我倒不是看不进去，我倒不是看不进去，但是确实这一次他有违我的这个怎么说呢，生物钟了。确实真的没有办法，
1: 时间太那个啥，
0: 是是是啊，
1: 在这四年就是一次。
0: 嗯，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大家啊，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来参与到我们的游戏挑战。如果您要是获得到了啊闯关奖，或者说是我们的最终通关奖，我们都会直接把奖品给您邮寄到位。昨天那一位拿走大奖的朋友吧，
1: 嗯，
0: 啊，那个拿走大奖的朋友，到目前为止啊，我们非常的欣喜的告诉他，不是，遗憾的告诉他，这怎么回事啊？这没动静了呢？开心的跟家人分享了喜悦，或者说在群里面给大家分享完喜悦，然后就不给我们发，这个游戏地址了，快点啊！
1: 你把真心话说出来了，没事，你把你地址交上去就行了。
0: 哎，也行啊。
1: 嗯，那直接定台里吧，大家分一分得了。啊，这对不对？你这样，你出零食，我们再兑个水。
0: 哎，行了，你
1: 干湿结合
0: 啊，
1: 对，你就边吃边喝，不配什么？本来这个零食就甜咸的都有，
0: 嗯，
1: 那就得配天然无污染纯矿物质元素的这个天然水、山泉水来搭着，口感更加的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交广听友专属福利价，整件24瓶49.9元，两件送到家。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可以拼单，我把那点酒给他。
0: 这么拼啊？那我分你一个瓶盖。
1: 瓶盖写着再来一箱、啊、发送水直接下单。
0: 那个别乱误导别人啊，
1: 我没有那个啊，没有奖品啊，你别天八成是冲奖、那个、
0: 哎，但是我们支持企业定制啊、嗯、大家如果要是你说我们自己家企业，我们确实有这种开瓶有奖的这种有福利的话，那你自己出东西啊，你可以印，我们负责帮你做企业定制，但是这个礼品你自己印。
1: 再来一瓶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营销。
0: 嗯
1: 嗯、啊，但是这个我们不需要这个。
0: 来，让我们来看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朋友托我们喊话来着啊，风止风速说的，张弛帮我转告池妹子，今天下午16点到18点10分上班。
1: 啊？
0: 他说他昨天不是说跟我同步上班的时间吗？
1: 嗯
0: 嗯，他的意思就是我都下午4点上班了，你们怎么凭什么？
1: 让他20号再续上我的其他的时间。
0: 不是你们现在在晚高峰都这么玩了吗？就是人家问晚高峰节目几点啊？您几点上班？我们几点上？
1: 你太了解了，这种他应付，这就是应付听众，敷衍听众。
0: 嗯，
1: 怎么能这样？
0: 真心吗？一点都不，
1: 都不走心。
0: 不要相信男人的嘴。我跟你说这句话啊，就是刚才他说那个话，我跟你说瘦瘦都说不出来，瘦瘦绝对想不到，一听就是池妹子说的。
1: 嗯，
0: 啊，别看她叫妹子啊。
1: 困到妹子里边的男人，
0: 嗯，真是啊，这
1: 说这话，怎么说呢？就是可能给你提供点情绪价值，想着，然后你当真了、
0: 千万别当真。
1: 嗯，一听一乐就完了。他没给没给你特别正经的说，哎，这事儿我们说完之后，你放心吧，怎么怎么地。他没给你说这些，你就别相信。
0: 他即便说那些，你也别相信。好吧。
1: 除非。写成合同，
0: 也
1: 盖上章，搭上印，违约了给多少钱，把这些问题都说清楚，
0: 是的，
1: 你再说相信，相信，这为啥有个信是一张纸啊，它本来就是一张纸啊，
0: 信誉也得白纸黑字签好
1: 了。信任为什么是信任？就是你，就是最初的一种信任，就是我让你给我传信儿的时候，你保证不乱说，
0: 不乱看
1: 啊，
0: 不乱拆，
1: 对，
0: 不乱改，
1: 对，这才是信任。
0: 是这么说的吗？是这样吗？啊，你别跟我一起带沟里了。
1: 就是差不多就这意思。为啥信件叫信件啊？这俩肯定是相辅相通的呀。你得给它形成纸张啊。你得有实际的物质啊。你不能是光靠嘴空口无凭，对不对？
0: 说的对。
1: 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埠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加装节，咱就是有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是吧？就是不会说什么我们凭什么保证我们有增项服务呀？
0: 哎，
1: 我们凭什么保证我们不加价呀？
0: 是啊，
1: 让大家这个维护大家的权益啊，那就是靠这些。包括咱河南交通广播账上就有华埠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这个也是有发票的证明的。都也不是空口白话的，这都是有数据有数字的，现在非常透明。所以说，如果深度参与到我们官方品质加装节，欢迎大家发送加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哎，第一呢能看一看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第二呢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
0: 是的，添加他的微信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帮助你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来跟进，中间有什么需要传达的需要沟通的，你直接跟他说就可以了，他来帮助大家来调节，让大家在2026年的装修这件事情上真正的放心无忧。
1: 没错，
0: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加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报名链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the game。
2: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3: 游戏关关过，接下来让我们的掌声有请到下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张真的爱粉儿。你好，你好，在吗
4: ？Hello，
3: 张真的爱粉儿，你好，在吗？
4: 不在了。
3: 来来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朋友们，如果这一位玩家他确实这会儿啊听不到的话，我们可能准备要换下一位了啊。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游戏疯狂加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这个昵称就可以了啊。来，我们再来尝试一下，张真的爱粉您在吗？好的。
4: 我不在，估计困了，可能是啊。
3: 困了，等困了。
4: 听首歌给听进去了啊！
3: 真是把自己给听上头了，还是咋回事？来，
4: 不要在意这个插曲，
3: 嗯，
4: 不要在意这个插曲，先暂时先接过，因为确实这个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啊，就是联系了好几次，但是不知道为啥接进来之后，忽然人就没音了啊。
3: 嗯。
4: 确实也提醒各位，如果是想参与到游戏环节当中，首先
3: 您得确保，
4: 您得确保你周围的环境啊，就是有信号的，
3: 嗯，
4: 不能说跑到地下室里给我们打，这断断续续的，其实互相都有影响，对吧？这第二点呢是，如果您当时特别赶趟，特别着急，比如说我就这20分钟、半个小时有空，您提前备注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安排呢，并不能保证您把电话发过来，我们就一定。找到您，我们就一定在这一时刻您发来的第一时间，然后就给您连过去。
3: 嗯，
4: 这个我们不能保证。
3: 来看一下啊，这个风止风速说的还张真的爱粉呢，这是个假粉。
4: 假的，我们看看啊，这会儿有没有出现。嗯，
3: 好，来让我们的导播再来联系一下。你好。
5: 喂，你好。
3: 啊，
4: 看咋了，睡着了？
5: 不是，刚才我以为得挂电话呢。
4: 啊，刚才
3: 以为我们挂电话
4: 了。
3: 哎呦，刚才在这个听筒里面没有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啊，可能是这样啊，
4: 以为我们给电话给撂了。
3: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3: 一听啊，这也是一位小朋友啊，这个
4: 还是个老朋友，老小朋友，
3: 老小朋友，此话怎讲？
4: 应该不是第一次来玩了，是吧？
3: 是不是？
5: 啊，对。
3: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个我们就话不多说了。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啊，请您把握好时间。倒计时60秒开始。
4: 请问，人在不吃饭的情况下，饥饿感会自动消失吗？
5: 不会。
3: 确定吗？
5: 啊，
3: 喂？
4: 什么？会吗？
3: 会还是不会？
4: 会还不会？
5: 会，
3: 正确。
5: 不会
3: 、啊、
4: 确定
3: 不
4: 会是吧？
5: 啊，
4: 好的。
3: 我的妈呀，我头一回正确两个字都已经说出来了。
4: 我也是。
3: 这个就叫做一轮游，是不是？
4: 我说了个对，我就对都说完了。
3: 所以咱也不知道啊，这位朋友可能是刚刚没有听清楚我们俩的这个，
4: 也有点责任吧，因为毕竟咱不能提出的太明显。你说不会的时候，我们说不会吗？你说会，我们直接说对，这个形式还要走一走。你要不然下次我们直接替您答得了。咱不能给的太明显，所以还是要问那么一下的。但是没想到，哎呀，可能
3: 有可能
4: 还是缺乏点默契。
3: 有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正在睡梦中，刚刚醒来，还有点混沌啊。
4: 中午午休了吗？
3: 哎，你就别问了吧，就。好的，感谢您。就虽然说您这一道题都没答对，但是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它的正确答案了。人在不进食的情况下，不吃东西的情况下，饥饿感会不会自行消失？我觉得你是有答案的了。那就到这儿了啊，我们先挂线了。感谢您的参与，拜拜。
4: 这个得好好讲一讲。
3: 嗯。
4: 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个
4: 前因后果。
3: 那行，那我们就不拿这件事情去考下面这一位玩家了啊。
4: 会不会不都知道了吗？咱好奇嘛。
3: 对，大多数的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饥饿感它肯定不，就是如果你要不吃它肯定会不断增强的
4: 啊
3: 直到你吃完东西它才能结束、
4: 嗯、
3: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有一些有生活阅历的朋友会有这么一个感受，叫做饿过了。饿过了啊，他好像就不饿了。
4: 过了这阵儿不想吃了。
3: 哎，控制饥饿感主要的激素是叫做胃饥饿素啊，它分泌具有这种高度的脉冲性，根据你日常的饮食习惯的时间，它会形成一个条件反射。你经常十二点吃饭，经常十二点吃饭，突然间到了十二点没吃，它就会饿，是这个样子啊。当你啊这个平时吃饭的时间的时候到了，它这个饥饿素的水平噌它就飙升了
4: 啊。所以它是一个生物闹钟，生物钟，
3: 它会让你产生强烈的进食的冲动。但是如果你选择不吃这顿饭呢，那么这个饥饿素啊，它就不会持续攀升，它大概会在一到两个小时之内自然的回落。所以说到时候就会有这种饿过了的感觉，它就已经没有那么饿了。所以当你忍住不吃的时候，饥饿感往往会自己消失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会自行消失吗？会的。爱会消失吗？会的。饥饿感也会的。
4: 嗯哼，
3: 嗯。天哪，我们真的是太有学问了，真的。
4: 哎呀，这其实是好事儿。
3: 嗯，
4: 说明孩子没咋饿过，对不对？家长还是非常心疼孩子的。
3: 嗯，
4: 没让人经历过这个，可能不是说特别经常经历的这个事儿。所以他会想一想，他没有特别深的这个经验，这是一个好事儿啊。你要说一个小孩儿，他天天这道题给你对答如流，那也许他知识比较丰富，他学到生物学了，
3: 嗯，
4: 但是也许他老是经历这事儿，说明爸妈粗心，
3: 哎，
4: 老是第一时间没给人吃好吃的，
3: 就是现在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4: 这绝对不会出现啊。所以肯定这道题也许还真是没准是人家的这个知识空白呢。
3: 哦，明白明白明白。就像是之前某一位就是这个首富的儿子、
4: 嗯、
3: 去参与到一些这个有奖竞答这个知识问答，然后人家一问、嗯、请问某某快餐连锁品牌的某一个什么套餐是多少钱，他说什么，然后对面擦就答出来了。
4: 考试幸福的盲区嘛，这也算是、
3: 嗯、
4: 更何况就现在孩子，你哪怕离开爸妈是吧，任何的机构，教育机构，这个无非是送到教育机构嘛、
3: 嗯、
4: 也不会让孩子饿着。你要是说送到教育机构让孩子饿着，那你一定是没找好渠道。像咱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3: 嗯，
4: 您就可以稍微看一看咱凭什么让孩子就是饿不着，
3: 哎，
4: 对不对？首先咱有这个生活老师，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陪护，
3: 嗯，
4: 就身体上有人帮你看着。你更别说你自己身体有生物钟，知道自己饿了会说、
3: 嗯、
4: 你哪怕不说都有人催着你，对吧？还有专业的医护团队随行，有什么小问题是吧，这哪儿不舒服了，尤其是夏天是吧，咱有一些室外活动，你说我担心孩子如果这身体有点弱，室外活动晒着了中暑了怎么办，
3: 嗯，
4: 这就你别说这个小事了啊，反正都给您解决了，专业的医护团队随队，还有心理辅导老师疏导咱们孩子的这个心理，
3: 嗯，
4: 同时也有我们专业的教官封闭式带着大家训练24小时巡管，更加的注重大家的安全。
3: 嗯，
4: 欢迎大家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看一看视频啊，看一看我们视频介绍，就是这些孩子们来我们这儿都会享受到什么项目，
3: 是
4: 手快有手慢无。
3: 嗯，回复特种兵。
1: Welcome to the game。
6: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3: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下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小木，你好。
7: 你好。
3: 你好小木啊，刚才经历了上一个玩家的一轮游之后，接下来还有没有信心了？哎，
4: 这是什么呀？有吧。
3: 啊，有吧。啊，不，您那边现在是正在通过耳机还是蓝牙在这个通话吗？
7: 啊，没有没有。
3: 啊，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希望大家保持一个这个畅通的通话状态啊，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6: 正在进入新手局。
3: 快问快答的形式，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请听清楚了吗？
7: 清楚。
3: 好的，倒计时60秒钟，请出题。
4: 世界杯到了， 那么篮球比赛的标准场地，单场每队上场几名球员？

0: 篮球比赛，
1: 篮球比赛的标准场地，单场每队上场几个球员？
2: 五个。
1: 正确。
0: 请问以下哪种物品是蛇害怕的？雄黄酒、风油精还有硫磺粉。
1: 嗯，
2: 雄黄、硫磺。
1: 雄黄确定吗？
2: 确定。
1: 啊，雄黄确定了啊。好，
2: 硫磺。
0: 什么？
1: 到底是雄黄酒还是硫磺粉？还是
2: 雄黄酒？
1: 雄黄酒哈。
0: 雄黄酒是吧？
1: 啊，确定了啊。好的，那么这是二轮游，我们结束倒计时，来吧，来聊天啦。怎么还是有人不吃这一套呢？好奇怪呀。哎呀，这个确实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节日嘛，对不对？然后呢给大家来普及一个知识啊，这是来自于央视还有消防以及中科院的一个实验结论，告诉大家硫磺粉的强烈刺激气味会干扰蛇的嗅觉，多数的蛇见到硫磺粉会主动回避。
0: 是。
1: 而这个雄黄酒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个文艺作品，然后把它的这个可能啊，把它的这个效果给扩大化了。因为呢，他们到底怕不怕雄黄，这是一个误区，多次的科学实验已经证伪了啊，就是给他们必经之路撒上雄黄酒，会发现他们就跟没看见似的，照样穿过，无视他，直奔猎物。
0: 你并且你这个白娘子喝了雄黄酒，她也就是现了个原形而已。
1: 有
0: 还好吧，就
1: 他只是怕现原形是吧？
0: 估计是。
1: 嗯，
0: 就会现原形，喝多了总感觉他好像喝什么酒他都会现原形的。
1: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硫磺粉。好的，感谢小木的参与，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2: 拜拜。
1: 好的，来提醒一下大家，
0: 太快了，太快了，
1: 真的是
0: 太快了。
1: 怎么回事？今天两个人加到一起都还不够这五分钟的节目时间是吗？
0: 这朋友们，这怎么能这样玩呢？这游戏这太难了吗？最近这几天，
1: 关键是我觉得我们给的引导已经非常非常的显而易见了。
0: 可能不好说，不好说。
1: 是不是我们俩最近的这个个人标签有点浓厚？我们俩的这个信任度下降了，
0: 有点拿不准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有点拿不准了。但是其实，哎呀，我就不怕那什么，大家就了解。你稍微想一想，一般你直接答对了，你没看就直接说，哎，对了，就过了。
1: 嗯。
0: 答错了才非常认真的说，你确定吗？
1: 哎，你怎么还得把这个说出来呢？
0: 哎呀，这再不说，我真的我担心有更多的人掉坑里啊，真是。我们不能太明显，因为确实题目要难不难，肯定是稍微还是有点难度的。
1: 嗯，
0: 我们尽我们所能吧，但是咱也不能硬只给啊，只给的话那也是违背了我们希望有点难度的初衷了。
1: 哎，有的时候确实该有的门槛还是得有，不然的话呢，大家不珍惜，对吧？你比如说咱们欧莱雅紫熨斗眼霜，我直接说你零元购，拿走用，随便拿。你可能还会担心，你这其中是啥，有诈吧？是不是真的？别给我用出个好歹来了。它还是有它的价值的，对不对？所以说
0: 我们得告诉你为什么能达到这个程度。首先呢，欧莱雅这个品牌啊，它紫熨斗眼霜30毫升官网售价本身，309。
1: 对。
0: 它跟之前我们推荐那个另外一款产品，同样30毫升卖2000多不一样，它本身定价就不是很高。
1: 是。
0: 而且30毫升的这个是一个眼霜，它在眼霜的领域里边已经算是大容量了。
1: 嗯。
0: 但是眼霜本身也不便宜，它能卖到300多，说实话在整个眼霜系列里边算是性价比极高了。
1: 嗯。
0: 那在这个性价比极高的过程中呢，阿姆商城是因为清仓补贴，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正装的眼霜，
1: 两支到手
0: 了，到手两支给到188，
1: 1188，
0: 等于是日常价格的一个3折到手给到您，
1: 一支还不到100块啊，
0: 是，算是给你解释了吧。
1: 而且关键是
0: 本身定价不高，我们所以也有空间，
1: 咱们还有送呢，买一送一就 就得了前八十名下单，再送价值99元的防晒盲盒。这盲盒你自己抽啊，里面有可能有欧莱雅的小金管防晒，有可能有月之蜜的喷雾，也有可能有这个蜜斯婷的防晒。
0: 嗯
1: 啊，这个清仓库存只有80单，
0: 没错，
1: 188，还不是199，188，到手2支紫熨斗的眼霜，一共60毫升，再加上1瓶正装的防晒，
0: 就是盲盒的防晒，
1: 哎，恢复秒杀。
0: 对，我们这么费劲的，就是给欧莱雅价格叫的这么低，一方面是我们合作的时间长，所以咱们能够给出这样的一个低价。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阿布商城是吧，又好又便宜，这东西不止一样，
1: 嗯，
0: 丰富的很多种，所以希望呢，您对这个价格觉得特别满意的情况下，进入商城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喜欢的。
1: 对。
0: 给我们支持一下，
1: 是不是频频单啊，囤囤货，然后送个亲友表示一下心意都很合适。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
0: 秒杀
1: 两个字就可以了。
3: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小黄人与大怪兽》。
7: The minions are back。
6: 故事设定在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联动环球怪兽宇宙，作为小黄人系列续作，影片围绕凯文、斯图尔特、鲍勃等角色展开全新冒险。
7: Now in Minion Vision。
6: 为了拍摄心中理想的怪兽电影，小黄人这群萌趣活宝四处物色演员，竟真的集齐了各式怪兽上演疯狂大乱斗。
8: 尤里卡，克罗里亚利路亚，
9: 那看 movie， 看 movie 的 minions， 看 monsters，
10: 亚奇乌尼格里，
11: 盖夫。
6: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5: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2: FM 104.1
13: FM 104.1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1: 我想找个律师。
1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

尘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首老歌，读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有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些客服人员对大家也是这样。

0: 对吧？你一遍一遍问我们的问题，我们也不会厌倦的回答你。不仅回答，还要专业，还要可信，还要高效。
1: 嗯，不像我们，
0: 嗯，
1: 只是搞笑。
0: 搞笑也有搞笑的好处，对吧？你说人家虐我们千百遍，我们不是依旧搞笑吗？还笑得出来？
1: 你关于专业这个问题呢，你说的真是特别好，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经历。当时呢，我正在学习这个行业啊，同样呢，有一个朋友就特别的，怎么说呢？兼职，
0: 嗯，
1: 找份工作，
0: 嗯，
1: 他就去干客服了。
0: 哦，然后呢？
1: 我知道他什么也不会，
0: 嗯，
1: 他也知道他什么也不会，他们老板也知道他们什么不会，
0: 就是去磨练。
1: 但是最可怕的是，客户也知道了，你知道吗？这就非常尴尬，所以他的从业经验呢并不开心，是吧？客户呢也不开心，就非常不愉快。再加上当时都年轻，直接就撂挑子不干了。所以说，根据这个反面例子呀，就客服人员啊，他不只要会说话，说清楚话，他还要非常有耐心，就像你说的啊，就读一千遍一万遍，要非常有耐心，这个就叫职业素养。那更重要的是，优中选优的人，你还得有专业性、专业的经验。咱不能说是哎，这个来我司就职那就能可以，不是的。我们的坐席团队的要求是，一定是有多年从业经验，
0: 嗯，
1: 经验很丰富。听完大家的这个整体的车况啊，包括高速的频率等等这些问题，能够及时的给您指出您需要的车险是什么，
0: 嗯，
1: 因为我说句不好听的，当您真的是用到了这个险种，给保险公司打到电话，打一次两次，这车险都没买对。那他一定是专业出问题了，
0: 嗯，
1: 就出现这个问题，那一定是个事儿，还是个大事儿，那证明这个所托非人。
0: 哎呦，
1: 所以我们呢就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感受到我们想要担负起的这份责任，
0: 嗯
1: 啊，所以您可以发送车险，放心的把您的这个往后一年啊，咱不说往后余生了。咱先管这一年，
0: 有点
1: 明年再续咱再说，是吧？
0: 是的，
1: 往后这一年交给我们，您的车有什么事儿的话，咱帮您解决啊，您会有一个一对一的客服，默默的守护着您，就是您隐形的盔甲，
0: 隐形的翅膀。在我们的这个靠谱车险的羽翼之下，
1: 主要是怕大家飞太快，还是开稳点。
0: 回复车险啊，回复车险。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尤其刚才还有一些朋友说是天特热，对不对？这热的时候，那大家也要担心什么暴晒的问题，对不对？那么说到热的时候，车子你要担心它，有的时候啊，白天你要担心家人，担心工作，担心你的车，晚上呢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们也担心大家的睡眠呢。所以咱们这爆款商城不就来了吗？希望更多的朋友入夏之后睡得好。哎，
1: 真是这样，晚上睡不着，早上醒得早，热醒了，你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可能不需要六点起床的，
0: 嗯，
1: 可能八九点起床的，七八点起床的，现在七八点都开始把我们热醒了，
0: 是的，你七八点都算晚的了，
1: 我们
0: 基本上是四五点钟就
1: 四五点钟热醒了，
0: 四五点钟先醒一下，
1: 太阳刚冒个头就烫的，哎呦，好烫啊！这太可怕了、啊。
0: 是的啊，所以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高端的乳胶冰丝凉席三件套啊，上线之后很热卖，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咱们的这个朋友们啊，都在跟我们来反馈说能不能再上线，想要给家人，想要给这个朋友再送一送。那我们商城小伙伴也确实跟厂家沟通了之后，现在追加了的这个现货是现货啊，不需要大家等的啊。恢复团购两个字，您先去挑一下颜色，然后听听看我们给大家的介绍啊。首先它是真材实料的冰丝加乳胶带来的，确实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睡眠体验、它外层采用到的是防晒衣同源的这个科技冰丝，是触感凉而不冰啊，透气而不沾身，告别了那种闷热黏腻的感觉，睡眠质量会更加的好，
1: 而它的芯儿呢是八毫米的一个乳胶填充，天然的乳胶蜂窝气孔透气排湿啊，不会像说这个往那儿一躺，人很容易在一个地方给捂热了，就跟衣服一样，衣服不透气的话，你会发现这汗顺着腿往下流，往下滴，滴到鞋里边，特别不舒服，整体都很黏。但是你透气的衣服呢，它就不会存在这个情况，跟床是一个道理，跟床垫是一个道理，凉席是一个道理。它有透气性的话，那有弹性，有跟这个床 本身床板有阻隔，它中间这个缓冲带就是帮您排湿的啊，也不容易积压这个螨虫啊，也不容易闷汗，是 A 类的亲肤品质。什么概念呢？就是小孩宝宝跟敏感肌它都是可以安心的睡的。
0: 是，而且关键是你入手了它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方便打理，因为它是可以水洗可以机洗的，洗后不变形不结块不缩水不褪色，而且送给大家收纳袋，你今年用完之后一装，明年啊可以接着用，实用价值还是蛮高的。
1: 一张凉席两个枕套啊，咱们三件套市场价799，报款当中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格只要379，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还送一个收纳袋啊，就是说怎么去收纳，放到衣柜里边就很方便，1米2到2米的多个尺寸可以选择，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别忘了啊，回复团购直接就可以抢单了。
0: 而且还有四个不同颜色的莫兰迪配色啊，大家自己去抢一抢啊，就是如果有心仪的话要抓紧时间拿下，毕竟是现货啊。
1: 我们其实按理说按照节气来讲的话，工厂加工也是算是提前在做了，但是实在是有的时候也无从判断。你工期肯定是提前定好的，也不知道现在直接就这么热。要不然咱们就其实可以更早一点给定。
0: 好的，来看看大家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风止风速的朋友问到说，张弛你是已婚吗？何出此言呢？为什么会问到这个问题？好奇怪，
1: 就
0: 刚才说了什么让他觉得你会
1: 想问，
0: 可能是说了什么触发了他觉得你有这个已婚的潜质，
1: 感受到我这种就是顾家然后特别有男性承受男性魅力这种感觉，让您感受到了是吧？
0: 来，大米哥说的啊，这个你们俩到现在没吃饭呢，哎呀，甜甜的西瓜再加上一碗这个擀面皮儿，绝配呀，什么意思？我想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知道我们俩没有吃饭，然后专门过来让我们俩再饿会儿，
1: 没
0: 用。
1: 米哥，你一般你我已经摸清楚你性格了，你是属于是手比脑子快那种人。
0: 为什么呢？
1: 真正恶心我们这帮人早就早早的拍好了照片。当你米哥想要来缠我俩的时候，你发现你全都吃干净了已经。
0: 是的，
1: 来不及了。放心吧，这种物理伤害伤不了我们。
0: 确实
1: 能打败魔法的只有魔法。
0: 基本上从我们俩入行以来，我不知道你啊，就是反正我基本上我的入行以来，我们的所有的节目都是在饭点儿，要不然是晚上，要不然早上，要不然中午，基本上都是饭点
1: 儿。不能这样说，早上有早饭，
0: 对啊，
1: 上午填填肚子，中午午饭
0: 那不是饭点，
1: 下午茶
0: 那是零食，
1: 晚饭宵夜，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0: 全天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全
1: 都能伤害到你，
0: 天哪，我们真的是太不扛伤害了。
1: 吃嘛，人生在世，衣食住行，民以食为天，吃得开开心心，什么事都想跟吃有关，对不对？结婚了摆个席啊，升学宴摆个席，就连房子装修好了落地了住进去也得有一个撩锅底儿。所以这个吃啊，就是围绕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最好的一个庆祝方式。
0: 确实，但是如果你要是房子装的不太称心如意的话，我估摸着这个底儿啊，撩锅底儿的这个事儿啊，可能也就歇菜了。
1: 吃的也不安心，主要是。
0: 哎，你自己想想，如果是你就是装修了一个房子，特别特别的糟心，装到最后自己还不开心的话，你还会办这个撩锅底儿吗？应该不会叫人吧？我觉得好像应该不会。
1: 我其实以前的消费观念是这样的，就是我花完钱干一个事儿的话，我为什么要再花钱去安排别人？感觉本身我就特别的，感觉经济负担在我头上在压着。但是我为啥要再花钱请别人？那其实后来我想了想，说白，可能这笔钱我花的并不是很开心。
0: 哪笔钱？
1: 就是我花的这笔钱并不是很开心，比如说我提了辆新车。按理说一般很多，尤其是村里边特别讲这个。你都得放鞭炮，你开到村里边，咱乡里乡亲过来放个鞭炮是喜事儿啊，提着辆座驾是吧，然后一堆小伙伴，然后大家在你家围着吃顿饭，我觉得我干嘛我花这么大一笔钱买辆车，我还要再花钱请你们吃饭，
0: 那不可能。
1: 这是我以前的一个这个价值观念。
0: 哦，明白明白，
1: 这是我以前的价值观念。后来呢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你之前花那笔钱你是不满意，所以你不愿意再为这个情绪价值买单。
0: 哦，是的，
1: 就是给这个情绪价值再拔高一个快乐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因为这笔钱你只要花的值，你就不会存在说我怎么怎么地，因为这是该花的钱啊，该花呀，是吧，很开心啊。所以说
0: 装的糟心了，你就不愿意
1: 了。对，你说的没错，就是装的不好了。那其实你看着这些残言断壁啊，你都想，我是请大家来干嘛呀？我是
0: 来笑话我吗？

0: 到时候人家多指指点点，背后怎么说我呀？花了多少钱给房子装成这？
1: 一顿饭吃完，沉默无言，最后大家一人凑点钱，接济接济这哥们儿。
0: 倒是也不一定。
1: 前面都是玩笑，但是呢，这个我觉得装房子啊，装的，最终好与不好呢，它原因很多，但是占极大程度原因的，让你这个钱花的不开心的，无非就是有点违反契约精神了，就是中间第一是中间加价了，第二是你的设计跟你的最终是，最终呈现的效果不一样，第三呢，要么就是给你工程延期了，打乱了你的很多计划，尤其是像那种什么呢，我这个房子可能是一个闲置房，小户型闲置房。学区的，我终于孩子就是我提前规划，终于孩子该上初中了什么的，我搬过去了，我给他装完之后，孩子开学了，那这几天我就特别的麻烦，对吧？我接送孩子一个月，他才给我装好，这多少有点不开心，不舒服。
0: 是的，
1: 就无非就是这种原因，让你最终收获了一份不开心。
0: 那
1: 不让你不开心，很简单，咱们在开始第一步的时候，就把很多东西给他规矩给他立起来，并且不是说口头立的，咱们才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您的一口价，确保这个工程。是多少天延期一天给您赔付多少，是吧？哪怕是一个最细微的东西，咱们要给您这个整清楚整明白。所以说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托底儿的靠谱的这份服务。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他在，有啥事儿跟他说就行了。
0: 是的啊，
1: 他就是我们的代言人。
0: 对，有啥话你都听他给你如何沟通，好不好？包括你
1: 如何解决
0: 啊、对，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跟他来去沟通，他会帮助大家来解决。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来看到他的这个微信了啊。来看到蓝东坡说的呀，能把抠说的如此清新脱俗，角度很刁钻呀、啊，池子兄弟。这个我跟你说，我今天往常的话我是非常认同，但是今天我确实不太认同，因为你刚才说到那个就说服我了，我觉得确实是、就是这笔钱我花的不高兴，我就不想再让别人再花一笔钱让别人来笑话我、
1: 我花的我就是当我花的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刚刚花的那笔钱是一个负担。
0: 是的，
1: 我自然而然就不愿意再去花钱了。
0: 哎，那你看到他这个大米哥这笔钱应该花的不是负担吧？他说米哥就想请你们俩吃擀面皮吃西瓜。因为今天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擀面皮，说明什么？
1: 还送西瓜。
0: 对，说明什么？他这一顿他这个钱花的他开心了，他吃的开心了，
1: 甚至愿意再请我们吃一顿。
0: 你看看，闭环了是不是？人生处处都是哲理，我跟你讲啊，就举一反好几啊。
1: 明白，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0: 哎呀，是的，好的。那么今天节目也快到尾声了，大家如果想要进群的话，记得回复“游戏”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在群里面见喽。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7: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6: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8: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多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但是呢温度比较高，我们在路上开车要注意防暑降温，在停车的时候呢也尽量选择一个阴凉的地方或者是地下停车库来停放您的爱车。您看看爱车里面有没有一些易燃易爆物品啊，比如说香水呀、打火机呀等等啊，还有那个充电宝之类的啊，都是易燃易爆的隐患。停车的时候要注意把车内的一些易燃易爆物品给收走了。在路上开车

您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省内的高速公路也是通行顺畅。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朋友哈有装修的计划。其实装修呢是大家心头的大事儿。夏天呢这个极端的天气呢会比较多。你像我有一个朋友啊，他那个房子装完之后呢就会漏水，从阳台那个缝里面啊，窗户缝里面就会漏水。后来才发现是装修公司在封阳台的时候呢做工不精益，质量不好。所以我们在找家装公司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找一些靠谱的、有口碑的、有媒体权威监督背书的家装公司。比如说华普装饰，它深耕河南市场多年，本身这个装修公司对自己的要求就挺高。另外我们交通广播呢也是全程监督这家装修公司与您的合同兑现事宜。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都是写在合同里的白纸黑字。哎，我们交通广播呢要监督这些呢兑换成现实哈，不能说只在条款当中写得清清楚楚哈，得把这个承诺给兑现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从监督，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监督，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李华阳。你好，李律师。
3: 小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一个听起来很绕，但是跟很多做生意的人关系特别大的话题，就是财产保险能不能约定受益人。我们知道人身保险是可以指定受益人，比如说意外险赔给配偶或者是孩子，但是财产保险呢，财产损失了保险金赔给谁呢？是不是只能够赔给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呢？北京呢，有一家做汽车配件生意的公司，为了从贷款公司借钱呢，应出借人的要求呢，把仓库里面的汽车配件抵押了，还给这批配件买了财产损失保险。保险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啊，就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呢是这家汽车配件公司，但是第一受益人呢是谁？是那家贷款公司，就是给这家配件公司放款的贷款公司。后来呢，这个仓库着火，配件全烧了，配件公司呢就找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赔了一部分钱，还有2000多万没有赔。那么配件公司呢就起诉了保险公司，这个时候呢贷款公司就作为第三人也加入了诉讼，就说啊，这个保险呢不应该赔给那个配件公司，保险金呢应该先赔给我。保险公司说啊，财产保险没有受益人这个概念，贷款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没有资格要钱啊，这是保险公司的说法。就算是我要赔，我也是赔给汽车配件公司，你只是给这个汽车配件公司放款的贷款公司，我怎么能够把钱赔给你呢？这个案件法院最终会怎么判？财产保险里面约定的受益人到底算不算数？保险公司到底应该把钱啊2000多万赔给谁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李华阳律师呢，结合这个典型案例啊，给大家深度解析。

0: 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1: 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些朋友哈，没有这个买车险的需求哈。其实买车险呢，我们交通广播呢也是帮您避开陷阱，选对保障。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啊。我觉得交通广播的车险靠谱的主要原因是它有媒体的监督，有媒体的权威背书，你在用这份车险的时候呢，你是可以把心放肚子里的。第二，这个车险公司它的网点特别的多，一旦是我们有需求的时候，比如你半夜车在路上出了事故，或者是恶劣天气车在路上出现了问题，一些比较极端的环境下车出了问题，你不用担心车险公司不能及时的出险啊，本身它的网点就是比较多的。那同时呢，有我们交通广播监督的车险平台呢，我们也会监督他们应赔尽赔。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回复完之后呢，是有专人给您提供服务的，这个专人呢不是 AI， 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坐席。您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呢，记得填写您的信息啊，再提交就可以了。还有在微信平台上这位好朋友感恩，他说昨天呢听你们节目当中说有一款什么兰蔻精纯的小蛮腰的精华乳，我想买一瓶当伴手礼送给我闺蜜，今天还有没有了？我刚看了一下还是有的，但是货不多了，您直接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这个兰蔻精纯的小蛮腰的精华乳啊，您把它当成伴手礼再合适不过，因为平时它售价卖到2699元，专柜售价30毫升就是这么贵。所以现在发现很多护肤品呢，在消费的时候呢，感觉有点消费不动哈，太贵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交通广播就有这样平替的产品哈，一模一样的产品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只卖299元，因为它是品牌方让利，再加上交通广播爆款商城的补贴，商城粉丝特惠优惠福利呢，只要299元。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不管您是自己用还是亲朋好友送礼的话啊，这个再合适不过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这是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再加上玻色因的王炸组合，它是可以改善脸部皮肤松弛状态，充盈苹果肌，紧致弹嫩，告别疲态暗沉。我们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你的皮肤变得紧致有弹性，脸部恢复好气色。再加上这里面还有一种成分叫二裂酵母啊，所以平时我们皮肤很干，一定要用含有二裂酵母成分的护肤品，它是可以锁住水分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抢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微信好友热情的沙漠哈，他说我已经用了4瓶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买的是199元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我的缸内积碳从2.3毫米降到0.8毫米，比我去维修厂打吊瓶划算多了，才花了200多块钱，还不耽误时间。还有这位是寄居。

0: 他说开了8年的老雅阁啊，方向盘抖得像跳踢踏舞一样，油耗呢也是从7.5升飙涨到9.2升。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第一瓶用完之后冷启动咳嗽声就没有了，3瓶用完气缸压力提升8%，油耗回到8.3升，之前的油耗呢接近10升哈，现在每个月能够给我省个100多块钱的油费，太惊喜了。这个万能通呢，主要是针对燃油车研发的高浓度的 PA 原液。如果你的车呢有抖动、油耗上升，还有车感觉发动机无力，必须要用一用除积碳的产品。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8万公里以下呢，买它199元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用完之后，你也会发现自己的车比你想象中的更厉害。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江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2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李华阳，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财产保险能不能约定受益人呢？其实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案例呢，跟很多做生意的啊，做企业的朋友息息相关。如果说您给自己的一些财产呢投保了一些保险，那么这个财产保险它有没有受益人呢？我们会从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找到答案。刚刚呢也有一些朋友在发888购买万能通哈，目前呢在省会郑州的陇海高架中州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速度缓慢啊，同样也会增加积碳的产生。用一用万能通，我们的车更通。我们用万能通的主要目的就是清除积碳的，积碳清除完，我们在路上开车也得心应手，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哈，在北京呢某一家汽车配件公司啊，以库存汽车配件为抵押，多次向北京市的某一个小额贷款公司借贷，应这个小额贷款公司的要求呢，就把抵押的库存的汽车配件向某财产保险公司投保财产损失保险了。保险合同约定呢，某配件公司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而某小贷公司是第一受益人啊，就是这个贷款公司呢是第一受益人。在2014年7月份的时候呢，某配件公司经营地发生了火灾事故，这个抵押物呢被全部烧毁，配件公司就向保险公司报险了，并且提交了汽车配件进出库清单，还有火灾残留的单证。期间呢，保险公司就赔偿了配件公司部分保险金。2019年的时候呢，配件公司又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就是你只赔我部分的保险金，要求这个保险公司再赔汽车配件公司2000多万元的保险金，还要赔偿因为没有依法履行赔付保险金义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那这个时候呢，小贷公司就出来了，小贷公司呢以他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提出了诉讼请求，就请求某保险公司向小贷公司赔偿保险金1500万。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哈，小贷公司呢把这个债权呢又转让了啊。他说呢，我这个债权呢我要转让给某一个工程公司，法院就裁定准许这个工程公司替代小贷公司加入这个案件。其实呢，多方的争议都是关于保险金要赔给谁的问题哈。配件公司认为保险金你要赔给我，而这个作为贷款公司呢，认为保险金你应该赔给我。 贷款公司呢这个时候又让他的一个债权人出来了，他应该呢是欠这个工程公司款哈、啊、他让工程公司又作为一个诉讼过程当中的其他的一个身份加入到这个案件当中。那么保险公司就认为啊，工程公司你是凑什么热闹呢？你又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我们国家的保险法呢没有关于财产保险受益人的规定。那么配件公司所欠的工程公司的债务呢，也不应该是由我保险公司来承担的。另外就查明了配件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借贷纠纷哈、啊，当时呢法院已经做出过一个民事判决了，某配件公司应该向小贷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等等，共计是1500万元。根据受托监管抵押物的第三方的电脑系统记录的库存余额哈、啊，并且结合资产评估公司的评估询价情况，法院认定财产损失金额呢是2000余万元，扣除这个保险公司之前赔给配件公司的费用之后呢，保险公司还应该再赔偿这个配件公司是1600万元。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这样的，就是保险合同当中关于第一受益人约定的效力，因为他这个保险合同当中哈、啊、约定啊，贷款公司是第一受益人，的确有这么个约定，而工程公司啊，他突然跑出来的原因是因为贷款公司哈、啊、应该是欠他的钱哈、啊、他们是这个债务债权的一个关系。那么工程公司是否有权据此直接向某保险公司主张赔偿保险金呢？民法典第153条第一款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这个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什么意思呢？一会儿我们有请李怀阳律师呢详细的解析。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522条第二款也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第三人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规定的，第三人是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哎，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有请李怀阳律师呢解析这个条款是什么意思哈。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15年修正第18条第三款也规定，受益人指的是什么呢？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当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你看咱们买的一些重大疾病的保险呀等等哈，他可能会有一个受益人哈，但是财产保险当中您听说过有受益人的这么一个规定吗？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可以作为人身保险合同当中的受益人的。第23条第一款也规定啊，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之后呢，应当是做出及时的核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就是你保险公司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是这个给付保险金的请求之后呢，你保险公司是要把这个赔给保险人被保险人和这个受益人的。虽然我们国家的保险法呢只对人身保险的受益人呢做出了规定，而没有就财产保险当中的受益人做出规定，但是保险法它作为商事法律，除了行业管理的考量，它还要有保障商事交易当中的自治与效率的考量，所以不可以简单的以法律没有规定就认定他的财产保险合同当中约定的受益人是无效的。而人身保险呢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法呢对人身保险受益人主体的范围、指定程序等限制，它目的是为了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保障被保险人的人身安全。而且对于财产保险合同来讲呢，保险标的是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一般是不涉及人身安全方面的道德风险。而且呢，现代商业活动当中哈、啊、存在众多利益的交错、嵌套的商事交易，投保人、保险人对财产保险受益人的约定，它也是商事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增强融资能力、出资方控制经营风险的商业安排，反映实体经济对财产保险分散风险、填 填补损失、促进交易的需求，不仅是与保险法的立法目的并不冲突，而且呢，它对经济社会也是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呢，约定受益人他也符合民法

0: 典第522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约定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的规定。所以法院就认定哈，财产保险的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投保人的债权人为受益人，这个约定是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也不违背公序良俗，是有效的。那么受益人是有权根据合同的约定，以他对保险人投保人的债权余额为限，请求保险人直接赔偿保险金啊，意思就是作为这家小贷公司来讲呢啊，他是财产保险约定的第一受益人，他呢就可以作为一个第三人呢，要求保险公司把赔偿给这家配件公司的保险金直接赔给他。那这个案件当中呢，配件公司他当时是为了融资，而小贷公司呢要求对库存的配件进行抵押投保，他与保险公司在财产保险合同当中约定某贷款公司为受益人，真实意思是约定贷款公司有权请求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合同约定呢是有效的，而作为这个贷款公司哈，他是财产保险合同当中约定的第一受益人，他也有权按照合同的约定向保险公司主张赔偿保险金，那么保险公司也应该去赔偿他的保险金啊，就是直接赔给这个贷款公司哈，而工程公司它是作为贷款公司债权的受让人啊，我们也可以理解，可能这个工程公司哈，这个小贷公司呢是欠工程公司的款哈，直接呢把这个债权呢受让给了工程公司，工程公司它也可以去代替小贷公司呢来要这笔赔偿金啊，它也是有权行使相应的请求权的。后来呢，保险公司主张配件公司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保险法没有关于财产保险受益人的约定呢，不应该承担保险金的理由呢，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哈。那么最后呢，法院呢也是判决哈，这个保险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某工程公司保险金1500多万。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之后呢，后来呢，当时他们不是有一个判决嘛，就是确认的某配件公司债务金额呢做相应的扣减，另外就是保险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配件公司保险赔偿金1400多万等等啊。那这个案件呢，后来呢保险公司又提起上诉了，北京金融法院在2023年9月5号的时候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就是我们听上去好像是有点绕啊，其实很简单，这里面的法律关系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作为配件公司来讲呢，它有一笔货款他抵押了融资，他向谁融资呢？就是向这个贷款公司来进行融资的。那后来呢不慎哈，这个配件公司他配件着火了，着火之后呢，他就向保险公司呢提起了保险金的一个赔偿，但是保险公司没有全部赔给他，也就是赔偿了几百万，剩余1000多万一直没有赔。那没有赔呢，作为这个财产保险合同当中有一个第一受益人呢是谁呢？就是当时向配件公司提供资金的小贷公司。那么这个小贷公司就说，你这个钱呢你不应该再赔给配件公司啊，你应该赔给我，但是保险公司就不让啊，说你我这钱不能赔给你，我要赔我也是赔给配件公司。作为小贷公司，你想配件也没有了啊，那这个时候他就担心自己当时提供的这笔资金可能就收不回，于是呢这个案件呢就是几方的博弈啊，那么小贷公司呢也欠工程公司款，他就让工程公司呢也加入到这个案件当中。后来呢法院就判决哈，你保险公司呢应该把这个款呢直接赔给小贷公司，作为工程公司来讲呢，他是受让了小贷公司的债权哈，他也是可以直接呢把这个钱呢赔给他的。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李律师呢详细的给大家解析解析哈，这个第一受益人的约定，包括在这个案件当中，作为财产保险合同，它和人身保险合同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哈？那么作为财产保险的第一受益人啊，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呢？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

0: 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3: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
4: 燕之屋。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记者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了解到，14点15分，因为冰雹，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南宁高速红旗渠站到水野站，还有沿太行高速林州青年洞站到林州林旗站。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您在路上掌握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这位是明天的自己哈，他说用过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还是不错的。用完之后呢，油耗从9.9降到了8.9左右啊！现在每一箱油能够多跑60公里，成了我车辆保养的常备品了。另外呢，这位是越来越不懂的朋友，他的意思是自己是缸内直喷车型啊，按照厂商的推荐呢，用了其他牌子的清洁剂，用完之后呢，感觉没有什么样的效果，后来就买到了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明显觉得喷油嘴通畅了不少哈，动力输出也更顺畅，之前偶尔出现的低速顿挫也没有了。看来选对产品非常重要，效果确实看得见。大家要购买万能通哈，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如果您买车险哈，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知道这个车险你买了之后呢，你不用它哈，这个车险的保障它也是一直都存在的，不是说您用它了您才觉得这个车险好，其实您不用它是最好的。买车险呢，咱们就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哈，出了问题的时候呢哈，它能够有一个兜底的保障。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买到的车险服务呢，也是一家主流的车险公司的车险服务，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买呢，其实非常划算的哈，您是可以试一试的。您回复车险两个字，把您车型还有车的年限哈，就是您行车证的那些信息全填上，嵌入之后呢，它会给您有一个价格啊，您也可以比比价，还会赠送一些增值服务，在后期理赔的时候您是可以把心放肚子里的。有我们交通广播监督的车险服务，那自然是不一样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那李律师，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哈，其实争议焦点呢，就是保险合同当中关于第一受益人约定的效力啊。那受益人呢，我们经常会在人身保险合同当中听到哈，就是被保险人呢，或者是投保人呢，有可能就是人身保险合同的一个受益人啊。那么这个案例当中，贷款公司为第一受益人，这个第一受益人的约定，它在财产保险合同当中常见吗？它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7: 要是受益人呢，是个常见的一个概念。当然了，有的朋友说了，这个常见呢，它是在这个人身保险合同中说常见，但是说在财产险合同当中呢，说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那么这个法院呢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就是说那啥呢，就是说尽管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作为商事法律，如果合同上这些约定呢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也就是说它只要不违法， 因为法律规定是很宽泛的，
6: 对，
7: 它不可能面面俱到。
6: 嗯，
7: 只要是说合同里约定它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6: 嗯，
7: 也不违反公序良俗的话，那么是可以认定为有效的。
6: 因为他当时这个财产保险合同当中讲到的有受益人啊，即便是之前呢可能我们在其他的财产保险合同当中不常见受益人这个说法，一般我们在人身保险合同当中，比如说重疾险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医疗保险啊，在里面呢会看到。但是作为这样的财产保险合同当中不常见没关系，可是他只要写到了第一受益人是谁的话，那么它就是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反公序良俗，它这个第一受益人的身份包括这个条款呢在合同当中就是有效的。
7: 对，
6: 嗯，
7: 那可能我们的观众听众呢也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那在打官司当中啊只听说过原告和被告，
6: 对，
7: 没听说过第三人，难道说好比说两个其他两个单位打官司，我对这两个官司这个两个单位一个有意见，我能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这个诉讼吗？
6: 对，
7: 那本案当中就是这个小贷公司怎么参加诉讼了？
6: 对，小贷公司他为什么要参与这个诉讼哈？因为直接关乎到他的利益。
7: 后来又冒出个工程公司参加这个诉讼，这就涉及到一个第三人的问题。第三人到底能不能参加？我给大家这点解释一下啊。第三人，首先什么叫第三人？有的人说除了原告被告以外其他都叫第三人，这个是不对的。这个理解从法律层面上不对的。法律上所说的第三人是什么意思呢？你必须与本案有利害
6: 关
7: 系。有利害关系。例如好比说刚才我举了个例子，人家 A 公司和 B 公司打官司的，我 C 公司我对一个公司不满，我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能不能？不行，你不是法律上规定的第三人。或者说对自然人来说 A 和 B 打官司的，
6: 嗯，
7: C 我作为邻居我对 A 的不满，我想上场说几句，我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行不行？
6: 也是不行的，因为跟他没有利害关系。
7: 你不是利害关系的，你无法参加这个诉讼。那么实践中啊，这第三人呢法律层面上讲它有两类，我再次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类第三人叫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6: 嗯，
7: 大家一听一定要听
6: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7: 没有独立请求权。
6: 哦，
7: 我举个例子呀，有个人告汽车厂了，说我买他的车，一买质量老是出问题，汽车厂答辩道，我的车没问题，
6: 嗯，
7: 我这你说我这车啥问题呢？是齿轮箱出了问题，这个齿轮箱问题呢是齿轮厂了，我买齿轮厂了，他就申请齿轮厂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6: 嗯，
7: 那齿轮厂你参加这个诉讼是，
6: 但是他没有独立的请求权，
7: 哎，对，
6: 他不能请求法院怎么怎么样。
7: 对
6: 啊，
7: 再一个他在这个案件中齿轮厂是很被动的，
6: 嗯，
7: 你不可能请求赔你钱，
6: 嗯，
7: 你只可能说法院要么说你没责任，要么有责任你拿钱，你也有问题，你这质量有问题，他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这叫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6: 嗯，
7: 大家你这反思思索思索这个道理可以感觉出来。
6: 但这个案件当中这个第三人他是有独立请求权的吗？
7: 对，
6: 嗯，
7: 那么我一会儿要讲这个第三有没有独立请求权，我再讲一下，举个例子讲一下什么叫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例如 A 和 B 打官司呢，说这个房子是我的， A 说是我的， B 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
6: 嗯，
7: B 抗辩道这是我的，这时候又冒出了个 C，
6: 嗯，
7: C 说既不是你 A 的也不是你 B 的，是我 C 的，
6: 嗯，
7: C 这时候人家可以作为一个有独立请求，只要有证据，
6: 嗯，
7: 可以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这个诉讼。
6: 嗯，
7: 这就是说第三人呢他分这两类，他就是说不论他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还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他必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6: 对，好，这个案件当中哈，作为小贷公司来讲呢，他跟这个案件呢，他是有利害关系的，因为他担心哈，保险金哈一两千万赔给配件公司之后呢，配件公司欠小贷公司的这个款项 可能就还不上，或者是这个款项到了配件公司之后呢，配件公司又用作他用，他就担心哈自己的债权不能够得到实现。那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了另外一方，就是某工程公司，作为贷款公司来讲呢，他把他的债权呢受让给了工程公司，最后法院还真是判决保险金呢直接赔给这个工程公司哈。那么这种债权的转让对诉讼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会儿我们继续有请李华阳律师呢哈，结合这个实际的案例给您解析。此时此刻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李华阳，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财产保险能不能约定受益人。哎，今天这个案例呢告诉您答案，财产保险是可以约定受益人的。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李华阳律师呢，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六就可以进群。李律师呢他热心公益啊，你看大热天呢来我们的直播间上节目哈、啊、给大家做普法宣传啊，李律师都是义务的。当然我们这个群里面李律师每天都在耐心解答大家的问题。有很多的事情哈，在生活当中您觉得模棱两可的，您拿不准的，您让李律师呢给您指点迷津，尤其是在法律咨询方面哈，李律师能够给您很权威的回复，让您避免走弯路。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六进群艾特李华阳律师就可以，或者艾特小佩我也是可以的哈。我们这个群里面呢还有我们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的其他律师，每个人的擅长不一样，您有什么问题都是可以在群里面来提出的，微信平台回复六就可以了，都是义务的给您解答哈。问月在问我说怎么样去买万能通哈、啊、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万能通了。万能通呢它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你用了之后呢明显觉得车呢更有劲儿了。这位是仍然，他说我的车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啊，总担心涡轮增压积碳多，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哈、啊、之前偶尔出现的爆震没有了，动力输出更平稳，这款产品对我的涡轮增压车型确实友好，值得推荐。咱的涡轮增压车型本身它的功率就比较高，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啊也要注意。之前不是有一些贴士哈、啊、就是一些小经验，意思是涡轮增压发动机你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之后呢，你不要立刻的熄火哈、啊、你让它平稳一会儿呢再熄火哈、啊、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到底能不能得到科学的印证哈、啊、但是它是很多司机总结出来的一种经验吧哈、啊、因为涡轮增压的车呢我们在保养的时候它对机油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同时它的确是更容易产生积碳。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用一用万能通哈，它能够保证你的发动机动力输出更平稳，保证你的发动机呢更有劲儿，油耗也会下降。19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23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啊。买车险呢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啊，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都是真人给您服务的，不是 AI， 都是专属的作息。夏天到了，各种各样的恶劣天气呢也可能会有，我们买的这个车险啊，您要是有一份车损险的话呢还是很心安的，因为车损险里面包含的是有发动机涉水险的，包括这个车停到那儿不动万一被淹了，车损险也是可以赔付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朋友哈、啊、在发特种兵三个字啊，说想给孩子报我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昨天我有一个朋友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说想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还连续报两期的。我们这个两期呢它是有5天4晚的，同时呢它还有那个10天9晚的哈，从7月1号到7月5号，7月4号到7月8号，7月11号到7月15号等等都有哈。10天9晚的是从7月11号到7月20号，您根据这个团期呢给孩子选择，还有7月25号到8月3号的，8月8号到8月17号的，8月19号到8月28号的都有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咱说句实话哈、啊、真的是实打实的一个口碑的夏令营。它能火10年啊，因为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平台它是媒体主办的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呢我们那个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路飞啊都是亲自带队的，和孩子们同吃同住。而且呢有一些孩子和路飞也成为好朋友，就是在之后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哈、啊、路飞还会邀请这些孩子来上一档节目，这个节目呢叫对话教育，它是在每天晚上的7点钟到8点钟哈、啊 经常会邀请一些小朋友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想锻炼锻炼孩子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它非常安全的一个夏令营，师生配比是1:10，就是每20个人一名主教官，一名拓展

0: 官，一名生活老师，还有一名摄像跟拍，60人，一名营长、指导员、随队医生全程护航，男女分开管理哈，女生全程是女老师看管，男生全程是男老师看管啊。吃的非常的好，每餐都是四荤四素，有主食，有餐后水果，专业的营养师搭配高标准的套餐，训练再苦，伙食是不能差的。你不想让孩子在家里面老是抱着手机啊，你不想让孩子习惯不好，做事不拖拉，您是可以给孩子报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4: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6: 紧急情况确认，
4: 让我出去。
6: 将你勇敢的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5: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6: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0: 对，就是这个可口可乐的工业奥妙之旅呢，今天正在举办当中哈，它是每周大概有一期，我们带着孩子呢可以去郑州可口可乐工厂呢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让孩子看一看那个灌装的流水线，还有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也就是上午的时候呢，我们是带孩子参观整个流水线，那个流水线我也参观过啊，参观之后呢也是增长我的这个知识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可乐原来是这样生产出来的，自己平时也是很喜欢喝可乐的。整个流水线上是没有一个工人的，全部都是机器人在作业。还有呢，可乐的那个配方哈，你永远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配方，它是一个机密奥秘哈。那还有我们参观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穿的一些 T 恤啊，或者是你手里拿的一些帆布包啊，有可能就是那个可乐的瓶子回收之后做的哈，它是环保再利用。带孩子看一看哈，孩子会对很多事情呢有他自己的一些兴趣啊，让他去探索探索。他这个活动呢也是持续整个假期，整个暑假都会有，基本上每周一期。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工厂两个字，可以带孩子报名。上午的时候呢是参观流水线，下午的时候是让孩子动手去做可乐的啊，他有一些手工 DIY 的活动，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这位年少的欢喜啊，他说我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有没有一些增值服务赠送给我？那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知道了，在价位方面是很透明的，我们会有一些专属的坐席哈，给您一些您意想不到的增值服务，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你看这个车险啊，你买了之后呢 你最好看一看自己的保单，就是你看看你那个车现在市场价还值多少钱。打个比方，你那个市场价呢可能是20万，可能他在投保的时候呢按照26万，就是按照你这个新车的时候给你投保了，就车损险哈，那您肯定是亏的。这个赔的时候呢，他很可能还是按照20万的一个车损给您赔的，他不会按照26万给您赔啊。所以我们买车险，你要是看不懂这个车险条款的话呢，您是会吃亏的。您通过我们交通广播买车险呢，我觉得同一个核心就是诚信啊，绝对不会有那种高保低赔那种情况哈。保险公司承保的时候收了足额的保费呢，就应该承诺按照约定标准赔付，不会事后反悔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还有一位朋友哈，问我怎么样去购买那个大牌的兰蔻精纯，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它原价是2699元，30毫升的。今天的10C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品牌方让利，加上平台的补贴，商城粉丝优惠福利到手是299块钱，回复大牌两个字。同时今天有一款我用过的很好用的叫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也推荐给你，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我曾经买过啊，在商场买的时候一支就是300多块钱吧，打个九折也得200多块钱，但是今天买一支正装的眼霜呢，再送一支正装的眼霜哈，一共是两支一模一样的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是188块钱，划到3折哈。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名额活动有限，现货直发，清仓福利只此一天，机会难得啊。如果你想送朋友伴手礼或者是自己用的话都是可以的，你记住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成分叫玻色因 Pro， 玻色因成分的护肤品它自然是很贵的，因为它是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还可以淡化色素沉积的，缓解眼部水肿的问题，一支多效，性价比高。更关键的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它还带一个冰感的按摩头，就是你拿那个按摩头按你的眼部周围的时候，冰凉凉的，特别的舒服，相当于是给你的肌肤做了一次冰感按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
5: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装修的时候想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想让他们给您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哈，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了。好，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哈，财产保险合同当中为什么也可以有受益人呢？我们通过今天这个案例呢也是找到了答案啊。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哈，其实他本身是配件公司，他的配件着了火之后呢，他因为给配件投保了保险，他就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保险金，因为保险公司只赔偿了一小部分哈，剩余的1-2千万还没有赔。那么配件公司就把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这个时候呢就有第三人出现了，第三人呢就是某一个贷款公司，因为当时呢这个汽车配件公司融资的时候呢是从贷款公司融的资，贷款公司就认为啊，我的这些钱啊，你从我这儿借的钱呢，应该由保险公司直接赔给我。但是因为哈，我还有一个债务人，我的债务人呢是某工程公司，于是呢，他就让这个工程公司也加入诉讼。后来法院也判决啊，保险公司直接把保险金赔偿给工程公司哈。那么这种债权的转让哈，它对诉讼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刘律师？
10: 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刚才我们分析了，这个小贷公司呢，可以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我们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当清楚，我记得59条是这么说的：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那么说，在这个合同保险合同的约定当中呢，把小贷公司列为第一受益人， 也就是说他享有独立的排他的请求权，
0: 嗯，
10: 他有独立的请求权，所以说他能够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是呢，鉴于他把这个权利债权转让给了工程公司，
0: 嗯，
10: 那么工程公司有权参加这个诉讼，法院可以把这钱直接判支付给工程公司。那么也许有的朋友会说了，那么这些债权债务都可以随便转移的吗？不是的，
0: 嗯，
10: 有特殊情况，
0: 嗯，
10: 例如债权我们民法典规定的很清楚，债权可以转移，你只需要通知债务人就可以了，通知就生效了。例如我举个例子， A 作为债权人， B 欠 A 的钱， A 呢决定把这个钱呢转让给 C， 就是说 B 你不要给我了，你直接给 C，
0: 嗯，
10: 好， A 只要通知你 B， 书面通知，只要通知到达你就可以给 C 的完了，这些无需征得你 B 的同意，
0: 嗯，
10: 这是债权的转移。那么同样道理，像本案当中呢，人家小贷公司，我作为债权人，我只要通知一下都行了，我给法院申请一下，通知一下转让给工程公司，这个可以了。那么也许有的朋友会说，那债权的转移可以，那债务能不能行？例如我欠别人钱，我欠了银行钱，我现在还不了了，我说你下步不要找我了，我给你发个书面的通知，你找 C 吧， C 是我一个好朋友，我让他帮帮我，他是个低保户，或者是他没钱，行不行？不行，
0: 嗯，
10: 一定要记住，债权的转移只需要通知你债务人都可以，但债务的转移必须要征得债权人的同意。
0: 对，债务就是你想让别人替你还钱。
10: 对啊，你好比说你还不了了，
0: 你想找一个人帮你还，
10: 你欠银行的钱你还不了了，你说我找一个，
0: 我随便找一个人过来给
10: 我
0: 还钱，那怎么可能？
10: 人头替我还，那不行，你必须债权人同意。人家债权人除非审查他经济实力可以有偿还能力的话，人家同意的话那可以，人家不同意的话，你这种所谓的转移，债务的转移是无效的。
0: 好，也非常感谢李华阳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哈。其实我们通过今天这个案件呢，也知道一份财产保险合同呢，它是约定了第一受益人，它也引发了一场关于合同效力的争议。法院最终认定呢，财产保险约定受益人是有效的。其实呢，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想对一些中小微企业的经营者说几句话哈。融资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了解一下财产保险的这种受益人的安排，它可能是你和出借人之间建立信任的一座桥梁。对于金融机构来讲呢，通过保险来管理信贷风险也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啊。一份判决激活一池春水，法律的进步呢，也是往往藏在一个个具体的案件里的。再次感谢李律师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生活当中您有法律问题想要向李律师咨询的话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六就可以进群了啊，这是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看一下这会儿哈路上的通行情况，记者呢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了解到啊，因为冰雹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南宁高速红旗渠站到水野站，还有沿太行高速林州青年洞站到林州林旗站。因为设备故障呢，安阳西北绕城高速中华路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今天的17点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一个人的行李哈，看您正在发车险两个字呢，要购买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哦。在车险方面呢，有时候它也会有一些隐患，或者您不懂的话呢，这保险公司在合同上会给您做一些文字游戏。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呢，您是可以放心的。比如走一个代位求偿啊，咱知道代位求偿呢，作为保险公司来讲，它是费时费力的。有一些小型的贷款公司可能就不会给你批，他也嘴上说呢啊，可以走代位求偿，但是迟迟不批复。你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呢，你放心啊，该批的一定要让他批复下来，该走代位求偿的我们也会监督他们来走这个代位求偿哈。作为保险公司他就是费时费力，但是作为咱们的这个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来讲呢，咱们是省事儿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了，填写一下您的信息就行了，会有专人给您回复。 还有这位乐奇的朋友哈，他说我想给孩子报那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直接回复特种兵

0: 监督团队呢全程护航您的家装事宜。您可以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报名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之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写在合同上的文字我们得让它兑现成您实在的权益。当然这背后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的努力，他会全程护航您的家装事宜，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都有他们，您是可以该放心上班就上班啊，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带孩子就带孩子啊，装修的事儿交给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找到华普装饰了哈。这是我们联和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活动。还有有何不可啊，他在问怎么样去买那个欧莱雅的玻色因的眼霜，这是欧莱雅的那个紫熨斗的眼霜，因为这里面含的是有玻色因的，所以他平时卖的是不便宜的，300多块钱，但是今天188块钱可以买到两支哈，合到一支还不到100块钱。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
1: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6: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8: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北京时间下午3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这个高速方面啊，目前这个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就在这个南三环啊这边呢是有一些拥堵啊。北向南方向呢是因为下站的匝道里边有一个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的临时交通管制啊，路政交警啊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所以目前这个京港澳高速的南三环站这个附近啊，北向南方向啊后方这个排队的车辆还是比较多，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这是在这个下站的匝道里。

边单方事故啊，正在处理。另外，受到天气的影响啊，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南临高速的红旗渠站到水野站，还有沿太行高速的林州青岩洞站到林州林旗站。另外，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啊，安阳的西北绕城高速中华路站货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预计呢到下午五点左右可能会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至目前的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三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直播间呢，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随时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呢，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这个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呢，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啊都可以私信我。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石先生上线。喂，你好。
3: 哎，海洋老师你好。
2: 哎，石先生啊，是跟这个4S店之间有一些纠纷，想问一下。
3: 对，
2: 你具体是什么情况？我看你们是，买车的时候达成了一个什么协议，一个车价，后来他又让你加5400块钱的置换补贴，对吧？啊，是具体什么情况能讲一下吗？
3: 当时我跟他谈的价格是106000买了个速腾超越嘛，
2: 嗯，
3: 超越在谈的时候，他说，因为这个置换补贴已经优惠到车价里面了。又加了5400，相当于支付了111400。
2: 咱们再捋一下啊，谈的价钱是多少钱？
3: 106000。
2: 106000，106000有其他条件吗？
3: 106000没有其他条件。
2: 那这个置换补贴是怎么回事啊？
3: 置换补贴，他说这个车价106000，这个置换。他说那个是已经优惠在车价里边了，他就先叫我把这5400给他，然后置换之后这个5400再打给我个人账户。
2: 那不是还是有条件吗？你这个置换是指的旧车置换是吗？
3: 对，
2: 旧车置换，然后等于说他106000啊已经给你把置换的补贴给减去了，对吧？
3: 不是，106000是光车，那个5400我又给他了5400，相当于给他的总共是11万。
2: 不是，那你为什么要给他钱呢？你能跟我解释吗？
3: 他说那个是置换补贴优惠在车价里边的，回头办那个手续之后，他说再打到我个人账户上。那个另外，
2: 那不就还是106000？其实啊。

0: 它是有条件的，这十万零六千是指的你进行拿一台旧车来置换，置换比如说可以置换五千多块钱，置换五千多块钱的话，等于说你的车价本来应该是十一万多块钱，十一万多块钱呢，你有一辆你有一辆旧车可以置换，然后呢厂家会补给五千四。换句话说，咱们别说这个置换啊，就换句话说，你有一辆旧车，这个旧车抵了五千四百块钱，对吧？五千四百块钱的旧车你要给到四 S 店，再给他十万零六千，这个新车就是你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好，那咱们就不捋清了吗？那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
1: 现在是我不想置换这个旧车了，我的意思是，他的意思必须再给他加四千那个厂家补贴，
0: 再加四千块钱厂家补贴。
1: 对，我现在就咨询这个，我现在如果不置换，我你看我那个五千四相当于我不要了，
0: 嗯，
1: 另外一个他还得倒给他四千块钱的厂家补贴，
0: 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厂家你的这个旧车补贴应该是九千四百块钱，对吧？你否则的话没有必要再给他四千块钱，因为如果你的旧车置换是五千四的话，你当时已经支付过五千四百块钱了。
1: 对对，就是这，
0: 对吧？他现在又给你要四千块钱，又给你要四千块钱，也就证明他其实厂家给他的钱啊不是五千四，应该是九千四。九千四的话，等于说是他只返给你，他只按五千四给你抵了这个车，实际上厂家给的是九千四百块钱，他还能再挣四千块钱。
1: 对对对，
0: 那说白了就是这样。那你们当时签协议是怎么签的呀？
1: 协议上面倒是写的置换价，有个置换价。
0: 置换价写了多少钱？
1: 11万1400，好像是，我现在没拿到这个协议。
0: 你看一下，如果你的置换价是11万1400的话，你也给他支付了11万1400，对吧？
1: 对对。
0: 那我觉得你都没有必要再给他补钱了。
1: 但是我不给他补钱，他说不给我办剩余的手续。
0: 不给你办剩余的手续，你现在还有什么手续需要他们办呢？
1: 应该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把钥匙，还有其他手续，我现在不清楚。
0: 你现在车已经拿到了吗？
1: 车已经开走了。
0: 车开走了，钥匙给了一把是吧？
1: 对。
0: 你是贷款买的车吗？
1: 不是，全款。
0: 全款买的车，那他为什么少给你一把钥匙啊？
1: 他一直手续没办完呗。
0: 置换价格，咱们这么说吧，石先生，如果从理论上讲，就是双方都是要讲信用的，对吧？就是合同签了之后，双方都是要履约的。如果是置换的话，当时置换价是11万1400，你也给了他11万1400，那其实上就已经置换过了，对吧？
1: 对呀、啊，就是那五千四我没要了。
0: 现在问题就是他在暗地里玩了一手，就是他暗地里他不是五千四，他应该是九千四的。
1: 对，就是。
0: 所以你现在你不同意置换了，你说那五千四我不要了，就是换句话说，你那车呀值10000块钱，他按5000块钱给的你，能明白吧？
1: 对对对对。
0: 那就看你们协议里有很明确的写这个置换是怎么置换吗？
1: 协议有一个协议，就是一张纸写的没太清楚。我现在叫他要合同，他也不给合同。
0: 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他不给你钥匙。
1: 他就是剩余的手续不给我办，他的意思就是。
0: 你需要投诉吗？你是来咨询还是要投诉啊？你要投诉，我现在让导播给他们这个店打电话，问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你要想咨询的话，我刚才跟你说明白了，因为你们写的置换价就是11万1400，你也给他支付了11万1400，那理论上你的义务已经完成了，你不需要再给他交4000块钱。
1: 对呀、啊，就是我希望你帮忙协调，看看这个事怎么解决合适。
0: 那行啊，来，让我们导播给这个安阳这家四 S 店啊，这是一汽大众的一汽大众的这个试达店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唉，
1: 我因为经常听着的。

0: 广播，所以您比较专业这方面。
1: 我只能说啊，理论上其实你应该配合他走完这个置换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你们本身双方就说好了要置换嘛，啊，人家也是按这个钱给你这个算的。但是我之所以说你，其实这个事情，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四 S 店他自己啊，他自己给自己弄的这个所谓的阴阳合同啊，把自己给算进去了。他本来想算你呢，没想到被你算了，对吧？被你算。
0: 我还不想跟他计较，因为他是来回欺骗，很多事儿比较多，我这儿就不太详细说了。
1: 嗯，那他有没有给你解释说再交4000块钱是什么意思？
0: 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置换，你要把厂家补贴给他。
1: 那厂家补贴你不是，他当时不是跟你说的是5400吗？他当时跟你说的是9400吗？
0: 5400那个是省补，他说。
1: 啊，不，你到底是省补还是那个旧车置换补贴啊？你要跟我说情况了，你要跟我说真实情况啊，你不能跟我说虚假信息啊。
0: 他说5400不是那个旧车置换那个省补吗？
1: 不是厂补啊。
0: 不是，是省补5400。
1: 5400如果不是这个厂补的话。已经拨通了是吧？那没关系，让他们在外面听着吧，让他们等一下啊。就是5400，如果是省补的话，那么人家给你讲的这个置换补贴，那可是这个包含了省补和厂补的呀，对吧？
0: 他当时没说，就说那个省补5400要先给他，然后手续完了之后再打到我个人账户上。
1: 那意思就是他隐瞒了厂家还有一个旧车置换的补贴。
0: 对，他当时也没说这样，我也不知道。
1: 你稍等，我把这个4S店给请上来。来，这是安阳的一汽大众世达店啊，我们请上来。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你们那儿有一客户姓石先生，石先生前一段时间在你们那儿啊买了一台速腾，这车买的时候啊谈好了是这个置换价，11万1400，11万1400元呢，你们当时说这个有个5400块钱的置换补贴，先让他交了嘛，对吧？因为说的是100000，然后等于说再把这个置换补贴提前先拿出来之后，补贴到了再还给他。对吧？他呢就按补贴价交了11万1400，交完了之后呢，他说我不想这个旧车置换了，然后呢那个5400我交给你们我也不要了，然后你们又不同意了，说再让他补4000块钱，那4000块钱补的是什么呀？
2: 厂家的置换补贴。
1: 那是厂家的，那你们当时给他说的时候，就交不是交5400这个置换补贴就到头了吗？他怎么又出来一个厂家
2: 的？因为厂家的可以是直接给他抵了，不需要他先交后返的。国家的是需要后面国家打到他卡上的。
1: 那你们当时谈这个价格的时候，提前给他说清楚了吗？
2: 这个我不是当事人，我不清楚，我也不清楚这是哪个客户。这个需要谈的当事人了解的可能比较清楚一点。
1: 石先生还在吗？来，我们把石先生一块请上来吧。石先生啊，
0: 哎，你好。
1: 你当时跟谁谈的呀？你销售顾问叫什么名字呀？
0: 他应该是他销售经理。
1: 是他销售经理直接谈的是吗？
0: 他开始是另外一个人，后来是因为有点纠纷，后来是他销售经理来了。
1: 销售经理来，这个世达店的工作人员还在吗？
2: 啊，你好。
1: 能不能通知一下你们这个销售经理来接个电话呢？
2: 这会儿他忙着呢。
1: 方便喊一下吗？
2: 稍等啊，我看看。
1: 行，我等一下，不要紧了。哎，石先生，当时是发生什么纠纷了？
0: 当时我们去买，他是说有我们下中的黑色车，他没有，我们准备走了，走了之后他又牛肉长，他说有黑色车，但是那个价格是10万多少，我不太清楚。然后要去看车，他非得把身份证压在那儿。压根儿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准备走了，但是在角的要身份证他不给，算是发生了冲突。
1: 他不给身份证，他为什么不给你身份证啊？因为你看了
0: 车
1: 又不想要了是吧？
0: 意思是不买呗，有点强行的那种 恶意扣押吧。
1: 就是你看了车之后你又不想要了，他也不想给你身份证，就这个意思。
0: 对对，这个意思。
2: 喂，
1: 哎你好。
2: 哎你好领导，这会儿没在，要不然你把他的姓名电话你发给我，我最后让领导给他回电话吧，行不行？我又不是当事人，我主要什么情况都不是很了解。
1: 行，那一会儿我把石先生就是这个车主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我们导播呢都告诉您，你记一下，记一下之后转给你们这个销售经理好不好？
2: 行，可以，你给我说一下手机号，说一下他的手机号吧。
1: 行，你不要挂电话，来，我们都交接一下。那石先生啊，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啊。其实这，哎呀，这卖车的时候啊，总是不能把这个价格好好的写清楚，非要，其实，你就比如说这个省补啊，就是国家补贴啊，国家补贴的话，其实四 S 店是不应该把它算到车价里的。你算到车价里你图什么呀？图什么？图的就是你让消费者听到，哎，这车真便宜啊，对吧？实际上的5400块钱如果是国补的话跟你四 S 店就没关系，他买完车之后他拿着发票啊乱七八糟的，他自己的车主的一些行车证乱七八糟的，他自己去相关的官方渠道去申请，不需要你厂你四 S 店去操作这个事情了。四 S 店之所以去一直就是你先把这个钱给我，国家补贴下来之后然后就打到你账上，又给你了，还是你的钱，但是你还要把这个钱先拿着。他其实这样转来转去啊，他转来转去，他就相当于呢叫你看着这个车挺便宜的，其实他并没有便宜到哪儿去。但是呢没想到这样算来算去，最后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买车的把卖车的给算了，把卖车的给套路了。那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卖车的呀他自己想玩套路，结果没玩好。因为这个置换补贴消费者完全可以理解为只是这个省补，也就是这国家补贴。国家补贴我已经给过你了，你说又回到车价里，其实我已经给过你了，我不需要再给你补4000块钱。4000块钱你是常补，常补的是你当时咱们谈车价的时候你没跟我说呀，对吧？你等于说你要了我的车，你还想把国家补贴给拿走，还想把厂家补贴给拿走。现在傻脸了。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

0: 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也有很多好朋友想说两句啊，悠然自得。老朋友说呀，这个身份证好像只有公安机关可以扣押吧？其实我们的个人物品，别说身份证，个人物品，所有物品，其他人都没有办法去非法扣押的啊，都是违法的。你看他这个事情，其实，这个4S店啊，好像这个服务确实是有点问题。你比如说啊。就光说这个身份证被扣押这个事情，这个车主呢去看车，消费者去看车，我不知道这个4S店基于什么理由要扣他的身份证，然后才可以去看车，这个我没搞明白，结果就导致了第一次矛盾的发生，就是他看了车之后他有点不想要了，但这个4S店拿着他的身份证，你看我给你服务了半天，你又不想要了，你不想要了身份证我也不想给你啊，这是第一次纠纷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4S店，当然我们都理解啊，现在做生意确实也不太容易，卖一台车呢也没有以前那么好卖了，这个4S店好不容易来一客户啊，都想留住，这个心情我们是能理解的，但是你做生意要依法依规的，人家看你的商品车对吧，你有你愿意服务你就让人家看，你不能压人家一东西让人家去看吧，人家看看你的东西都需要压身份证吗？我去你们店里去逛逛，想看看车，你我要不压个身份证，压个几百块钱，你连车都不让我开吗？那你是干嘛的呀？所以我觉得这个4S店从头到尾啊，是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尽管我们目前了解到的这个事情呢，还属于一个有点类似于偏听偏信啊，就是我们因为刚才没有联系到那个当事的经理嘛，我们只是听到了消费者这么一说啊。但是呢，你起码压身份证这个事情，单方面来说是不对的。人家就是来看车的，你压人家身份证干嘛？这第二次矛盾的发生啊，或者说，很多好朋友说这个好像就是买车的把卖车的给套路了。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呢？如果按照这个投诉人的说法，那意思就是当时谈的这个置换补贴啊，4S店主要这个提出来这个国补了，那个厂补当时就没提，也就是这车如果旧车啊。在国家补贴5400之外呢，还有一个厂家补贴4000块钱，是不是这个4S店就没给车主说明白，对吧？车主也不知道有这个置换补贴。如果早点说明白的话，是两个置换补贴，那在合同里应该写清楚啊，这个我们给的你这个优惠价格包含了旧车置换，包括国补，包括厂补。两个都写清楚，那今天不会出这个问题了。那为什么当时没有写呢？按照这个投诉人的说法，当时这个厂补连给他说都没说，对吧？这就有点，哎呀，我们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
3: 买卖不一心啊，卖车的人是想办法卖车，这买车的人他反而是想去套取这个钱，哎呀，都是算计。
2: 反正双方都在算这个事儿啊，看看谁算到最后。这位朋友说4S店玩鹰，结果让鹰给刀了。那就看他们合同上怎么写了，如果合同上确实没有写清楚的话，消费者是完全不需要给他这个钱的，给他加这个4000块钱的。如果你的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这故障灯亮了，或者是动力疲软，或者说这个车呢有点抖动，怠速的时候有点抖动，或者说呀有点费油了啊，各位不需要频繁跑修理厂，也不需要花大价钱去维修啊，除除积碳可能就好了，积碳不除啊，就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车主啊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啊。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啊，一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是199。三兄弟啊，就是里边装的是三瓶，它功效是不一样的。先是一瓶除碳养护剂啊，清理一下这个积碳之后，你的发动机的动力就恢复了啊，像新车一样，那个非常的有劲儿，对吧？开起来很有劲儿，这车啊不肉了。第二呢，就是空燃比调整剂，清理完发动机之后，调整一下空燃比，让进气量进。

0: 油量达到一个黄金比例之后，汽油充分燃烧，减少积碳的继续形成，另外省油了啊，因为燃油充分燃烧了，没浪费。第三呢，就是清理一下三元催化。车辆开的时间长了，公里数大了之后，有的时候那个排放的那个尾气啊，味道特别难闻。你带亲戚朋友啊，这个坐你车的时候，可能别人会说啊，你车里边这个汽油味啊，或者其他味道这么重啊，清理一下三元催化啊，这一套只要199，199很划算了啊。你在外面单独清一下这个积碳。就是汽修厂四 S 店单独求清一下这个积碳，可能199都不够用。咱们这一整套啊，一个整个的一个流程，发动机除积碳，调整传感比，清理三元催化，全都有了啊！而且用起来很简单，你买回去之后，你加油之前加一瓶这个除碳养护剂，加到这个汽油箱里啊，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他。用完这一瓶，下一箱再加油的时候，你加这个空燃比调整剂一瓶加进去，还是同样的套路，三瓶用完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啊，也不浪费你时间。现在很多朋友没时间去跑汽修厂四 S 店啊。第二个推荐的就是金装礼盒了。金装礼盒呢，就是针对那些车龄比较长的、公里数比较多的，除积碳，一瓶不够用，就是积碳太厚了，这个一瓶不够用怎么办？你买两瓶吧。买两瓶的话，单瓶的除碳养护剂一瓶99，我们这金装礼盒呢，是三瓶的，一套只要239，更划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38就可以下单了。说到车的事儿啊，这个保险也非常的重要，尤其天热了之后，油路电路要检查，涉水就是最近雨水多了之后啊，咱们开车的时候要。不明的路况不要这个去轻易的涉水啊，防止这个车辆进水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当然车险很重要，除了交强险啊，还商业险有两个险非常重要，一个就是车损险啊，车损险是赔自己的啊，就像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车辆的自燃呢、啊。进水啊等等啊，都包含在这个车损险里边了啊，一险多用。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三责险，三责险是赔对方的啊，万一路上这个撞了别人的车啊，你自己掏腰包的时候你就心疼了啊，因为可能人家的车修起来比较贵。我们节目也经常接到类似的求助吧，那就是说啊，我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了，我又不是不给他修，他跑到四 S 店去了啊，四 S 店那么贵，关键问题是那个门呐、啊，那个车门明明我看着那就钣金。钣金喷漆就行了，结果到四 S 店非得说把那个门给他换新门，那换个新门得万把块呢，对吧？你这不是轻视看着讹我吗？就反正就出现很多这样的类似的纠纷。那一问，因为他没有买三责险啊，咱先不说就是对方修这个车是否合理啊，就是你没有保险，你会发现真是遇到点事儿的时候啊真的太难了啊。所以呢，这个尤其夏天啊，高温的时候，这个商业险该买还是要买啊。当然，买这个商业险，尤其商业险，交强险不用你算啊，交强险都是固定的。商业险怎么去选险种，怎么去搭配，更省钱，保障更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你发车险两个字啊，随时都能发车险两个字，什么时候车该续保了，发车险。咱们交通广播有那个专属的坐席团队啊，真人坐席团队给您服务，一对一的，你想怎么选啊？对吧，车的使用环境怎么样的都可以啊，咱们都给你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就发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服务。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郑州北部、开封北部，还有商丘、周口、信阳的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是晴天到多云。明天的时候，我省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10号。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11号，西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今天到11号，淮河以北啊，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35到37度， 像西北部、西南部还有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最高温度37到39度，局地呢甚至可以达到40度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好这个防暑降温。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有阵雨，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的时候省会郑州是多云见晴天。

0: 暑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来看微信好友 Lovely 说呀，这个 4S 店虽然有点含糊，但这车主啊也忒不地道了点儿，对吧？谈好了，合同也签了，现在不想置换了，那人家肯定要把多给你的优惠给要回来呀。所以说这 4S 店当时谈优惠的时候说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打包价啊，到底有没有包含厂家的旧车置换补贴？如果说了，那你这个车主啊，你是应该给人家完成这个置换的流程的。如果没说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因为按照协议，那个车主之前已经把5400块钱给到4S店了，啊，已经完成了他的规定性动作。至于你私下打的那个小99啊，你别知道啊，厂家还有4000块钱补贴呢，对吧？你别坑啊，咱别跟他说，他把这置换了之后，咱再找厂家去要去。你如果是偷偷的，你暗地里去这么打的小算盘，现在你遇到了一个突发状况，那对不起，那你就麻烦了，对吧？但是如果当时说的很清楚啊，我们这个给你算的这个优惠价格，比如这车是10万块钱，对吧？我能给你优惠到10000，为什么优惠到10000呢？你听我说啊，有2000块钱是我店里给你的优惠。那这优惠了2000了啊，还有4000块钱啊，这个你可以拿你的旧车来置换啊，厂家会给我4000，所以我等于说又给你优惠了4000啊，厂家会给补贴4000块钱，我给你弄到车家里。第三呢，就是你来旧车置换的时候，政府还有这个4000块钱的一个补贴，对吧？啊，这个补贴呢，到时候也给你，等于说这车就给你优惠了10000块钱。如果这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说明白了，那么你现在车主你不想玩这个置换了，你只把省补给人家交上去了，那不行。但是如果当时就没说啊，说我这车啊，我给你这个优惠啊，优惠10000块钱啊，其中呢6000块钱是我4S店给你优惠的啊，剩下4000块钱是省补国补。你看这加一块是10000啊，你旧车置换，对吧？你4000块钱你先给我，将来打下来这个钱再还给你。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可别说我现在不给你置换了，我钱已4000块钱我不要了，我已经给你了呀。你又别说你优惠的那6000里边还包含厂家的一个置换呢，你不早说呀。厂家的置换不是置换给你4S店的呀，是置换给我消费者，置换给我的呀。那是我的权益啊，你为什么不给我讲明白呢？对吧？你要暗地里把这个钱给弄走，结果，对吧？所以说这个买车的时候，我为什么说有一些朋友，咱们去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让他给你拉一个清单，每一项费用是什么？而且我也一再在节目当中提醒相关的从业者。相关的 4S 店，你卖车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去掺和那些补贴，那些补贴不管是国补还是厂补，都是厂家针对消费者或者政府为了鼓励消费 针对直接针对消费者的，跟你4S店本来就没有一毛钱关系。你就是为了让消费者产生一个错觉，你卖的车车价特别便宜，所以你才往里边狠去塞那个价格，塞到最后塞成一笔糊涂账。要我说，你4S店真是不亏，你塞那个干嘛呀？对吧？你能给多少优惠你就给多少优惠，剩下的人家的补贴能领就领，不能领拉倒，对吧？你爱置换不置换。但是我给你把政策讲清楚，如果你置换的话，4S店你将来还能再领4000，对吧？你国家这个补贴还能再领5000，你自己去算去，你觉得合算你就在我这儿买，你不合算就拉倒。你4S店你不要去耍这小聪明，把它全都弄到你的这个优惠里边，那国补是你给的吗？你算到你车价里边，要我说你这就是违法的，对吧？那国补就不是你给的钱，你有什么权利给你的这个消费者签的这个合同里边去算啊？所以你真的你就吃了这亏也不亏你，你知道吗？哎，算了，我们还是这个天热啊，多喝点水啊，不能生气，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这个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所以这个口感柔和顺口啊。你要是泡过澡，你就知道，你要是一般的泡澡那个水，自来水，你泡了之后那个皮肤没什么感觉，但是你要是这个泉水、山泉水、温泉水，你去泡，这个皮肤就是滑滑的那种感觉啊，这就是它里边富含这个天然元素、天然矿物元素多了之后，它那个水就不一样啊。所以咱们这个瓶装水为什么比较解渴呢？比较顺口呢？就是因为它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啊，所以非常的解渴。柔和顺口，不像有一些瓶装水喝了之后呢涩涩的感觉啊，越喝越渴。咱们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呢，一件24瓶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的3:4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港澳高速郑州段南三环那个北向南方向啊，就是南三环站北向南方向那个下站的匝道里边，因为受到单方事故的影响啊，现在还是一个临时交通管制的状态啊，后方还是稍微有一些拥堵啊。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啊，这京港澳高速南三环站北向南方向下站的匝道里边单方事故正在处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跑起来。
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

0: 暑假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为5到15岁的孩子呢量身来打造，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官方出品10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10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呀，在这里从低头族变为这个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呢成长为自律者。夏令营多种的项目丰富而有趣啊！今年依然是这个3条的主题夏令营啊。一条是陆军线路的这样一个主题夏令营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呢在青岛，还有一条这个空军的主题夏令营呢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前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等等等等，各种好玩的项目非常的丰富。同品质的夏令营啊，咱们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啊。尤其今年10周年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呢，这个陆军特色的线路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空军、海军的补贴呢，不到3000啊，非常的划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啊，就可以来这个给孩子报名了啊。当然，这个特价名额就是。补贴的这个名额它是有限，马上就快爆满了啊！爆满之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给孩子在暑期啊来一个这么有意义的夏令营生活的家长们啊，现在就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孩子报名了。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发送这个“投诉”2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找到节目组，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就可以了。有请下一位朋友冯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樊老师。
0: 冯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2: 我2022年的时候买了一个采集式的智能门锁，然后当时买的时候没怎么注意，它这个猫眼显示不显示，然后打过3个月是4个月以后，我打过一个私人电话，然后维修人员也上门了。维修的时候就只是扣个电池、扣个显示屏，然后撞上，就说好了。然后好了之后，他说你不行，再等等，有可能是天气太冷，然后就温度太低，等天热就好了。然后但是等到天热的时候还是不行，然后陆陆续续那个维修师傅，我又叫了2次，单独叫维修师傅，因为我留的有他的电话嘛，然后单独让他上门了2次。然后还是没解决，一直就说温度太低，你要不等夏天试试，等一等。然后后来就让我一等，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忘了。最近有需要用到这个猫眼显示屏，但是一直就是没出现过画面。
0: 他让你等等是什么意思啊？
2: 这因为那个他维修的时候是冬天，温度太低，他说温度太低的话摄像头启动不了。他给出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0: 就是天儿太冷了，这个摄像头不能正常启动。
2: 哎，他给师傅给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0: 那后来是谁忘了？是你忘了？是他忘了呢？
2: 是他一直让我等，等天热，然后把我等，然后就等，一直等，一直等，等我给忘了，不是师傅给忘了，是我给忘了。他让我等夏天再试试。后来，然后就本身那个时候用的次数也比较少。然后也让我等，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忽略了。
0: 那等于说你这等于说你这东西就没修过是吧？
2: 对，从始至终我打过私人电话，而且从那个师傅第一次上门以后，我还中间考虑过是不是有那个软件版本的问题，我还咨询过400电话怎么软件升级，我还咨询过这个功能。但是弄不了，就然后又搁置了。 是这样，等于是这个问题从出厂我装上去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解决。然后他最近我打电话400告诉我，我这个过保了，不给我修了，让我自费维修。
0: 对，我现在就想说这个啊，你再跟我讲一下，你这个锁到底修过没有？
2: 没有修过，从始至终我维修师傅上门也只是把那个电池扣一下再装上，然后把那个屏幕扣掉再装上。
0: 是他
2: 反复扣过几次之后，当时是正常的，就好了。
0: 就是你让他们师傅上门，师傅是把电池抠了再装上去是吧？
2: 对，就这么简单，从始至终里面没有修过，也没有换过任何件。
0: 那你说你怎么把这事儿忘了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他说的是因为那个是维修师傅上门的时候是一冬天太冷，他说那个如果冷的话电子元器件可能是启动。
0: 不是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个我已经听明白了啊，这个在质保期内你修了几次，这个师傅上门了几次，你给我回答一下。
2: 我报了一次400，我修师傅上门两次。
0: 上门两次，第一次他扣了电池，然后呢后来又坏了之后又通知他来了时候说这个天太冷是吧？
2: 对。
0: 好。哎，让你给我讲的呀，糊里糊涂的。然后呢，就是后来，再后来你们就没接触过。
2: 再后来我又让他上门了，上门他说他也解决不了，然后就是还是跟第一次一样，把电池抠了再装上，屏幕抠了再装上，然后反反复复这几次，然后就当时就跑了。
0: 那你等于说他上门三次？
2: 对，不，他上门了，对，上门三次。
0: 上门三次，第一次抠电池，第二说天儿太冷，第三次又抠了电池。
2: 第一次他都说是天太冷，抠电池。
0: 行，我大概听明白了。现在人家说这个出了质保期了。
2: 对。
0: 哎，来，我们把这个凯迪仕智能锁啊，这个厂家给请上来吧。厂家请上来啊，他这个等于摄像头这功能是不能用，那个消费者也在吧，好不好啊，双方都在、啊。
2: 正常情况是处于那个熄屏状态，如果使用的时候然后是外边有人按门铃，他会然后瞬间启动然后亮，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拍不了人。然后室内也是一样的，我想看外面的话我需要按着那个特定的键两秒，然后那个屏才会亮的时候，但是它不显示，正常的话就像那个手机熄屏亮屏一样，我按那个亮屏键它能直接亮屏，但是它这个根本就是黑的，什么都没有。
0: 稍等一下啊，来，这个厂家工作人员在吗？喂，叫凯迪仕的客服人员在吗？喂喂，
3: 您说。
0: 哎，你好，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儿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刚刚我们接到消费者这冯先生的一个投诉电话啊，他说他在应该是抖音商城是吧，抖音这个官方旗舰店，
2: 对，抖音商城专卖
0: 买的你们这个凯迪仕的一个智能锁，花了1700多块钱，当时在买回来之后就发现这个屏幕是有点问题的，对吧？这个屏幕不能正常显示，后来多次这个也找咱们的售后啊，售后工作人员上门了三次，第一次呢说这个抠了电池，第二次又上门之后说这个天太冷了，天热了就好了，第三次呢又抠了一次电池，反正都没怎么给修，然后就导致这个故障啊一直就没解除了，到了今年，这个冯先生发现。出质保期了，你们再不上门了，原因是出质保期了。冯先生说，那我买这新锁他就一直有这故障，请师傅上门了三回都没给我修，不是抠电池就给我说天冷，现在出质保期了跟我说让我自费维修啊，所以就投诉过来了，你们厂家能不能帮忙去核实一下好不好？
3: 看我的这个电话号码您报给我一下，我这边核实一下。
0: 行啊，这个冯先生你不要挂电话，好吧？双方都不要挂电话，我们导播呢把相互的那资料都交接一下，好吗？
2: 啊，好的。
0: 好，来，都不要挂电话啊！哎呀，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 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你好，燕之屋晚宴。
9: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8: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9: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10: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长期熬夜啊，整天对着这电子屏幕呢，容易让眼周的这个肌肤啊出现疲态感啊。今天奥普商城呢给大家带来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欧莱雅常年断货的一个爆品啊。今天这个价格机制您千万别错过了。那欧莱雅的这个紫熨斗眼霜内含明星成分啊，这个玻色因 Pro 啊，可以淡化咱们的细纹，紧致肌肤啊，缓解这个眼部水肿的一些问题啊。坚持使用的话，这个眼部的状态变化还是很大的。眼霜不用啊、这个眼霜啊，你不但可以用来这个眼部这个周边的肌肤啊，其实全脸都是可以用的啊，还可以当这个颈纹使用啊，就是抹这个颈纹啊，一支多效。普通的眼霜一支20毫升，欧莱雅一支是30毫升的，欧莱雅这个是30毫升大容量的啊。性价比非常高，这个30毫升的官网一支卖到309，今天 UP 商城清仓补贴价，买一支正装的眼霜再送一支啊，等于说买一送一吧，直接到手2支紫熨斗，只要188，非常的划算啊。喜欢用这个产品的，或者之前也关注过还没来得及去试用它的朋友，今天是个好机会啊。等于说官网售价一个都。

0: 另外呢，它保养起来打理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可以水洗，可以机洗，洗后不变形，不结块，不缩水，不褪色啊。做工精致，色系高级啊，有青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一张凉席加两个这个枕套啊，这是乳胶凉席三件套，市场价799，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福利价啊，只要379，还送一个收纳袋，你用完了之后，你可以放到这个收纳袋啊，来年再用。它是1米2到2米，多个标准尺寸可以选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现在装修啊，业主们的心理普遍是这个担忧啊，有期待，期待就是住新家，担忧呢就是担忧这个装修过程当中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呀，工程延期这个一拖再拖没人管。那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来关注一下，咱们专门为业主们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服务，另外还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保证金。第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加费用的套路。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好了，今天有事您说话就到这儿，明天见。
1: 啊，这是哪儿？
2: 来了，老弟，
3: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4: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2: 你也听说了？
4: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3: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4: 这么做的？
3: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4: 快下这个是吧？
2: 是是是，就它。
3: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5: 远亲近有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情况。今天省会郑州的各条道路整体都还不错啊，但是如果您走到金水东路、黄河南路附近，要关注一下东西双向的车流量大。还有就是农业快速路京三路一直到农业路段的西向东方向缓慢通行。您在路上看到了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11: 当然，行驶在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特别是最近的车，是不是经常这个故障灯啪亮了，到修理厂一问，嚯，报价大几千，油耗呢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动力反而越来越不足了。尤其是这个10几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脚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呢，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啊，实打实的好用。你像那个和平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啊，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啊，就是第一瓶加过之后啊，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开始明显降低了，从多少降到多少呢？从6.1啊，百公里6.1降到了百公里4.5，是不是非常立竿见影？
10: 这就45如等于省钱了
11: 啊！大家抓紧时间啊！如果想省钱的话，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您是这个新车啊，比如说这个1万公里以内啊，或者3万公里以内啊，用一瓶就行了。如果是这个3到8万公里呢，用。

那个全能优户三兄弟，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用这个金装礼盒三兄弟啊，都是100-200块钱就可以搞定的，甚至说最低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啊。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加入阳光美食团。
0: 夏天来了，你就感觉那个风吹到脸上，它就有一种海鲜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非常非常想吃海鲜，可能是因为也到了这个海鲜比较肥美的时刻了。所以今天的话题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些惊艳过你的海鲜餐厅。
1: 哇，
0: 已经馋了。夏季啊，
1: 你又发工资了是吧？
0: 没有啊，不是，我吃点撑的总行吗？夏季海水水温升高，就是鱼虾贝类大量的上市，这个时候吃相对来讲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那是啊，
0: 你看贝类蛏子是比较肥美的时候，油脂也比较清甜的时候，
1: 没错。
0: 哎，那个鱼肉的肉质自带那种鲜爽不腥的口感。但是呢，南北方包括南北方沿海地区的吃法差异其实非常大的。很多地方是喜欢直接焯一下水就吃。但是作为我们就是离海比较远的这些城市的朋友们来说呢，直接焯一下有点过腥了。所以呢，可能就会选择另外一些方式，比如说像爆炒呀、盐焗啊、酱焖啊、辣椒啊、脚炒、是吧？
1: 各种各样的。
0: 最次也得来个清蒸吧，上面一定要淋上这个蒸鱼豉油
1: 啊，或者是蒜蓉什么的。
0: 这蒜蓉、小米辣、辣椒酱什么的，使劲往上抹。
1: 哎，当然说起来海鲜啊，其实，在大概15年前左右，我们不是曾经组织过一次听众去那个开封西四夜市的一个逛吃之旅吗？然后当时就是印象特别深的是，有当地的好朋友推荐说，你到这个西四广场夜市一定要吃什么呢？吃炒海盘儿。
0: 炒海盘儿？
1: 哎，当时我们不明所以啊，我说炒海盘究竟是啥呀？
0: 炒凉粉吗？
1: 哎，后来才知道啊，炒海盘就是你刚才说的各种蛏子啊、花甲呀、就是各种各样的贝类，就是炒海盘，海鲜拼盘叫炒海盘
0: 啊，就像花毛一体一样。
1: 哎，炒海鲜拼盘。
0: 为什么开封地区反而会有炒海盘这种东西呢？很奇怪啊。
1: 我的天，
0: 要有也应该郑州先有，毕竟郑州相对来讲这个交通更加的四通八达，然后运到郑州更方便一点嘛。
1: 哎呦，
0: 你没发现吗？就是在我老家有很多衣服啊什么的卖的都比郑州的贵，是因为很多东西是到郑州集散的，然后再拉到老家去，它又增加了一层那个时间和一些路途上的成本嘛。
1: 哟吼，
0: 所以它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讲都会要稍微贵一点。
1: 哎，
0: 我爱大凉门说，阿木昨天好像见到你了
1: 啊？是吗？
0: 没有想象中那么胖，挺帅的大帅哥。
1: 那你见的应该不是我。
0: 对，辟一下谣啊，认错人了。
1: 哎，但凡要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胖，那应该就不是我了。哎，包括特别是大帅哥这仨字儿，我觉得这辈子跟这仨字儿不沾啥联系了。
0: 你不是靠颜值才在抖音上？

0: 获得了那么多粉丝。
1: 是靠美颜值
0: 啊，不重要。
1: 嗯，
0: 今天跟大家聊话题，就一起来说说那些惊艳过你的海鲜餐厅。其实，在两广福建地区，以及山东北方沿海，以及江浙沪，还有川湘地区，
1: 嗯，
0: 那海鲜的吃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1: 哎，
0: 大概分为四种品类。
1: 是吗？
0: 第一种品类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靠南方一点的城市，他们喜欢清淡派的，像白灼呀、清蒸啊，他们说的最多就是蘸点酱油水吃。
1: 哎呀，
0: 主打就是软嫩，
1: 但是
0: 还有鲜甜，
1: 也不全是啊，
0: 不全是。
1: 像昨天吃了一个这个福建菜馆，哇，那个蛏子啊，把我咸的呀！
0: 他用海盐给你焗的嘛，我就在想啊，他那个海盐可能买错了，他买那个海盐有点太咸了，
1: 是吗？
0: 有的盐你都不能
1: 买的
0: 太
1: 真了，我跟你说，就像之前我朋友不是经常说，这个喝完第一场酒，一般第一场喝白酒嘛，然后第二场酒呢，都得去这个 KTV 喝点这个啤酒去顺一顺，结果呢，那天去KTV 喝断片了，后来一问为啥呀？
0: 真酒，
1: 对，喝到真酒了。
0: 这什么？不是那 KTV 的啤酒，那不都罐装了吗？还有真喝到精酿了，
1: 加浓的。
0: 精酿确实杂醇比较多，特别容易喝多。你就哪怕没有白酒垫肚，你单喝精酿也特别容易多。
1: 所以啊，还得喝那种工业水啤。
0: 对，工业水啤相对来讲，就是真的是漱漱口的感觉。
1: 是，
0: 你要说到漱口，那就不得不提山东
1: 啊，山东，
0: 山东，还有咱们这个北方的沿海地区吃海鲜，相对来讲，可能就是更着重于浓鲜吧。
1: 你知道山东这味儿可正，
0: 我都
1: 吃到这个葱香味儿，哈啤酒吃嘎了，
0: 吃嘎了。
1: 哎呀，
0: 大概这种感觉。你像油焖的，干蒸的，
1: 是。
0: 整体它做那个味道也跟鲁菜可能有点关系，就是它要不能太简单，太简单有点鲁菜啊，毕竟在八大菜系里头，那也得是大哥
1: 举足轻重啊。
0: 对，你要弄得太简单就显不出你这个地位。
1: 那是啊，宫廷菜、官府菜基本上都是以鲁菜作为基准然后去做的。
0: 对，
1: 包括原来几大楼啊、几大馆啊什么的、几大斋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有很多都是鲁菜馆子，鲁菜师傅确实制作这个酱料啊、烹饪工艺啊，包括这个对食材这种处理啊，还是有一定功力的。
0: 那是有一定功力吗？
1: 仅次于我们豫菜师傅
0: 来讲，对，仅次于豫菜师傅。我们再往中间长江流域看一看，江浙沪喜欢怎么吃海鲜呢？
1: 您可以说说。
0: 就从他们做个豆腐都得切丝儿这种情况上来看，它也不会太过于简单。更重要的是讲究一个鲜爽的平衡。而且他们特别喜欢放葱油嘛，所以海鲜也得用葱油炒，或者说是一些比较新鲜的，咱弄完之后呢还得冰镇一下，弄点花椒酒，稍微腌一腌。
1: 这包邮区就是得劲的，
0: 就是吃起来口感是那种非常清爽的，而且特别有那种江南的小镇，然后撑着油纸伞那种感觉，很清新，很清爽，
1: 走在青石板小路上，
0: 对对对，又很有油脂香，然后冷热吃法都有的。这是沿海，咱们不沿海，还是在长江流域那儿看一看。
1: 长江流域流到哪儿呀？
0: 流到川湘地区。
1: 嚯！
0: 川湘地区那就得狠狠猛猛的放料。
1: 哎呀！
0: 什么香辣的呀？
1: 我都仿佛看到他脸上的火疖子了。
0: 就也不是，你要真在就是比较热，你像川湘地区还真不容易上火。
1: 就是、又重热重湿的这种地区，确实啊，
0: 对，
1: 就是辣椒反而是用来除湿气了。
0: 对，它给你会让你的皮肤更好，因为你一直在冒汗嘛，
1: 就像那个海鲜一样，紧致 Q 弹。
0: 对，然后我相对来讲就比较喜欢吃这种辣的哈，辣的可以更好的压住海鲜的那个味道，除非是那种极其新鲜的海鲜吃不到腥味儿，
1: 对，
0: 大多数时候还是能吃得到的。
1: 其实在川湘地区确实适合这样吃，只不过某些朋友呢可能在川湘地区生活惯了，然后回到河南之后呢依然保持这样的饮食习惯，那动不动就会冒点火疖子了，您说是不是呢？
0: 报身份证号吧。我这不是我个人的饮食习惯，大家想一想，郑州是不是有一道名菜
1: 叫
0: 香辣扒皮鱼？那是不是香辣口的？是不是海鲜？
1: 哎呦，
0: 那是不是郑州？
1: 那是江
0: 鲜，地地道道的，
1: 也可能是江鲜。
0: 喜欢吃的，
1: 对，
0: 这种类型，所以就是。
1: 江河
0: 一方水土养一方火戒子，大概是这种。然后我们刚刚也讲到，就是到夏天，其实到了很多海鲜非常肥美的季节。
1: 没错，
0: 今天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几到几月适合吃什么海鲜，也可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跟我们快推荐一下那些惊艳过你的海鲜餐厅都有谁呢？
1: 嗯，
0: 我在这儿我要说一下小螺号
1: 哦。
0: 小螺号其实我们很多年前都去他们家吃了，但他的水菌真的不停的在我的评论区刷屏，刷到我把他的水菌拉黑的地步。
1: 我最近也是，就是我拍个油馍头，拍个羊肉烧麦，下面都有小螺号的水菌在说小螺号的这个餐厅什么什么的。
0: 对，八竿子打不着，你要真想互动我们也很欢迎，但天天在这刷这个存在感真的确实有点不太好看。
1: 哎呦，与其有那个精力啊，还真不如去这个工厂里边解锁一下这个工业奥秘去。
0: 就是啊，
1: 享有不一样的这个暑期回忆吗？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这个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科本里这个机械知识呢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刚才听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我省的北部、东部多云间阴天，安阳东部、濮阳、新乡东部、开封北部、商丘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嘉定区呢是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南部的阵风6到7级。明天我省的西北部、西南部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10号我省的北部、中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在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 现在呢也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啊，温度湿度是刚刚好啊，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2: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13: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4: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3: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4: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3: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小马，我不知道他是在跟咱俩谁互动啊，因为他非常有指向性的说、宝贝主播。
1: 哇，都说宝贝了你还不知道他是跟谁互动，都说了这么明显
0: 了说跟你
1: 啊、对啊
0: 说这个郑州的班岛海还可以、
1: 哎对，他算是一个这种主做海鲜的这种生鲜超市，然后呢还有这个简单的一些烹饪啊什么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家隔个一两天呢可能会现场去开一条三文鱼、然后呢根据大家喜欢的那个部位呢去切分，比如说我个人可能会比较喜欢那个大腹啊什么的那些部分，
0: 肥一点的，
1: 哎对，然后有的好朋友呢可能喜欢这个瘦一点的，但是整个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切分呢没有当年在专业考场吃的爽，
0: 切得太薄了，
1: 对，
0: 一般像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会说给我厚切，
1: 再一个就是它价格比那儿贵，就是在中央考场我能吃一条的价钱，在他这儿可能就能吃几块。
0: 废话，那你跟自助餐比那肯定是不行的呀，要不然状元考场现在为啥没了、心里没点数吗？
1: 哎呦，
0: 但如果你要说吃海鲜的地方的话、我觉得还得是西地港那个先锋
1: 啊，是吧，
0: 别的先锋都不行、而且他越店越开越多，越来越像那种非常乱糟糟的那种、就是仓库的那种感觉
1: 啊，是
0: 啊，但是西港先锋是有很多海鲜类的、都还蛮新鲜的，
1: 对，再一个其实我经常去的有两家，一个就是西地港那个，再一个是印象会那个，去印象会那个主要是为了吃到这个开封的烧麦，羊肉烧麦、应该是曹记烧麦，在那儿是有的，就是好像、不是所有的这个店里边都有这个曹记烧麦，
0: 你说在超市里面吃的，
1: 对，
0: 冷冻品
1: 不是冻品，
0: 是
1: 现包
0: 的，
1: 就是正儿八经从这个开封请的这个师傅，然后去过来现点现蒸现包，当然可能不是你点完之后再去包啊，是提前包好了，然后你随时点，随时给你蒸好之后上来热乎着吃，这个我觉得它是有点那个灌汤烧麦那意思的
0: 啊，
1: 当然比开封当地卖的贵一些，
0: 肯定是要比开封贵的呀。郑州也有一些就是卖开封烧麦的店，然后整体的定价比开封贵的不是一倍那么多
1: 啊，
0: 是超过一倍那么多。
1: 其实上节目之前，汪我俩还在聊啊，就是那天我不是去那开封拍了一家这个烧麦，是在四门那儿，然后叫李记烧麦，一笼十个，然后10块钱。然后想起来前两天汪我俩一块儿去那个应该是黄河南街还是哪儿，去拍的那个东三街，
0: 那是呼市的，
1: 对，呼市的那个内蒙烧麦，
0: 对，
1: 然后也是羊肉烧麦，然后呢其实个头差不多，但是他们家卖的呢是八个一笼，然后一笼24块钱，这个一个烧麦呢和3块钱，开封的一笼一个烧麦呢和1块钱，你就可以看出来它就是相当于它的3倍价格，
0: 它两个类别不太一样吧，就是你像内蒙的烧麦可能它那个肉粒稍微大一点，皮儿稍微再薄一些、开封烧麦要对比的话，就是我前段时间去那个赵记烧麦
1: 啊，
0: 它是33一笼十个、
1: 哦哟，也不便宜，
0: 我已经觉得很好吃了
1: 啊，那就是馅儿打的不一样，就是一个是水馅儿啊，一个是水馅儿，一个是油馅儿、就是呼市烧麦可能更多的是油馅儿，
0: 对，它那个油黄黄的，
1: 特别香啊、
0: 非常非常香浓，你得大量灌醋才可以。
1: 是我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烧麦汁儿呢，先倒出来之后呢，往里边炖炖炖炖，给它夹满醋之后，提起来就像一个黑色的小灯笼一样了。
0: 那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其实还少不了另外一个跟烧麦非常类似的。
1: 啥呀？
0: 虾饺。
1: 哎呦，虾饺嘞，
0: 这反正都是皮儿很薄的皮儿包肉嘛、嗯。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聊，就是关于
1: 海鲜
0: 那些好吃的海鲜餐厅。
1: 没错，
0: 其实虾这个东西大家可能也都有一定印象，就是它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吃的。
1: 哎，
0: 但并
1: 不是哪儿都有，
0: 并不是所有的海鲜都是一年四季可以吃。你、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如果你要吃的话，
1: 嗯，
0: 你像一些贝壳类的，就到了最好吃的时候。
1: 嗯，
0: 尤其是花蛤。
1: 哦哟，
0: 蛤蜊。
1: 咦。
0: 就是那种贝类，然后还有白贝啊、
1: 嗯、
0: 美贝啊、
1: 嗯、
0: 等等之类的，就是它的口感会不一样，皮的薄厚会不一样，
1: 而且它好像是胶东半岛那块更加适合这个季节。
0: 对，
1: 就是每年暑假很多好朋友为什么选择这个驱车几百公里跑到这个山东的海边去度假呢？一方面是吹吹海风，然后去洗礼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灵，再一方面呢就是把这个胃啊用海鲜给它填满了。
0: 那就必须要尝一尝鲁式的辣炒这种风格了、
1: 嗯、是吧，
0: 就是葱姜还有花椒辣椒来爆香，
1: 哇哦，
0: 这种感觉了。但是你在山东不同地区它那个物价其实差别还蛮大的。
1: 嗯，
0: 嗯，就如果说你确实要卡预算的话，建议大家就是好好对各个城市做一定的规划、
1: 嗯、
0: 然后听一下咱们去哪一座城市，其实大多数时候都能吃到好吃的海鲜。
1: 没错，
0: 另外到山东去不得不吃的就是他那儿炒鸡。你别看山东好像只有临沂炒鸡是最出名的，
1: 嗯，
0: 但是
1: 哦，
0: 只要到山东了，
1: 全省
0: 它只要是个店，
1: 嗯，
0: 大概率都有炒鸡。
1: 哇哦，
0: 你甭管它是啥店嘛，
1: 对，
0: 就是它离谱到啥地步？
1: 嗯，
0: 就我们去住那种酒店，从三星到五星全部都住过，
1: 哇，
0: 都有炒鸡。
1: 嘿，主要是
0: 都炒的可好吃。
1: 首先啊，炒鸡两方面，一呢就是这个鸡肉的食材，首先鸡肉呢是被人类驯化最早的这个家禽之一了，而且呢这个生产啊包括养殖这个条件啊现在也越来越成熟了，得病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这是第一方面，就是食材常年稳定廉价供应，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调味呢，原来可能说这个我们百人百味然后每家做的这个都不一样，但是现在这两年随着这种复合调味料的诞生，很多店用的基本上都是那几个厂家的这种复合调味料炒鸡酱，
0: 只是它的量不一样。
1: 哎、对，你比如说有的加一斤，有的加八两什么的，这就是半斤八两这个区别。
0: 嗯，
1: 然后把这个酱给它完全裹着这个鸡肉炒一会儿之后，煸香了之后一加水就炖吧，炖到火候了，然后再加合适的这个配菜。有的加点土豆子，有的可能就是加点这个葱段子，就直接开始炖到火候了，出锅，哎呀，拌上面一吃，香。
0: 对，在山东，但是山东不太拌面，山东一般都给你弄一盘那个热馍、
1: 啊、
0: 都是吃馍，而且山东的馍
1: 是那个大白馍蒸馍吗？
0: 对，它有不同的形状、
1: 嗯、
0: 我最震惊的是山东的有一个馍叫签子馍、
1: 嗯、
0: 应该叫签子馍，记不清了
1: 啊啥意思，
0: 就是他专门弄一个，你有没有见过那种一米或者两米长那个羊肉串那个铁签子
1: 啊？见过，
0: 他有那个铁签子，
1: 嗯，
0: 把那个馍穿的然后长条的，
1: 哎呦，
0: 裹到上面，就有点像烤面包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把它蒸出来之后再把它从铁签子上撸下来给你弄一盘放到桌上。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疑惑、
1: 嗯、
0: 我说既然都是蒸、
1: 嗯、
0: 为什么不简单一点直接就按照传统那种蒸法，因为它口感也差不多嘛。
1: 对呀、啊，
0: 为什么非要用铁签子呢？
1: 那您给说说呀。
0: 然后当地人说，
1: 嗯，
0: 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做的。
1: 哎呀，
0: 也没有给出个什么解释，反正是我到现在都还没闹明白。
1: 没来历。
0: 对，不知道是为什么，而且很多时候你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其实也不是特别了解，
1: 对，
0: 就会导致有很多很多未解之谜，目前还没有被开发出来、
1: 嗯、哎呦，
0: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
1: 其实关于吃喝这二字啊有很多未解之谜，就像我们这个尖尖小河这个天然山泉水它为啥那么好喝呢，我们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发现无非就是这个水源地特别好，来自汪安老家云台山，叫做云台山嘛，它这个水源地的水啊那就是口感清冽甘醇而且清爽止渴，用这个小分子水呢去做冷泡茶，你整个长途就不会感觉到这种疲惫，而且呢喝着特别顺口，能把茶香啊茶多酚呢全部都给激发出来啊。大家如果也想体验一下这种入口柔一咸厚的感觉，不需要花每瓶8到12块钱，现在只需要一瓶1块出一点点头就可以了，49.9元2件48瓶， 全省包邮到家。您可以直接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咯。
0: 热知识啊，这是没有度数的。
1: 对，
0: 刚刚说的确实是有点让我想微醺了。
1: 入口柔是吧？
0: 对，它那个感受跟你喝的其他水的口感不一样，它没有扎嘴的感觉，就是没有那种块块的颗粒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说这种意思，它也没有怪味儿，所以你喝起来你会觉得它特别的顺口。你用它来去调一些果汁，或者用它来打一些比如说蒸米饭啊，或者打你的咖啡啊什么，它的口感也都会更好一些。
1: 可得。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分享一下，快推荐一下那些惊艳过你的海鲜餐厅，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发送过来。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5: 这里是
1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中州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正汴路附近车流量会大一点，那金水立交就过了金水路之后，北向南方向也会有少段的车流量较大的情况。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或者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之后啊，可以发一个车险到官方微信平台。因为夏天来临啊，夏天的这个天气特点也非常明显，要么晒要么雨，车里放瓶水呢都能晒成热水了，自然的风险呢也跟着变高了。万一赶上那个暴雨啊，发动机在进水了，这个时候啊突然一拍大腿，哎呀，当时为啥没买这个车损险呢？后悔拍大腿，不如现在发车险到官方微信平台，留个联系方式，马上有真人做戏，一对一跟您聊。这个车损险改革之后啊，其实已经包含了涉水啊、自燃啊、盗抢啊、玻璃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险种啊，买一个相当于买十个啊。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点击链接，然后填写联系方式，我们的真人做戏呢会主动联系您发车险过来吧。
16: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1: 我是阿木。
0: 很多朋友表示今天这个互动话题确实是有心无力了。
1: 比如说狼哥，吃肉盒的狼哥说了，今儿互动不上啊，不是多爱吃海鲜，都大差不差，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是鱼就是这个虾蟹类的，
0: 倒装还是
1: 啊。然后呢，就是海胆生吃呢，我也下不去嘴。
0: 哇，海胆生吃真的很好吃、
1: 啊。然后印象最深的，有一年在这个崂山脚下有一个农家乐，食材呢非常新鲜，味道不错。他家这个崂山绿茶呢也很不错了，名字忘了。还有一个就是不说在哪里了啊，螃蟹
0: 放蹄。
1: 螃蟹放蹄是啥？
0: 就是放蹄自助嘛。
1: 哦，然后他说，但是我吃不了多少嘛，而且酒还要另付，吃自助酒另付。这还是现实。
0: 那它螃蟹这个主题的话，如果价格不是特别贵，它应该会有框框。
1: 这个店应该还在。
0: 还在？你去吃过？
1: 不是，就是它这个经营是对的。要搁当年状元考场，酒钱不用付，然后随便吃自助，而且还不现实。
0: 他压上了。
1: 那随随便便都得这个倒闭了。
0: 不是，状元考场撑了很多年之后，因为他上了免费的三文鱼才倒闭的。而这个店他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大家对他印象不好，极有可能撑不到很多年就倒闭了。
1: 哦，
0: 我以为你吃过呢。
1: 我
0: 这家店还在不在？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
1: 我是通过那个状元考场倒闭的这个倒推
0: 的。他倒推的。
1: 对。
0: 但是我目前为止吃过的没有好吃的螃蟹放蹄，
1: 哎呦，
0: 更多的就是一些自助餐厅他们上的那个老虎蟹嘛，
1: 对，
0: 一点都不好吃，都是冷冻蟹，
1: 对，冻蟹在那个肉这跟吃馍一样，
0: 有的时候那连那馍花你都拆不出来，就里头都快空了，不好吃，就
1: 是
0: 它只是好看而已。
1: 我印象最深的好像有一段弯弯是挺馋那个蟹腿的是吧？
0: 啊，血蟹腿
1: 啊！
0: 我是咋回事儿？就是去河马逛的时候，他有卖那个血蟹腿，109块钱一盒。然后当时我儿子在旁边说：“妈妈，我都没有吃过血蟹腿。”我说：“不可能，从小到大带你去吃过无数次。”然后他就死不承认。我说：“行。”然后我就去，我说：“要不然我带你去喜来登吃血蟹腿。
1: ”
0: 为什么大家去喜来登呢？因为那个时候喜来登有个活动，就是小孩9块9。
1: 哇哦！
0: 有血蟹腿，
1: 嘿，
0: 你109一盒。
1: 哎呀，
0: 那肯定不够我炫啊，我自己一个人都能炫两盒。
1: 啊啊、
0: 哎，我如果只我买一张单人的，
1: 冲着自助去吃，
0: 对，
1: 那就不是两盒的量了。
0: 那肯定不是了，而且他9块9，相当于他不要钱嘛。
1: 啊，对呀。
0: 那而且他还尝鲜了，他也不能再说妈妈我都没有吃过血蟹腿，
1: 哎呀，
0: 这样的话了，对吧？
1: 你应该等他18再带他去，那会儿他就能有记忆力了，他就记得了。
0: 他要是18的话，那个血蟹腿有可能吃不到了。
1: 啊。他都给炫完了，
0: 对，而且极有可能是餐厅其他人也都吃不到了，怪吓人的。微不足道里问你说，看过你拍的短视频，然后说实话，咱俩体重差不多，应该上下差不了5斤。你给他说你有多少斤，他
1: 你还有300多斤呢，
0: 你有吗？微不足道里还给我们推荐了这个苏州的一些海鲜餐厅啊，太长了，我们这个因为在苏州朋友确实不多
1: 啊，
0: 我们就先记录一下，
1: 对，先按下不表，
0: 先码一下，
1: 对，待会儿再说
0: 啊。然后 D 也说，今天这个话题我接不上了
1: 啊，
0: 就连鱼、鱿鱼、虾和螃蟹都很少吃，不是你们扒皮鱼也不吃吗？
1: 我怀疑他这个互动啊是按着膝盖来说的，按着自己的关节说。
0: 我现在跳龄太高了是吧？
1: 对，
0: 主要是因为昨天吃那个蛏子
1: 啊，
0: 然后我跟阿木吃的都是同一款蛏子，
1: 哎，
0: 但是做法不一样，他吃的是盐焗的，我吃的是辣炒的。
1: 哦，
0: 我们那个辣炒的非常好吃。
1: 我那个盐焗的，我跟你说，我们每人面前放了一大碗茶，就在那涮着吃。
0: 我还觉得，我说辣炒的这么好吃，那这么鲜甜，怎么可能盐焗不好吃？
1: 哎，
0: 然后去他们桌，叨了一只，
1: 哎，
0: 发现就。确实那个盐啊，还有点太咸了，
1: 是吧？
0: 有的时候不用做到那么极致。现在也正好是蛏子好吃的时候。
1: 对，
0: 尤其那个大的蛏子，竹蛏啊什么的。5到7月肉质是最为饱满的。我们昨天吃的是那个福建口味的
1: 嘛。对，
0: 其实福建的特色就是盐焗的。
1: 但是那个盐焗。我昨天总结了，为啥它那个盐焗那么咸呢？因为蛏子全都是趴到那儿的，这样显得多嘛。其实，在福建，我看很多蛏子呢是站起来的，根根向上的，
0: 立起来的。
1: 对，立起来就是它也就
0: 竹林一样。
1: 对，然后呢，它其实沾不了太多盐
0: 啊，
1: 它趴那儿它就吸饱了盐，然后 立起来之后啊，他就那个头头那儿有一点点盐味儿，然后他也沾不了几粒嘛，然后整个这个鲜甜度就能得到一个很大的升华。
0: 但是不得不说，有了那个盐的对比之后，它那个甜更突出了。
1: 那要想甜加点盐，
0: 对，要想咸加点糖
1: 啊，对，
0: 要想甜加点盐，嗯、大概这个样子。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啊，辣炒的非常好吃
1: 啊、但是我觉得你这句话不一定对啊，
0: 怎么？
1: 就要想甜加点盐。那天我在家做那个绿豆冰沙，我照你这个说法，我加了盐，但是一点都不甜。
0: 我跟你说了，先放糖。先放
1: 只加盐不行是吧？
0: 肯定不行啊！
1: 我说要想甜加点盐，我加了好多盐，就越来越咸。
0: 大家有没有试过在那个温水，就是开水里头加点盐？非常难喝
1: 哦。
0: 就是我这个人
1: 淡盐水吗？
0: 对，除了葱姜蒜之外，我其他基本上都能吃。
1: 嗯，
0: 但是那个真的到那种就是到你喉咙眼那咽不下去，就好像它的那个密度太高了，卡到你喉咙眼那，就真的咽不下去的地步。
1: 其实除了淡盐水之外，还有一个水，我最近喝到的，就是我觉得也难以下咽。
0: 嗯，
1: 就是比药都难喝。
0: 嗯，
1: 叫那个有一个叫 VC 泡腾片 ，VC 泡腾片，一片一大瓶水。就是可能没有其他人泡的那么浓的情况下，我跟你说，吸了之后又清汤寡水的，然后那个酸味儿啊什么的，那个味儿啊可怪可怪的，就是
0: 不是感觉牙齿都有点涩？
1: 对，他要是真的，你比如说就弄一小杯水，然后泡一个泡腾片进去，
0: 喝
1: 着跟橙汁一样。
0: 对，
1: 但是你把它稀释了之后，哎呀，廉价饮料，就是那种感。
0: 大家下次不要泡的那么，咱不用这么节约哈、
1: 对，
0: 多放两片儿、
1: 是，泡浓点。
0: 我跟你说，辣炒蛏子不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解，不是我个人爱好，是我
1: 都喜欢是吧？
0: 不是，是我总结出来的。
1: 哦，
0: 你再回想一下郑州高新皇冠的那个自助餐厅，
1: 哎，
0: 他的海鲜池。
1: 那天我记得咱俩是你点的是辣炒的，我点的是这个葱香的，就是葱蒜爆炒的，辣炒的好吃。虽然我不能吃辣，但是不得不说辣炒的好吃，
0: 真的辣炒的好吃。你再去看一看，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有刷到很多就是在海边去捞鱼啊捕海鲜的博主、他们刚开始还白灼一下还意思意思、
1: 是，
0: 但往后越做越是直接火锅底料郫县豆瓣搞起、这说明什么？说明全中国都喜欢吃辣炒的，但是川式的反而他们喜欢吃冰镇的，就是你感觉啊，这不是四川的做法吗？如果你到四川去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更喜欢吃那种冰镇捞汁的，小海鲜的那种感觉。
1: 哎呀，
0: 就是下酒的，它跟那个川式的辣卤有点像，但是它就属于那种有点像咱这儿凉菜化毛一体那种感觉的。
1: 哎呀，其实说实话，我还真的觉得天府之国那真不是白来的。你像弯弯当年在这个天府之国的时候，除了身材相对来说圆润一点。皮肤状态真的是特别好，就是基本不需要怎么去补水，但是这个在河南那真的是要时刻关注自己这个肌肤的状态。
0: 你知道当时有个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寝室同学贴面膜、我说我们都在成都了为什么要贴面膜呢？后来发现就是大家都只贴两天，不需要再贴了，因为你再贴它也就是那样，它潮到什么地步哈、除了满街的潮人之外，你的那个被子稍微一放，它能挤出水儿。
1: 哇哦！
0: 就这么潮，然后对皮肤就很好。我来北方之后，特别就是回北方之后特别不适应的一个点
1: 啊，
0: 就是真的太干了。所以每次我在选一些精华呀什么时候都会特别讲究。同时我肯定也会去考虑一下它这个性价比，毕竟咱这个钱包、是吧？
1: 懂的都懂，
0: 考虑一下
1: 啊。对，
0: 今天给大家上线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个人做了攻略之后非常想买，但是因为它这个价格我确实有点高攀不起的一款精华乳。这个精华乳非常好用，就是你在夏天的时候你不需要脸上涂一层又一层跟屁腻子一样，你只需要用上它就 用这一层就可以出门了。
1: 哇哦，
0: 今天之所以给大家推荐，也不是说因为它这个价格贵我们利润高哈，而是因为暑期嗨购节它这个价格基本上就往前移一个小数点，就是它就算以前再贵它往前移了一个小数点， 那没有人可以拒绝，
1: 那约等于打一折呀，
0: 真的没有人可以拒绝、
1: 啊、对。
0: 伊莲丝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就是明星同款的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
1: 小蛮腰我一个男士我都知道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它很厉害的点就兰蔻家嘛，它那个 logo 就是一个玫瑰花，所以它非常非常擅长去用那种玫瑰精粹、
1: 哎、
0: 而且他们的玫瑰精粹都是那种高浓度、
1: 嗯、
0: 高级别高水平，就是在市面上也很难买得到的，
1: 有多高？
0: 很贵的、那个、
1: 有三四层楼那么高吗？
0: 就是看不见
1: 哦，
0: 到云端
1: 嘿、hey.
0: 就是那种玫瑰精粹，所以它那个玫瑰味你闻起来就很自然，同时它真真正正你皮肤是能吸收得了的，然后再加这个玻色因这样的一个组合，你就觉得王炸了、嗯、尤其是像夏天
1: 王炸那要不起啊，
0: 要不起，我们这次就给大家直接价格打下来。
1: 啊，
0: 这次还加了那个二裂酵母，二裂酵母大家都知道、嗯、它是加固皮肤屏障的嘛，就可以让你的皮肤在换季的时候避免敏感，就是让我们变成城墙皮，脸皮贼厚。
1: 你说的是好话吗？
0: 开水壶开了。不是，就是对于女生来讲，脸皮厚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你的脸皮如果厚的话，说明你的皮肤状态非常稳定。
1: 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女同胞来说一说，
0: 真的，
1: 对不对？
0: 太阳暴晒的时候，他们都泛红。
1: 我读书少，
0: 你
1: 不要骗我。
0: 只有你岿然不动。
1: 哦，
0: 当天气干燥的时候，他们都起皮。
1: 哎，
0: 只有你稳如泰山。
1: 以后我就知道怎么夸女生了。
0: 这种状态就是我这辈子的终极目标了，
1: 我学会了。
0: 是，
1: 哎呀，你脸皮真厚，
0: 谢谢。全靠兰蔻精纯精华乳，这个精纯系列小蛮腰的精华乳，它是精华加乳了，就是只用它就可以。官方售价30毫升是2699，今天1041爆款商城暑期还过节，品牌非常让利，加上平台的补贴，双重补贴，再加上商城粉丝的一个优惠福利，只要299，
1: 299拿走小蛮腰，朋友们，
0: 是不是往前一个小数点吧？
1: 那可不是咋地，
0: 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而且它不仅价格实惠好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
1: 嗯、
0: 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发送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俺是阿木。
0: 刚刚微博组道理非要跟你 PK 一下体重，他把他的体重发过来了。94.0公斤，而且还比上一次轻了2两。
1: 啥也别说了。喊哥吧。
0: 喊哥。
1: 喊哥。
0: 喊哥。
1: 喊我哥吧。叫哥哥。
0: 我还以为汉哥是一个就什么鄙视呢，就是某一种竞技类的。阿木比你这才两位数、
1: 啊。你这小巫见大巫。
0: 真的是。弟问说不懂就问，蛏子是啥？蛏子是蛏子。
1: 长长的花甲。
0: 就是蛏子。
1: 蛏子。
0: 想不清楚。
1: 长长的贝壳。
0: 但你这个字儿打错了。
1: 哎。
0: 虫字旁一个。
1: 加个圣。
0: 对，
1: 很多好朋友可能会说是圣子
0: 啊，对对对，其实它是蛏子。
1: 对，
0: 风止风速。
1: 哦，
0: 他说以前在秦皇岛上大学的时候，
1: 好地方，
0: 有一家饭店叫海鲜居。
1: 嗯，
0: 然后无数次去市区的时候路过，
1: 哎，
0: 上学嘛没钱，看着觉得很高档啊，以为很贵了。 后来有一天去了，发现确实很贵。
1: 您这个转折在哪儿？
0: 怎么去发现确实很贵？对不对？确实很贵，哎，但是海鲜粥依然让人很难忘，虽然已经记不清是啥味了。不是金钱的味道吧？
1: 不是，你这个转折全在一条直线上转的。
0: 对，就是一条
1: 波澜不惊，
0: 一条道，反复的换车道，但是还是在这个店里头啊，很奇怪。那你要说这个的话，我去深圳的时候，非要叫着我同学请我去深圳吃了一家海鲜，因为他当时也没跟我说他的收入，所以我不太好意思点特别贵的，我们俩总共都花了190多块钱吧。
1: 哦，深圳的。
0: 啊，对，
1: 才花190多。
0: 对，因为我啥都没敢点，我只点了最便宜的虾，也就半斤，然后点了最便宜的螃蟹，点了一只，然后熬了个海鲜粥，我们俩就吃个海鲜粥。然后我们从那个饭店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没太吃饱嘛，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收入咋样啊？他说哎呀，不多，年入也就30个吧。我当时觉得我应该多点几个。
1: 扭头回去啊，朋友，扭头回去，帝王蟹给我来。
0: 你知道深圳的物价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贵的。虽然深圳按理说它海鲜应该比较便宜嘛，但是在他那儿卖很多山东海鲜，就是胶东的那些什么生蚝啊什么，是按只的，每一只最低30多块钱。
1: 对，其实刚才说起来这个海鲜粥啊，让我就想起来多年前我们一块去采访的时候，饭前我喝那8碗粥
0: 啊，
1: 哎呀。
0: 那不是海鲜粥，那是八宝粥。
1: 哦，
0: 你不要在那儿混淆视听。它跟这个粥好不好喝关系并不大，关系就在于阿木老师，让你叫哥是冷哥，那不是没有原因了。
1: 我是不是冷哥？你咋不闪哥？
0: 东坡哥说 VC 泡腾片不能多喝，所以下次少兑点水。
1: 得嘞。
0: 欢问说，刚你们说高新区哪个海鲜
1: 店？我们好像没说吧？
0: 不是海鲜店，是那个自助餐厅。
1: 啊，对，
0: 自助餐厅，然后
1: 高新皇冠。
0: 他也不是天天都有，
1: 对
0: 啊，你可以提前打电话问一下，因为他
1: 有
0: 一段时间是会有海鲜池的，然后那海鲜池你可以自己捞。如果你去的话，我推荐你捞他的那个螺。
1: 哦，
0: 那个螺是不错的。
1: 对，螺他会给你捞出来之后啊，现场去把它切片，切完片之后再给你去炒，
0: 对，
1: 那个炒出来感觉非常不错，
0: 很脆生，很鲜甜。
1: 再一个就是那个鲍鱼也不错。
0: 鲍鱼就是去吃捞汁小海鲜那个地方，弄点捞汁，然后再要点那个生鲜区，就是给你切三文鱼那个地方，
1: 对，
0: 让他给你弄点低温鲍，然后再弄点三文鱼，把那个捞汁浇上去，
1: 是，
0: 腌一腌，腌到最后准备走的时候再吃，
1: 腌透了，
0: 那对，腌透了，非常好吃，但是它这种自助类嘛，所以它也不算是那种海鲜类的餐厅，
1: 没错，
0: 郑州海鲜类餐厅我觉得比较好吃是那个银杏树，
1: 它属于山东海鲜，
0: 对，胶东的那个嘛，然后它在那个桐柏路也有一家，楼上有那种就是很多，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在那儿
1: 啊。
0: 打球还是干啥了，
1: 哦，
0: 然后就可多家长在那儿，就可能就吃饭，哇，生意巨好，他们家海鲜好吃还是因为他那个海鲜池
1: 新鲜，
0: 对，非常
1: 他是专门雇人去天天养海鲜，养的鲜活，
0: 而且海鲜动力十足，
1: 上次我们不是去那儿做一个品鉴会，然后我想着抓一个八爪鱼呢，结果嗖一下喷完墨就跑啊！
0: 是的，
1: 喷了我一手黑。
0: 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就是吸到你的那个手上，吸一个一个圈那种的。
1: 对，就是回去还得跟这个另一半解释呢，这是咋回事啊？
0: 这一个一个小圈是哪儿来的？是不是过敏了？
1: 种的草莓印吧，这是。
0: 你说到这个吸的小圈哈，我就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1: 什么呀？
0: 就是如果说有一种美容产品
1: 啊，
0: 它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吸力的话
1: 啊，
0: 那它是不是可以帮我把我眼周的皮肤状态
1: 细纹给吸走？
0: 就会没有细纹
1: 啊，
0: 就会改善一下。
1: 全是鱼尾纹是吧？
0: 没有纹
1: 啊，没有纹，
0: 因为我一直在用眼霜。
1: 哦，就是几岁开始用眼霜，这个我们的眼周肌肤就停留在几岁。
0: 是的，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嘛，就想着眼霜就买最贵的，然后后来发现就是确实是眼霜嘛，只要你坚持用就行了，咱买个性价比高一点的，买个大品牌的就行了。所以呢，我就认识了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上线这个品牌，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
1: 你值得拥有。
0: 就是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之高，
1: 高到什么地步呢？有3-4层楼那么高吧。
0: 你像一般的眼霜30毫升的，然后同样也都是他们家品牌旗下的，
1: 是
0: 价格至少是要600左右吧，
1: 对，
0: 至少。然后它这个眼霜本身的定价， 就非常非常划算，就是它一般是15毫升，
1: 嗯，
0: 有20毫升的，
1: 嗯，
0: 它的是30毫升的，相当于别人的两瓶。
1: 那咱也不能只看便宜啊，
0: 它的价格是309，
1: 咱也不能只看它优惠，
0: 那肯定的呀，欧莱雅嘛，
1: 得看它成分咋样。
0: 你知道，就是很多大的品牌是欧莱雅公司旗下的、
1: 嗯、啊，这是
0: 啊，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它做自己这个本身的
1: 嗯
0: 主品牌的、
1: 嗯、主力品牌，
0: 一定会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更高性价比、嗯、以及给大家更好体验的产品，
1: 是吗？
0: 玻色因 Pro，
1: 哦 ，Pro。
0: 对 ，Pro 版的、wow ，一般都玻色因，对吧？它是 Pro 版的。
1: 哎呀，
0: 你像淡化一下色素的沉积啊，包括一些水肿啊、嗯、等等之类问题，都是很好用的。就主要我觉得还是性价比，就是你知道欧莱雅这个品牌，你就知道它肯定就是不会差。嗯、然后这个价格309，30毫升、啊，
1: 其实不贵，真不贵。作为眼霜来说，我虽然不太了解，但是我听别人说，买一支眼霜都得上千，然后、
0: 就是、
1: 而且都是10毫升啊什么的，就是特别少那种嘛。
0: 是的，嗯、一般是15毫升。
1: 哦、
0: 嗯，30毫升就相当于一些面霜的量了。
1: 哇哦，
0: 它这个才309，然后你涂完眼、嗯、涂一下法令纹是吧、嗯？涂一下脖子是吧？颈纹也给它解决一下。但我们这次都不卖大家309了，清仓补贴。
1: 嗯，
0: 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两支到手也不要309了，只要188。
1: 188到手两支正装的欧莱雅紫熨斗眼霜是吧？
0: 平均一支不到100块钱。
1: 天哪！
0: 哦，日常价格的3折到手了、
1: 嗯、
0: 啊，然后再送。
1: 太猛了。
0: 还有送的呢
1: 啊，还送啊，
0: 送价值99的防晒盲盒。
1: 嚯，
0: 这盲盒里面有欧莱雅的小金管防晒，
1: 嗯，
0: 还有耀之蜜的喷雾，以及蜜斯婷的防晒，
1: 都是顶尖防晒品牌、
0: 啊、盲盒嘛、嗯、抽到啥是啥。
1: 哎，
0: 清仓库存只有80单，就是送的这个只有80单，
1: 嗯，
0: 只要188，到手两支紫熨斗眼霜60毫升，加上一瓶正装的防晒，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只有这一天可以拿到这个价格，因为清仓了嘛，
1: 对，
0: 现货直发的啊。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说你要拼单啊什么的，其实都很合适，因为它有两只嘛，量还挺大的，发秒杀就可以下单。
1: 当然发秒杀能省钱，发省钱那就更能省钱了，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只要你有装修需求，近几年内有房子需要装修，就可以拿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发省钱拿2000。
0: 16:54，今天的阳光美食团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拜拜，明儿见。
3: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5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指甲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3: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2: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3: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你好，丁氏。
7: 你好，收收。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黄河路之后，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后方有一长段都是处于深红色的缓慢挪动当中，队尾呢已经是接近了这个农业路。另外呢，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龙海路段车流量也是稍稍有些大。龙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紫荆山路这个地方哈，右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后方的通行速度呢稍显缓慢，也请各位呢轻踩刹车，小心慢行。另外呢，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快到商鼎路这个地方呢，在左侧车道啊，也是因为有事故，有排队缓行的状态。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南向北的方向转进行高速往山西方向的匝道内，现在呢是有一起单方事故，占用着左边的车道，也请后方的车友哈，咱们小心避让事故车。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收收。
6: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那另外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啊，想让咱家的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您可以带着孩子啊，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啊，给它变成一个实景，千件珍藏的藏品也是诉说着百年品牌的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还有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您现在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啊，带上孩子，咱们一块儿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

0: 下班就会有好戏。
1: 问蝴蝶、蜻蜓、蜂蜜仨人一起去 KTV， 谁没有
2: 蜜蜂
1: 啊，蜂蜜就被人就端着进去了啊。
2: 对呀、
1: 啊。重新问啊，问蝴蝶、蜻蜓、蜜蜂仨昆虫啊，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
2: 谁光干唱？
1: 谁没有点饮料？
2: 他不喝，谁呀、
1: 啊？哎。答案是蜻蜓，因为蜻蜓点水。哇哦哇哦！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直接说事儿吧，今天开头确实有点敷衍。
2: 你承认就好。
1: 哎，但是是我喜欢的啊。哎，那我说说，我加试你一题
2: 啊，
1: 好不好？问去哪儿不用自己带水？
2: 去哪儿不用自己带水？
1: 对，那儿就有水。
2: 嗯
1: 啊，去理发店，因为 Tony 带水。你管理发店 Tony 呀，你知道吗？ Tony 带水。
2: 我就不该
1: 啊，
2: 我就不该顺着他的思路，还思考了一下。
1: 去理发店嘛，理发店。除非今天 Tony 不带不在，这个只有 Kevin 在啊。Kevin 不一定带水。好，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再说一遍，
1: 这下不能说我敷衍了吧？
2: 又送了一个
1: 啊。虽然说笑话确实有点尬，有点冷，但是。给你俩，
2: 俩冷，
1: 对不对？双冷等于说是啊，希望大家凉快一下。来，我们直接说事儿了啊。
0: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好嘞，得习惯我们的节奏就这么快。
2: 说一说辽宁的事儿啊。
1: 啊，
2: 有一位
1: 俩辽宁的事儿。
2: 有一位新娘啊，她在扔手捧花这个环节，她是浪漫的有一个小设计啊。
1: 哦，就是她结婚典礼当天，
2: 哎，
1: 要扔手捧花了。
2: 对对对，这一刻呢，
1: 啊，怎么设计？
2: 就被一个不明真相的新郎一秒给破坏掉了。如果大家想看视频的话，可以先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得到啊。
1: 哦，
2: 当事人王女士就表示说了，说我寻思着这个大花束传统不是传递这个幸福嘛，
1: 啊，
2: 留了一只小树的花给他，
1: 嗯，
2: 结果啊，我也没有想到对象都没有刷到过类似的短视频，一下子就把那个小花给我扔了出去。
1: 哦，
2: 想都不带想的。
1: 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2: 啊。
1: 就是到扔手捧花的环节呢，伴娘不是把手捧花
2: 新娘
1: 交到新娘手里了吗？
2: 啊，
1: 哦，让不让人说话？
2: 你可真会圆啊。
1: 伴娘不是把手捧花交到新娘手里了吗？
2: 嗯，
1: 这个时候新娘偷偷做了一个小动作，就是留下了一朵，
2: 哎，
1: 然后呢，把剩下的手捧花不是从后面就抛出去了吗？
2: 是，
1: 留下这一朵呢，这个寓意是什么呢？
2: 嗯，
1: 在网上说就是说，哎呀，这个花太美丽了，所以新娘呢留下一朵送给了自己的老公，
2: 送给新郎，
1: 送给新郎了，表达就是说。新娘比较喜欢浪漫，于是留下一份浪漫给自己的爱人，
2: 对，让爱人有一种小小的惊喜。
1: 谁知道这个新郎在旁边一看手捧花扔出去了，
2: 嗯，
1: 跟着正乐呢，然后新娘点他一转身，嗯，接过这束花，还以为新娘没扔干净，
2: 嗯，顺势把那一小朵
1: 唰一下又扔到后面那个接手捧花，嗯，抢手捧花的人群里了。
2: 哎，对，
1: 我跟你说为什么说全场就这新郎傻乎乎的呢，
2: 嗯，
1: 就他那朵花扔出去啊，扔到那伴郎周围，伴郎都躲，根本不敢接，你知道吗？
2: 就那一小束啊，掉地上了，你看看。
1: 就这一个细节，
2: 哎，
1: 大家就能看出来，这新郎啊能顺利结婚，少不了后面几个伴郎军师给他支招，你知道吗？
2: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视频的啊，
1: 纯直啊，我跟你说，嗯，啊，大家回复聊天可以来看一看。
2: 是的，
1: 啊，所以说怎么挽尊呢？
2: 嗯，
1: 那后面的伴郎军师们。就得商量怎么进行一个高情商回答
2: 啊！你得圆下这个此刻的场面吧。
1: 新娘不高兴了呀，啊！我送你一朵花，你怎么扔了呀？
2: 就是，
1: 新郎得说，除了你的笑眼如花，别的花我都不想要。
2: 好油啊！但是扯
1: 啊，
2: 咱新郎但凡有这样的情商，
1: 嗯，
2: 这个花他都不会扔出去，好吧？
1: 哦，那也倒是。 但凡稍微
2: 这么快，
1: 但凡稍微机灵点，花也扔不出去了。
2: 哎，
1: 哎呀，新娘说，
2: 嗯，
1: 给你。
2: 哎，
1: 新郎说，走你。
2: 哎，看我抛的这个抛物线美不美？
1: 哎，我就得亏那朵花，你说他不会说对着新娘说，你看那儿有个垃圾桶，你看我能不能给他扔出了这个的东西。
2: 行，下个事儿啊，发生在浙江杭州啊。37岁的李先生呢，他们家的小孩呢，是因为上四年级，作业有点太磨蹭了哈，做作业、两个多小时啊，写不出150个字儿。
1: 哦，
2: 李先生直接情急之下，情绪失控了，
1: 高了
2: 啊！
1: 两小时你都要求人家写150个字儿，要求高了，
2: 要求高了，
1: 高了。哎呀，辅导过孩子的朋友都知道，
2: 这四年级了，
1: 50个字是一关。
2: 结果李先生啊太生气了，一拳啊就打在了卧室的墙上。
1: 平时是媳妇儿辅导作业比较多吧？啊！
2: 结果不仅没有解决问题，
1: 啊、
2: 反而手骨折，把自己送进了医院。
1: 嗨，
2: 最后呢，事后李先生也感慨说了，说以后啊再也不敢随便发脾气了。
1: 啊，
2: 哎，接诊的医生也提示大家说，不要总是认为咱的这个拳头很硬，其实有的时候它很脆弱的。
1: 医生估计见到这种事儿啊，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2: 那倒是，
1: 有的气的家长这个呼吸性碱中毒，
2: 嗯，
1: 是吧？还有的呢，就是一拳锤到哪儿，
2: 嗯，
1: 是吧？导致自己这个骨折骨裂的，
2: 嗯
1: 啊，这个受伤破皮儿的
2: 也都有，
1: 对不对？
2: 谁辅导谁知道啊？
1: 真是，我跟你说，李先生可能感慨的是，以后我想逃避这个辅导孩子作业了，
2: 能不能让静一静？
1: 其实我在家里边更难的这种处境是什么呢？
2: 嗯，
1: 进退两难，进辅导孩子作业，你是真受气，真生气；
2: 退。
1: 退，你说不辅导了、
2: 嗯、
1: 你准备摔门的时候，媳妇儿在主卧恶狠狠的，我辅导呗，
2: 你们来谁来
1: 啊？让你辅导会儿孩子啊、
2: 嗯、
1: 你一甩脸子，你摔门进卧室了、
2: 哎、
1: 那我就得出去呗、啊、
2: 我的亲子关系不需要维护的吗？
1: 所以说现在我跟孩子基本上属于一个、
2: 嗯、
1: 这个一丘之貉呀，狼狈为奸。我就差抓着孩子的作业我替他写了，你知道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
2: 哎，但是咱这位李先生这位爸爸还是蛮不错的。
1: 嗯嗯，
2: 打到了墙上也没有打孩子嘛。
1: 哦，这就算不错了是吧？
2: 至少还算理智吧。
1: 是，
2: 搁咱以前早就挨了一顿竹笋炒肉丝了吧。
1: 是。
2: 两个多小时谁敢跟我耗两个多小时？
1: 那是肯定的。
2: 嗯
1: 啊，当家长啊，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很重要，
2: 是吧？
1: 其实这样可以在家里面啊装一个这个拳击沙袋、
2: 哦、
1: 这样的话既不会再骨折，同时也能起到这个敲山震虎的震慑作用，
2: 是个法儿啊。
1: 哎，对。来，咱一说到这个情绪啊脾气啊、
2: 嗯、
1: 啊，总是说成年人啊就得会控制自己的脾气，这是成熟的表现。但是网上现在有一句有一种声音、
2: 哦、
1: 啊，就是情绪你有表达的权利，千万不要憋在心里边伤着自己内耗，你一定要把它释放出来，这才是对自己好的表现。
2: 哦，两种声音，两种文案。
1: 那么问题来了、
2: 哦、
1: 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到底要给它发出来呀，还是给它内化了呀？到底怎么办？
2: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情绪这个东西。
1: 来，各位朋友们啊，肯定是有两种观点的。
2: 哎、
1: 嗯，啊，就是把情绪啊表现出来、宣泄出来这件事儿、
2: 嗯，
1: 您觉得是成熟的表现？
2: 嗯，
1: 还是
2: 不成熟的表现？
1: 就是发泄情绪这件事儿，您觉得是一种冲动还是一种成熟？
2: 哎，
1: 我们可以来说一说、
2: 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0: 出行自在，

104.1，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这个风止风速说的是、
1: 说的是弛妹子呀，这个我让大头弛给你带的话带到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明天咱们俩
0: 一块说他。他没有给我带到、
1: 没有来得及照面。
0: 你让他带啥话你亲自跟我说吧，因为今天跟大头弛迎面过来的时候，大头弛说那个没事，感觉是欲言又止。
1: 也有可能是年龄大了忘了
0: 啊。
1: 然后还说哎呀，赶到节目开始发的第一条消息池妹子还是看不见、
0: 这个就有一定的延迟，念出来了，看见了、今天咱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把情绪表现出来，你觉得是冲动还是成熟？
1: 哎，
0: 原来这位朋友就说了，
1: 原来说发泄情绪我觉得是冲动
0: 哦，
1: 因为理智的话自己就会抚平了
0: 哦，
1: 不过也没什么对错之分
0: 哦，就是说发泄情绪这件事情，这种行为偏冲动，但是呢也很合理很自然、人嘛都得有点脾气，是不是、毕竟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1: 唱出来
0: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啊。
1: 听风者
0: 啊，
1: 他说按照有一种说法就是谁对我好我就加倍对谁好，
0: 明白，
1: 谁让我心里不爽了那我就直接当场对回去，
0: 应该的，
1: 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
0: 啊，
1: 我没有必要惯着你，主打就是一个不精神内耗。
0: 哎，就是现在大家都就是就都在说首先要这个要照顾好自己
1: 啊，但不是也是这个去年的时候有一个爱你老几比较火吗？
0: 先要学会爱自己你才能学会爱身边的人。还有一句俗话跟你这个观点很像，叫以怨报德，何以不是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以很好的德行报那些这个埋怨你的人或者对你不好的人，那对你好的人你应该怎么报答他呢？对不对？你已经给到那些对你不好的人已经是上限了，非常成熟，非常稳定，非常的客气，那对你好的人怎么办？你没有办法去加倍的爱他们了
1: 啊！世界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
0: 对，就是这个，就是属于是现在说你内耗，你知道吗？过于对那些不公平啊太包容了也不好，你别惯着他好吧。哎，不过这个很正常啊，就是谁对我好我加倍对谁好，是不是
1: 好上加好，
0: 组成一个正向循环，然后谁对我不好了我立马对回去，为什么呢？就避免负向循环。
1: 那你如果对回去的话、那不就很容易就是双方看对方都不爽、
0: 都不爽呗，起码他知道他这一步下一步要停止伤害我、或者说停止让我不爽的这种言论了啊，就是虽然说他是朝着那种可能发生冲突的那个方向去了，
1: 哎，
0: 但是这是一种警告，
1: 摔杯为号了啊，
0: 哎，你让我不舒服了，我现在已经把杯子举起来了，摔与不摔看你下一步的这个表现，
1: 然后
0: 对不对，
1: 另一半、哎，小样，这是我是不是、
0: 就跟那个项庄舞剑一样，捂着捂着马上到跟前了，然后杯子举起来了，哎，他又退回去接着捂，
1: 哎，逗你玩。杨洋
0: 啊，杨洋说了，
1: 说在没有熟悉的人的这个地方啊宣泄一下是成熟的表现
0: 哦，他可能读的重音是在没有人没有熟悉的人的地方宣泄一下，这个是成熟的表现，但如果说身边都是自己的这个亲人啊、朋友啊都是认识的人呢、可能你把这个氛围啊搞得有点那个不太体面的时候呢，就可能会伤害到周边的这个人啊，没有熟人的地方，比如说大街上
1: 然后
0: 发疯
1: 啊，
0: 对，其实
1: 那应该跑到大山里、大山里还有回声。
0: 哎，我觉得就是不一样，哎，就是以前如果说你在大街上啊突然发疯，很多人呢可能会以一种比较传统的眼光看你，说你，哎呦，你这个人情绪不稳定啊，他怎么

0: 然就失控了，怎么的？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很理解，就很理解我们在生活当中都需要一个出口，
1: 但是也尽量不要在公共场合里面这样做。啊、
0: 然后还有更多的人就拿起手机，哎，看，先发个朋友圈，
1: 遇事儿先不慌。
0: 甚至有的时候，现在我们不是都说嘛，去大山里面嚎一嚎，在无人的地方，然后尽情的这个宣泄一下，
1: 就是不打扰别人吗？
0: 对对对，甚至现在不是还专门成立了这种宣泄的这种项目吗？
1: 啊，还有那种小小的办公室，
0: 嗯，
1: 你可以到那个屋子里面
0: 啊，随便砸东西，你付费完了以后，就是屋里的东西随你砸，随你砍，随你那个破坏，
1: 嗯，
0: 是吧？就是把心里的这种怒火这个宣泄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能够，
1: 嗯。
0: 非常充分大量常见的一个宣泄情绪的场所
1: 是啥？
0: KTV 啊。
1: 你又说到蜻蜓他点杯水的事了是吧？
0: 没有，没有什么点水。
1: call back，
0: 你以为我这个段子还有连续剧啊？
1: 啊，
0: 其实我是点了新鸳鸯蝴蝶梦、红蜻蜓和小蜜蜂。
1: 蝴蝶的小阿飞。
0: 嗯，
1: 你都得给他串联起来。
0: 两只小蜜蜂啊。行，大家可以继续来探讨一下今天这个话题。
1: 嗯、今天来说一说哈、把情绪表现出来是冲动还是成熟呢？
0: 哎，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嗯，那最近呢，这个夏天到了啊、有一些朋友可能睡不安稳，但是呢，还是要尽量早睡。
1: 对，
0: 长期熬夜，咱整天工作对着电子屏幕呢，眼周。
1: 嗯，
0: 很容易呈现一个疲惫感，
1: 尤其是一到夏天了，还容易犯困呀、打盹儿啊。
0: 是的 ，UP 商城啊，这个夏日清仓给大家送自留、送礼都合适的宝藏好物，就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
1: 嗯，
0: 大家也不陌生了啊，也是欧莱雅家常年断货的一个爆品了。
1: 对他们家主打就是一个量大，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
0: 今天价格机制非常划算，
1: 嗯，
0: 大家不要错过啊，回复“秒杀”两个字。普通眼霜一支是20毫升，欧莱雅眼霜呢是30毫升大容量。
1: 对，
0: 买一支欧莱雅就是性价比很高还实用。
1: 嗯，
0: 官网是309，今天咱是买一支正装再送您一支正装，到手两支紫熨斗只需要多少呢？188元。
1: 188您就可以带走这个紫熨斗的眼霜了啊，
0: 相当于日常价格的一个三折了、
1: 是，而且这款这个眼霜啊，它性价比比较高。
0: 嗯，
1: 它那个自带按摩的那种冰头，哎，你一上脸或者说上眼，它就相当于是 一次这种冰感的按摩了，
0: 它很方便，自带的这个冰头。
1: 对对对，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188就可以带走了。而且今天啊，您在我们这边下单的话是两支紫熨斗眼霜，只需要188，单支算下来也不到百元啊。
0: 是，
1: 所以说日常咱们买买买，或者说如果大家想要这个全脸来使用的话也都是可以的啊。
0: 哎，只要您这个今天价格实惠，就也不用心疼是吧。
1: 而且这个我是比较这个用它偶尔也抹一抹我的这个颈纹。
0: 哦，
1: 颈纹，因为你想这个像眼霜你去抹颈部的话它量比较大，
0: 它所谓的眼霜就是你自己比较金贵，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脖子本身也很金贵的话，你是完全可以抹的，
1: 可以试试啊。
0: 因为它里边明星成分，你像玻色因 Pro 啊、就是淡化细纹，紧致肌肤，防止色素的一个沉积，所以说眼部的水肿啊，包括一些有细纹的地方、其实都可以用。
1: 而且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福利加码、
0: 就是我们的 UP 商城的一个清仓活动啊、就是您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只需要回复秒杀，不管您下不下单啊、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多芬沐浴露一桶啊。今天我们抽取两位幸运朋友，第一个小时我们就抽出一个啊，赠送多芬沐浴露550克一件，直接就送给您了啊、回复秒杀就可以参与了。
2: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3: 出行自在，104

0: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哎，来看一下火微信后台上秒杀刷屏了。
2: 来了来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啊，说不定中奖的人就是你了。
1: 对，就关键是那句话，只要您回复秒杀，不管您下不下单，都有可能获得这一瓶的这个沐浴露啊。行，到时候我们就反正参与的人多呢，各位中奖概率就少了啊。所以说这会儿肯定有很多朋友知道已经回完秒杀，当时说点别的，你别老提。
2: 对对对，也得互动啊啥的。
1: 对对对，
2: 别老说秒杀的事儿。
1: 好好好啊，不说啊。
2: 地句号还说秒杀，中奖没有考虑过
1: 啊，
2: 没那个运气。
1: 哎，各位朋友，我可没再说了啊，我可没再提了啊。
2: 地句号提
1: 了，就这么多参与的啊。行，咱就这么一撮啊，后面我不提了，不提了啊。
2: 下个小时还得提。
1: 下个小时抽下一个的时候再提。
2: 行
1: 行不行？咱对这个小时早早的锁定咱节目的朋友也好一点。
2: 嗯，
1: 是不是？
2: 友好一点 啊。
1: 现在我们这个福袋呢，也就百十来号人参与啊，就结了吧。就这么回事儿，
2: 恢复秒杀啊！
1: 地句号，你看还互动我们话题了。
2: 话题来说一说，
1: 嗯，
2: 把情绪表现出来是冲动还是成熟呢？
1: 哦，
2: 发泄情绪啊，跟成不成熟无关
1: 哦，没有关联。
2: 难受了，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不要压抑自己，对自己好点，不要因为别人定义而改变。
1: 哦，说得好，
2: 嗯，
1: 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感觉呢？就是。其实作为成年人，你的情绪啊，要在一个基准线上是稳定的，就是
2: 有一个标准是吗？
1: 就是首先你不能一点就炸，这样的话身边的人啊，就是天天看你这情绪忽高忽低的，他也摸不准你的脾气。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及格线以上，你
2: 大部分事情能够看得过去。
1: 哎，对，及格线以上你想怎样，你就怎样，不要太因为别人的评价，太在意别人心目当中你的形象，而过于压抑自己的情绪，就凡事都是个度嘛。
2: 但是我感觉好像也就是人成长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他才会不在意别人的想法，反倒是年少的时候内心里的事儿你说不出来，然后你又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1: 对对对，尤其是就是我们不是说什么本我、自我、超我，就是你自我去建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的。
2: 对，而且身边的人也会不断反复的说，不要在乎别人，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喜不喜欢你那又怎样。
1: 别人的看法说建议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2: 对对对，
1: 这句话你听不听？
2: 我听不进去。
1: 你听进去了，说就是你不要听别人的看法，这句话你要听进去了，就相当于你听见了别人的看法。
2: 好绕啊，
1: 好悖论的是吧？所以慢慢的，这个自己对自己的定位清晰了，哎，就能够怎么说呢？灵活自主的表现自己的情绪了，甚至在有一些怎么说呢？高维的人当中，情绪也是一种工具、方式，甚至是保护自己的武器。
2: 我怎么感觉你像是在说鳄鱼的眼泪啊？
1: 等你们成熟了，你们就知道了。啊，
2: 爹味好浓啊！喝点水吧，志哥，哎，漱漱口。
1: 今天咱说情绪，不是说那个，辅导孩子吗？
2: 对。
1: 各位朋友们，您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
2: 哎，
1: 我把我们家，我爱人辅导孩子的真实场景啊，我之前拍过一张珍贵的照片，因为为啥叫珍贵呢？那。各位，我的这种记者属性，我真是冒死留下的这张珍贵的影像资料。
2: 就是那边都已经快要着火了，张弛，你还在这给我拍照？
1: 你知道下一秒我可能生命都这个受到威胁。
2: 下一秒，张弛，你过来给我跪着一块。
1: 但是我觉得那一幕实在是太典型了，所以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
2: 对，
1: 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了啊！不要保存啊！节目结束以后我就删掉了啊！
2: 节目结束以后立马下架啊！
1: 回不去门了都。
2: 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1: 说半天也渴了。咱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赶紧给我安排一下啊！
2: 我已经下单了，昨天都已经收到货了。
1: 你是怎么做到不喝水？发出这种声呢？
2: 平时就是喝酒、讨酒的。

0: 时候都是这技巧，
1: 说来就来啊，就是不管是啤酒白酒，只要挨住唇边，
0: 对对对，
1: 其实都没有往嘴里喝，大家纷纷拿下杯子的时候，刀口在，刀口在。
0: 结果发现那杯酒喝了一晚上。咱说水的事儿、啊，
1: 说水说水说水啊！
0: 咱这个尖尖小河的天然水啊，矿泉水，它是属于那种、啊、哎口感比较清冽的那种，
1: 哎、
0: 而且是天然原生的水质，富含了多种天然矿物元素。
1: 嗯、
0: 您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看到咱这一杯水定制，尤其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出品的啊，这个水长什么样子了？放在车里面，或者说在家里面。接待客人都非常的合适，
1: 是
0: 单件24瓶装的，现在呢是49.9元，两件直接送到您家的啊，不需要您在外面再去搬水了、买水了，
1: 直接给您抬到扛到家门口。
0: 是的，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咱们这边呢也是支持企业定制的啊，
1: 哎，没错，
0: 咱们把更多的山泉矿泉水带回家吧。
1: 我每一天我都想举阿木的例子，因为每次举完阿木的例子啊，这个
0: 这个水就爆单了，
1: 销量就特别好。就是阿木夏天喜欢冷泡茶。他用了市面上主流的各种的这种矿泉水、
0: 哎、
1: 山泉水，你像那种某哈哈、某泉、啊，然后某宝、某山泉
0: 啊，这个喝的水已经够多了。
1: 对，然后呢，
0: 做了个对比，
1: 他就用咱的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他说放到里面的茶叶能够更快的舒展开。我们问了一下，就是选这个品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选品官啊。
0: 哎，
1: 因为他是了解的，这个是来自于焦作云台山的这个山泉水。
0: 嗯，对，
1: 他说
0: 我们老家的。
1: 他说这个水质啊，测过了。
0: 嗯，
1: 小分子水，就是易吸收，然后呢弱碱性，
0: 哎，
1: 还富含多种矿物质。这个水这个东西啊，喝时间久了，您才能体验到身体啊，比如说更舒服啊、更适应啊、更轻盈这种感觉。我们只是想跟大家说，您来试一试这个水啊，还真是好水啊。
0: 嗯、
1: 您回复一个字水，来尝一尝。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此刻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师。
4: 你好，张驰。这会儿呢，陇海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水北吊桥附近啊，这个地方呢有施工，后方呢有一段通行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大学路、陇海路这个路口由北向南的方向，也请各位呢多等待2个信号灯周期。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过了陇海路之后，这个地方呢有事故啊，所以说呢后方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陇海高架的西向东在一马路段，也请各位呢踩脚刹车，小心慢行。再来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在新郑段啊，694公里南向北，因为一起事故占据着左侧车道和应急车道。那京港澳高速的南向北方向转进新高速往山西方向的匝道内，那这个地方呢是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占据着最左边的车道，也请后方的车友小心避让事故车。张驰。
1: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这两天啊，一到白天的时候，天上有的时候啊就跟下火一样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夏日样板间清凉的征集活动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服务，全程呢没有增项，费用也可控，让您啊在炎炎夏日足不出户，放心的把装修这件事啊交给我们。您现在呢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然后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首先您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让您省钱。其次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也是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为您的装修事宜兜底儿。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呀，全程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各类的施工隐患，让繁琐疲惫啊、预算超支的装修这件事儿啊，给到您一个放心省心一站式整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像什么隐蔽工程啊、防水呀、强弱电怎么交叉呀、线管的弯头啊，这些细节都不用您一一盯着，再交给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啊，您就大可放心了。包括最后的验收和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也都是免费送给您的，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说说。
2: 哎，这个扣扣明显是刚打开收音机，
3: 怎么参与抽奖呀？
2: 这么多人什么抽奖啊，怎么参与啊？他们不让我说啊。那个回秒杀啊，
3: 回复秒杀两个字。
2: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
3: 这个是不管您我
2: 不能，
3: 哎呀，
2: 不能再说了，不能再多说。那个一开始回秒杀的人不愿意了啊，
3: 回复秒杀。
2: 这样吧，我们把奖品呢就送给 D 剧。
3: 这个小时啊，正儿八经啊。
2: 扣扣说，字还没打出去呢，
3: 哎，
2: 送出去了奖品。
3: 下个小时还有啊，朋友们。
2: 哎，下个小时我们还会从各位朋友们当中抽出来啊。
3: 那恭喜 D 句号这个朋友啊，
2: 对，
3: 获得了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这个多芬沐浴露的。
2: 这样，一会儿我们这个抽第二个小时奖品的时候，我们算上第一个回秒杀的这些朋友。
3: 那也可以
2: 啊，我们不能让早听咱节目早发的人吃亏呀、啊。
3: 嗯，
2: 对不对？俗话说得好，
3: 早发秒杀的人，
2: 早发白帝城嘛，千里江一日还嘛。
3: 大家回复秒杀啊！虽然这波没有中奖，但是今天阿布商城给大家准备到的这个好物是实实在在的。
2: 哎，是的，
3: 咱的这个紫熨斗眼霜，欧莱雅他们家的，主打就是量大，性价比非常的高哈。
2: 嗯。
3: 他们家主要的就是有玻色因 Pro 的这个成分，能够淡化细纹、紧肤。然后之前呢，有一些朋友呢是比较喜欢他们家那种自带冰感的那个按摩头，
2: 是，
3: 就相当于是这个。用一次给自己做一次按摩、
2: 就相当于天然的有一个这个小指头肚子，然后帮您按一下啊。
3: 是
2: 啊，而且今天这个既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这个呢这个淡化细纹的效果有保障啊。二呢是性价比比较高，所以说呢有需求朋友还真可以下一单。
3: 是30毫升，官网一直是309。
2: 哎，一过30岁，然后你看肯定还是有
3: 需要呀，这就是刚需啊，我们
2: 就是刚需嘛。
3: 今天
2: 只不过没有敢大胆说出来的吗？对不对？
3: 今天买一支正装还送您一支正装
2: 啊！
3: 哎，两支只需要188。
2: 是
3: 我看了一下，还没完啊，前8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价值99元的防晒盲盒。
2: 哦，
3: 这个防晒盲盒不一定您会抽到什么啊？
2: 盲盒，盲盒。
3: 对对对，里面有可能哎是小金管的防晒，欧莱雅他们家的蜜汁
2: 药之蜜的喷雾
3: 啊，对 对, 对，
2: 还有蜜丝婷的这个防晒。哎，总之有一个小的防晒盲盒，在夏日炎炎之际呢，哎，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美白啊。
3: 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是，今天是原价309，现在188是买一送一，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按照这个价格其实都可以涂全脸了，或者说哪有细纹您都可以适当的多涂一涂，增强一下啊。
3: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来说一说把情绪表现出来啊，是冲动还是成熟呢？
2: 说到这个情绪之前呢，很多朋友都在回复聊天，是因为什么呢？
3: 想要看一看张弛媳妇儿的这个情绪表现出来的情绪，
2: 就是我们家发生的一幕，就说白了就辅导孩子写作业。
3: 哎，
2: 然后呢，媳妇儿在旁边辅导啊，已经是渐入佳境了吧，可以说是啊，进入状态了。然后我从这个卧室里出来的时候，发现了这一幕，于是拍下了珍贵的一幕啊。至于这张我冒死拍下来照片以后，我经历了什么，你
3: 别问，
2: 你别问。当时他那一个回头啊，那简直我看到了远古凶兽，你知道吗？
3: 还有朋友担心你呢啊，
2: 非常担心，
3: 非常担心。风止风速还说的说，我真担心啊，这个媳妇儿的那个扫帚啊，下一秒就会落在你的背上。
2: 哦，现在那个扫帚也落不到我的背上，
3: 折了已经。
2: 对，落不到我背上。
3: 是吧？
2: 反正现在肯定是落不到了啊，随便。

0: 他说啊。老男孩也说了，
1: 说我看你家妞妞的这个表情啊，咋还嬉皮笑脸的呢？
0: 我跟你说，这张照片最传神的就是我家妞妞毫不在意还偷瞄的那种表情，你知道吧？哎，
1: 还是
0: 最传神的，就是大家最能共情的就是这，就是家长的情绪已经到了顶点了，
1: 孩子还在这儿，
0: 哎，孩子笔啊橡皮还往下掉呢，知道吗？行。大家继续回复聊天两个字啊，也能看到这个场景，这个照片啊。刘西星就说了，
1: 说我能理解张弛的观点
0: 哦，
1: 比如说办公室情绪它就是工具
0: 哦，我说有时候情绪是一种工具嘛，
1: 对
0: 啊，
1: 需要发泄会省很多事儿。
0: 他说按需发泄会省很多事儿，
1: 在工作当中发泄情绪呢，就是感觉有一点不够成熟，
0: 在生活当中我来吧，
1: 满脑子想全是工作呀，朋友们。
0: 就是在办公室按需发泄能省很多事儿。
1: 嗯，
0: 在生活当中你要发泄情绪就感觉有点不够成熟了。
1: 哦，
0: 而且发泄的过程有点累啊。
1: 嗯，
0: 你发泄一时爽，年轻的时候经常爆炸，过后可太累了。我现在我不怎么发泄情绪了，为什么？现在这个年纪谁都不值得我这么累。就是首先我肯定不内耗。其次呢，就是俗话讲，关心则乱。
1: 我不关心别人了。
0: 哎，
1: 心死了。
0: 谁都不能轻易的让我把它放在心尖尖上。
1: 哎，后来我又看到了一种理论。
0: 是不是这种感觉？
1: 哎，有这种感觉。
0: 就是愈发的平和了，是我拿出了更多的爱，我爱自己了。
1: 嗯、
0: 啊，老公他爱咋咋。
1: 我又看到了一种理论是、就是到现在这个年纪了、然后越发的平和。
0: 是
1: 因为血气不足了。
0: 啊，对啊，
1: 你没有多余的气再生出来了。
0: 他不说了吗？累了吗？身体跟不上了。哎，其实有的时候，各位朋友们，情绪跟你的生理机能，跟你的体质是有很强的一个关联的。
1: 要不怎么叫血气方刚的？
0: 对，就是有人血气足的时候，他确实很容易这个暴怒。有人，比如说中医上讲肝火旺，他就是很容易发脾气。有人比如说啊，当然我举这个例子，
1: 我是心火旺，那是
0: 对，心火旺也是容易就是发脾气嘛、
1: 哦、
0: 发脾气。还有一种就是我直白一点说，比如说血管窄，啊，它也容易就是说因为你整个心脏供养不够足，脑子供养不够足的时候也容易激动啊。当然咱也不专业啊，咱就随便一说啊。
1: 对，我看他这副嘴脸，我就觉得他不老专业。
0: 也不是嘴脸，因为我刚才煞有介事这么说一段，我说到中间我也露怯，我感觉除了瘦瘦我也忽悠不住谁。
1: 你们是没有看到我那个小眼神。
0: 连瘦瘦都显出怀疑的眼神。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薇薇姐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质疑。
1: 嗯，
5: 摄政，然后摄政这个照片，他可不是摆拍的，是真的呀，真的就是这个状态，我以为是摆拍的。
0: 姐，就是这个应该是算轻的，不是摆拍，在我们家这个属于是和平阶段、
1: 这个时候
0: 和平阶段
1: 还是去年还是前年拍的，
0: 嗯，
1: 现在这个情况已经
0: 虽然说我们家呀也不打孩子，从来没打过，但是我真见过就是有一些碎片啊从地板上然后飞到空中的那种场景，没有什么岁月静好。 在负重前行，大家都不容易，对不对？
1: 我都感觉咱池哥那根筋都已经绷直了，嗯，就每一天晚上，就有一段时间，我从咱池哥的这个说话当中，我就能感受到他们家氛围的那种
0: 压力很大，是吗？
1: 对对，我甚至都有点焦虑。
0: 有的时候呢，
1: 等我孩长大了可咋办呀？
0: 对，就弄得瘦瘦也很焦虑。
1: 对对，我都焦虑了。
0: 就是每天，因为我有的时候坐瘦瘦的这个顺风车，然后回去，我在一上车我就开始捋清单，今天晚上回去我得先做饭，
1: 先做什么？
0: 辅导孩子这个。
1: 拖地多拖一会儿，能少辅导一会儿，
0: 对，从进院就开始拿快递开始，千万可别忘了。
1: 瘦瘦，你车开慢点，开慢点，
0: 还没捋出来呢，是吧？主播不想啊，你说开慢点是不想早点回家是这意思？那倒不是啊，但是这确实是真实的场景，而且呢，我也确实很佩服我的抓拍技术，就正好。摆拍摆不出这么传神的一幕，就是孩子的这个脸上的笑容都还在，但是你知道，就是我媳妇儿的这个侧脸呢，那已经是，就暴雨前兆了，
1: 已经是在酝酿了
0: 对，已经是暴风雨的这个前兆了啊。
1: 但是你现在再回过头再看这张照片，其实当时不算啥，对不对？
0: 那是。
1: 因为现在这个战火更加升级了，
0: 确实，因为当时那个作业呀，它也就生这么大的气，现在的作业呀，它能生更大的气。
1: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照片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因为我们这个照片呢，仅剩下最后一个小时就要下架了。
0: 说到呀，能不能说点让大家舒服的？
1: 乳胶凉席啊，咱们距离下架的时间也是来到了尾声。
0: 乳胶凉席这个东西啊，各位朋友们啊，我的评价，我个人的评价啊，三个字，闭眼入。
1: 闭眼入啊。
0: 闭眼入，尤其是今年夏天格外的热，这个乳胶凉席绝对给你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舒睡的这种体验。
1: 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其实有很多位车友呢是在私底下就问我们，这个高端的乳胶凉席啥时候能上一上啊？
0: 是的。
1: 这个是冰丝加乳胶，带来1+1=2的睡眠体验。我们很多主持人都是自己跟着咱各位听友一块来团购，一块来买。
0: 据我所知，咱们主持人买这款乳胶凉席也超过了60%-70%了。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1: 是，那里面有8毫米的。
0: 我家也有，瘦瘦家也有。
1: 对，我有。我直接买的是一个豆沙粉。躺了3年了，朋友们啊。我当时买的时候我还是怀孕的，那儿还就是我的床垫底下还有个坑。但是咱这个床乳胶凉席没有躺出坑来。
0: 你怀孕的时候你把床垫躺出来个坑。
1: 不就很奇怪，但是这个凉席没有。
0: 这个事儿下个小时再讲，你先说乳胶凉席的事。
1: 乳胶凉席的事。关键是啥，它很好打理，朋友们。就是机洗不变形，还不结块，不缩水，不褪色的那种啊。很有质感。好几种颜色，4款莫兰迪的颜色啊，还有这个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然后还有就是石松绿等等。
0: 你说价格吧，
1: 说一下这个价格。
0: 说价格，我说感受。
1: 市场上799，今天呢，我们团购价格只需要379就可以拿到手了。
0: 379，
1: 还送大家一个收纳袋啊，很好，就是洗完之后呢，能够放进衣柜好收纳的那种，1.2米。2米多个尺寸规则都可以来选择的，回复团购两个字。
0: 对，你赶紧说重点，回复团购两个字。
1: 团购
0: 就行了啊，回复团购。这个乳胶凉席在我们这儿啊，夏天我们上面都不铺床单，各位贴身，因为它那种凉感就是非常的舒服。冬天我们这个乳胶凉席啊也不收着，在它的上面又有一个乳胶垫，因为我媳妇儿对于睡眠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个乳胶凉席在我们家利用率非常之高，而且确实是很耐脏、很抗菌，给人的肤感很舒服。
1: 是，咱池哥也可以省洗好几个床单了嘛？
0: 来吧，回复团购两个字。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

0: 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湖。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此刻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郑州交管支队三大队的市区的辖区通行情况，连线一下李冠南警官。你好，李警官。
5: 你好，主持人。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辖区车辆通行情况。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龙海高架交汇处南侧前期发生一起事故，目前现场已挪开，导致后方车辆发生排队情况。南向北淮河东路至永安街路段，龙海高架西向东方向铁文街至南关街路段车辆较大，希望广大驾驶员朋友耐心跟车行驶，不要随意变道插队引发道路事故。因近期降雨频繁，在此我代表郑州交管三大队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中低速行驶，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李警官的温馨提示啊。那另外呢，您在郑州市区看到更多的一些堵车或者说这个事故的情况的话，也欢迎您微信搜索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及时的来跟我们反馈一声。另外最近呢，各位尤其是啊遵纪守法的车友朋友们注意了啊，我们的2026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呢正式启动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报名呢即送100元的加油券，还有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来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呢？我们等您来挑战。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中国石油就可以点击报名了。本次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补充一下省内的高速通行变化，连线一下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师。
1: 廖张弛，这会儿呢，京港澳高速南向北的方向转进新高速，往山西方向的匝道内啊，这个地方呢有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还是占据着最左边的车道，只有右侧的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后方此刻依然有一小段处于排队缓行当中。另外呢，京广快速路南向北在机场站附近这个地方呢，车流量稍稍有些大，也请各位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那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张弛。
0: 好的，感谢丁师。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说呀，乌龟受点伤，拜托。

0: 蜗牛啊，帮他去买药。过了2个小时了，乌龟躺在床上，发现啊，蜗牛还没回来。
1: 你找人就不对呀。
0: 那没办法，这俩人脾气相投，能交朋友
1: 啊。行，都没情绪啊。
0: 这个时候乌龟啊就有点不舒服，有点不耐烦。
1: 那不都长好了吗？
0: 忍不住自己的情绪，就发了一句牢骚。
1: 哦哦，
0: 说这家伙，我跟你说，这蜗牛再不来我就要死掉了啊。
1: 嗯，
0: 这时候就听见隔壁房间传来了蜗牛的声音。乌龟，你在背后这样说我，
1: 嗯，
0: 我可就不出门了啊。
1: 现在就嘎。
0: 没事儿，无所谓。哎，以你这个速度，你就算出门回来了，我也悬。好的，欢迎各位在6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啊，6点刚上车的朋友啊，听到这个、这个冷笑话，不要锤我，好不好？
1: 啊、对，不要锤。5点的那波听友已经锤过他了。
0: 不是，5点那波更冷。那个更冷。5点我说的是蜻蜓啊。
1: 不用了，不用了，
0: 不用了吗？
1: 不需要。
0: 好好，节约时间啊、
1: 哎、对，
0: 节约时间，我们直接说重点啊。
1: 来，
0: 就是刚才那个百日零违法。
1: 嗯，
0: 大家也都知道，最后呢会抽出一吨油大奖，
1: 是
0: 需要大家呀100天内不违章不违法。
1: 嗯
0: 啊，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呢，吓得瑟瑟发抖。没有是吧，大家都很自信是吧。
1: 对呀、
0: 但是对于已经习惯性的遵章守法文明驾驶的朋友来说，
1: 嗯，
0: 这不跟白捡钱一样吗？这跟白送油有什么区别？
1: 哎，
0: 发送中国石油，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吧。啊，只要您报完名以后，100天内没有违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来。
1: 是，
0: 这是我们的这个大奖啊。另外 ，UP 商城今天呢也给大家送了一份奖。
1: 哎，
0: 就是我们的这个
1: 多芬沐浴露。
0: 多芬沐浴露，只要您回复“秒杀”2个字，
1: 哎。
0: 不管今天下没下单，
1: 嗯
0: 啊，都有机会，我们这个小时随机抽出一位朋友。
1: 是的，您回复秒杀2个字啊。
0: 回复秒杀啊。第三件正事呢，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是情绪，
1: 嗯
0: 啊，辅导孩子容易情绪失控。我在聊天这个关键词后面呢，发了一个我们家、我媳妇儿辅导孩子作业的这么一个高度紧张的这个场景。
1: 对，那个照片呢是已经摆上来了，您回复聊天2个字是可以看到的啊。
0: 让大家看一看，跟自己家辅导孩子作业，相比，我们这是还是轻了还是重了？
1: 哎，
0: 是过了，还是不及？啊，大家这个回复聊天2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照片了。
1: 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呢，说的就是把情绪表现出来。
0: 哎呦，
1: 是冲动还是成熟呢？
0: 是情绪表现出来这个行为，到底是冲动还是成熟啊？咱节目多少正事儿呢？
1: 事儿可多了，真是。来说事儿，
0: 还得说正事儿。
2: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1: 哎，朋友们，
0: 嗯，
1: 你见过躺着吃草的马吗？
0: 吃草的马见过，
1: 躺着吃的。您回复聊天2个字也可以看得到啊。
0: 我属马，我躺沙发上，我吃那个减肥餐。算不算躺着吃草的马？
1: 躺着吃草的马类似了啊！
0: 啊，
1: 就是在新疆草原上就上演了这么很反差的这一幕啊！
0: 哦，
1: 就是成年的骏马，人家呢是战友战相啊，
0: 啊，
1: 端庄站立，
0: 成
1: 优雅进食。
0: 骏马啊，那耶！
1: 但是旁边
0: 啊，还有那姑啊，没有姑娘，
1: 有几匹小朋友，就是小马。
0: 哦哦哦。
1: 彻底放飞自我，直接就侧卧着，躺到那个草坪上，那个四肢蹄儿啊一伸，边晒太阳啊，边干饭。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视频啊。
0: 哦。
1: 然后网友还表示说，
0: 就是说四脚朝天，然后歪着脖子啃几口草。
1: 哎，
0: 是这意思啊？
1: 是的。
0: 哦。
1: 就非常悠哉悠哉，我都想踢他一脚。大家回复，
0: 人家悠哉悠哉。触动你什么神经了？
1: 他太快乐了
0: 、不行，我再po一张我们家孩子的照片给大家看吧。你知道现在孩子怎么能让自己多舒服、啊、
1: 你是不是想给他一脚？
0: 我还行人家自己能让自己舒服，我不像你这、
1: 我纯天性，
0: 快乐就是原罪啊。
1: 太 快乐了，
0: 太舒服，
1: 太悠哉了
0: 啊！
1: 我

0: 羡慕恨呢。
1: 各位知道我们节目谁刻薄了吧？
0: 啊，哎，您看一看，
1: 以前还说我刻薄，
0: 好家伙啊，互动量直接这么多。
1: 咱事儿都没说完。
0: 恢复聊天能看得到啊。嗯嗯，
1: 都是奔着抽奖来的啊。奔着看小朋友来的。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能看到这匹小马的这个视频，是吧？人家快乐就快乐吧，你可想踢人家一脚。说多少遍了啊，不许在床上吃东西，洗床单的又不是你啊，一天该睡不睡，你该起不起，考完试也不在家里面帮忙做家务，起来拿去餐厅餐桌上吃啊。啊，不好意思啊，这个视频容易引起家长的不适
0: 啊。因为你说到就是太快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家的猫，你知道吧？哦，有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特别的悠哉悠哉，
1: 慵懒的样子，
0: 躺在沙发上啊，哇，它那个四脚朝天躺到我们家沙发上，又掉了一堆毛啊，起来重新睡。太快乐，
1: 这边毛有点太刺挠了，挪个地儿。再往下掉毛，反正又不是自己粘毛。
0: 所以我第一反应，抱歉啊小马，我的第一反应就突然带入了啊。哦，所以说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吗？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值得来一趟。
1: 哎，这个植入，
0: 这个夏天嗨玩一下。
1: 哎，这个植入要植入在这儿，那就是家长说你去吧，孩子说我不去。我要在家里躺着，我要四脚朝天的躺着。
0: 你太快乐了。
1: 哎，各位朋友们啊，尤其是各位小朋友们，你们听清楚了啊，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好玩乃是美差呀。各位朋友们，比在家痛快。为什么？在家有小朋友跟你一起玩吗？在家有教官带着你玩吗？
0: 在家你要是这样，
1: 在家你有高空跳伞、索降、解压爆屏机、风洞跳伞这些项目。
0: 我想说的是，在家的话很容易引起家长的不适，给你来上一脚。
1: 哦，在我们这儿，你玩的越疯，在里面啊，这个代入感越强，教官越会称赞你。
0: 咱玩的好。
1: 各位朋友们，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今天婉儿这位朋友说了，说河南交通广播，我是小小特种兵，今天我们参加了毕营仪式。这位小朋友也跟我们发来了语音啊，在5:40的时候。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小小特种兵，今天我们毕营了。
1: 是，今天我们对话教育的主持人路飞还去主持了这个毕营仪式。
0: 是的，
1: 我们17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就已经这个结束了。
0: 是的。啊，一周的时间。
1: 不过我们的夏令营是交叉的，现在还有营期啊，各位朋友们。
0: 您回复特种兵夏令营、
1: 哎、结束了，哎呀，特别想报名啊，没法报。现在我随时可以报，随时可以报。啊，专门给您开的团。
0: 好的席位需要大家抢一抢啊。
1: 嗯，是的。
0: 回复特种兵夏令
1: 营。根据您暑假的一个安排的话，还是这个好的团期啊，预定一下。不然后期报的多了，可能您没法选了。我们问了一下这位小朋友。不知道叫婉儿啊还是婉儿家的这个小朋友啊，我说感觉怎么样，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小小营员们的真实反馈。
3: 感觉特别好，在那里呢有我比较喜欢的激战打靶和真人 CS， 和密室逃脱，等很多好玩的项目。下次呢我准备去空军玩一玩。
1: 哦，已经想预定上空军了。
0: 对，今年玩的是一个陆军项目的，正好是在咱们河南郑州。
1: 听项目就是陆军的，你看，机降打靶、解压爆屏机，还有这个 CS，带枪的，这个都喜欢。
0: 喜欢这个。
1: 一看就是这个像男孩啊，喜欢。那大家呢，现在可以报名，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啊。
0: 是因为这是第10个年头了，所以说咱们这边项目非常的丰富啊。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再加上我们官方的一个重金补贴，以后像特色的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啊。您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直接为咱们家的孩子啊选择一条适合的线路吧，
1: 让孩子开心，让您啊省心。回复特种兵。今天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0: 来说一说把情绪表现出来啊，是冲动还是成熟呢？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 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

0: 可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好的，一首来自于张宇的《趁早》。这夏天一到啊，咱出门得趁早，不然的话天气太热都出不去了啊。这个想要一件有质感、凉快还好打理的上衣啊，今天 UP 商城给各位安排上了专享的福利。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商城推荐官小唐，来跟大家好好讲一讲。你好，小唐。
1: Hello， 张雪和来江广播的听友，大家好，又是我，我又来了。昨天给大家推荐的 T 恤，有没有朋友下单买呀？啊，现在听我的口令啊，继续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因为今天要给咱们的男同志送福利了，马上进入到三伏天了哈。昨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圆领 T 恤，但如果你怕这个短袖不正式，衬衫又很闷热的话，百搭不出错的丁丝 polo 衫成为了咱们男士上班的优选品。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线下专柜的同款罗蒙男士凉感 polo 衫。罗蒙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啊，线下是有很多门店的，品质非常有保障，很多的明星啊，包括穿搭博主啊，都穿他们家牌子，上身特别特别的有型，一看就是成功人士才会穿的。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交通广播。它这款 polo 衫呢，采用的是锦纶加上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手上冰冰凉凉的，穿在身上更是透气吸湿，尤其是高温天气穿它不黏腻啊，不沾身，非常的清爽又很舒服，而且特别好打理，扔洗衣机里随便洗，不缩水不掉色，抗皱性还很强，拿出来正常一晾干就可以穿了，根本不用熨啊，不用熨。衣服前面也有罗蒙的品牌 logo， 很低调但也有辨识度，上身非常的利落，特别提精气神儿，所以你穿上去搭配休闲裤啊，搭配短裤啊都行，上班可以，出席重要场合它也不露怯。一共有6种颜色可以选，黑白啊，当然还有粉色啊，猛男粉。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交通广播，从90斤可以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也不挑年龄，所以咱们自己可以买啊，女同志可以给家里的老公买，可以给老爸买，都没有问题。这款吊牌价呢是卖399的，是卖399的，是不是感觉一只冷啊，怎么都这么贵？但今天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商城，那2件到手只要99，平均一件还不到50块钱，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家人们，这个夏天您值得拥有。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啦。
0: 嗯，好的，感谢小唐的介绍啊。我一听我都知道这款这个 T 恤啊，既适合多种场景，又适合很多的人，而且呢优点多多、
2: 嗯、
0: 而且刚才说的那个猛男粉不才就是鄙人选的穿的啊。这个罗蒙呢我也是亲自上身穿了一阵子了，
2: 对，咱池哥也是直接上身试了一试、啊、
0: 对，就是这个垂感啊，然后它的这个平整度啊，包括它这个身形啊，确实很好打理、
2: 嗯、
0: 啊，乍一看镜子里边的哎人模啊、就是成功人士啊。来各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另外各位不要忘记了啊，今天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呀，不管今天有没有下单啊、嗯、您都有可能获得我们送出的这个多芬沐浴露一瓶，欢迎大家多多来参与，有中奖的机会哦，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的，欢迎各位今天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咱啊今天聊的是情绪。
2: 嗯
0: 啊，
2: 来说说把情绪表现出来是冲动还是成熟呢？
0: Number 句号句号这个朋友说是成熟的冲动。
2: 哇哇哇，两边都不得罪呢。
0: 就是大概意思是说我的冲动啊需要酝酿、嗯、酝酿酝酿酝酿酝酿成熟了，
2: 哎，
0: 完整的发泄出来，
2: 不成熟了
0: 啊！哎，他这个形容啊，成熟的冲动就是那种酣畅淋漓的发泄。所谓不成熟的冲动呢，
2: 嗯，
0: 就是那种今天你确实发火了，但是回家以后复盘，然后后悔没有发挥好的那种，这种应该就叫不成熟的冲动吧，对吧？
2: 也不一定吧。
0: 他所谓的成熟的冲动就是我冲动了，而且冲动的。很完整，很酣畅淋漓。
2: 哎，
0: 嗯，还是说自己内心保持一个平静，
2: 嗯、
0: 但是呢，对外能表现出来。哦，他生气了。哦，他激动了。
2: 哦，他挂脸了。
0: 可能是这样吧。哎，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状态反而是最好的，就是 既不内耗，也不受到这个东西的主导和影响，
2: 而且你发挥的还很不错。等到复盘的时候，嗯，我当时怎么说成这样？
0: 我可太满意了，哎，
2: 说的他哑口无言。
0: 这个就特别像我们有时候上节目啊，就是脑子追着嘴跑，
2: 嗯，
0: 嘴快，脑子在后面就是拼命的跟，然后自己下来。
2: 在回听节目的时候，或者说我
0: 回听咱自己的节目的时候，
2: 对对对，晚上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点儿，我怎么没有发挥好呢？
0: 不，我想说的是、
2: 啊、
0: 这种状态是很好的，你会很欣赏自己，说嘿，我这句话说的也太到位了，哎呦，这金句你现在让我想都想不出来。
2: 哇，天哪
0: 啊，
2: 咱俩完全反应不一样、啊、
0: 哦，合着咱俩，你看你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内耗的那种、
2: 嗯、
0: 啊，老觉得自己哎呦这儿没发挥好，那儿怎么怎么样、嗯、我经常是我可太棒了，我可哎呦，今天
2: 可太能了，
0: 这句可都不是提前准备完事儿，我在现场即兴评述就说的这么好、啊、我自信都是这么一点一点给自己的，你知道吗？
2: 学着吧，我就啊
0: 哦，原来咱俩白天一块儿这个主持节目，夜深人静的时候咱俩完全是两种人生，
2: 两种人生啊
0: 啊哎呦，那说你生活的可太累了。
2: 哇，池哥你也太膨胀了。
0: 来听一下阿嫩想表达什么。
4: 主持人晚上好，请两位主持人，你们现在一定要珍惜和你们的孩子和你们的娃在一起的时光，不管他怎么吵。

0: 也好，他怎么吃也好，反正你现在还可以吵他，还可以说他，你还可以天天看见他，就是你想吵的时候你也有个吵的对象。再过十年人家上了，一般的情况是高中，尤其是上了大学，那你花钱请人家来，我请你去旅游吧，我请你去看电影吧，我请你去，总之你能想到的请人家干什么，然后一般的情况下你会失望，你是请不到的。所以请你们现在一定要珍惜现在能吵他们，他们还在你们身边的好时光。
1: 哦，珍惜孩子在身边的好时光，和他们相处的这些时间。
2: 对
1: 啊，
2: 孩子对我的这种每一天陪伴。
1: 对，因为都说父母的爱呀，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放手为目的的这个爱，都是希望孩子尽快的独立。所以阿嫩，其实我们很珍惜啊，我能吵这次我绝不放过，能吵机会我每一次都稳稳的抓住了呢，
2: 抓住了每一次吵他的这个机会是吧？
1: 对，我一直在践行阿嫩给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珍惜在孩子在你身边你现在还能吵他的这些机会。他是不是这样说的？
2: 阿嫩姐
1: 是这意思，就是这意思啊，
2: 说的是珍惜这样的机会，但是没有必要一直吵孩子吧，
1: 那不就是该打打该骂骂吗？是吧，对不对？可能在孩子世界里，爸你该杀杀该剐剐吧，
2: 没招了，我实在是没招了。
1: 另外现在不吵啊，怕有的时候气的呀，我都撑不到十年以后了，孩子肯定要十年，我不一定哈，我必须得及时行乐及时行怒，好吧。阿嫩说不是这样的，我意思是让他吃让他睡让他躺，
2: 你就珍惜好了就行了。
1: 哎呦，他怎么不珍惜我呀？
2: 本来是宽慰你，你还上杆子了。
1: 孩子你就珍惜爸妈在你身边，你想孝顺爸妈你就能孝顺到的这些机会吧。
2: OK， 现在今晚孝到了，以后别找我 啊
1: 等到十年以后啊，天天同学找你玩，课业那么重，工作在外地，那时候你要是想爸妈了，你都不好见到了。到时候你都吃不到爸爸亲手给你点的外卖了。
2: 咋了，就因为你有这红包人家没有。
1: 爸爸你就地址改我这儿也能亲手点到。
2: 那个时候可能送的更快。
1: 对，更快。龙毅问说这个百日灵威法的这个核销码怎么核销啊？那个核销码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凭证，您只要显示报名成功就行了，核销码您不用管啊。
2: 您需要管的是这一百天之内不要有违法。
1: 对对，你操这心就行了。
2: 对对对对，
1: 核销码没用啊，是我们工作人员留的那个系统的程序的底儿，您只要显示报名成功，看到这个就已经进入，就算是报名成功了。您这一百天就留意就行了啊。
2: 是
1: 啊，就好像那个什么呢，就好像彩票，你只要关注那个数对不对就行了，彩票上面那个二维码还有那个什么核销区你就别刮开了，也不用看啊。对对，就这个原理啊。
2: 来，就像我们的这个家装节一样，您先报名，哎，报名参与我们这边的活动，把钱一交，剩下的这个事儿啊就交给我们就好。
1: 这么阔力吗？也得适当给一些这个设计的这个意见啊，
2: 因为主打也得也是省心嘛。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
1: 各位朋友们，一个装修这样一个课题如果摆在您的面前，您要自己干，可能要捋的这个流程，接触的人员，然后了解的这个材料工艺，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而我特别佩服呢，报名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品质家装节的朋友，为什么呢？抓重点顾两头，第一头选择靠谱的施工单位，选择我们媒体的实时监督，另外把自己的需求和设计方面的一些想法呀提满。
2: 哎，
1: 中间的过程您不用管了，水泥大厦怎么进场的，这定制柜怎么装上的，管是
2: 怎
1: 么在墙里边走的。不用，为啥？最后交付验收的时候，我们会把水电图隐蔽工程怎么做的这个图纸给您啊，这个交代的清清楚楚。
2: 是，
1: 您呈现的效果，我们会在验收报告上一直验收到您满。

0: 意为止。哎，还有呢，就是把该有的一些优惠啊、赠送啊、哎、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交到您面前，这两头一抓，哎，完美入住。其实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中间这个环节啊，没有适当的行业经验呢，您也很难抓住重点，对不对？就我就只拿定制来说吧，
1: 定制这块，
0: 实木板就一定好吗？颗粒板就
1: 一定
0: 肯定不行吗？不一定，
1: 不见得。
0: 哎，窗帘怎么选？管怎么走？隐蔽工程怎么做？
1: 扯，你先别
0: 念了，防水怎么刷？
1: 你再念我已经开始头疼了。
0: 对，
1: 太焦虑了，我太焦虑了。
0: 各位，我相对于我们的这个装修行业的质量监督记者呀，我还算半个外行的。他们已经深耕这个行业五六年了，
1: 好多年了。
0: 从自己验收的这个别人的房子呀，咱质量监督记者手里过，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啊，所以经验丰富，非常老道。您回复啊，家装节就可以来报名了。
1: 是的，
0: 河南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工程延期有赔付，而且。中间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订闭口合同后期没有增项，您发送家装节抓紧报名。
2: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苏小喵说，
1: 我怎么就想不到这种反向 PUA 孩子这种鬼主意呢？
0: 什么叫鬼主意啊？
1: 小喵不怪你，因为我驰哥就是 KTV 别人就是张嘴就能来。
0: 我不是从 KTV 这个入手的，
1: 那是 CPU。 他天天都在
0: 离不了主机机箱了是吧？就是你经常就是你把这个位置对调一下，这个幽默感就出来了。这是我们写脱口秀稿子的一种技巧，一般呢有一些普通技，比如说大词小用。
1: 但是我都觉得你那不叫技巧，你是实干。就我太了解他了。
0: 你看陪伴是不是相互的？他能陪住我，说明我能陪住他。你知道了这个底层逻辑，你
1: 自己就不会乱
0: 了。哎，你就不会乱了自己的阵脚了。就好像，哎呀，我的孩子，我这会儿对他不好，他老了如何如何。那咋了？我浪费在你身上的时间，那不叫浪费啊！
1: 你的青春是青春，爸爸的青春也是青春呀，
0: 对不对？
1: 我会了，
0: 会了吧？
1: 悟了，
0: 学到精髓了。力都是相互的，是不是？全都垂到你身上，全都不疼啊？
1: 没有对方的心疼
0: 啊，还是要多做一些感恩式的教育。
1: 哦，对，你说到这儿了，现在啊，就是给孩子看动画片的时候，会时不时的再夹杂着那种以前的老式公益广告。
0: 哦，怎么？
1: 就为了就是让培养孩子那种感恩嘛。咱小的时候看的那个，哎，妈妈洗脚。
0: 对，妈妈，我也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
1: 哎，
0: 就是各位朋友们，就是这个公益广告，跟咱现实当中啊，它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公益广告的合理之处啊，就是人家是双向奔赴，妈妈爱孩子，孩子爱妈妈，应该的，
1: 哎，是
0: 啊，懂了吧？你懂了这个你就知道了，你不能是吧？
1: 上来就
0: 对
1: 爱我，
0: 爱我来爱我，
1: 别管有没有结果。
0: 孩子说你边上靠一靠，你爱着我了。所以说呢，双向奔赴的还有， 这个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保险业务。
1: 哎，
0: 啊，为什么呢？您把

0: 保险的这个就是续保买保险的这份信任啊，这个落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包括我们的这个车险业务的这个坐席，一定给您相应的奔赴和回馈。
1: 是，直接就是成立了一个专门服务于我们听友的顾问团队。
0: 没错啊，您在我们交通类的这个广播媒体，就是交通专业的广播媒体上买车险，这个不犯毛病吧，各位朋友们，这是我们专业的，
1: 再适合不过了。
0: 即使说我是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我说的不清楚
1: 啊，
0: 我们的保险顾问会说的非常之清楚。
1: 对，他也会根据您上一年的用车环境。
0: 关键他要敢说的不清楚，他都过不了刘翔那关。
1: 我们主持人都不答应。
0: 对，他要说的还没刘翔清楚，那刘翔就说了。好，我们南方谈交通的节目主持人啊，所以说呢，如果说您车险快到期了，或者您觉得啊，我说直白一点啊，
1: 你说。
0: 你觉得上一个给你推荐保险的那个人没那么专业，
1: 来我们这儿就对了。
0: 想换换，哎，我们这边首先是真人坐席给您打过去，没有什么 AI 语音，因为保险啊，十个人可能十个人的保险方案不能一样，您的用车环境、开车习惯、平时走高速走多少、什么车、侧重于哪一块的这个保险，还有就是。这个您上一年的比如说出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记录和次数，这个我们是顾问是问清楚给您盘明白以后再给您推荐适合您的车险。
1: 是，而且现在这个车险的价格其实说实话已经很透明了啊。
0: 是的，
1: 咱比的就是反应够不够迅速，
0: 哎
1: 服务您到不到位，
0: 还有就是给您匹配的保险适不适合您，对不对？你像有一些人就需要什么医保外用药责任险，比如经常用车的，还有一些好车的车轮单独损失险，这些如果说顾问不知道没给您推荐到的话，可能会让您啊因小失大，但是给您推荐到了，您到时候用上，花小钱办大事儿，
1: 你看看这不就顶上事儿了吗？
0: 这就是区别。您现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以及省内的通行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师。
4: 你好张弛，那这会儿呢南三环的东向西在金代路附近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哈，是在这个中间车道后方的，现在一路深红色的拥堵队伍呢接近了经开第八大街，这个长段呢都不好走，有条件的各位还是建议提前绕开。龙海高架的东向西从大学路一直到中州大道，黄河南路到东风南路啊都不好走，这不过呢是常规的车流量大，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来通过。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从这个龙海高架一直到建设路啊，现在呢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西三环的北向南快到建设路这个地方也是因为有事故哈，中间呢这个是在中间车道后方队尾呢已经是过了五龙口南路了。再来看省内的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在这个南向北的方向转进兴高速往山西方向的匝道啊，这个地方呢还是由于之前的一起单方事故占据着最左侧的车道啊，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呢也是有排队缓行的情况，请大家从这儿经过的话多一些耐心。张弛，
0: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
1: 那
0: 岁月悄然更迭的时候啊，各位不得不承认，肌肤胶原的活力减退，面部轮廓变得松弛。这个时候，除了补水，更要从基底啊改善咱们脸部肌肤的松弛。
1: 今天可以看一看兰蔻精纯小蛮腰的精华乳，
0: 也是护肤界的一个知名单品啊，用料实在，使用效果好。
1: 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先得到链接。
0: 对，
1: 这里面呢有高浓度的这个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的王炸组合，有效的改善咱们肌肤松松垮垮的这个状态了啊，充盈我们的苹果肌啊。
0: 还少说了一样，就是二裂酵母的修护维稳的这样一个成分
1: 啊。对对对，这个成分一加，然后主要的是让咱锁住肌肤当中的水分了啊。
0: 没错，
1: 再加上一到换季的时候，有一些姐妹们呢，可能这个皮肤会有点敏感啊、泛红啊，他们家的这个产品呢，主要就是维稳，肌肤状态更好，咱们气色也会更加的好。
0: 是，
1: 但是兰蔻精纯系列呢，是属于一个高端的系列了啊。我。

0: 了解到的这个价格都是上千的品质，
1: 没错。
0: 30毫升，他们家的这个精华乳就2699。
1: 嗯，
0: 但今天呢，暑期嗨购节有了啊，品牌方让利，加上我们这边品牌还有平台的补贴啊，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99就可以拿到手了。哎，
1: 抓住机会啊，抓紧时间，嗯，啊！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赶快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坏了坏了啊，大家都学会了啊，
3: 招都教给你们了，
2: 就刚才我演的那一招啊，反向 PUA 孩子。
3: Ready for me 说我学到了
2: 啊，
3: 以后我就这样 UFO 我的孩子。
2: 各位，我已经尽量往回找补了啊，就是爱是双向奔赴的，对自己的孩子好一点，你不用说，等你老了以后他也会想你的啊。你现在天天唠叨这埋怨那，看他躺着痛快你就想过去踢他一脚，那到老了肯定没有人孝顺你。
3: 嫌我的是不是？这个
2: 对吧，叔叔？
3: 嫌我的是不是？
2: 哎，不过现在这个瘦瘦只是踢那个草原上的马是吧，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很亲的啊。
3: 还有家里面的猫。踢猫效应，
2: 踢猫效应，猫。你们家猫就换算成人类的这个年龄的话，应该是家里边啊最年长的长者了。
3: 是，我现在有点为老不尊了
2: 啊！现在已经是你打老人。
3: 哇，你这 KTV 的本事，张嘴就能来啊！
2: 来看一下啊，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抽奖
3: 啊？对。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不管您下不下单，咱们这边啊都是会这个随机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的啊。
2: 是的，今天回复秒杀的朋友啊，不管您今天有没有下单，都有可能获得我们的这个
3: 多芬沐浴露，
2: 多芬沐浴露一瓶啊。现在大家也不用回来，因为已经晚了，我们已经截止了，
3: 抽出来了、
2: 啊。现在回复秒杀的啊，来有请我们的大转盘啊，这个电子大转盘转动起来，
3: 口技啊。
2: 好的，我是给我这个鼠标滚轮配
3: 配音呢。
2: 对对对对对
3: 啊，主要是咱广播嘛，没有办法看得见。
2: 对对对，
3: 是不是？
2: 大家也不用质疑我们的真实性了，就这么简陋的条件，也没有什么内幕和操作。
3: 真选出来了啊！
2: 对对对，随机一滚啊！这个雪林这位朋友，
3: 哎。恭喜咱这位朋友啊，获得我们UP长城提供的多芬沐浴露一瓶啊！
2: 哎，恭喜啊，真是随机抽出来的啊！我跟这个雪林这位朋友完全不认识啊，应该是2021年10月27号关注的我们，
3: 哎，
2: 截止目前呢，给我们发过4条消息，正少，要不我们换一个吧？
3: 哎，公平公正公开啊！
2: 公开公开，雪林啊，雪林这位朋友，中奖的回执我已经通过官号给您发过去了，
3: 是的。
2: 您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
3: 这两天呢，您也可以随时随地啊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UP长城给大家带来的一系列的好物。因为夏季了嘛，我们也是考虑到很多朋友呢怕这个天气晒，然后或者说咱经常笑的过程当中不是眼睛会容易炸花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紫熨斗的眼霜。他们家的眼霜我是正儿八经真用过啊。首先它量比较大，然后其次呢还很好推开。他们那个按摩头呢这次也是来到了升级款了啊，就是那种自带冰感的按摩头，现在的话我们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30毫升的量，官网售价是309，咱们这次呢188，做到了买一支正装送您一支正装的量啊，
2: 是
3: 单支下来不到100元，价格相当于是日常的3折到手了啊，很划算的。而且前8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有一个防晒盲盒，99块钱的防晒啊，
2: 价值99元。
3: 因为不一定您会抽到哪一款防晒，有喷雾，还有这个防晒小金管、密斯婷。

0: 的防晒，他们家都是有的啊。
1: 没错，
0: 哎，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不管是跟姐妹拼单也好，或者说咱自己用都是可以的啊。
1: 回复秒杀，关于这个欧莱雅眼霜啊，其实我们合作很久以来啊，其实中间有很多关于这款商品的一个故事。之前有一次欧莱雅眼霜，咱都别说现在188您能到手两支了，那会儿稍微打了一点折扣，然后就是各地的仓都卖爆
0: 啊。对，
1: 后来呢就是这个眼霜还有，但是它自带的这种冰感的按摩头没有了。
0: 嗯
1: 啊，当时我们的这个供货商后来跟我们讲说，他在应该是反正南方的大概广东那边一家工厂一家工厂，他带着品牌方就开车去问哪一家工厂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按摩头，最后才把就是已经售出的这些订单啊这个供上来。所以说这个也确实得到大家的一个认可，因为是欧莱雅家的紫熨斗眼霜嘛，哎，每一个关键词都代表着它的这个分量。既然今天这么实惠，大家不妨呢给自己啊囤一囤，回复秒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我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6: 臣妾做不到啊。
2: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
1: 今天话题来问一下大家，把情绪表现出来是冲动还是成熟呢？
0: 哎，到底是哪一种表现啊？M 先生说，发泄出来那可太成熟了，遇事就发疯啊，不吃任何压力啊，
1: 忍一时，越想越气，
0: 退一步，辗转反侧，
1: 就类似于这种文案吧。
0: 是，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啊，一个个都是端水大师啊，那成熟的冲动，冲动的成熟，
1: 正话反说，反话真实。真说。
0: 哎，不过我也是就是大概持这种观点吧，就是有的时候情绪确实是一种你可以驾驭的东西啊。以前我是内心是特别平静的，二十几岁之前，有很多的情绪啊，我甚至觉得我该有但是我没有。
1: 我咋正好跟你反过来了，池哥
0: 啊。以前你是不点都炸。
1: 倒不是说炸不炸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情绪很容易表现出来，就很容易挂脸，然后再加上就是爱哭鬼嘛，就很容易绷不住自己的眼泪，
0: 就属于是多愁善感那一挂
1: 啊。然后现在反倒是更加松弛一点了。
0: 那是
1: 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这种审视啊。
0: 那就是身体机能跟不上了，累了，怕累到自己不发泄了。就是老啦，
1: 我闭嘴。
0: 有情绪了，你看，
1: 上头了，朋友们，
0: 又有劲儿了啊！再年轻一回啊！
1: 我刚刚真的有点上头了，你刚刚说的那个发音的时候，
0: 是吗？
1: 我真的
0: 特别上头那个，
1: 我脸立马就红了，朋友们。对，我就感觉我就。用了跟我们那个万能通第二瓶的动力增强剂一样。
0: 哎呀，有的时候啊，这个还是听不得那个字儿。
1: 想让我们的这个老车有新动力吗？你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是，有的时候啊，老不意味着岁月的增长，而意味着什么呢？他陪伴你已经很久很久了，你对他有很深的感情。咱一说新车，那炫耀的都是什么呢？功能啊，这个动力啊。咱一说老车，讲的都是感情。但是有的时候啊，老车咱不能只讲感情。
1: 对呀、你也得让人家吃点好的呀。
0: 开车的体验得好，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是让您的老车，尤其是老发动机，换新的。这么一个产品，
1: 对，咱也得考虑到，在这个市区老是怠速嘛，走走停停，很容易让发动机的内部形成一个厚厚的积碳。
0: 老骥伏枥，尚能饭否？能。您现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上下单一瓶我们的万能通啊，当然一套，因为3到8万公里适合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
1: 对
0: 啊，
1: 这三兄弟三瓶是不一样的啊。第一瓶呢就是深层次的清理发动机内部的这个积碳的问题，
0: 哎，
1: 到时候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您用上是提升动力的啊，
0: 哎，对，调整您的这个空燃比，
1: 对，这样的话一箱油能够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是洗三元，到时候故障灯一灭，年检也能够一把过了。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那真心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
0: 是，
1: 这一套三瓶呢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主打的就是一个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比较高、抖动比较大的这些问题。这三瓶一套下来只需要23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0: 对，
1: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回复888，咱不说老车的外观车漆还如何，内饰怎么样，甚至咱不聊啊车机还先不先进，咱就聊它是不是还有动力，是不是还有劲儿，是不是还能再陪您啊征战几年，对不对？我们看那些电影里边啊，那些不管是老马呀、老摩托呀，还是什么呀，最后得有登高一呼的那个劲儿。如果说不想让他失去这个心气儿和心劲儿，回复888，给自己的老爱车下上一瓶一套万能通。
2: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2: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
4: 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今天说的是成熟还是冲动，把情绪啊表现出来，究竟是成熟还是冲动啊。采菊东篱说了，
1: 说这个分年龄
0: 哦，
1: 35岁以后是成熟，以前啊是真冲动
0: 哦，就是他能分辨出来，现在依旧把情绪表现出来的时候是成熟的表现。35岁以前他把成熟表现出来就是冲动的表现，因为他能明显的感觉到是情绪在带着他走
1: 啊，带着他在做事儿是吧？
0: 对，还是说他可控的把情绪释放出来？但是我就在想，
1: 也不能分年龄吧？那有的时候还有老顽童呢。
0: 对呀、为什么分界线是35岁呢？
1: 就是呀，
0: 那36就算老了吗？对不对？
1: 咱吃哥刚好36，
0: 我今年36了、你不能说我是老六啊。
1: 好像也可以这么说、啊，
0: 老六了，36岁就属于是老是吧？还有冯云鹏说啊、冯云鹏互动的不是话题，他说买点东西吃火锅。
1: 正好试的是我们昨天那个输入法的问题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昨天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测试，用手机发送一个字儿买，看对应的这个话是什么。
0: 就打一个字儿买，先别发送，看看后续他给你组成自动生成的这个话
1: 是
0: 什么。他是买点东西吃火锅的时候，我去拿吧，我去拿吧，我去拿吧。
1: 行，服务者。
0: 这两天没少约吃饭啊。卖车的这位朋友说，冲动的表现就是把情绪啊表现出来，成熟的表现呢就是不一定把情绪表现出来，所以把情绪表现出来大概率是冲动啊。还是提倡这个就是比较成熟一些，平稳一些。
1: 哎，那如果要是把表现出来的话，它只有1秒钟或者说一

0: 两秒，
1: 嗯，
0: 就是突然要挂脸了，嗯，又自己憋回去了，
1: 那就是腾格尔了，那就是腾格尔了。第一天，
0: 我又红了，不是成熟，还是我愚蠢。
1: 一惊一乍的，其实还不如发泄出来呢。哎，不过我觉得黑这位朋友，他说的有点可以回答上一位朋友或者你的问题。他说，成熟的人会把情绪在合适的时候表现出来，而冲动的人不会选择场合和时间。啊，就是有情绪，人都会有情绪，但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你把它表现出来、释放出来，这是有，这是有里边是有科学的啊，科学在里面的，对不对？各位，可能我今天一天心情都很差，但是在节目当中的这两个小时，
0: 无比快乐，
1: 我都想逮着你们的脸亲一嘴，这么高兴。那也不是情绪表现不表现的问题，是我真喜欢上节目。
0: 是真爱啊。
1: 好了，那术业有专攻啊，我是真喜欢上节目，有一些朋友是真的想把自己啊这个积累的装修经验、设计理念和您的装修需求结合起来。
0: 哎，
1: 比如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成立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他们呢知道那么多装修过程当中的猫腻、容易踩的坑，是特别想要啊提醒咱的这个准业主啊，不要踩坑，不要招了这些套路。但是呢，如果您不报名我们的家装品质家装节呢，我们就没地儿说去了，没办法用途径和方式来告诉您。但是如果说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家装节当中呢，那一切的一切交给我们，给大家的这个装修事宜上一把安全锁。
0: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我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都已经摆上了，
1: 是的，
0: 您添加一下它。我们这边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您来跟进的啊。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好的，那么今天愉快的马路老友记到这儿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交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的19:00，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丁氏。你好丁氏。
6: 你好李小萌，这会儿呢西三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建设路到五龙口南路不太好走，另外呢还有花园路农科路的南北双向，未来路尾四路的北向南需要各位呢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中州大道金代路的南向北现在后方呢有一长段都是处于深红色的拥堵状态，那还有金水路玉凤路这个路口呢也是排队到了金水立交。省内的高速目前的京港高速的南向北方向转进新高速往山西方向的匝道内还是之前的单方事故的原因目前呢占据着最左边的车道，后方有排队缓行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这会儿通行顺畅。李小萌，
5: 好了，感谢丁氏。出行路上如果大家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随时和我们互动分享，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走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的19: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最近这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啊，在暑假期间跟孩子相处的一些方式方法，还有暑假期间应该如何安排孩子学习、游玩、甚至研学的方方面面。但其实在暑假的时候呢，往往学校啊都会给我们发一个通知啊，就是青少年暑假的安全防护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也重点把这个问题啊，好好的再跟大家这个加强一下认识，聊一聊。你看一到暑假的时候呢，孩子自由活动的时间就大幅增加了，那各类安全事故呢也进入到一个全年的高发期，包括像户外野汤的溺水呀，马路骑行的磕磕碰碰啊，甚至在家里的时候可能有什么插座呀、明火呀等等一些问题，甚至包括现在互联网上可能会遭遇一些什么游戏诈骗呀、外出游玩走失、被陌生人搭讪哄骗等等啊，各类风险我们可能在一些短视频当中呢见到或听到的很多。很多家长呢可能看了之后啊，觉得害怕的不得了，哇，这个孩子不能出门了，我一个暑假我全把他窝在家里，最起码呀他不会碰到危险，他在家是安全的。

实上呢，这样好像也不太对啊，走了一个非常大的极端。所以呢，该出门还是要出门，该正常的社交还是要社交。那毕竟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它不是在真空当中啊，能够真正做到与世隔绝。那么在与外界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如何系统性的给孩子科普一些避险的知识，千万别等到意外发生的时候，那后悔可能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和大家聊聊这个暑假期间小孩防护的这个安全问题。那听众朋友，如果说啊，您家里有孩子，平常您特别提醒孩子哪个方面的安全，或者说哪个方面的安全是您特别关注的啊，欢迎大家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大家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呢晚上时间啊互相来聊一聊。那其实说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啊，平常的时候呢，可以多看看咱们学校发的那个安全防护。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打卡任务，但事实上呢，这些东西，我不能说它制作很精良，但是绝对是用心良苦。希望让我们的孩子呢能够见识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这个人心险恶，希望我们的孩子呢能够快速成长，甚至呢他会发送各种各样的案例出来啊，做一警示，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作为小朋友本身呢，也确实应该加强各方面的提升和锻炼啊，真的不能像一个就是真空里的这种受保护的这个小宝宝一样，我们还是要勇敢的站起来，勇敢的去面对这个世界。那么孩子的这份意志，孩子的这份自信心，哎，那就需要好好的营造和打造一下了。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十年口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于小孩的这种品质的塑造，还真的是相当靠谱的。十年的时间当中，数万的孩子在这个夏令营当中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蜕变。而且这个夏令营呢，它也分为不同的线路，海陆空全部都有。你像陆军的线路呢，就在郑州啊，是在咱们中原影视城，这是咱们河南广播电台的一个项目。另外呢，海军线路是在青岛啊，就在海边。今天西西还给我发了好多海边的照片回来啊，特别的好看，什么大军舰呀，特别的有感觉啊。另外一条线路呢是空军在湖北，那飞机当然是非常多了啊，这个满院子的满个基地全都是大飞机，小朋友也是特别的兴奋，而且还有很多的互动的游戏，特别的有特色。那想要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咱们微信平台来详细了解。那这条线路呢也是经过咱河南交通广播的重金补贴之后啊，所有的线路都有补贴。你像陆军补贴完呢就 不到2000块钱啊，优惠完。你像空军和海军呢补贴优惠完呀，也就是3000左右，应该说是这个假期送给孩子的一份非常难忘的礼物了。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十年口碑的大活动，我是特种兵。大家可以发送特种兵或者夏令营啊，发送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细了解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暑期了，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强调一下暑期小朋友的这个安全问题。那暑期的安全防护主要应该集中在哪些方面呢？其实学校呢，每到快放假的时候呢，都会给我们发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课件啊，让家长们去看一看。并且呢，一再叮嘱一定要注意安全，有没有？有没有收到类似的消息？那针对小朋友在暑假期间的这种安全问题呢，其实我们发现啊，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家长呢，他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不太好的反应。一种呢，就是觉得哎呦，小孩去哪儿都危险，小孩只要离开我的视线，哎呦，天塌了，他一定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就特别的紧张害怕。另外一种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们小时候那这个什么什么去河里游泳啊，爬个树啊，那不都是常有的事情吗？这有什么呀？两种情况似乎都不应该啊。但是我们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的这种意识其实这些年已经在逐渐的提高了，所以这个度的把握是尤为重要的。那小朋友在暑假期间，您最关注的安全问题是哪些呢？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互动啊。小然说了，说去年暑假带孩子去公园湖边玩，我就低头回复工作消息几十秒，这孩子趁我不注意踩着台阶往下的这个水边去凑啊，结果一脚半个身子就探到湖边了，还好我反应快，一把给拽住了。回家之后呢，赶紧啊带着孩子学习各种的防溺水场景，可把我给吓坏了。是的，特别是一些陌生水域，在水情不了解的情况下，真的不能轻易让孩子下水。但话又说回来，夏天天这么热啊，玩水真的是孩子在夏天必经的一个项目。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就是陌生河道、陌生的河边、陌生的池塘不要随意去参与，一定要在有一些安全防护的地方啊，让孩子呢碰碰水、玩玩水，这个是可以的。微信平台上有一种名叫静文的朋友说了，说我特别担心这个小朋友遭受网络诈骗，因为最近呢也看到电视上啊，很多小朋友因为玩游戏啊，收到陌生人的私信，说什么领千元游戏皮肤返利，然后最后点开链接，结果好家伙，这不就被诈骗了吗？的确这样的案例呢挺多的，现在应该说针对这个小朋友，特别游戏当中的一些小朋友呢，我们确实要加强防范，一定要跟孩子呢多沟通多了解。建议呢其实每周可以跟孩子做一下这样的沟通，就是比方说你们小区里啊可能有这种社区群，经常会有社区里的工作人员会发布，哎，最近我们附近某某小区又发生了一件诈骗事件，然后这个人呢他最后被诈骗了多少多少钱，提醒大家注意啊。那么类似的案例呢，你不要老你看，也得让孩子看一看，告诉他现在市面上常见的一些这个网络诈骗的方式方法大概有哪些。你要相信孩子的这种识别能力和判断能力，他听得多了见得多了，他相对来说呢可能就会在关键时刻挽回很多损失。宝妈丽娜说了，说哎呀，我们家小朋友太小了，两岁多啊，总喜欢用手去这个摸插座，之后呢我就用这个东西打他这个手，现在长畸形了。这个好像也对，好像也不太对，哪里不太对呢？首先来说，这个给他做这种安全科普确实是没有问题的啊。通过这个打手，这个方法似乎有哪里不太好。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方法，比方说每天晚上给孩子讲这个睡前故事的时候，你不妨呢去找那种有居家危险小故事的这种画本，跟他讲一讲。因为不光是插座的问题啊，可能还有什么燃气灶台呀，这个身体探出窗外呀等等的啊，就类似的安全带图的那种手绘书其实还挺多的，甚至有一些书呢还有一些互动功能，就是里面的一些东西它是可以动的，小孩会有一个更强的一个互动感，拿这个东西跟孩子去沟通，他可能会不会玩得更开心一点呢。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暑期的安全问题，应该如何的对孩子进行防护呢？也欢迎大家啊，把您的防护秘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说完孩子的防护，咱们再来说一说车的防护。哎呀，这好多车呢，一赔我们都是好多年，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一种什么感觉了。其实出现一些问题呢，我们大家也不必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需要花大价钱来维修。跟大家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可是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呀。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个万能通呢有两款热门产品，首先第一款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块钱，包含三瓶，可以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是
出积碳的，你会发现啊，这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那第二瓶呢，它是提动力的，你会发现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啊多跑几十公里的。第三瓶呢，主要是洗三元，哎，故障灯灭了，年检咱是一把就过。那么第二套礼盒呢，就是我们的劲装礼盒。劲装礼盒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年头比较大的一些老车了。那这套呢是239块钱，也是三瓶，三瓶呢正好是一个周期，专门治疗老车的积碳厚啊、油耗高啊、抖动大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三效合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爱车准备一下，你可以发送数字888。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说完车的养护，咱们再来说一说房子的养护。最近一段时间呀，关于这个老房改造啊、新房装修呀，又到热门的季节了。那一说到装修，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呦，太麻烦了啊！万一我被这个装修公司给坑了、骗了，可怎么办呢？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不是？哎，来找咱们交通广播啊。我们这儿呢是专门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的权益呢保驾护航。而且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有需要或者想参与的朋友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了。您添加之后呢，可以找下咱们记者的微信账号啊，直接添加。这次呢，我们是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呀、施工啊到验收，我们是全程跟进的，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而且我们也承诺啊，工期90天，延期一天直接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那不是空喊口号。现华普装饰呢已经在咱们的账户里存了100万的保障金了，保证啊，万一真有什么不得劲的，有纠纷了，直接用这笔钱就赔给您了。这个保障确实是够实在的，并且呢，整个家装合同呢，我们签订的是一口价、闭口合同，所有条款在合同里头是明明白白的，彻底告别增享套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家装节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0: 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舞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今天我们节目主题呢就俩字儿，安全，特别是青少年的安全问题。这个话题呢为什么要在今天播出呢？因为确实也到我们暑期了，并且呢又和雨季重叠了，所以这段时间呢其实对于很多的小朋友啊，特别喜欢在户外运动的小朋友来说，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微信平台上啊，这个玉树没有临风说了，说哎，你看我们小时候放暑假，学校呢一般会在放假前开大会讲安全，但是我们那时候也有河呀，河水也很清啊，虽然也不深吧，我们大家会经常去洗个澡，家长确实不怎么管啊，要么就是家里干活了，真正的危险好像也不是那么多，除非你是特别的调皮捣蛋，什么翻山越岭、爬高上下、上树掏鸟窝什么的哈。但是现在的危险呢，感觉是非常的复杂和多面的。最危险的，我感觉就是手机了，还有骑电动车也很危险啊。但是你说现在老家的河水好像没有那么清了，水流也小了，现在也大部分都不下河去洗澡了。是的，是的，应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你像我们小时候，那真的是山清水秀啊，这个特别男生，我们女生不会啊，男生经常暑假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到河里去游个泳啊，洗个澡啊，这确实是常有的事情。但你说真的没有危险吗？我印象当中也有啊，虽然说不多，大部分小孩这个狗刨水平还真是不错的，但是说实话，爬高上低没有危险吗？也有啊，摔了胳膊摔了腿了，但是好像我们那时候确实挺皮的啊。你像我小时候就有一次不小心用那个暖瓶倒热水，啪一下倒手上了，就是整个手烫的火急火燎的。但好像过了一两年之后，就是小孩子的那个修复能力啊是特别的强悍，哎，他就长好了。哎，我印象当中有一些小孩啊，就比方说摔住了呀干嘛的，就他确实恢复的比大人要快得多。但问题呢就是但是他也确实是个安全的问题，对吧？尽可能的要注意啊。而且特别现在说到这个河水的问题，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大家碰到一个小河，它这个河水的水流其实都是不稳定的，你看

至现在是没有多少水啊，小溪水，但万一过会儿水大了呢？所以小朋友在河边的这种玩耍呢，我们建议啊，首先第一，我们要熟悉这个水的环境，另外呢，大人是一定要跟在身边，眼睛绝对是不能离开的。暑假期间小朋友的安全问题究竟应该如何防护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说一说您的看法。飞过海洋的猫说了，游戏是的，游戏不光是危险，它还会牵走这个小朋友的心神，占用小朋友的时间。它的危害好像不简简单单是碰上什么电信诈骗那么简单了，我理解您的意思对吗？好的，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哎，如果您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想聊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与我们互动。大家可以编辑文字或者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聊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关于一个小朋友在暑期的安全问题，您最关注的是哪方面呢？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微信平台正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直接发送微信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19:32，我们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石磊老师。石磊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接着目前，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转晋新高速山西方向匝道内有一起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通行，大家这个小心避让和耐心等待。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0: 好，感谢石磊老师的分享。如果大家在行进路上有什么样及时的交通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互动。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朝夕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关于一个青少年暑期的安全问题。您在跟这个孩子进行这个安全教育的时候，您有什么好的措施和方法，或者说您重点关注的点会是在哪里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舒瑶说了，说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全家呢都喜欢出去骑行。出门前呀，我会跟孩子约定好全套的交通规则。首先第一，不能横穿马路啊，骑行的时候不要追追打打，过马路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左右观察。路上呢我们大家也是相互监督，谁如果违反了规则，当天取消零食啊。坚持了几个月，发现孩子出行的安全意识啊确实是明显提高了。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骑行的时候确实有一些规则是需要跟孩子们遵守的，比方说这个骑行的时候不要追逐打闹，这一点特别的重要。而且我觉得在骑行的时候还有一点，就从小要跟孩子灌输好，您即便不是那种竞技的，就是为了追求速度的骑行，就是您上班下班或者说上学放学的这个骑行路上，一定要提醒孩子，就是骑自行车的时候不要并排好吗？因为我在后面真的很着急，就每次这个骑车上班的时候呢，如果前面有两个这个学生啊并排一边骑着车一边聊着天，都能把我在后面急得受不了。它不光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啊，也是一个我们大家这个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的问题啊。就是你在路上骑车就是骑车，就不要俩人并排聊天了，这挺不好的，也非常的不安全。我们来看一下宝妈曼宁说了，说我特别注意孩子的人身防护，我会教孩子熟记爸爸妈妈的手机号还有家庭的地址，约定如果出去逛商场走散了一定要原地等待，另外呢要找制服工作人员来求助。哎，这点我也是这样。就我们家这个小宝大概2-3岁，刚会说话，刚有记忆力，会数数的时候，我首先就是要把我的手机号让他死记硬背下来。对，就是万一啊，跳在外面真的是这个走丢了，或者说是暂时联系不上了，那别人问说，哎，你妈妈在哪里呀？你妈妈叫什么呀？你妈妈这个手机号是多少呀？哎，他能答上来，这就避免了很多的问题，对吧？您在居家的过程当中，在暑期的时候，对小朋友的这个安全问题有什么特别关注的点吗？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发送微信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大家可以寻找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来参与节目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暑期的青少年的安全问题。那说到这会儿呢，不少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都在咨询咱们这个夏令营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是的，您不管是发送特种兵或者发送夏令营，都可以收到咱们的相关的链接啊。大家可以添加咱们客服的微信，详细了解它的报名流程。那说到这个夏令营呢，其实我们在接听大家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确确实实感受到很多孩子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夏令营来呢，他确实是希望孩子呀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成为一个自律的人，能把那个心劲儿呢给他提上来，能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变化我告诉大家，那肯定是有的。每年啊，我们这个夏令营结束的时候，好多的家长也都反映说，参加过夏令营之后，明显的感觉这孩子长大了啊，变成熟了，变懂事了，性格呢好像也有一些变化，不像过去那么娇滴滴的啊，现在也变成一个非常坚韧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别的好，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变。这是非常好的转变，但是我们在接待的过程当中呢，也确实发现啊，其实有一些家长，怎么说呢，特别的担心孩子，就是他会很害怕孩子离开自己之后呢，会不会遇见什么危险呀？哎，正好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说。

的这个安全问题嘛，就他会很担心，但往往我们会发现呢，这种担心其实是家长个人的这种多虑啊。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这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但是呢，我们要避免大的危险、大的麻烦，这个是绝对可以去进行科普啊，进行提前的预防，可以做很多提前的工作。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小孩呀，离开爸爸妈妈之后，他完全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脆弱啊，其实他还是挺厉害、挺坚强的。关注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些爸爸妈妈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特种兵或者夏令营啊这几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参与互动就可以了。另外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众多宝妈推荐一个好东西啊，来自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哎呦，这可是欧莱雅的明星产品啊，里头含有玻色因，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淡化色素积沉，缓解眼部的水肿等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小萌确实也有在用啊，明显的感觉到眼部的状态变化还是很大的，它的性价比真的特别的高，因为它一支是多效的。更关键的是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呀，还带有那个冰感按摩头，哎呀，用的时候就是一次冰感按摩，特别的舒服。你像平常的眼霜呢，大概一瓶是20毫升吧，但是欧莱雅眼霜呢，一般是这个3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所以说它的性价比一直都是特别的棒。欧莱雅紫熨斗眼霜30毫升的官网一支售价呢，一般在309块钱。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清仓补贴，一支正装眼霜再赠送大家一支正装眼霜，也就是说到手呢是2支紫熨斗眼霜，哎。不是309，而是188。188是2支30毫升的紫熨斗眼霜，算下来一支，也就是百十块钱啊，几乎就是日常价格的3折到手了，超级的划算。那么清仓福利加码，前80名下单的呢，我们会再赠送大家价值99元的防晒盲盒。这个盲盒呢，我不确定里面您能买到什么，反正它有什么欧莱雅小金罐防晒，还有月之蜜的喷雾，还有蜜斯婷的防晒。哎，这是盲盒啊，随机赠送。我们清仓的库存呢只有80单了，188，到手2支紫熨斗的眼霜，60毫升再加一瓶正装的防晒送给大家。活动是名额有限的，建议大家呢赶紧来囤起来，不管是自己囤用还是朋友拼单送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好啊。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刚才说的是眼霜，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精华乳啊，这是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这瓶精华乳呢，它主要是改善面部的皮肤松弛状态。您会发现呢，苹果肌充盈了，紧致弹嫩了，而且呢，过去的什么疲态呀、暗沉呀，都一扫而光了。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皮肤是紧致有弹性，脸部呢也是逐渐会恢复好的气色。所以像这个肤感特别好的小蛮腰精华乳，它的价格究竟如何呢？我们知道这个兰蔻啊，其实价格还是挺那啥的啊，应该是一个大品牌了。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块钱，但是今天爆款商城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的平台补贴，商城粉丝特惠价格只要299。天哪，从2699现在是299，你想想这性价比啊，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亲友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就可以来下单了。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一个青少年暑期的安全问题啊，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我们的互动，来和我们聊一聊您的育儿心得。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快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最后呀，一定要重点强调一下，很多朋友呢到暑假的时候觉得是一个装修的好季节，确实是这样。这个时候呢，对于散甲醛来说呢，温度高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但一说到装修呢，很多人就觉得好麻烦呀，我又不懂，对不对？万一我要被人坑了骗了，这可咋整呀？哎，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季度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团全程监督啊，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有需要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

公众号，扫码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而且呢，你点开官方链接之后呢，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而且此时此刻啊，我们夏季的样板间征集活动也盛大开启了。这个活动呢，也是由大牌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进行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好的，今天内容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的19点钟我们再会吧。

0: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转进新高速山西方向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目前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发送高速。像咱们呀，平时经常熬夜啊，白天对着电子屏幕，眼中呢很容易有疲惫感，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选一款好用的眼霜，因为我们说人老先老眼啊，如果这个眼睛老了，它是不可逆的。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自己用或者是送亲友都很合适的宝藏好物，超高性价比的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可以先回秒杀来看，这个也是欧莱雅家的常年断货的爆品了，要趁着今天价格划算，不要错过。它这个紫熨斗我自己也是用过的，里面有敏星成分玻色因 Pro， 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淡化色素的沉积，而且可以缓解眼部水肿。当时我看中它的就是因为它防水肿的这个成分啊，同时它还有一个冰感的按摩头，就是它涂抹眼睛的同时呢，你就可以用那个按摩头去按摩，就是可以消肿嘛。而且普通的眼霜一支是20毫升的，这一款是30毫升的大容量装，官网呢一支要309元。今天咱们清仓补贴，买一支正装眼霜再送一支正装眼霜，直接到手两支欧莱雅紫熨斗只要188元啊，单支算下来不到100元，直接是日常价的3折到手了，这个是清仓才有的福利。而且前80名下单，咱们再送一个防晒盲盒，这个盲盒里面是价值99元的防晒霜，就它有可能是欧莱雅的小金管防晒，有可能是月之蜜喷雾，还有可能是蜜斯婷的防晒啊。但是这个清仓库存只有80单。简单为您总结，就是188元到手两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一共60毫升，加上一瓶正装的防晒，福利只有最后一天最后一个直播时段了。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轻松晚间啊，每晚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啊，世界上最神秘的鸟在广东南雄育雏成功。最近啊，广东南雄小流坑青樟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一种鸟类叫海南鹃啊，这个鹃就是左边一个开关的开，右边一个鸟啊，叫海南鹃的监测工作传来一个好消息。经过10多年的持续观察呢，生活在保护区核心区瀑布水库的一对海南鹃，今年取得了有记录以来最好的繁育结果啊。目前编号为6号巢的3只幼鸟已经长到了1个半月左右，身上的绒毛也是基本褪去了，开始在巢树周围活动，并且练习跳跃和飞翔。那如果后续情况稳定的话呢，这3只幼鸟很快就会跟随亲鸟外出学习觅食，并且独立的来生活。

海南鲣它又叫海南虎斑鲣、白耳夜鹭，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啊。曾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濒危的30种鸟类之一。啊，全世界的数量不超过1000只，这个濒危程度也是超过大熊猫的，也几乎被视为是中国特产鸟。由于海南鲣昼伏夜出，行踪很诡秘啊，所以也被誉为世界最神秘的鸟啊。刚才提到这个世界最濒危的30种鸟类，那中国的另一种除了海南鲣，还有一种叫四川山鹧鸪啊。那保护区里的海南鲣呢，通常一年繁殖一巢，每巢产卵大概3枚左右。但是由于瀑布水库的鱼类资源很有限，所以说进入到育雏期后呢，青鸟的觅食压力就比较大，所以幼鸟的成活率一直都不算高。往年到了5月中旬的时候呢，这个幼鸟常常因为食物不足就夭折了，最终呢，每对青鸟只能成功养大一只幼鸟。但是今年这个情况不同啊，因为水库水位较低的影响，繁殖期内呢，水库原河道它的部分浅滩露出了，就是说青鸟它可以在这个巢树的上下游附近去觅食，减少了来回奔波的体力消耗，就提高了它的这个育雏效率嘛，所以说食物相对充足，3只雏鸟都顺利长大了，是一个好消息啊。其实海南鲣这种鸟在我国中南部多个省份都是有记录的，但是因为它们对栖息环境的要求很高，所以会选择一些森林比较茂密、水质比较好的山区溪流或者是水库周边来繁殖，而且它这个繁殖的成功率就很容易受到水位啊、食物啊、包括天气、人为干扰这些因素的影响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发送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只世界上最神秘的鸟叫海南鲣到底长什么样子啊，确实身上就斑斑点点的啊，不是很好看，但是就觉得它很能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好像越是珍稀的濒危的动物它长得越奇怪，对不对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哎，不知道您的爱车是不是也这样啊？故障灯亮了之后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这个油耗也是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其实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车友亲测好用的，口碑实打实的。像有车友反馈说，自己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前呢，加了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都非常有劲儿啊，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迅速。那重点给您推荐两款产品啊，就是大热门，一个是三兄弟万能通三兄弟，这个主要针对3到8万公里的爱车，一套199元，包含3瓶啊。第一瓶是除积碳的，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可以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就轻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咱们就一把过。那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就选精装礼盒啊，它是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您加油前先把万能通拿出来一瓶加到油箱里啊，然后再加油，加的充分一点，让它充分的融合，效果会更好。一箱油我们用一瓶就行了，不用多用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2: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0: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我们的朋友马还有苏轼生活的随笔等等都在回复动物。大家如果想看刚才聊到的说世界最神秘的鸟，这个叫海南鹃，都可以发送动物来查看。全世界数量不超过1000只啊，也几乎被视为中国特产鸟啊。可以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前很多朋友说这个出门旅行如果带着毛孩子的话呢，就很不方便啊。有的时候呢他比如说坐飞机，他可能要单独的去运输，不能跟着你进客舱啊。这次呢四川航空啊最近推出了宠物进客舱的一个服务，覆盖像成都、重庆、海口、三亚等城市。 7月6号的时候，四川航空首批搭载着特殊盟友的航班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起航，分别飞往了成都和重庆。那有携宠出行需求的旅客呢，都需要做点什么呢？需要在航班计划起飞前的90分钟以上，进入这个川航的小程序，点击宠物运输提交一个宠物同机飞进舱的服务预约，那工作人员就会跟您联系了，要确认宠物的资质、证明文件，还有专用箱的尺寸，然后全流程的引导您去办理值机安检手续。而且登机的时候呢，乘务员也会引导有这个旅客到后排指定的座位来就座，帮您安放好宠物箱，做好安全提醒。而且每个航班呢，它仅限承运2只宠物，每名旅客仅限带1只服务犬除外。那么很多人关心这个宠物进客舱的一个价格，它这个价格标准在每只宠物每个航段1388元，那宠物包的规格尺寸必须要小于35×28×24厘米，就是这个长宽高小于这个尺寸而且要放置在经济舱的最后一排靠窗座位的这个前排座椅的下方，不能够占据座位。另外还有一些宠物它是比较容易发生呼吸问题的，包括一些短鼻子系列的狗狗猫猫，像加菲猫英短法斗这些，目前像川航就是暂时没有办法提供宠物同机飞的运输服务。其实民航宠物运输从2018年开始就有了，目前呢国内已经有10多家航司推出了这个宠物进客舱的服务，包括像南方航空、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还有像春秋、吉祥祥鹏这些那航司对宠物进客舱的数量一般也是有控制在2至4只这个区间，价格也是从999到1500元不等。所以想问问大家就是您会选择带着毛孩子去坐飞机吗？想去哪里呢？有没有这种需求？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 一天一个装修小知识说起这个装修，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的时候呢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了。最重要的还是那些隐蔽的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这个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能不能用这个直角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给您全程兜底，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修，就是杜绝这个施工隐患。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实打实的给您来省钱，而且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点开链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咱们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而且现在我们还开启了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有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来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是可控的就尽管把心放到肚子里就好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活动啦。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朋友们，考考你们。想让一辆汽车的漆面像镜子一样亮，最关键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A. 高级车了， B. 专业百洁布， C. 鸵鸟的羽毛。选 C 的恭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就是鸵鸟羽毛，那个跑起来像减速带的鸵鸟。为啥非得是它？普通羽毛比如鸡毛摩擦起电是物理定律，但鸵鸟毛 它是自然界唯一不带静电的羽毛，
6: 就是它的羽轴比较粗硬，而且它的这个羽毛啊呈絮状排列，对比鹅毛鸡毛您一看就明白了。
5: 简单说，它几乎没有承载电荷的载体，所以哪怕你拿它疯狂摩擦，它也不产生静电，灰尘一擦就没。所以在喷漆前必须得用这根神毛给车身做个 SPA， 把灰尘吸走，把静电带走，这叫工业级除尘。据说有车企一年光买鸵鸟毛就要花上百万，所以啊，这小小的鸵鸟毛不仅是汽车界的隐形功臣，也能成为咱们家里的清洁神器。下次看到鸵鸟可别只想着它跑得有多快，它身上的毛那可价值千金啊。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哎，这几天高温来袭啊，但是像咱们郑州市动物园的动物也开启了避暑模式啊，园区为动物们准备了很多的这个避暑神器，比如说冰块、冰糕、西瓜啊，这些消暑物资，确保咱们的动物朋友们也能消夏防暑啊。比如说我们在园区就能看到这个东北虎啊，面对几大块特制的老冰棍，伸长舌头频频的舔舐起来啊，这个那个模样看着真的是超级解压。而且咱们这个老郑州都知道啊，这个动物园的这个镇馆之宝啊，大猩猩 Nico 啊也是很受欢迎啊。 Nico 这个馆舍不仅开着空调，而且工作人员还给他准备了降温的大冰块啊， Nico 就会时不时的踱步到这个冰块前感受一下这份清凉。那小猴子们呢也是准备的冰棍更加的猴性化啊，它只比人们吃的这个冰棍大那么一点儿，为了方便他们拿着吃，很多游客见到这个情形啊就不禁会流起口水啊。还有像大象、河马就可以对着这个西瓜大吃特吃了，你想大象那个长鼻子一下子能卷起半个西瓜，这三下五除二就进肚了啊。那河马更别提了，堪称是行走的榨汁机，这个西瓜在它嘴里就会瞬间爆裂。而且我们知道河马很怕热，长时间都泡在水池里，那饲养员还会给它定期的这个喷淋，通过对它们喂水啊喷淋来降温。而且像大食蚁兽的馆舍也是开有空调的，那其他很多动物的馆舍除了有空调的呢，还开启了像风扇或者是喷淋啊，有的还会加强这个饮水的供应。除此之外啊，像动物厨房还会精心准备一些清凉又营养的餐食，就是让咱们动物增强体质，安然的度过这个夏天。等下了班我也得赶紧回家吃根冰棍凉快凉快了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下周就要入伏了，燥热呢会影响咱们晚上的睡眠。前几天爆款商城返场的这个高端乳胶凉席三件套上线后，整个一个大热卖，很多车友都说没有抢到，问能不能补货。那咱们商城小伙伴和厂家沟通，追加了100单的现货。您现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先去挑颜色和款式来下单了。这款这个乳胶凉席三件套睡眠很舒适，颜值还高，而且热卖这么多年，全靠实打实的材料啊。冰丝和乳胶，它会带来1+1=2的睡眠体验。外层呢是采用了防晒衣同源的科技冰丝，凉而不冰，透气不粘身，可以告别这个闷热黏腻，而且睡眠更清爽。内里呢有8毫米的乳胶填充啊，天然的乳胶蜂窝气孔可以透气排湿，而且里面还含有这个天然的橡树蛋白，不容易积螨虫。A 类的亲肤品质，像宝宝和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睡。另外它可以水洗也可以机洗，洗完之后也不变形不结块啊，不缩水不褪色。今年咱们用完呢，收纳袋一装，明年拿出来照样来用啊。梯形的这个眼缝压花，底层还防滑，而且它有4款莫兰迪色可以选，晴天蓝色、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很好看。一张凉席加上两个枕套，市场价要799，今天咱们直接379元起啊，还送一个收纳袋，1.2到2米多个标准尺寸都可以选。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这一个月，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特立独行》。

0: 那手续他就是办不下来。县长他到底想要啥呀？他要升官，他要发财，他要把莱茵县掏空。白敬亭扮演一身本领的王长海，初来乍到便锋芒毕露。 他不顾魏翔扮演的老夏的劝阻，不惧人情牵绊，直面乱象与不公，却处处碰壁。你还知道你的任务是啥呀？慢慢看懂世俗规则，他收起棱角，学着在人情世故中周旋妥协。当理想撞上现实，当锋芒遇上世故，拥有一身能力的他，在这场幽默诙谐的现实戏里，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 这样的感觉吗？
2: 超英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杀害无辜人类。<笑>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求求你帮帮我们吧！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0: FM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 你不能因为怕。
3: 我要心中的正义。星光影院由 FM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我们看到爱心车友东北虎在提示说，主持人，我刚从西三环北向南经过，在建设路和中原路之间有一个人面朝北坐在道路正中间，很是危险啊。具体这个位置在中原路跨桥和西三环路向北啊，说像是喝酒了的样子啊。大家如果这个走到这一路段啊，具体位置在中原路跨桥和西三环路向北，一定要留意这个道路中间坐着的这个行人啊。我们也会尽快的反馈给相关部门来处理。感谢我们爱心车友东北虎的提示。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转进新高速山西方向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实时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来随时了解。近期多地也是持续高温的一个状态啊，那在烈日炎炎之下呢，除了我们自己的健康要注意，其实狗狗啊，我们的毛孩子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昨天咱们来聊了这个猫咪怎么样预防中暑，怎么样去解决。其实狗狗也会患这个热射病啊，而且其实狗狗比人是更容易中暑的。连续高温的时候，像有些宠物医院每天都有狗狗中暑的病例，而且不在少数。尤其像短鼻子短腿犬，比如说斗牛犬、松狮犬啊，因为它们的这个汗腺非常少啊，因为狗狗汗腺非常少，只分布在脚垫和鼻颈的这个附近，并且呢狗狗只能通过呼吸和分泌大量的唾液来散热。所以说一旦环境里的温度过高，它们的这个蒸发散热效率就会大打折扣了。那狗狗中暑一般可以分为热射病啊、日射病和热射病。那日射病就是因为狗狗的头持续受到强烈的日光照射啊。那热射病呢，就是因为它长期在这个潮湿闷热的环境里，新陈代谢很旺盛，它体内的热量又没有办法排出，就过度的积蓄起来，引发它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紊乱。那像狗狗中暑一般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比如说它的眼神会很呆滞，呼吸很急促，大量的流口水，这种可以初步判断为中暑了。那如果它的体温长时间超过了 39.5 度，就是它正常体温的上限，有那种精神啊不振啊，步态也不稳的感觉，就直接可以判断为中暑了。其实我们宠主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可以提前去预防的，比如说我们带狗狗外出的时候要避免阳光暴晒。总体来说呢，狗狗是很怕热的，所以在中午的12点到2点这段时间，阳光很强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外出去遛狗啊。另外，如果您带狗狗外出，不要让它自己在车里面停留太久，特别是在车子关掉空调的情况下，这个车内的温度啊，通过太阳的暴晒会骤升啊，所以说很容易诱发中暑的。另外，我们带毛孩子外出期间要携带够足够的饮水，经常给他补充一点，时不时的喝上一口啊。充足的饮水也是预防狗狗中暑的关键。现在不是有那种随行的狗狗水杯吗？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关键时刻可以拿出来给他接一点水。尤其对毛发很长很浓密的狗狗，在这个酷暑季节，我们记得把它的毛发剪短或者是剃掉，尤其是脚底的毛啊，脚毛更应该剃掉，这样有利于散热。当然啊，有一些过度肥胖的狗狗要注意减肥咯。肥胖狗狗在炎热的环境下是很容易产生高热量，造成中暑的。 那您家毛孩子夏天怕热吗？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他的一些喜好啊。像我们家猫就很怕冷啊，不怕热，哪个屋子开空调他就不去哪儿，导致现在他只能去阳台猫着啊。那您家毛孩子夏天怕热吗？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4: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3: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4: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3: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随着这个岁月悄然更迭啊，咱们这个肌肤胶原活力也会减退，那面部轮廓也会慢慢变得松弛起来。日常除了补水要做好，更要从基底去改善脸部的一个肌肤状态。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明星同款的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我们知道它的精纯系列都很优秀啊，也是护肤界的知名单品了。这款这个精华乳呢，它是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这个玻色因王炸组合，可以改善脸部的皮肤松弛啊，紧致弹嫩，告别疲惫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会发现皮肤变得紧致有弹性了啊，好气色也恢复起来了。再加上它有一个二裂酵母，可以修护咱们久坐空调房这个皮肤缺水的这么一个状态，让它长效的来保湿。包括换季的时候，有些朋友的皮肤会泛红刺痛啊，它也能起到一个维稳的状态。而且它的质地就属于那种清爽黏腻还很好吸收的，特别适合夏天来用，还散发这个高级的玫瑰香气啊。妆前用它呢，后续上粉底也会很服帖，那熬夜之后厚涂，第二天起床脸部也会蓬蓬的，很好的一个状态。这款兰蔻精纯的小蛮腰精华乳30毫升，官网售价要2699，今天咱们暑期嗨购节啊，库存不多了，所以说是粉丝专享的一个福利，只要299元，性价比超级高，自己用或者送亲友都可以囤起来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刚才我们来聊到啊，其实像毛孩子，尤其狗狗，比人是更容易中暑的，容易得这个热射病啊。所以说日常一定要做好一些预防。那如果狗狗已经中暑了，咱们作为家长有没有什么可以这个切实可行的啊，自己在家就能做的一些办法呢？怎么去施救呢？来简单聊聊啊。首先我们可以把狗狗转移到一个阴凉通风的环境里，保持它的一个气道的通畅。哎，如果发现它有这个喝水的意愿，就引导它尽量多喝水啊。但是注意可不能强灌啊，前提是它有这个喝水的意愿。另外呢，还可以用一些凉水或者酒精啊浸泡的毛巾对狗狗的一些部位进行擦拭，比如说耳朵内侧啊、颈背部啊、腋下、腹股沟等等，然后咱们再把小风扇打开，让风扇吹热啊，加快一个散热的效果。如果有条件呢，家长还可以把狗狗转移到20到25度的水中啊，保持它头部和面部是露出水面的，用来促进它热量的一个排出。但是注意啊，就是一定不要用冰水或者冰块为狗狗来降温，因为突然过低的这个温度虽然可以快速的降低它的体表温度，但是也会促进体表血管的一个收缩啊，从而会减少狗狗体内热量的一个排出。而且低温呢还会让狗狗因为寒冷出现一些不好的症状，比如说站立啊、肌肉颤抖，反而会就是增加它体内的一个这个热量，恶化病情。最后啊，如果说刚才这些措施您在短时间内都使用过了，但是对狗狗都没有效果，就一定要及时的送诊了啊，交给宠物医生来处理，以免错过最佳的一个救治时机。哎，所以说您家毛孩子夏天怕热吗？您有什么样比较好的避暑的小技巧？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好烦，做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0: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1: 最近有很多听众都在咨询这个装修的问题啊，其实装修业主的心里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我们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啊，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而且还有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装修进度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小燕子
5: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6: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7: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8: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7: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天创问，有人要萨摩耶狗狗吗？二千家问说，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还有吴华说，有三只小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有想领养的没有？公猫是奶牛猫，母猫是梨花猫。听众世墨说，小长领养十个月双血统的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听众石头问，谁有柯基狗狗需要领养？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老兵数码说，小长领养母泰迪三斤，一岁左右，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听众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人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听众毛文轩说，老血马犬、母犬三个多月，有需要的朋友联系。听众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听众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串康康一角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同时呢，发送宠物进群也可以找到主播。
9: 小猫不才，斗胆一问，不知人是否心系别家小猫，感情之事小猫不敢儿戏，如若人早已心系他猫，小猫便不再打扰，如若有所唐突，还望人多加体谅，小猫已经越陷越甚，还望人尽早告知。话已至此，小猫便先在此谢过。
1: 如果想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呢，其实可以带孩子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着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工厂。另外呢，暑期与其让孩子在家玩手机啊，不如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加。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3条线路可以选择，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您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粉儿，你好，你好，在吗
1: ？Hello，
0: 张真的爱粉儿，你好，在吗？
1: 不在了。
0: 来来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朋友们，如果这一位玩家他确实这会儿啊听不到的话，我们可能准备要换下一位了啊。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游戏疯狂加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这个昵称就可以了啊。来，我们再来尝试一下，张真的爱粉，您在吗？
2: 喂，你好。
1: 啊，咋了？睡着了？
2: 不是，刚才我以为在挂电话呢。
1: 啊，刚才
0: 以为我们挂电话了。哎呦，刚才在这个听筒里面没有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可能是这样。
1: 比如我们给电话给撂了。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一听啊，这也是一位小朋友啊，这个
1: 还是个老朋友，老小朋友，
0: 老小朋友，此话怎讲？
1: 应该不是第一次来玩了，是吧？
0: 是不是？
2: 啊，对。
0: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个我们就话不多说了。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啊，请您把握好时间。倒计时六十秒开始。
1: 请问，人在不吃饭的情况下，饥饿感会自动消失吗？
2: 不会。
0: 确定吗？喂？
1: 什么？会吗？
0: 会还是不会？
1: 会还不会？
2: 会。
0: 会，正确。
2: 不会，不会，
0: 不会，不会，却。
1: 确定不会是吧？好的。
0: 我的妈呀！我头一回正确两个字都已经说出来了。
1: 我也是。
0: 这个就叫做一轮游，是不是？
1: 我说了个对，我就对都说完了。
0: 所以，咱也不知道啊，这位朋友可能是刚刚没有听清楚我们俩的这个。
1: 也有点责任吧，因为。毕竟咱不能提出的太明显，你说不会的时候我们说不会吗？你说会我们直接说对，这个形式还要走一走，你要不然下次我们直接替您答得了。咱不能给的太明显，所以还是要问那么一下的，但是没想到，哎呀，可能
0: 有可能
1: 还是缺乏点默契，
0: 有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正在睡梦中，刚刚醒来，还有点混沌啊。
1: 中午午休了吗？
0: 哎，你别问了吧，就。好的，感谢您。虽然说您这一道题都没答对，但是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它的正确答案了。人在不进食的情况下，不吃东西的情况下，饥饿感会不会自行消失？我觉得你是有答案的了。那就到这儿了啊，我们先挂线了。感谢您的参与，拜拜。
1: 这个得好好讲一讲，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个
1: 前因后果。
0: 那行，那我们就不拿这件事情去考下面这一位玩家了啊。
1: 会不会不都知道了吗？咱好奇嘛。
0: 对，大多数的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饥饿感它肯定不，就是如果你要不吃，它肯定会不断增强的
1: 啊，
0: 直到你吃完东西它才能结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有一些有生活阅历的朋友会有这么一个感受，叫做饿过了。饿过了啊，他好像就不饿了。
1: 过了这阵儿不想吃了。
0: 哎，控制饥饿感主要的激素是叫做胃饥饿素啊，它分泌具有这种高度的脉冲性，根据你日常的饮食习惯的时间，它会形成一个条件反射。你经常12点吃饭，经常12点吃饭，突然间到了12点没吃，它就会饿，是这个样子啊。当你啊这个平时吃饭的时间的时候到了，它这个饥饿素的水平噌它就飙升了。
1: 所以它是一个生物闹钟，生物钟，
0: 它会让你产生强烈的进食的冲动。但是如果你选择不吃这顿饭呢，那么这个饥饿素啊，它就不会持续攀升，它大概会在1到2个小时之内自然的回落。所以说到时候就会有这种饿过了的感觉，它就已经没有那么饿了。所以当你忍住不吃的时候，饥饿感往往会自己消失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会自行消失吗？会的。爱会消失吗？会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小莫啊，刚才经历了上一个玩家的一轮游之后，接下来还有没有信心了？嗯，
1: 这是什么呀？有吧？
0: 啊，有吧？啊，不，您那边现在是正在通过耳机还是蓝牙在这个通话吗？
2: 啊，没有，没有。
0: 啊，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希望大家保持一个这个畅通的通话状态啊，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的形式，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请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请出题。
1: 世界杯到了，那么篮球比赛的标准场地，单场每队上场几名球员？篮球比赛，
0: 篮球比赛的标准场地，单场每队上场几个球员？
2: 5个。
0: 正确。
1: 请问以下哪种物品是蛇害怕的？雄黄酒、风油精还有硫磺粉？
0: 嗯，
2: 雄黄、硫磺。
0: 雄黄确
1: 定
0: 吗？
2: 嗯，确定。
0: 好，雄黄确定了啊。
2: 硫磺
1: 啊？嗯，什么？
0: 到底是雄黄酒还是硫磺粉？还是
2: 雄黄酒？
0: 雄黄酒哈，
1: 雄黄酒是吧？
0: 确定了啊。好的，那么这是二轮游，我们结束倒计时，来吧，来聊天啦。怎么还是有人不吃这一套呢？好奇怪呀！哎呀，这个确实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节日嘛，对不对？然后呢，给大家来普及一个知识啊，这是来自于央视还有消防以及中科院的一个实验结论，告诉大家硫磺粉的强烈刺激气味会干扰蛇的嗅觉，多数的蛇见到硫磺粉会主动回避。
1: 是。
0: 而这个雄黄酒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个文艺作品，然后把它的这个可能啊，把它的这个效果给扩大化了。因为呢，他们到底怕不怕雄黄，这是一个误区，多次的科学实验已经证伪了啊，就是给他们必经之路撒上雄黄酒，会发现他们就跟没看见似的，照样穿过，无视它，直奔猎物。
1: 你并且你这个白娘子喝了雄黄酒，她也就是现了个原形而已。
0: 有哎，
1: 还好吧，就
0: 他只是怕现原形是吧？
1: 估计是，
0: 嗯，
1: 就会现原形，喝多了，总感觉他好像喝什么酒他都会现原形的。
0: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硫磺粉。好的，感谢小木的参与，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0: 好的。来提醒一下大家，
1: 太快了，太快了，
0: 真的是。
1: 太快了，
0: 怎么回事？今天两个人加到一起都还不够这5分钟的节目时间是吗？
1: 就是，朋友们，这怎么能这样玩呢？这游戏太难了吗？最近这几天，
0: 关键是我觉得我们给的引导已经非常非常的显而易见了，
1: 可能不好说，不好说。
0: 是不是我们俩最近的这个个人标签有点浓厚？我们俩的这个信任度下降了，
1: 有点拿不准了。
0: 怎么回事啊？
1: 有点拿不准了。但是其实，哎呀，我就不怕那什么，大家就了解。你稍微想一想，一般你直接答对了，你没看就直接说，哎，对了，就过了。
0: 嗯。
1: 答错了才非常认真的说，你确定吗？
0: 哎，你怎么还得把这个说出来呢？
1: 哎呀，这再不说，我真的我担心有更多的人掉坑里啊！这是。

0: 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好的，刚才张弛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对不对？走在路上2分钟，然后那小脸就开始晒得通红。他仁义啊，他为大家想到的是车子，但是我想到的是你的那个脸如何拯救。
4: 没错，今儿我们爆款商城确实上了一个新品。这新品上来之后啊，我当时随便瞟了一眼，瞟完之后我就在想，这今天我们商城是不是上了一款小说？
3: 小说？怎么？
4: 为什么我们今天上了一个叫小蛮的妖精啊？
3: 那叫小蛮妖，那是一个妖吗？
4: 我一看啊，原来我把小蛮妖精华乳看成了小蛮妖精。
3: 嗨，
4: 这个小蛮妖精啊，它来自于兰蔻精纯系列。这是怎么说呢？其实你要说我有没有用过这个东西啊，我见过，我连小妖精都没见过。
3: 你要是用过，你都不至于这样断句了。
4: 很显然
3: 我知道你没
4: 用过，暴露无疑。
3: 所以说我来给你推荐一下
4: 啊，
3: 爆款商城今天带来的这个可是明星同款的啊，护肤界响当当的知名单品，用量非常实在，效果也很好，它可以改善脸部的皮肤松弛的状态，非常适合你。充盈苹果肌，紧致弹嫩，告别那种疲惫的状态以及暗沉，非常适合你。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肌肤变得啊有紧致有弹性了，包括恢复了一些好气色，再加上它有二裂酵母等等的一系列的持续的修护，你久坐在空调房里能够长效的锁水保湿，非常适合你。如果换季的时候你也可以啊用上它，这样的话保证你啊就是降低那种敏感泛红的这种状态，改善一下那种刺痛，维稳肌肤啊。另外它的肤感也很好，就像玫瑰乳酪一样的软糯啊，清爽也不黏腻，非常好吸收，带着这种高级的玫瑰香味。那么这点的话对你来说确实有点奢侈了。早上上妆之前你用上它，这个粉底啊非常的服帖又亲肤，熬夜之后你厚涂它，第二天早上起来脸部透亮又饱满，呈现一个自然的好状态。那么来说一说这个口碑非常棒的系列，30毫升的官网售价2699元啊，朋友们，30毫升啊，2000就算7啊，2700啊，
4: 那这一毫升就那一就感觉就
3: 一半啊，
4: 一小滴儿啊，手上就一滴啊，小100了。
3: 那你看，所以今天爆款商城不是来了吗？趁着咱们暑期嗨购节，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平台的补贴，还有咱们商城粉丝的特价优惠福利，只要299元。
4: 怎么理解这事儿呢？3滴的价格，现在买一瓶。
3: 是的，性价比很高了。
4: 对，本来那个可能你不小心碰掉了人家一瓶水，然后洒出来3滴，就洒地上那点儿。你直接就买全瓶了。
3: 哎呦我天！
4: 就这个效果，
3: 高的这个性价比，
4: 3滴抵一瓶，
3: 你自己用也不心疼，送亲友拿得出手还不跌份儿，关键人家不知道你299买的。
4: 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种一滴100的这种感觉，真的一滴值千金，液体黄金呢、啊。 这种你平时用是没机会，咱就当花小钱试用一次，这种体验也尤为难得。
3: 回复大牌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来看到它的下单链接了。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送到家门口，让大家售后无忧。记得是回复
4: 大牌。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继续欢迎下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呢叫做来点简单的。据我们的导播小姐姐的提示，说是一位7岁的男孩子。你好，
1: 你确定他是来点简单的，还是说他的参赛宣言是希望我们来点简单的？
0: 他的名字叫来点简单的。
1: Hello，
0: 你好，简单在吗？
2: 你好，张弛。
1: 哎，你好。
0: 哎，今天没我的事儿，你来吧。
1: 别，你说一声你好，珍妮老师，他心眼小，你别这样啊。
0: 嗯。你的话人家也听不见呢，真是。心眼小，我主要是我觉得人家可能只能单线听到你的声音，啊，我就不给人家夹杂的
1: 是吧
0: 其他的这个声音打扰人家。我们就叫他简单好吧。简单小朋友现在能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吗？
2: 能。
0: 好的，
1: 好的。
0: 今天是自己一个人来答题吗？
2: 旁边有我妈妈。
0: 妈妈之前有答过吗？
2: 答过
0: 啊。答过那就行，至少有一个人知道知晓咱们的规则。因为我看一下啊，因为刚才给我们的提示说这个小朋友7岁，没几个题能给他出啊。
1: 没关系啊，孩子只是发声的工具。
0: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这个母子上阵，希望两位都能够在60秒钟内答对5道题，这样的话新手局就可以过了啊。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简单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给他出2个刚才的遗留问题吧。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那你来说出3部国产经典动画片吧。
0: 嗯，
2: 黑猫警长、海尔兄弟、葫芦娃。
0: 你看
1: 这都不是你那个年代了，
0: 真是。
1: 白居易被后人尊称为诗圣、诗仙还是诗魔？
0: 不会可以过，确定吗？
1: 白居易哦。
0: 嗯，白居易哦。
2: 诗圣确定？
0: 确定。
1: 你确定吗？在真的确定吗？
2: 诗仙，诗仙，
1: 诗仙吗？
0: 开始。
1: 我觉得最有名的应该就是、
0: 啊、过了。
1: 分手快乐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0: 妈妈来答。
2: 再说一遍吧。
4: 梁静茹吗？
0: 正确。
1: 好的，出个脑筋急转弯啊！下雨天外出，打一成语。
0: 嗯，
4: 再说一遍。
0: 下雨天外出，打一个成语。脑筋急转弯，要不会可以过，我个人认为可以过。
2: 过。
1: 奥运五环是哪五种颜色组成的？
2: 红、黄、蓝、绿、黑。
0: 哦。秒答哎。
1: 这确实是，
0: 这厉害了，
1: 这是真知道。但是，但是即便我按照你压点，我再给您出道题答对了，其实也是只有4道了。
0: 对，
1: 因为有几道题我感觉犹豫的有点
0: 多了，
1: 有点久了。嗯，
0: 主要是被白居易耽误了。嗯，怎么办啊？要不要给他一个道具时间？你们两个人商量一下，要不要来一个道具时间？给你们一
2: 个来一个倒计时间吧，
0: 复活啊，那就给你们一个复活题吧。
3: 现在是玩家倒计时间。
0: 我个人认为这个复活题只有妈妈来答了啊。来，妈妈来选择一下，根据典故猜成语还是根据剧情猜电影？
4: 猜成语吧。
0: 好。
1: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猜成语呢？
0: 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电影是有点
1: 难
0: 是吧？
1: 但其实
0: 还好，但人家已经选了。
1: 来吧，
0: 那就来吧，开始。
1: 好，这个呢其实你可以抢答啊，不用听我讲完。
0: 嗯，
1: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听完这个主人公我就知道讲的是啥。
0: 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来
1: 说呀，古时候有一厨师叫庖丁。
0: 嗯，
1: 他给梁惠王宰牛。
0: 嗯，
1: 他下刀的动作那是行云流水，皮肉分离的声响就像乐曲般悦耳，每一刀都合着节拍。
0: 嗯，
1: 动词大词
0: 不是这样的。
1: 他是惠王看得非常的惊奇，说哎呦小伙子，你这手艺怎么这么厉害啊？
0: 你这个说辞可不像是个王啊。哎呦我
1: 庖丁呢就放下刀说，小人起初宰牛，眼里看见的是整头牛，练了3年之后呢， 眼里只剩下牛的筋骨缝隙，再也看不到完整的牛身。
0: 嗯，
1: 他顺着牛身上的天然肌理下刀，避开骨头的硬处，薄薄的刀刃游走于空隙之间。十几年下来，刀刃依旧如新。梁惠王听完之后恍然大悟，从宰牛悟出做事的道理，就觉得哦，凡事真得先摸清规律，顺应本质，做起事来才会得心应手，毫不费力。
0: 嗯。好的，请猜出这是哪一个成语？括弧我提醒一下 啊，这个成语它有迷有那叫什么迷雾弹。
2: 好、啊，
0: 它有迷雾弹。你看，这就是迷雾弹。这就是迷雾弹，因为你们知道的这个，它是这个故事的名字，而并不是这个成语的典故。
2: 啊、
0: 想想看。我就知道那群里面的都开始说了，是不是？
2: 对，就是群里边看了一下答案。
0: 来吧，看看还有没有，我看一下，目前为止群里面没有正确答案，来吧。
1: 主要是心里边有这个，就很难再想另外一个成语了。
0: 是，因为昨天我再去找的时候，发现它并不是这个成语的出处。
1: 严谨。
0: 非常、啊、非常严谨，但是它出了另外一个成语。
1: 其实这个故事本身它是一个成语，但是后来是有人提起，再次提起这个事儿，才把这庖丁解牛变成了一个成语。
0: 对对对，它其实是个故事名、啊、
1: 后续的复述、啊、
2: 游刃有余。
0: 哇，正确了耶。我们只能说恭喜这位妈妈，真的及时查出来了。没错，形容记忆纯熟，做事轻松利落，深谙事物的规律，出自于庄周庄子养生主啊。这个成语的这个原题原啊叫做游刃有余。
1: 反正复合题它已经通过了，那么咱就正式进入到你的
0: 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的玩法，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就可以来过关了。来，倒计时六十秒钟，做好准备，开始。
1: 俩字啊，人睡着了会怎么地？
4: 人睡着了
2: 做梦。
1: 漂亮，
0: 正确。
1: 四个字啊，是这一个成语，说一个一位姑娘，
0: 姑娘
1: 头上那个拿着五彩石，去那个什么一样，那个上古的神话。
0: 嗯。
1: 四个字，
2: 女娲补天，
1: 漂亮，
0: 正确，哇！
1: 俩字儿，除了黄河，还有一个是什么？俩字儿，
2: 长江，
0: 嗯，
1: 哎，仨字儿啊，特别甜，然后那个吃到你嘴里边还会蹦跶，这是什么？仨字儿，
0: 正确，
1: 漂亮，三个字儿啊，唱《孤勇者》那位是谁？
4: 唱什么？
1: 孤勇者，
4: 孤勇者，
0: 啊？
1: 孤勇者不知道吗？
0: 啊，这个不知道、啊。
1: 要不再想想呢？唱那个什么，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0: 嗯，
1: 唱浮夸。
4: 不知道。
0: 快，人家过了。
1: 我哎，好吧，那个三个字儿啊，这是你特别累的时候，你去坐在那儿，然后给你就那这个你坐的这个东西，它会自动的，就帮你这儿捏捏那儿顶顶的，就很舒服。那是什么东西？这仨字儿。
4: 他是按摩椅吗？
0: 正确，但是
1: 我为啥让他就答？因为他如果把这个答出来，他是一定能过关的。
0: 不一定，因为刚才他已经时间差不多了。
1: 他只要当时把名字说出来，我形容下一个，这个基本上能答对。
0: 哎呦，
1: 就一定过关。所以我为啥说你快猜我？哎呀，这又差一点就没过了。
0: 就是啊，小朋友为什么不知道《孤勇者》是谁唱的？
1: 七岁可能不知道。
0: 真的吗？
2: 不知道。
1: 十几岁可能知道。
0: 这是吗？他不是前两年他火的吗？
1: 很多年了
0: 啊，是吗？
1: 有几年了，
0: 是吗？不好意思了，
1: 你身上已经有点岁月的味道了啊。
0: 那我直接公布答案，他名字叫陈奕迅。
4: 啊，陈奕迅。
0: 你下次别说孤勇者，你说十年啊什么的，估计妈妈就能猜出来了。
4: 啊，对，你要十年的话是可以的。
0: 你看。
1: 我这因为爱情是上过春晚的啊，
0: 因为爱情不
1: 是我说因为爱情我也说了，我都唱出来了，然后我还说了一个浮夸，
0: 不赖人家，你跑调，
1: 或者听不清，哎，太可惜了，好吧。
0: 哎，但是好在的是呢，您进入到了进阶局，可以拿走了我们的一份奖品，来自于我们的 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预估甜瓜一份4到5斤装，恭喜您。一会儿呢在这个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过来好吗？
2: 好的
0: 。那么最后
1: 感谢你的参与。
0: 挂线之前还有一句话想问一下啊，在您现在不是在咱们这个群里吗？有没有什么想要对群里面即将发出冲击的这些玩家来讲的？
2: 要冷静，有孩子，我觉得带孩子比大人要好一些，因为刚才那些题都是他自己答的。
0: 你看，那这换算成一句话，新脑子就是好用。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
2: 拜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up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夹全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说的这人呢是群居性动物啊，确实是需要啊找寻自己觉得哎特别舒服的这个群体，我们一起打拼，一起向上。就比如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今年已经来到第10个年头了，前9年哎真的是怎么说呢，报名的这火爆程度愈演愈烈，到了今年5到15岁的这个孩子都可以来参加，想要让自己家孩子整个暑假不只是在家玩手机玩平板玩电脑，想要让孩子磨练磨练意志，收获一下自律的好品格的话，现在就开始吧，回复特种兵3个字，看一看咱们的海陆空3个不同的啊这个路线，10年沉淀，又安全又专业又靠谱，家长还放心。
3: 是啊，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您的孩子安排上一个名额。
2: 而且我们郑重的告诉大家，由咱们河南交广给大家重金补贴，哎这个特色的夏令营，让大家再省一省钱好不好？陆军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来报了。哎，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有所成长有所突破非常难忘，下年还来哦。回复特种兵，
3: 欢迎大家。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看钱的那韭菜了吧，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

0: 扣除车辆以后到交警队才放了责任，放了责任以后就叫4S店把车拖走了，不修车了，处理完了，现在我的驾驶证上一直有一条
1: 120就是未处理强制措施凭证，下面是处理交通事故时因收集证据的需要扣留事故车辆，交警司法队我联系了，他们说我们的系统上没有，12123上有，我找很多部门打电话，他们给我解决不了。
2: 要说呀，这事儿并不影响岑先生用车，但是啊，他越想呢越觉得这事儿也不能这么一直下去啊，有点担心，所以他在节目之后提供了违法截图，上面显示2023年12月3号处理交通事故的同时呢，由于收集证据的需要扣留了事故车辆，地址呢是在郑州市文治路和南三环交叉口南口。岑先生说，民警处理事故的时候当时确实暂扣车辆了，不过没几天事故认定书划分之后呢就已经放车，这个案件是半截的状态。随后呢，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就按照岑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先跟郑州市交管四大队取得了联系，并且说明了情况。当天中午岑先生就接到了四大队民警的回复。
3: 四大队给我打电话了，他给我说让我去商城路找一个行扣的警官，挂12123的应该是。他说他给你刷新，他说拿着我手机，他有给我解释他们系统的事儿，他们系统现在升级了，必须得本人局，到时候刷新以后掉了，我给你们回个电话。
2: 郑州市交管四大队查询官网后台之后啊，显示这个强制措施呢是2023年12月5号就已经处理完了，推测呢有可能是官网和互联网数据传输的时候出现了异常，也就是说在交警那儿看着是正常的，只是岑先生在自己的手机客户端看着不正常，所以按说呢应该通过互联网端重传数据的方式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近期呢官网升级之后啊，需要当事人携带身份证到大队的业务窗口才能办啊，需要扫一下这个身份证才能登录你的个人信息。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又联系了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那上级部门有没有权利直接帮助岑先生来重传数据，不用他来回的再跑了呢？当天下午啊，我们就接到了郑州市交管支队的回复，他们已经通过后台系统，就是交管12123的服务器系统啊，为岑先生来重传了数据，这个问题啊应该是可以解决了，他们建议岑先生可以登录自己的交管12123刷新状态来显示，看一看是不是已经进行了更新。
3: 确认没有了，12123上的违法处理，原来那个违法在驾驶证下面，现在未处理没有了，谢谢了啊，真麻烦您了啊。
2: 郑州交警啊也在第一时间帮助岑先生进行了处理，这个效率也非常高。如果各位车主啊在路上也遇到了一些解决不了的麻烦事儿啊，没关系，不怕事儿大事儿小啊，您可以随时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是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您在出行当中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不在节目时段，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听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无悔的朋友发来的问题。
12: 老师您好，今天我在一个路口，它显示7:20到8:20不能左转，然后我没有左转，我在掉了一个头，像这种算不算是违法？
11: 算的，因为这个地方不能左转就意味着不能掉头，除非有明确的说禁止左转但允许掉头的这种标志。掉头我们把它简单的看相当于左转，除非有单独控制掉头的一些标志标牌或者是信号灯。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呢，掉头跟左转信号灯它是分开的，有一个单独的掉头信号灯，有一个单独的左转信号灯，那么这种情况下掉头可以看掉头灯，不用看这个左转灯。但是如果这个路口它只有左转道和左转的信号灯，又没有禁止掉头的标志，也没有其他标志，那么掉头视同于左转来管理，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属于违法行为的，属于闯禁行啊，因为是在这个时段内禁止通行嘛。当然如果比如说目前的信号灯，左转信号灯是红灯，那么你在这儿掉头了，这就属于闯红灯了，所以这个确实属于违法行为。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问掉头是不是违法，这位车友又再次补充了一下啊，他说如果这个地方是进左的，但是我走了左转道然后直行了，这种情况下算不算违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违法行为啊，因为毕竟这个车道它本身没有更改，但是呢你走了左转道直行，实际上是不按导航车道行驶。你说怎么避免呢？其实有些路口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些是潮汐车道啊，还有一些位置，你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像金水路金二路这个位置，直接画了一个可变导向车道，平峰的时候它是左转道，到了高峰期啊，它这个上面的指示牌会改变成直行车道，那下面的车道啊是不画箭头的，所以像这种情况明显是允许可以这样走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但是呢我们一般不建议大家在路上走的时候是心眼太活啊，普通的这个老百姓话讲啊，心眼太活了啊。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的理解一下这个应该怎么走啊，哎你看这个道都没人走，我想到了这个主意，我能从那儿走，不太建议这样啊。你这样通行的话，它本身像别人为什么都不走啊，那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呀，对吧？所以我们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哈，尽量按照道路标志标线来通行。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郭先生您好。
5: 像主持人，就是学生路跟那个余秀路那个十字路口，俺媳妇骑个电车，接孩儿，他有个汽车，他两个都是东向西，红绿灯也是绿灯，他俩都东向西走着了，走到那个十字路口斑马线里边不是蒙那个线了吗？他从俺那左边过出来，后边把拉倒了，这个责任该打划分那了。
4: 你们是东向西直行是吗？
5: 他也是东向西，俺也是东向西，但是俺老婆找他撞的时候，当时也蒙蒙的了，他把俺的车跟他的车都开到路边，那样都开过去路口了。我到家的时候也没事故现场了，特别他有行车记录仪。
4: 郭先生，我问的是你们是东向西直行还是东向西右转左转？
5: 俺是直行，但是他们说是俺是左转。
4: 他说你是左转，那你左转没有啊？你是准备去哪儿呢？
5: 他两个去的都是一个地方，他两个都是去西悦城了。
4: 对啊，那都去一个地方，那你左转的他不左转吗？
5: 他那个摄像头从前面看出来俺是直行了，但是发生碰撞的时候，他是超的时候车头没碰着，车尾后边那个尾门儿把俺挂倒了，车记录仪上看的是俺那车把歪了，他被俺是拐弯的。
4: 你看说半天咱也没说清楚这俩车到底是直行还是转弯哈。好，咱就暂时按照两个车都是东向西，咱就不分它是掉头还是转弯。我给咱描述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啊，最简单最简单的道理，两个车都是东向西，如果各走各的道，两个车会不会碰到一块儿？
5: 嗯，这个不会，这可能俺媳妇要么可能走的也有点可离，可能。
4: 所以说，为啥问你们两个车都去哪儿？那如果两个车都是东向西，一个走非机动车道，一个走机动车道，两个人都是直行，那两个人怎么会碰到一块儿去呢？所以一定至少有一方跑偏了，要不然就是非机动车走到了机动车道上，要不然就是机动车跑到了非机动车道上，或者有些车在变道或者超车或者转弯的时候，车辆偏离了原本的车道，所以导致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就看到底是谁偏离了原来的车道，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5: 就是这个十字路口他那到那里边的时候没有线的情况下，他从俺左边过算不算是超车？
4: 没有线要有延长线呀，不是说没有线就可以靠左通行了呀，对吧？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基本的通行规则是靠右通行，快速车辆是靠左，慢速车辆是靠右，所以那你不能说到了没有线你不会走了，对吧？
5: 你我也这么说，我也知道，但是他是从左边过的时候把人刮到了，他非常的拐弯了，像他这个责任要是画的话，画通灯就不弄了，这老子。
4: 那我不知道对方怎么走的呀，你说你这边是转弯了，那对方也转弯了，那你们两个人可能都有责任。但如果人家是正常走自己的机动车道直行，你这边转了一下弯挂到了人家车上，那可能你的责任还大呢，那就不只是同等责任了。
5: 刘老师，他的转弯他应该走到西边那个斑马线才能转弯，他走还没走到斑马线，沿着好给中间的时候他把人挂到了。
4: 所以我就又问，到底是直行还是转弯吗？
5: 那我往西边，他直行了，直行到那路口那边挂弯了，但他还没直行到那边了，说是。
4: 那就是准备左转嘛，是吧？
5: 嗯，他得走到路那一儿才能拐弯，那因为他朝着高街拐弯的话，他相当于还是逆行了，他等于说是跟南向北了，他应该从东向西走到西边上再往南拐了，发生碰撞这个地方给到南北一个道上，还没走到那个北向南那个道，他都没法了那边拐了还。
4: 那怎么会发生碰撞？那不问题又回来了吗？你各走各的道怎么会发生碰撞的？
5: 也有可能是就跟你说，俺走的有点可离了，捡台道了是吧？
4: 那有可能。

0: 我只能说有可能，但是因为到现在也没说清楚俩人到底是咋走的，就说俩车东向西碰上了，你说啥责任？那我咋说啥责任呢？
1: 但是反正是他俩学的时候，他俩说都开始执行了，关系我也说了，他说我是走到路库那边再拐弯的，我还没走到那边的，你碰着我了。
0: 那是啊，那咋会碰着呢？我还是这个问题又回来了，有行车记录仪吗？有行车记录仪您可以发来我们看看。
1: 我没有，他车上有行车记录仪，我问他要，他不给我。
0: 那从您刚才讲这个情况哈，就是两个人都是东向西，您这边是准备到路口对面去左转，机动车呢它是东向西直行，那么这种情况下两车碰到一块了，如果是您这边走得太靠中间了，刮住机动车了，那您这边责任大，如果是机动车靠右了，挤入这个电动车了，那么机动车责任大，我只能简单这样画。如果比如说是两个人同时左转，一个有点靠左了，一个有点靠右了，那你们两个人都有责任。
1: 俺媳妇说的，他不是那个啥大十字路口中间不是有那个花坛吗？俺媳妇说他就离那个花坛有一米左右啊。俺是东向西，雪松路是南北路，南北路中间不是那个花坛吗？花坛俺媳妇说他离花坛只有一米左右。
0: 我没太听懂什么花坛，哪儿的花坛呢？就是雪松路中间的中央绿化带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意思。他说离那大概有一米多一点可能。
0: 那他的意思是他已经很靠边了。
1: 嗯，他我到路那样，他我在那拐弯，他说我也不觉得站住很，你要是没站吧，反正没站也有可能说他站机动车道了。
0: 那你就去看看行车记录仪嘛，交警那儿肯定有嘛，您可以去看看嘛。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郭先生您好。
1: 还有一个是我想咨询一下，就问他讲他那个矫正可能是他对方用那个矫正险，完看病是不是他是18000以内他都那个矫正险都给俺报销是不是？
0: 医保内用药交强险在18000以内是全额承担，超过交强险的部分双方再按照比例分担，只要是机动车有责任，不管责任比例大小，都是这样的。
1: 那俺媳妇看完病，俺要是想去院的情况下，俺媳妇早都想去院，她骨折了，医生不找去院，不找去院，她光想去院。俺要是去院的情况下，俺往下打针了，想咨询咨询。
0: 出院了，您就把这边的医药费啊、误工费啊、护理费、营养费这些都可以计算一下，大概多少钱？然后您可以联系一下对方，对方如果有保险，他可以委托他的保险公司跟您这边直接来商量。
1: 他的保险公司跟我加了一个微信，他说给他发了近端救命跟那个碰伤的部位啥东西的。
0: 那你们直接商量赔偿的数额就行了，因为所有的赔偿都需要等到治疗终结之后才能确定赔多少钱。什么叫治疗终结？一般情况下是按照出院为准，就是出院了才能谈赔偿，不出院没法谈，因为医疗费是一直在不停。

0: 的上涨的，所以你不知道到底应该赔多少。出院之后就可以找保险公司去谈了，我有诊断证明，我有这个医疗票据啊，用药票据以及你的出院证明，这些内容都可以提供给保险公司。如果您这边比如伤者有工作，那么实际住院多少天，平均的工资是多少钱，或者按照他同行业的平均标准来进行赔付。如果需要护理的话，护工是多少钱，或者是护理他的人员耽误了工作实际损失多少钱，一般情况下按照这个实际损失来计算。所以每一项都有计算标准，保险公司那儿都掌握的有。如果您不放心，您也可以网上搜一下河南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可以去简单搜一下，大概能够有个了解。
1: 主要是那个要是一去院，就等于一接了，等于以后都没上了。但是那个医生说他说完全一个月之内复查一下，我那个复查三次了。这个
0: 复查的费用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你出院的时候医生都写的有吧，需要多长时间来复查，如果医嘱上有需要复查，那么可以告诉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给一个大概的一个约束，比如说你复查一次他按照200块钱给你计算，那么你需要复查四次，那这每次是200，加在一起可能就是800块钱，把这个一次性赔给你。当然你要是觉得赔的少，或者是保险公司觉得不划算，还有一种方式，你现在先不找保险公司赔，等到所有复查完成以后，你也出院了，也复查完了，这些内容都进行完了，最后一次性找保险索赔。对于我个人来说啊，这只是我的选择，仅供您参考，您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看。我个人认为，一般情况下，保险事故或者说交通事故的处理，宜快不宜慢。就是说你现在尽快去解决，然后呢，不管对于对方也好，对于您也好，对于保险公司来好，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事儿。但是这事儿一拖就没时间了。你到三个月以后你再去找对方和找保险公司，那个时候的态度可能跟现在都不一样了。
1: 是的，
0: 所以
1: 咱也不是说人家恶人家，咱是兄弟是兄弟了吧，到把病刚看好都完了
0: 啊。所以您可以把这个事儿呢跟保险公司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哈，或者到时候保险公司说那需要让医生有医嘱，您可以让医生看能不能把这个复查的情况写到出院的这个证明上或者诊断证明上面，这样呢最终保险公司可以依据这个做适当的赔付。
1: 还有那个医生说的，他这个医院跟这个车主这个保险公司，他是达到合作的，不让俺交钱，到现在跟他拘四天了，一分钱他也没往要。
0: 哦，那不挺好的吗？有一些保险公司服务比较好，然后他跟医院之间呢有这种联动，就是如果有他的标的车的伤者啊，然后呢在医院去住的话，保险公司可以走绿色通道，这样几方都省事儿，车主不用垫付，伤者也不用垫付，保险公司呢把这个钱垫付给医院，医院也不用怕治完之后伤者不给钱。所以对于己方来说都是好事儿，那你最后你就不用管了，你就最后就找他要一个误工费和护理费营养费这些内容就可以了，那医疗费就不用报销了，保险公司直接给医院了。
1: 哦，那总的跟你讲，我要是想去院跟医生学生去，自己就都管办去院了，也不用管了是吧？
0: 对，是的。当然您得看一下这里头有没有非医保用药啊，就是保险公司承担不了的那一部分，不排除有可能会有，这个您还得看就是医院的情况。
1: 哦，那假如他要是有这个药的话，这个费用是我自己自费是吧？
0: 对，有的话您这边自行承担，然后双方可以按比例去赔。
1: 你对方俺俩比方基金的责任就是按比例，要是比方花多少钱，俺俩平均就是分是吧？
0: 对，你比如说你多花了200块钱是吧？其他的都已经报完了，然后多了200块钱，有些可能伤者就觉得那么多都赔了，18000都赔了，那200块钱我自己花了吧，算了吧，也不麻烦了，这是您的选择也可以。但有一些人说，那我这个想找保险公司赔，但是保险公司呢超过医保范围那是不赔的。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说保险公司多赔你点误工费，把这个费用就盖住了。但还有一些是可能是觉得那不行，我得掰扯清楚，你可以找对方，然后按照你们双方的比例去分担，这个也可以。这几种处理方式目的都是为了把这个事儿解决。
1: 嗯，对对对，反正是人家也不想碰，俺也不想让人家碰，俺手头上没法干活没法赚嘞，人家保险公司赔钱了
0: 啊。您先跟保险公司商量商量吧，好不好？看看具体什么情况，能不能达到您的想象的一个状态。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让保险公司告诉您这个中间是怎么计算的，都多少钱，保险公司那儿都有标准，算得很清楚，好不好？
1: 啊，那俺家要是去院的话，是不是还得先联系保险公司了？
0: 主要以医生这边为准，以医院为准，先看医院让不让你出院，你的病治好了没有，伤情治好了没有，你的医院的费用结算清楚没有，结算清楚了你出院了再通知保险公司都不晚，你不用提前通知保险公司。
1: 啊，我就是不想跟他去，哎呀，就是在医院里不想跟他了，不想跟他。
0: 这是您的，您这边的选择，您自己考虑就行了，好吧？
1: 好嘞，好嘞，好，非常感谢，好嘞，
0: 不客气，那先这样，郭先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号码了。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是好像7月2号早上那一天，就是说7:57的左右，在一个小区的门口，停在等客，不是出租车司机嘛，大概是57:55，一个交警到那撵车了就走了，刚开始我不知道在意的，声音在小坐车里面嘛，他是骑着摩托车，7:57:58的时候，交警过去，我想着可能是交警过来撵着车，不让车在路边停，7:59的时候，路地面有交警在那贴罚单了，然后我就准备走了。大概是7:59:42的时候，交警正好是过马路。我说大概7:59:55的时候，我说他走到马路中间了，但是还是走了。结果呢，交警他就是拉着行车记录仪在那录，车速很慢嘛。当时窗户不是也摇下来了吗？给我上传了，说我拒不离开是啥？
1: 大概听明白了。7月2号的早上7:57，您停在路边等乘客，交警来了喊您走，您没走，然后被交警贴了罚单，是吧？
2: 那没有，我刚才去公司查了，结果他当时说要给我上传了。那行车记录仪录我嘛，我的车走的时候还在录我。
1: 那最后罚了没有？
2: 没有，他都没贴条。我刚才专门去公司查了查。公司说没有上传。
1: 哦，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我有的疑问就是说，我在车上走的时候，他录我，他这个行为他允许不允许啊？
1: 最终不是没罚吗？
2: 没法、他当时是这样说的。
1: 对呀、要不然你能走吗？你现在说我现在准备往前走了，交警录我，允许不允许？那我想问您，您在这儿违法停车允许不允许啊？
2: 不允许嘛。
1: 那是啊，所以说你在这儿本来都已经违法停车了，都到路边了，骑着摩托车撵您，您还不走，那人家交警能不过来罚你吗？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2: 嗯。
1: 啊，所以下一次，第一，尽量避免违法停车，出租车临时上下乘客离路口远一点，特别是离交警远一点。交警都过来撵了，你还不走，那你这不是找着罚吗？
2: 是的，
1: 是吧？那没录，说明人家还挺照顾你的，对不对？下次注意吧，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王先生。
2: 再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呢，有一个视频又火了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视频。
3: 哦，
2: 身高185厘米啊，然后13岁的男孩，他的这个外形啊，酷似成年人。
3: 那是，都长得185了，那你看背影，可不就是跟成年人一样吗？
2: 但是视频当中呢，他却通过自己的儿童电话手表，小声的向妈妈讨要1到2块钱的零花钱买雪糕。这个事儿啊，
3: 毕竟还是个小孩。
2: 和他的这个体型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是在这个网络当中走红了
3: 啊。行，大家回复聊天俩字啊，想象一下，1米85一个大个子啊，通过自己的这个电话小手表，妈妈妈妈，我要2块钱买一个雪糕。
2: 求求你了，夏天太热了。
3: 所以说我终于理解了。

0: 185的我只想要回属于我那一块钱。
1: 听着很像一些什么穿越小说
0: 啊。对对对对
1: 啊，185的我终将拿回我逝去的一切，破折号也就一块钱
0: 的零花钱。
1: 之前不是还有位女听众跟咱分享的吗？
0: 嗯，
1: 说当时自己带儿子去打疫苗啊，过于高大，那护士姐姐没抬头说，那个爸爸在外面等吧，孩子来了没有啊？这就孩子
0: 啊。
1: 护士姐姐用力仰头，啊，这就是孩子。
0: 行行，哎，我想问一下大家，
1: 孩子你坐下来，不然护士爷爷、啊、护士姐姐的这个针扎不到你胳膊上，只能扎你手腕上。
0: 这孩子算是勤俭持家型的了吧？因为现在是什么市场，我倒是不知道啊。
1: 嗯，
0: 就是朝家长要钱，而且只要一块钱的孩子多不多呀？
1: 得看他是几年级了。
0: 嗯，
1: 一般小学以前还不太需要这个零花钱。
0: 嗯，
1: 13岁一块钱。那啥也不是啊，那
2: 挺节约的了。
1: 对呀、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其实每天这个上节目的时候啊，除了看自己的稿子，特别喜欢翻啊前面这个阳光美食团跟大家这个聊天记录啊，就看一看哪儿早餐有什么炸油条、小咸菜呀、免费的这个。
1: 他们是真会吃。
0: 这不得不说啊，这阳光美食团这个节目比咱有用啊。咱这嘻嘻哈哈的，大家看完以后也不知道哪儿好吃。也不知道这个郑州哪些饭店值得一去，就记住了一个装甲车，
1: 没记住。
0: 这回去玩的时候，我跟你说，直接被孩子都嗤之以鼻。我跟你说，
1: 啊，行，来看看啊，各位车友今天跟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了。你想对现在的孩子们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0: 对，我正想说呢，就是咱每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啊，虽然说。可能不能改变今天的你啊，但是你的灵魂在跟着我们啊，一点点升华啊，
1: 一点点在思考。
0: 对，当然也有听众会说，一点点变脏，一点点啊，就以后我都知道你们的这个思路了，我就往装甲车那边猜了，你知道吗？我讨厌这样的自己，
1: 我变得越来越冷了。
0: 咱也有走心的，
1: 来，
0: 鸳鸯大米就说了，
1: 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一说
0: 啊，
1: 就是你们现在啊是处于求学阶段，
0: 是
1: 一定要认真努力，刻苦学习文化知识。
0: 哦，
1: 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呢，要加强身体锻炼，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这两点都具备了，才能够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0: 嗯，
1: 你们努力付出了。结果如何？哎，都是咱们爸妈父母心目当中最优秀最棒的孩子。
0: 就是锻炼好身体，学习好文化知识啊，无论结果如何，

0: 都是爸妈最棒的孩子。其实你看，你已经说了结果给孩子了，就是你一定要
1: 健康的身体，
0: 对，
1: 加上学识渊博，
0: 就等于说是还是要更加注重过程。然后他说了，说我小儿子是初二，1.79米，平时住校，
1: 嗯，
0: 周六日呢打球或者踢球的时候呢，给我要5块钱买水，偶尔跟同学这个聚个餐。反正一般不超过太多数啊，他要多少我给他多少。
1: 嗯，
0: 我想对孩子就是说，要有健康体魄，要认真刻苦学习知识，结果如何呢，都是父母心中最棒的孩子。
1: 是啊，跟我们又完善了一下信息，
0: 希望孩子能听得进去吧。因为最近我家孩子还小，我就在考虑这个，就是跟孩子交流沟通教育的方法。因为努力学习这4个字儿，他落实到行动当中，他其实是很虚的，你知道吗？什么叫努力学习？
1: 对，我小的时候，我回忆起我当时认真背书的模样，我努力了呀，但是没有结果呀。
0: 对呀，就是
1: 用心啊，我用心了呀。
0: 所以说，
1: 妈脑子想全是点心啊，用点心，用点心，我用心了呀。
0: 这孩子还是饿了，还是得多给生活费。刘西心说的是，
1: 希望孩子们高考完赶紧出去玩啊，穷游也是好的，没有学业压力啊，有时间趁年轻能吃能跑，没上班没生娃，以后啊这辈子没有几次这种机会了。我好羡慕他呀。
0: 西心，你劝孩子的时候咋快给我说哭了呢？
1: 刘西心还 说
0: 什么什么趁年轻能吃能跑，没上班没生娃，你劝孩子多享受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成年人的感受？
1: 我曾经就没有充分利用好这个假期。
0: 这个说好羡慕他们，因为咱有寒暑假的时候，那个年代你觉得是理所应当的。
1: 嗯，
0: 上了班以后你才知道，哇，一年放一个寒假一个暑假是这么奢侈的一件事吗？
1: 而且还没有这种任何作业上面的压力。
0: 对，这个确实得好好玩。你像咱台咱频率最近不是来了一个实习生嘛，
1: 嗯，
0: 跟他交流的时候就是这样，他大四毕业了，你说这个毕业以后的这一年跟朋友同学的聚会是吧，因为大学同学嘛以后可能都不见了，
1: 那是，
0: 还有自己的毕业旅行，是不是人生最宝贵的一段青春回忆啊？
1: 是啊，
0: 甚至是给自己的青春画了一个这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句号。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又知道，大四毕业不管是找工作呀还是他出国留学呀，也是最关键的一年。
1: 对，这一年的话你面临着很多的选择嘛。
0: 对呀，如果说你这一年不那个啥的话，
1: 不抓点紧的话，
0: 你就不是应届生了呀。
1: 时间转瞬即逝啊，是不是？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说说。
2: 再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让蓝东坡说什么了。
3: 说池妹子呀，不要妄自菲薄。和阳光美食团你们的这个节目啊是两个概念的节目，是不能做比较的。
2: 俩垂泪。
3: 对对对，嘻嘻哈哈不就是给观众带来欢乐吗？怎么能说节目没用呢？
2: 有道理。
3: 是节目有个人有点没用。
2: 有。
3: 狗头保命啊。
2: 是不是在蛐蛐我呢？
3: 没有吧？
2: 啊？
3: 怎么会蛐蛐？是大声的说出来了。
2: 那我走呗。我没，我对这个节目的贡献，那不说是，那节目稿子啊，瘦瘦编的。那个节目现在的关键词回复
3: 啊，聊天是吧？
2: 啊，这个也是瘦瘦做的。节目的海报话题啊、哦，话题瘦瘦想的。节目里边节目里边昨天唱的那首歌，我是不是唱了一半
3: 啊？是是是，
2: 词儿是不是我写的？
3: 咱直播改编的
2: 啊。现在大家想要听我的这首优秀的作品，这个叫做什么呢？应该叫什么呀？千古一作是吧？叫。
3: 你先等会儿，以后还得改编了呀。
2: 宛如艺术品一般的这个文字之歌，昨天我给大家唱过了嘛。瘦瘦呢，就是瘦瘦做的。
3: 短视频了，
2: 把它加工成这个短视频了啊，就是在直播间里面我们简单的这个一录。如果说昨天错过了这首歌的朋友呢，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应该就可以看得到了。
3: 是的，您回复聊天两个字正好可以看到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改编的一个文字之歌。因为今年呢也是说到了文字可能是史诗级别的这种加强了啊。
2: 哦，是吗？今年的文字会更毒更狠一点。
3: 对，更狠一点
2: 啊。
3: 前两天我都咬到了我的眉心，朋友们
2: 啊，
3: 这把我的眉毛咬成了一大片。
2: 你这张照片为什么不抛出来让大家看看？
3: 我觉得
2: 包肯定比歌要火。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所以说就是这个思路吧。刚开始这首歌曲呢也是想了很久很久。我确实写了一版。这个稿子写了一版。然后让咱池哥再润色一下。然后结果池哥说。你这一句不压呀，
2: 推倒重来。
3: 对，
2: 什么叫改改，还不如我重新写一个飞机省事儿。
3: 所以说让咱池哥的加工下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朗朗上口，
2: 面目全非，
3: 嗡嗡嗡嗡的响，
2: 嗡嗡作响。
3: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我们这个短视频啊，同时呢您回复瘦瘦两个字也可以通过我的这个个人抖音号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
2: 以后给大家多做一些这样的作品挺好的啊。大家回复这个抖音搜索1041柳瘦瘦
3: 啊，也是可以看到，
2: 也是可以看到这首歌的啊。今天也算是全网首发了。您要是正在听节目省事儿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听一听这首歌了。昨天是瘦瘦扮演的是蚊子
3: 啊，对，
2: 是吧？
3: 咱池哥扮演的是被蚊子咬的人
2: 啊，被蚊子咬的一个受害者。大家可以按照人称来听一下啊。

0: 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聊的这个话题呢，来问一问大家哈、你想对现在的孩子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
2: 哦，蓝东坡说，
3: 什么意思啊？你说完这些之后啊，就是尤其是咱节目当中的这些分工以后啊，捧一个你应该顺势再说一句，就是看人真准。哎呀、那节目效果就炸了。
2: 就
3: 刚刚你说的那段话，
2: 大家都说我模仿常远那句台词特别像，是吧？
3: 是、
2: 看人真准。
3: 你要再带上一个哥，
2: 看人真准啊！
3: 哥，看人真准。
2: 哥，看人真准。大家爱听，以后我就多说，好吧？
3: 行啊，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回头我可以把他这个语音包给你剪出来。
2: 看人真准，真准，看人真哥，看人真准。
3: 池哥行啊，
2: 都鬼畜了都。
3: 对呀、
2: 啊。还有在听我们这个文字之歌的《罗马假日》。
4: 哇哦，不错哦。
3: 不错哦，
2: 感谢您的评价，
3: 最高评价啊、
2: 看人真准。行，如果说还想听这首文字之歌的话，您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的啊。我们一起在后台等待着各位，不要忘记互动我们一下我们的话题。
3: 你想对现在的孩子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2: 薇薇姐说了，
3: 薇薇姐说，之前看到的很喜欢的一段话啊，给孩子们共勉一下啊。成长不只是身高的变化，或是成绩单上的数字啊，更重要的是慢慢学会和自己相处，和世界相处，能够理解别人的情绪，也能够消化自己的情绪，知道关系会变化，却依然相信内心的善意。养育的意义呢，无非就是陪他们走一段路，然后目送他们走向自己的远方
2: 啊。远方，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3: 好难受呀。
2: 那没办法，后来改了这个读音、薇薇姐分享的这段话呀，值得这个反复品味。过几年以后呢，再拿出来这个品一品啊，学会和自己相处，和世界相处，理解很多，但是心存善意、而且呢，父母其实也没有办法陪你，所以说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啊，它很复杂，它是一段以最终能够放手让孩子高飞为结果为目的的一段爱、而不是控制孩子一生的这样的一段爱，所以就很复杂，
3: 慢慢的学会放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2: 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个天津大爷，
3: 哎，
2: 这个天津大爷呢，因为跳水就走红了，这个近期啊，他的健身形式啊，已经演变成为了更高强度的街头极限运动，不满足于跳水，比如说单杠360度大回环，
3: 呵，
2: 轮滑倒立，
3: 好有难度，
2: 人体大回环，你。在后面你都快、这个动作你都快设计不出来名字了，就这么残暴。
3: 大爷像一个大风车一样直悠悠的转。
2: 对，专业的健身博主啊，这个帕梅拉被网友调侃成了说运动耐力参照物。甚至有人看完天津大爷的这个训练视频以后呢，就默默的删除了收藏的一些健身教程啊。至于这个大爷有多么的残暴，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能看到这个视频。
3: 是，咱都已经做好了自动回复了啊。
2: 对。
3: 哎，诸神黄昏，天津这个地儿啊还是太复杂了。我都怕呀，帕梅拉去了天津都害怕呀。
2: 帕梅拉去了天津他都怕没了都。
3: 那可不，你看看这动作。
2: 那广场舞啊都已经进阶到这程度了。感觉到几十年以后啊，万一我老了，我这也跟不上啊。
3: 少用点医保吧。
2: 嗯，
3: 天津啊是唯一一个我想去看看人而不是想去看景的城市，真的。
2: 那是，那边感觉人就是景儿
3: 啊，太有节目了都。
2: 一人一景，
3: 我就喜欢看这种朝气蓬勃的老年人。
2: 朝。
3: 大家回复聊天，你也可以看得到。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

0: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晨。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来看一下这个蓝东坡给我们的这个留言啊。
1: 他说跟孩子说点啥呢？能说点啥？现在的孩子啊，跟咱们当时候当孩子的时候啊，就是看爸妈是一样的，都会觉得咱是老古董。我已经尽量的去靠近他了，像什么山地速降啊，然后绿道。

0: 偶然道啊，
1: 火
0: 啊 ，MYGO 啊，还有孤独摇滚啊，但是收获不大。总结一下，就是可能跟家庭状况和工作关系有很大的这个原因吧，陪伴少了。所以说今天虚心学习，看一看各位大神都给孩子是如何沟通的。
1: 怎么沟通？觉得自己跟孩子还不够亲近，自己也尽力的做了啊。
0: 对。
1: 我先提点意见啊，东坡
0: 啊，你先说，
1: 你听不进去是你的事儿。
0: 接下来的话有点难听，是不是？
1: 不是，就是你看你选的这个什么山地速降啊，什么孤独摇滚啊，乱七八糟的，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些事情啊，还是偏就是你觉得他喜欢啊，而没有首先从需求上了解他真真正正喜欢的是什么？就比如说，也可能你，比如说扮个恐龙啊，或者奥特曼啊，然后到这个
0: 简单一点
1: 学校门口啊，
0: 接一下他呀。
1: 对
0: 呀、
1: 啊，甚至就是说，你给他一笔钱，让他请这个身边的小朋友吃顿饭啊。就是我们也得想一想，孩子就是从孩子角度出发，他真正就是觉得能给他情绪价值的是什么，也许就能够体会到你作为一个老父亲就是想要跟他在一起，而不是说你没挑过伞来孩子，我抱着你，咱俩
0: 一块跳
1: 刺激一把、哎、啊，我不愿意，你愿意，
0: 你可以
1: 喜欢，
0: 你没有摇过玩滚，哎不是，是啥呀？
1: 你没摇过玩滚
0: 是
1: 怎么孩子不跟你玩？
0: 我说
1: 生这么大气吗？
0: 我说完了、啊，你没有玩过摇滚？
1: 摇滚，
0: 摇滚，
1: 摇滚。
0: 然后所以说跟着爸爸一块来摇滚。
1: 哎，不过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和好处啊，就是东坡，你超前的让他体验到了这种刺激以后呢，等他长大了以后，他会很感谢你啊，会对你很有好感，就说下。这还我身边的人啊，这个上周才什么山地速降了啊、我13岁的时候我爸带我玩剩下的，这都是
0: 我早早的就玩过了
1: 啊、
0: 还有摇滚是不是？我现在说什么是不是都有点好笑。

0: 西城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两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1: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2: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1: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3: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1: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4: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5: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6: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7: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8: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5: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6: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1: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8: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9: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10: 记者手记。
1: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1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这里是 Hi Hi Life， It's your captain Harbour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

0: 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Yeah, we need love, baby.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3: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木石幡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几百年了。石幡有的人就它十种乐器，它光光打击乐有七种，那这一边的笛子呀、乐谱

0: 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1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竟是结局。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向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首先呢，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现在看到了整个市区跑起来是非常的顺畅的啊，没有出现这种通行缓慢或者排队的路段。现在呢，孩子已经逐渐进入到这个假期的生活了，所以早上呢没有送孩子这波高峰了，好走多了，兄弟们，是不是？那么也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星期四，按照咱们省会郑州现行规则来说的话呢，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啊，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目前呢我们也通过这个核实了解到，咱们全省的高速呢也都是通行正常的，大家也都可以放心行驶。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新的美好的一天呢、啊，各位早上好，哎，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今天星期四啦、哎，俗话说得好，过了星期三，一天赛一天。
3: 今天都星期四了，赛两天了，
2: 快不快？过了星期三，转眼就到星期四了呀。
3: 可不是嘛。
2: 哦呦，
3: 哎，干啥？这啥声？这啥动静？
2: 这是对周末的期待。
3: 呼唤周末的到来。
2: 哎呀，哎，大家这个把握好啊。这两天，热，就一个字儿、热。昨天早上是不是发了一个高温预警
3: 啊？
2: 今天早上我看还有，
3: 又来了
2: 啊，还是有。就提醒大家，今天白天的时候啊，温度有点高，咱们注意这个，谨防中暑啊。我再让我看一看。郑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6:04的时候啊，又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昨天也是这个时候。
3: 是
2: 啊，今天呢依然是从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5点这几个小时，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及街道最高气温会升到37度以上。
3: 哎呦，
2: 你乍一听，你觉得这几年来说37度以上，这个37度还行，因为。好像前几年包括热的时候到40度了、
3: 怎么
2: 40多度了？
3: 怎么这都已经司空见惯了是吧？
2: 对，你一看37度，觉得哦，还没到40，没到38、9那种。
3: 哦，
2: 但是昨天的体感让我们知道了啊，它的威力依然是很强劲的。它是闷热。它不光是那种直热那种。
3: 对、
2: 你感觉呼吸当就是走在那个路上啊，呼吸的时候那个热浪就是有点灼烧感。
3: 你知道，就是到下一周，或者说到这周吧，到这周末的时候啊，咱们的体感温度可能会升到40多度啊，那什么概念？
2: 啊、体感温度40多度。
3: 对对对。
2: 好吧，那所以最近两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那么呢，在户外从事一线工作的劳动者辛苦了，咱们注意及时的避暑，然后一定要多喝水。多喝水，平时喝一瓶，今天喝两瓶、平时喝三瓶，今天喝五瓶。
3: 给自己多补充点水分，这个准没错、因为你夏天你只要稍微一动，一身大汗，
2: 对，
3: 人体的那个液体啊，它流失的太多了。
2: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喝一些像功能性饮料啊，或者是
3: 淡盐水，
2: 带一点这个盐，
3: 淡糖水
2: 盐分。
3: 对，好，再看看朋友们早上都来打招呼啦。
2: 有人一上来点歌了，齐就说到，听说。我想点一首那个什么，邓紫棋的这个歌。那一般来说，我们周末的时候支持大家点歌。
3: 对对对。
2: 再到周还有一天。
3: 再忍一天。
2: 周六周日的时候，大家可以来点歌啊。
3: 周六找我，我给你点啊。
2: 是。然后还有这个苏先生说，今天早上6点，我家金毛就坐在我床边了、脸放在床上，
3: 嚯，
2: 一直哼唧哼唧，然后让我带着下去玩。小区里面呢有一只野猫，我家金毛呢就过去逗猫那个猫呢就弓起来背，准备打它，
3: 战斗姿态，
2: 给我吓得喘不上气儿啊。这个因为呢我害怕猫啊，看到猫发起攻击的样子就浑身发抖，
3: 不至于吧，苏先生？
2: 就是苏先生害怕猫。
3: 苏先生害怕猫，
2: 看见那个猫弓起来背了，准备开始挠它了啊！
3: 反正金毛
2: 挠狗了，就
3: 还没怎么着，主人先落荒而逃是吧？
2: 然后逮着狗给他两个大嘴巴子，老实了。
3: 哇！
2: 不是，你是给狗两个大嘴巴子，还是给猫两个大嘴巴子呀？
3: 应该是给狗吧。我看他这个浑身发抖的样，应该出不了手，对猫。
2: 你没事，你没事，你惹他干嘛？
3: 这也很奇怪啊！那么大体型的狗狗，它无所谓，它不怕。然后那么小的那个猫，它看见之后直发抖。
2: 因为他家是牌子狗嘛，
3: 比较温顺。
2: 牌子狗啊，牌子狗不咬人，对吧？牌子狗好狗。
3: 啥定论？
2: 你不知道那个现在金毛就叫牌子狗，
3: 品种有品种的
2: 啊。金毛也说了，遇到一个牌子人也不错。啊， 米哥来了，说问候各位早安，心怀暖意，木有繁花，今天也要快乐努力呀、啊。心中有梦想，加上又有前行的欲望和动力，事情必定圆满成功。
3: 嗯，
2: 昨日已圆满，今日继续前行。
3: 嗯，怎么有点那个小尼的风格了？感觉
2: 对，有点传染了。小尼也来了，在美国纽约打卡了第119 days。
3: 哎呀，都190天了。
2: 说早安，我的闺蜜，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清晨的风带着点儿通透的凉意，吹得窗台上的薄荷叶子轻轻的晃，就像那些让你辗转难眠的执念，其实轻轻一吹就散了。所以人啊，这是我后来补的，就是他说的，这个一些让你很纠结的一些执念，放不下的一些执念，
3: 嗯嗯，
2: 啊，轻轻一吹就散了。
3: 哎，
2: 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你回过头来再去回望这件事情，啊。你只会嘴角露出笑容，
3: 嗯，
2: 对吧？就觉得、嗯、哎呀，都过去了，往事随风啊啊！大河那叫什么来着？
3: 什么呀？啥呀？提了一口气，最后
2: 忘了那个词儿怎么来，
3: 摔倒在半路上。
2: 大江东去，浪淘尽、
3: 哦。对对对对对对，是
2: 啊，千古风流人物。
3: 嗯
2: 啊，然后说，正如诗里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闺蜜啊。新的一天，别被失去困住脚，放宽心。

0: 点着饭吃着饭、嗯、这个工作着，
1: 嗯，
0: 还不忘倒着时差给我们来发着问候，
1: 嗯，
0: 哎呀不笑啊，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哈。好了，也感谢各位如约的守候啊，我们也开启今天的一路听天下。西安这位朋友问了，说郑州今日限行吗？限行，今天是星期四，限行尾号四和九的车辆啊、嗯，限行尾号四和九的车辆。
1: 好了，那接下来就带大家关注一下往后几天的天气状况。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未来三天高温再度发展，其中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始终维持在35度或者以上，西北部、西南部、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先后越过37度线，局部地区冲击40度。
0: 加上湿度增加啊，闷热感将会越来越明显。本周六，也就是后天，我省的中西部、北部很多地方的体感温度会飙升至45度。大家切记要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
1: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首府郑州多云见晴天，温度27到37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三部门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台风巴威将向福建到浙江沿海靠近。
0: 今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
1: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明日开赛，
0: 郑州首个潮汐机器人上岗。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文旅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
0: 民政部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1: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方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
0: 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2级应急响应。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商务部指导广西药品流通企业全力开展医药防汛保供，全力保障灾区医药物资需求。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0: 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这会儿有点早，但是我们想问一问啊，有没有正在上班路上的各位这个医生朋友？
2: 哦，
1: 啊，大夫，这个专家，各位主任，想问一问，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想请教请教，就是谁知道咱们郑州哪家医院看小孩身高发育迟缓比较好？
2: 哦，
1: 啊，就是家里的小孩身高发育迟缓，然后想去看一看，
2: 哎，
1: 朋友们能不能推荐推荐，就是咱们郑州哪家医院看这个方面好？
2: 嗯，我觉得这里面也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问题？就是

0: 有一些，就是看您这个是已经确诊了，还是说你自己认为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两个方向。就有一些，我们在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啊，也会着急说，我们家孩子这发育有点问题啊，怎么一直就不长个儿什么的？结果呢，就是走着走着，可能到我们可能是第一批，比如说长起来的，他又过了几年之后，噌就长起来了。就这个可能是每个孩子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家长如果不是确诊的话，你不用过度的焦虑啊。
1: 嗯，
0: 当然在线如果有一些医生在的话，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讲一讲。
1: 嗯，大家呢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
0: 专业、
1: 啊。对，各位问问各位大夫、各位医生朋友们，
0: 嗯
1: 啊，各位早鸟们。谁知道就是这个对看这个小孩
0: 生长发育
1: 迟缓啊、哪家医院比较在行。
0: 嗯嗯嗯。
1: 来我们稍后给看看大家的回答啊。还有这个建军这位朋友说，两位主持人好，今天呢是俺闺女雨桐的生日。
0: 哦。
1: 想借助1041给俺家闺女点首好汉版的生日快乐歌。祝俺闺女快乐成长。
0: 哦，
1: 几岁没有说是吧？
0: 没说
1: 啊。
0: 但是你点这个歌适合小姑娘吗？建军老师，
1: 感觉像是小女孩是吧？
0: 对啊，
1: 小女孩，
0: 像小女孩。
1: 雨桐，哎，跟我们主持人同名，但不同字。
0: 对对对。
1: 但是语言的语，这个这是
0: 瞳孔的瞳
1: 啊，对，雨桐啊。
0: 嗯。
1: 祝雨桐小朋友生日快乐！不知道你在不在听啊？叔叔阿姨们给你给你奉上。你爸比点的一首好汉版的生日快乐歌，
0: 对，
1: 可可爱爱的，就像你一样哟。祝你今天生日快乐，
0: 来，这叫可爱。

0: 名字起的也很好啊，语言的语，然后瞳孔的瞳，这不就是说希望孩子就是非常会表达，然后希望他这个眼睛一直清澈透亮，
1: 对，
0: 真好。
1: 孩子的眼睛是最纯洁的，
0: 是是，
1: 你就是在他眼睛里面，他纯洁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0: 嗯，
1: 一个是字面意思，
0: 嗯，
1: 你看他眼睛就是干干净净，
0: 黑白分明，
1: 那个眼白啊，他就是白，
0: 哎，其实有一些孩子那个眼白还会透着那个青色，你知道吗？
1: 啊，
0: 就那个青的颜色，
1: 对，就是你看大人的眼睛，你很几乎很少见到那种眼白里面非常纯净的，
0: 嗯，也没有什么红血丝之类的，是吧？
1: 要么里面有那种小黑块啊，
0: 嗯，
1: 血丝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反正就是感觉那个眼白
0: 部分不干净，
1: 不干净。
0: 那
1: 你看小朋友的那个眼睛真的很治愈。
0: 要不就有个词儿呢，叫人老珠黄呢，
1: 嗯，
0: 就是你的眼白的颜色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发展产生一点变化。
1: 珠黄是肝功不太好。啊，所以就一个是字面的意思纯净，还有一个是小朋友的眼睛，那真的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非常的纯净，
0: 嗯，
1: 干干净净，人的心也很纯净，
0: 嗯，
1: 一切都很美好。
0: 是的，
1: 哎，也祝雨桐小朋友生日快乐啊！还有，来来来，这个有几位朋友在推荐医院了啊，
0: 嗯嗯，
1: 看看有没有统一的答案。嗯，这个叫这位小新。小新推荐的是正大三附院
0: 哦，
1: 正中医药这个大学是吧？
0: 正大三附院，
1: 哎，不对，
0: 是
1: 中医药
0: 是不是
1: 三附院啊？
0: 正大三附院是
1: 正大三附院，
0: 是
1: 不是
0: 在哪一块啊？
1: 正大三附院，我找找，好像是在火车站那一片儿。一会儿，我现在确认一下啊。
0: 嗯。
1: 各位稍等，还有朋友说，
0: 刚才是有一个朋友提了个问题啊，你先找着，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有一些刚刚上车可能打开收音机的朋友，有一朋友想问问说，有没有哪个医院的或者说哪个专家是看儿童的生长发育比较好的，希望大家给支支招。
1: 是的，就是在这个火车站这个附近，在怎么说呢，就这个大概的位置在火车站西广场再往西，然后呢，从京广路或者是从大学路，到这应该是康复后街啊，到康复后街这儿拐过去就到了。
0: 正大三附院是不是就是那个市妇幼啊？
1: 对，他是专门看儿童的。
0: 我就说这猛一说正大三附院，我有点懵。
1: 还有
0: 再看其他朋友啊。
1: 嗯，清风提醒说，河南省中医院儿科，有一位辉国主任，号非常难约。
0: 哦，但是他。就是比较专业是吗？就中医院，就是那个人民路上的那个医院，对吧？
1: 对，啊，河南省中医院，
0: 中医院嘛，
1: 一个人民路上那个，还有那个哪儿，东风路、丰庆路那儿。
0: 就是大家具体说的是哪一家，可以把他那个路段也写上，这样的话更清晰一点啊。
1: 对，东风路、丰庆路那个也看儿科也比较厉害，叫辉国主任啊，光辉的辉。苹果的果啊，辉国主任，不知道这个字对不对啊，反正就是你记着这个音啊，辉国主任，去查一查。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想咨询一个问题，
0: 大家帮帮忙的
1: 啊，说想问问各位听友们有没有解决打呼噜的方法。
0: 嗯，
1: 打呼噜啊，括号他说因为打呼噜已经被老婆踢下床了。
0: 哇，你们感情挺好啊。
1: 啊，这还叫好，踢下床了，这叫怎么说，
0: 就还在一个卧室。
1: 啊哦，这从这个角度来看啊，确实感情还不错。
0: 因为他打呼噜是非常影响别人睡觉的，
1: 啊，
0: 就是你一直在这儿就是打呼噜什么的，你会让就是对方的睡眠质量大幅下降，人家还能忍受着你，只是把你踢下床而已。所以我说你俩感情很好啊。
1: 哦，好吧，好吧，哎呀，还有看看啊，这位朋友，这位叫什么？叫开封技师学院，名字叫开封技师学院，这个名字，他说可以去其他城市看一看，比如说南京的医院就挺好的，说我堂弟之前就是，
0: 嗯，
1: 现在呢身高175达标了，
0: 哎，肯定达标了，
1: 嗯，
0: 175了，
1: 哎，这是有案例的，对吧？
0: 嗯，
1: 可以帮助帮助那位朋友啊，起码也能让他宽宽心，
0: 嗯，
1: 是，还有这个啊，孙永飞说了是省妇幼啊，省妇幼，
0: 哦，省妇幼，
1: 嗯，不是市妇幼，
0: 哦，省妇幼，
1: 啊，还有小伟也说的也是推荐正大三附院，就是省妇幼在康复中街，
0: 嗯嗯嗯，
1: 然后这个还有一位，叫，哎， 在哪儿了啊？小目标也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啊。小目标说，我周一从南曹去郑州国庆中学接学生，我家的车尾号是一，学校附近限号吗？南曹应该是在三环附近，我具体不太能确定他是在三环，你这个学校是在三环内还是三环外，你就记着一个原则，朋友，你就看他是在三环内还是三环外这个学校，如果是在三环内那不行，三环外那你从内走出去可能也得也得有点问题，所以最好是别开啊。你可以查一查，等那个过几天之后看看你的12301 12306上面有没有啊，不是12123上啊，看12123上有没有记录。如果没有的话，哎，那就没事儿。然后还有这个，看这位朋友叫方，然后说给小孩看郑州儿童医院啊，去那儿测一下骨密度，看看闭合度跟小孩的年龄是否匹配
0: 啊。明白，就是那个骨龄嘛，是不是就是我们家长们通俗说的骨龄？
1: 对，
0: 就如果你一测骨龄，他这个骨龄有点超前了，那你就要引起注意了。如果他的骨龄和你的小孩年龄是匹配的，就不用过多担心。
1: 对，很多这个运动员嘛，就是这个找苗子的时候都会去看看这个。
0: 哦，这也是其中的标准之一啊。
1: 嗯。还有没有？
0: 来，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方式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这两天的天儿也比较热啊，我们刚才在天气预报当中也讲到了，到了周末的时候，体感温度可能就要飙到40度以上了。你说这种天，大家都喜欢往空调屋里面钻，凉快啊！但是空调屋里会带来另外一个隐患，就是你发现皮肤越来越干了。这外面本来是晒的，一天下来脸是红的，是热的，到空调屋里面一进去呢，这个毛孔立刻感觉就是收住了，然后那个脸上的那个皮肤的水分也在屋里面待久了被带走了，有时候呢脸上还会出现有点痒，真的很难受。所以夏天各位也要注意补水，今天的 UP 商城就把补水大礼包给各位送上来了，适合夏天来用。首先是 JM 的水母面膜，它的核心成分是水母精华和透明质酸，主要这个功的方向就是保湿急救，皮肤干燥缺水啊，或者是晒后修复啊，熬夜急救啊，来一片，哎，非常的舒服啊。它这个是咱们这个礼包当中的一款，另外还有一款是丽得姿的保湿面膜。

0: 膜是真迹面膜的，哎呀，这可以说是鼻祖级别的了啊，老品牌了，也是一个口碑款，含有高浓度的补水精华，皮肤的状态会更加稳定。那除此之外呢，礼包里面还有欧诗曼玻尿酸水光面膜，这个组合数下来真的是让你用上三个品牌，然后呢皮肤也更加的水润。日常单买一片呢可能也得6块钱，30片那不就得180了吗？今天咱们 UP 商城的福利机制啊，10片 JM 的水母面膜，10片丽得姿的保湿面膜，再加10片欧诗曼的水光面膜，一共是30片，现在下单只要89，实惠，然后呢又对自己来讲就是对皮肤是一个挺好的修复。现在下单呢备注任意一位主持人的名字啊，就这么简单，任意一位主持人名字。你现在听节目，你说我听见李现了，你就在你的单子上，你发了秒杀之后下单的时候备一个李现或者备一个谢涵，
1: 嗯，
0: 能额外获得我们交通广播的限定冰箱贴一个。
1: 哦，
0: 哎，还能随单拿一贴我们的冰箱贴，挺好的。
1: 哎，对，我们今年的马年的，哎，今年是吗？
0: 今天是马年，是马年。
1: 我都懵了啊！马年的限定冰箱贴啊，也是我们交通广播开播33周年的一个小纪念。
0: 是的，
1: 送给大家。
0: 是的，发秒杀去下单，备注主持人名字就行
1: 了。随便备注谁都可以。
0: 哎，是的，是的。另外呢，最近 UP 商城也在做夏日清仓活动啊，有一些比如说杰维斯的素颜霜啊，然后这个全场实付199能获得夏日防晒冰袖啊，或者足金手机贴啊，发秒杀去逛逛。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再来看一看昨天呢还跟大家布置了个小作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提前预习一下啊。
1: 是，这不到假期了吗？啊，想跟大家各位朋友们来点这个就是音乐才艺方面的啊一个 PK
0: 比拼。
1: 对，就是让大家来唱唱歌，来这个一展歌喉，因为在车里面你知道一个人的车厢那就是你自己的演唱会现场，
0: 还真是
1: 啊！那车厢一关，没有人能听得见你在里面听嚎了。
0: 哎，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就是唱歌，你总会让自己觉得特别好听的，一个是车厢内，一个是浴室里，是吧？就这两个地方，每次你自己把那个密闭空间里面一待，你感觉自己就是歌神。
1: 因为我浴室里面是有混响的，
0: 嗯，
1: 有混响之后，你听不到自己的干声，你听到这声音是哇。好优美啊，好空灵啊，好回荡啊，就这样的声音你会觉得好好听啊。
0: 嗯，
1: 你把那个实声给它去掉，听听你的干声，那就是哎你来了你来了。
0: 什么歌你这是。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第一次去录音间或者第一次用自己的那个手机什么录下声音的时候，你不可相信，我声音这么难听吗？
1: 嗯。所以那些录音棚里面的老师傅们啊，他们给歌手录歌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哪些歌手唱得好，哪些歌手就是一遍过，
0: 嗯，
1: 哪些歌手呢得反复的去录，甚至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的去录，
0: 然后加效果
1: 啊，再去调音，
0: 嗯
1: ，auto tune 啊，
0: 哎，你说调音是都能调好听吗？就像我这种五音不全的也能调好听？
1: 别说你五音不全了，就是现在你说的这句话
0: 啊，
1: 就是咱们说话不是唱歌，说话
0: 就能变成唱歌，
1: 就能把它变成歌。
0: 哇，太神奇了。
1: 对，它 auto tune 你可以调音嘛，调音，每个人都可以调一下。
0: 嗯，
1: 只不过就是如果说你的中间这个音错的太多了，那为什么就是有听不出来呢？因为它错的不多，稍微调一调。但是你像我们这一个调错的太多的话，硬给你拉上去
0: 太费劲了，
1: 那就会变成那种效果。
0: 嗯，有点电音。
1: 好，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昨天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啊一块儿和大家选择的。我们说找一首耳熟能详的，
0: 嗯，
1: 大家从小听到大的，
0: 嗯，
1: 歌词不用太复杂去看的，
0: 都能跟着唱的。
1: 因为昨天有朋友提出了说，又得看着歌词，又得跟着伴奏，又得拿着手机录，有点麻烦啊。所以呢，我们就现在让大家在等红灯的时候，或者是停好车的时候，直接拿着手机就可以录的。
0: 嗯，
1: 周杰伦的《晴天》。
0: 哦，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 也是副歌这一部分
0: 啊。
1: 来，我们先试着来一遍啊，大家可以这会儿先来试一试，试一试，一会儿我们正式开始，好不好？
0: 这遍仍然是有和声的，就是和声的和伴奏在一起。
1: 为什么搞这个呢？就是想挑战一下大家会不会被和声带跑，有没有那些啊乐感达人，就是那种这个定力非常强的，不会被和声带跑的朋友，来做一个小挑战，大家可以先熟悉歌词，先跟着试一遍，3、2。

0: 久，还有多久？
1: 完全跟不上，
2: 完全跟不上，
1: 完全跟不上。

0: 我觉得是这个歌的问题，就这歌的曲调就是他不太好掌握。
1: 就周杰伦写的是什么歌啊？啊，是不是你是这个意思吗？
0: 就这个，
1: 现在又回到了那种我永远不可能错的这个局面。
0: 就他那个调就是上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所以就不太好跟。
1: 怎么可能？周杰伦怎么写的这种破歌？
0: 我可没说过。
1: 那你不就这意思吗？
0: 我没说过，我只说这歌不太好唱，
1: 就是全赖别人都是。
0: 来，给大家先把那个台阶铺好嘛，万一待会儿大家都跟不上呢。
1: 哎，我相信咱们的朋友们里面还是有这个达人的、强人的啊。
0: 晴天啊，今天就是这首《晴天》，
1: 是试一试啊，试一试。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关注刚才那位朋友，就是咨询孩子生长发育迟缓，想去看哪家医院的这个问题啊。
0: 嗯嗯。
1: 有一位朋友也说到了，说主持人说的对啊，首先来确认孩子是否真的发育延迟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像竹子一样，就是生长前在积累能量？
0: 对，竹子是往下扎根吗？
1: 说现在孩子呢都是营养过剩，应该不存在缺乏营养。
0: 嗯。
1: 要注意的是健康饮食，不能给他吃垃圾食品、饮料、奶茶等等的。说可以帮孩子这个推推督脉啊，深柱穴是可以促进生长的。
0: 哦，讲的是就是中医方面的一些。
1: 哦，对。然后刚才蓝东坡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说，其实先哥问问那位朋友，是单纯的身高问题呢，还是说附带的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语言障碍、认知障碍等等的这种发育迟缓？
0: 嗯
1: 啊，他说他家小孩的年龄是不是在3到6岁左右？没说，
0: 嗯，
1: 没说，
0: 没有说的太详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现在基本上推荐的，我看是两个，一个是省妇幼，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儿童医院，这两个推荐比较多，啊，
1: 对，正大三附院就是省妇幼，
0: 嗯，
1: 在大学路、京广路中间康复后街啊，就那个位置，大概在那儿。还有一个呢，这个市儿童医院啊，市儿童医院这个可以到东院区去看一看，那个比较大，
0: 嗯嗯，
1: 在柞城路啊，柞城路附近，
0: 嗯，
1: 好，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我看看。
0: 所以你看孩子的生长啊、发育啊，这些都是家长格外关注的问题。
1: 巧克力羊就说到了去东区的那个省儿童医院，
0: 嗯，
1: 里面也有专家。
0: 有专家，是的，他就是专门针对小朋友的嘛，所以他肯定方方面面都会有比较强大的这个医生的力量。
1: 对，然后这个元阳大米啊，米哥说，关于小孩身高长个这个事儿啊，我有3点体验。一是让小孩保证充足的睡眠，二尽量给他吃一些说尽量给小孩吃的食物不要让他特别胖。
0: 哦，
1: 小孩一般一胖不咋长个。
0: 哦，
1: 说第三呢，注意适当运动，比如说打打羽毛球、篮球啊，就是伸跳那种运动。
0: 哦，就往上的，
1: 伸展跳跃的。
0: 对对对对。
1: 啊，第四呢，尽量别吃甜食啊，奶茶呀、冰淇淋啊或者什么的。或者外卖啊等等啊，说因为我们家孩子个儿都很高，多亏他妈妈的合理饮食。
0: 哎，你看人家米哥还时刻说起这些事儿的时候，先把嫂子的这个功劳写下来，是吧？
1: 嗯，
0: 是吧？人家就是能看到另一半的付出，在家里面很辛苦照顾几个孩子。
1: 对对对，啊，也要提醒一下猪猪啊，提醒一下猪猪，这个你先发秒杀。然后呢，在下单的时候再备注上我们的名字就行了。
0: 他发了一个秒杀李现，李现就一个，给你秒不了啊，秒不了。
1: 我秒了，我露头都秒，
0: 瞬间就秒了。
1: 带着3级盔也没用。
0: 下手真狠呐，朋友们。
1: 神枪手。
0: 发秒杀，然后你下单的时候，你里面备注个主持人姓名就行了。
1: 对对对啊，然后还有啊，小尼说到了，说前期控好话筒电瓶，轻。加监听混响，后期依次修音 EQ 调音压缩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反正就讲的是调音的这回事吧。
1: 他说个人接触过一点吧，把一个人的，把一个人一个明星我。

0: 说是谁了，他的原声很难听，差不多经纪公司花了80万左右才调好。
1: 我的天哪！
0: 哦，就是说刚才那个
1: 调音
0: 唱歌调音的那个事儿。
1: 嗯嗯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怎么样？大家在这个我们中间聊的时候，有没有复习一下《晴天》这首歌？有没有能跟着唱的？哎，我觉得今天这个很难，哎，它难就难在中间，
0: 因为它全程都有和声。
1: 对，而且它中间有一些的地方是它就是前面几句没有，后面两句或者几个词出来的一个和声，你要把节奏给把住。
0: 对啊，再给大家一些准备的时间，比如说去找找歌词呀。然后找完歌词之后说，那接下来怎么参与呢？您稍事等一下，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说开始准备放的时候呢，您就进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是您在跟我们打字啊或者是发语音聊天的地方，找到这个地方之后切换成语音的聊天的方式，
1: 是，
0: 然后一会儿我们伴奏一响，您就点着这个语音开始唱，
1: 嗯，
0: 伴奏结束唱完一松手就发过来。
1: 是的，就这么简单啊，
0: 就这么简单啊。还有一些朋友在询问，这个老虎君这位朋友在问说，一吨油
1: 哦，想了解一下咱们的零违法挑战赛。
0: 一吨油啊，一吨油是我们的大奖，当然呢前提是你要100天没有违法啊。每年呢我们的文明出行系列活动都会上演，今年的2026年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呢也正式启动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现在呢您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啊，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报名就送100元加油券。
1: 嗯，
0: 另外如果100天后啊，我们在这个选择的这个阶段，您在这100天内没有交通违法，那
1: 么
0: 就有机会参与抽取一吨油的大奖。
1: 真的，一吨油啊！
0: 啊，我们现场给你抽啊，给你抽，
1: 嗯嗯，
0: 直接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中国石油"就可以点击报名了。本次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 哎，来，各位想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就发"中国石油"就好啦。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听咱节目的朋友真的很热心啊！之前是有一位车友发来条消息，想询问说哪个医院看孩子的生长发育会比较好的，就尤其是发育迟缓这一块，结果大家就给了很多的推荐。
0: 嗯，
1: 我发现目前比较统一的还是省妇幼，是吧？
0: 就是正大三附院。
1: 对
0: 啊，正大三附院在康复前街康复中街那个附近的正大三附院，可以去导航一下去看看。这位张先生也说到了，去那儿看儿童还是比较好的，去查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这个说孩子9岁了，门牙旁边的牙齿一般，哦，门牙旁边的牙齿一般，
1: 一般是什么意思啊？
0: 说，哎，他是什么？一般一胖，一般一胖。
1: 啊，
0: 不咋长个，4-5个月了。哎，这个朋友
1: 啥意思啊？
0: 你这是语音转的文字还是怎么回事？我有点没太明白啊。
1: 嗯，
0: 对，
1: 就意思是门牙
0: 旁边
1: 的
0: 牙
1: 齿一直没有长，
0: 一般一胖不咋长个，4-5个月了还没长出来呢，正常了。
1: 正常了，啥意思啊，朋友？
0: 没太明白，
1: 考我们俩阅读理解呢。
0: 这有点难。麻烦您再核实核实自己的信息啊。
1: 哦哦哦，
0: 谢谢谢谢。
1: 看啥意思，就是意思是这牙不长有没有问题，还是说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现象，让其他家长宽宽心。
0: 嗯，是是是啊。然后还有人说你刚才叫
1: 猪
0: 猪，猪
1: 猪，
0: 我还以为叫我呢。哦，他也叫猪猪。
1: 他说我没互动啊，我吓一大跳。嗯，这是什么意思？
0: 咱们有好几位猪猪。
1: 对， 对， 对对对，
0: 有好几位猪猪。
1: 有些朋友是会重名啊，是会重名。
0: 对啊，甚至我还采访过那个猪猪。
1: 哦，真的，你采访过他？
0: 我采访过他。
1: 哦，
0: 就当很早的时候，很早的时候，
1: 哎，
0: 我在咱们楼上的那个录音间里面采访他。
1: 他是来做节目是吧？
0: 不，电话采访。
1: 哦，电话采访。
0: 电话采访，当时好像是，是个。他是唱歌还是演电影？好像是歌。
1: 哦哦，他还唱歌吗？
0: 对，
1: 我对他的认识就是他是一个演员啊。
0: 好像是出了新歌。
1: 嗯，
0: 啊，采访，然后这个当时领导就给了一个电话，说你采访一下。
1: 嗯，
0: 我说谁呀？猪猪。
1: 哦，
0: 猪
1: 猪。
0: 哦，猪猪好像知道以前那个 Channel V 还是什么那个主持人嘛，
1: 特别有气质嘛。
0: 啊。然后就采访他了，然后就隔空打了电话。
1: 嗯
0: 嗯，然后录下来之后再剪辑一下。
1: 嗯，播出。
0: 对。
1: 嗯，
0: 那是和猪猪的一面之缘。
1: 也没一面吧。

0: 这个怎么说呢，
1: 一画之缘，
0: 一线牵，让我们珍惜这段缘。
1: 都是套词儿。
0: 好，来再看看别的朋友啊，
1: 可以继续通过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
0: 好，这会儿差不多前面的话题讲的差不多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进入刚刚的唱歌环节，怎么样
1: 啊？来，晴天这首歌，
0: 朋友们，
1: 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0: 准备准备歌词，清清嗓子。
1: 我这个歌我真跟不上，要不你就是你先抛个砖，你跟一下试试。
0: 不，让大家直接唱就行了。
1: 直接唱吗？
0: 我直接撂名，我跟不上。
1: 哦，
0: 我要能跟上，我就早就秀了，你知道吗？
1: 哦，
0: 跟不上。
1: 不像我这么实在，跟上跟不上，我要先跟一把，是吧？
0: 哎，来，各位准备好了没有？啊，准备好歌词，准备好，调出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聊天这个界面，看看是不是语音输入啊？
1: 嗯，
0: 啊，没有问题吧？好不好？
1: 来。
0: 咱们
1: 从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开始的啊，
0: 啊，准备吧，三二。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来刷新路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早上好，丁氏。
5: 早上好，谢涵。这会儿呢，北三环由西向东的方向，中州大道到丰庆路这一段啊，车流量呢开始明显的增大，通行速度呢比较缓慢。另外呢，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在黄河路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有事故啊，后方呢也是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那队尾呢过了农业高架。那这一段呢，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还有京广快速路永安街南向北的方向，还是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目前呢还是有通行缓慢的状态。高速方面呢，京港澳高速的洛河段760公里处南向北方向的单方事故，那目前呢是占用着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呢小心避让事故车。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谢涵。
4: 好的，谢谢丁氏。也要提醒一下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别忘了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咱们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快来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先。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来看看有没有我们的歌神们啊，秀有没有
3: 啊？有吗？
2: 嗯，
3: 有哎，
2: 哎，真有有
3: 有哎，真有哎。
2: 来看看，让我看看、
3: 嗯、
2: 啊，歌神都谁在哪儿？嗯，
3: 能有一位就不错。这歌真挺难啊，跟不上这个和声，
2: 有点难。那对于歌神来说，那可不一定。我跟你说，
3: 哦。来，这啥、啊、这是
2: 就这一声、
3: 一秒钟
2: 就行了啊。还有说谁唱的，
3: 谁唱的
2: 这个歌是周杰伦的，但是这个和声呢是我们在网上找了一位特别有才的博主，叫做方硕。他呢经常他录制一些就是唱和声的短视频，
3: 嗯嗯
2: 啊，也是邀请大家来挑战挑战。我们就借用他的这个和声来给大家互动，这个做游戏。
3: 嗯
2: 啊，有一位朋友叫啊，电信，来。
4: 那天我吃过我的名手，但偏偏冬天是打到我很不见。
3: 哎呦，他可以哎。

你是就在天边红渐渐把雨吹得好远。好的。

0: 哇，他已经很厉害了，
1: 已经很厉害了。
0: 这个贼难唱啊，朋友们。
1: 哇，底下的第一位歌神叫电信，也代表了你们家的品牌。
0: 好厉害，好厉害啊！
1: 还有没有？
0: 还有人能再来唱一句的吗？应该确实不太好唱啊。哎呀，来吧，今天也给大家一些准备时间啊，大家可以
1: 没了。
0: 想一想这个，
1: 我找了《
0: 晴天》这首歌到底应该怎么唱？
1: 哎呦，太遗憾了，真的是太遗憾了。
0: 好事吗？
1: 啊，哦，哦，听口音，你也是本地人啊？
0: 开玩笑，你这么说的话，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1: 难道你就是我们广电的奥利维亚公主吗？
0: 难道你这阿扎菜星球来的人？
1: 哦，我的奥利维亚公主，我纠正你一下，我叫阿扎莱，莱跟菜是有一些像，但这不能否定我的身份。
0: 哦，不好意思，我的男爵殿下。下次我会特别小心的
1: 啊，没有关系，我的奥利维亚公主。初次见面，来，请你喝一杯我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0: 多少不给我加一点点味道吗？天哪！
1: 哎，您和他这个天然山泉水一样，在我心中圣洁无比，特别的纯净。
0: 哦，天哪！你说这话好像我妈妈给我烤的苹果派一样的好吃好听。
1: 哦，听起来就不怎么样。嗯，不像我们的天然山泉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质元素。车友下单，全省包邮，2件48瓶，只要49.9个金币。
0: 哦，天哪，这不是相当于1块钱就可以买到一瓶吗？
1: 是的，我的奥利维亚女士。
0: 哦，
1: 哦 ，no， 奥利维亚公主。
0: 注意你的措辞，
1: 请原谅我的冒犯。
0: 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

0: 土拨鼠的样子。
1: 各位车友老爷们，回复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可累死我了。
1: 哦，这不是你的日常吗？我的奥利维亚女士，怎么会累呢？难道难不成你是在装？
0: 你居然听到了我的心里话，你是有什么特异功能吗？
1: 哎呀，太可笑了，奥利维亚女士，咱们就此别过吧。
0: 闭上你的嘴，
1: 先到这儿吧。
0: 回到你的土拨鼠的那个洞穴去吧。
1: 一说译制片都是土拨鼠，土拨鼠，土拨鼠招那惹哪？土拨鼠。
0: 哎，我小时候上音乐课还上过一节那个好像唱土拨鼠的歌，我还觉得挺好听的。
1: 能不能换个小土豆？是不是？啊，好，来这个，朋友们还有没有想挑战一下我们今天的和声挑战的？
0: 唱晴天。
1: 啊，我们选的是周杰伦的《晴天》，对于大家来说这首歌是不陌生，但是能不能啊力压和声，然后把这个歌给唱准了？
0: 难呀，
1: 这
0: 难呀，
1: 有点难度了，
0: 真的难、
1: 啊。一会儿我们再次走一遍啊，一会儿大家可以继续的发送相关的对应的关键词啊。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请大家喝水，
0: 对、
1: 啊，这个天然的纯净的矿泉水，全省包邮送到你家门口，这很方便。那咱们再请车也喝一点，高级的营养品怎么样？我的奥利维亚老师
0: 又来了，快让他喝吧。
1: 就是咱们的车是不是经常？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原来不是毛病的地方都会蹦出来一些毛病。
0: 对，那肯定
1: 故障灯啊，今天这儿亮了，明天那儿响了，去修理厂一问呢，反正不修吧也能开，凑合开，但你心里面老膈应。然后这开吧，这夏天吹着空调，油耗还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哎呀，心里面挺烦，总觉得我这车老了，再加上这日风吹日晒的，车漆也没有原先那么的光亮了，你就想换掉它。但是朋友们，现在你说，现在我建议大家啊，能不在这些地方去花钱的，别花
0: 啊。
1: 尤其是车，它就是个消耗品，你买个不管啥车，到手它就开始贬值。
0: 是的，
1: 对吧？所以你倒不如把钱花在这个正地儿，或者是该花的刀刃上。那咱们可以花一点点的小钱，去让你的车恢复到原先的动力，和原先的状态，
0: 这性价比太高了。
1: 哎，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我们的除碳养护系列产品就为您准备好了。8万公里以内的车选三兄弟一套呢是199，8万公里以上的车选金装礼盒一套239，用完之后呢，清除积碳，提升动力，降低油耗，这实测真是有效。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家人们。
0: 是的，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1: 哦，我的奥利维亚女士，不知道，很冒昧的问一下，您有几个孩子了？
0: 注意你的称呼啊！
1: 你到底要
0: 怎么称呼我
1: 啊？奥利维亚公主。如果您有孩子且不介意的话，那么，我有一个地方想推荐给您。
0: 你帮我养一个是吗？
1: 那倒也不必。今年夏天的时候，就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邀请各位小朋友啊，去参观一下你天天喝的那个可口可乐。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来，让家长带着咱们一块来郑州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你要知道，原先这个郑州太古可口可乐真的是我们从小喝到大，也是咱们这附近生，就是这个可乐就是从这儿生产的。就原来在科学大道68号啊，喝可乐只认科学大道68号。你就美国那边进口过来的可乐，我也不认。就是咱这儿的，
0: 哎，但这些快乐水它怎么生产出来的，你还真不知道。
1: 对，现在也换了新的这个工厂了，非常的气派好看，可以带着小朋友们一块去看一看灌装流水线呐、工业机器人啊，还有这个很多藏品啊，珍藏的藏品。另外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你说有没有意思？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去了解了、
0: 哎，你还别说，好多朋友对我们这个活动很感兴趣啊。
1: 很感兴趣，
0: 发
1: 回复工
0: 厂
1: 啊，括号也说一下，这个是收费的。收费的不是免费项目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石希涵。
1: 哎呦，我再看看。

0: 有人说起鸡皮疙瘩了，
1: 听着难受不？难受不？
0: 哦，是我冒犯到您了吗？嗯，冯小明男爵，
1: 他说什么呀？就是
0: 起鸡皮疙瘩了。
1: 有没有一下子跟着我们就是穿越回当年你看那些励志片的时代
0: 啊？还有人说你俩太尬了，说什么谁选的歌？听这个广子的意思像是韩姐选的歌。
1: 选的歌？
0: 嗯，
1: 选的啥歌啊？晴天吗？
0: 就刚才那个歌，昨天是我选的。
1: 嗯，
0: 昨天快结束的时候，我说选一个大家熟悉一点的歌吧。
1: 嗯嗯嗯嗯，
0: 啊，就选的。
1: 这怎么还能看出来是谁选的歌呢？
0: 咋还是有难度吗？
1: 嗯，
0: 还是有难度。
1: 这歌难度挺大的，比我昨天选那个忽然之间难度高。
0: 嗯，还有，这个朝仔问了，说先跟哪个平台的 VIP 可以听杰伦的歌？杰伦的歌是在 QQ。啊，是在 QQ 平台
1: 上，在 Q 可以听，
0: 对，可以听。
1: 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头好，音乐一样啊，连选香水都一样。所以你发现有一些小姐姐，她身上那个味道啊，就是她还没有到你跟前，但是你一闻到这个香气就知道她来了。天气炎热，容易出汗，所以呢，也可以请各位来选这么一支香水，保持清雅的氛围感啊！今天的爆款商城就给各位带来了阿玛尼自我无界香水，也是明星大咖的同款香，清甜的花香，沉稳的木质调味，刚刚好啊，甜而不腻。前调的味道是那种橙花碰上柠檬，一喷就是清透的果甜，好像咬了一颗爆汁的那种水果的感觉。中调呢是晚香玉混着茉莉，比较温柔有灵气，尾调是木质调，稳稳地压下前面的那个甜度，瞬间就高级沉稳起来了。粉色的瓶身配着是这个蓝宝石的瓶盖，颜值很在线，拿在手里特别有质感。不管是你送给你的那个他，还是咱们自己买来用，早上出门喷个两三下啊，回家呢还有淡淡的余香。重点是这个价格给的也非常的给力啊，50毫升的正装专柜售价得上千块了。今天我们在爆款商城有少量的名额，是379，喜欢香水的朋友可以入手一个大包装的，就是90毫升的，更加划算，是499，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大品牌的大牌，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不管是上班啊，周末去约会啊，逛街啊，度假呀，都可以试试它，发大牌就可以了。
0: 大牌两个字啊，东坡说了。哦，我的公主男爵殿下，两位要是早出生几年，励志片还有别人的事儿吗？说听你们俩的励志片广告，我真想用我的牛皮靴子踢你们的屁股。
1: 哎，这个就特别有那个当时台词的那个味道。
0: 对，踢你的屁股，可恶。
1: 然后徐佳说宪哥现在特别适合搞模仿，
0: 嗯，
1: 说非常的精彩啊，
0: 嗯，
1: 有人听了直起鸡皮疙瘩，有人听了就很开心。
0: 哎，这是众口难调嘛，啊，
1: 嗯，
0: 人上100，形形色色。
1: 这话最近出现频率有点高。
0: 哎，来这个，但是呢，有一些家长呢，共同的选择，
1: 嗯
0: 啊，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因为他们去过、体会过、感受过、看到过孩子的变化，
1: 哦，
0: 所以今年依然选择了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10年了，所以在安全性方面、专业性方面，家长们大可放心，
1: 没得说呀，咱这儿
0: 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
1: 嗯，
0: 让咱们的小朋友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
1: 嗯，
0: 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小战士，就是他在里边呢是基本上还原了部队里的生活，
1: 是，
0: 而且又是和其他同龄的小朋友一起同吃同住，
1: 嗯，
0: 同训练，
1: 嗯，
0: 同玩耍，
1: 嗯，
0: 咱也不是一味的就是苦哈哈的训练
1: 啊，
0: 磨练意志力。这个站军姿什么的，里面是寓教于乐，有很多小朋友喜欢的，你像火箭筒发射、特色爆屏机、高空激将打靶、赶海、登军舰、模拟跳伞、风洞、反恐营救、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索滑、泡沫派对，里面玩的开心死了。
1: 哎呀，好玩着呢。
0: 对，所以呢，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这个几天的时间，也许呢就能看到咱们孩子身上你未曾见过的一面。
1: 嗯，
0: 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郑州的陆军线路呢是优惠完不到2000块，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优惠完不到3000，啊，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家用血糖仪、血压计、隐形眼镜、理疗仪都属于医疗器械，使用不当暗藏健康隐患，选购必须认准国药械字号，拒绝3无廉价产品。